0: 哥哥。潘天寿之所以下决心来到上海，与他特殊的身份有关。一次偶然的闲谈，潘天寿得知朱文运不仅是大名鼎鼎的上海美专的国画教员，还是海派大师吴昌硕的入门弟子。
1: 朱文运他在吴昌硕家当家庭教师，能够直接看到吴昌硕先生作画，这件事情对潘天寿是影响是很大。他感觉到要成为画家，要向好的学，要到上海去，要去向名师学。
0: 然而在20世纪初的上海滩，吴昌硕不仅是海上画派的领军人物，作品一画难求，还是一个备受社会追捧的文化名人，就连富甲一方的权贵都以能结识他为荣，一般人想要见上一面几乎不可能。虽然朱文运答应替他安排，但是初到上海的潘天寿还需要等待时机，而这一等就是1年多。在那段日子里，为了生计，他设法找到了一所女子公校做图画课教员，同时也不辞劳顿为上海美专誊写讲义。这张照片上的建筑是中国现代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上海美专。也就是在这里，潘天寿积淀多年的绘画才能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最初潘天寿只是一个校外的誊写员，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临时安排带毕业班的创作实习课。在第一次实习课上，初来乍到毫无名气的潘天寿面对学生们充满挑衅和不屑的眼光沉着作画。他强劲的笔力和深厚的绘画功底不仅让在场的同学目瞪口呆，还被闻讯赶来的校长刘海粟一眼相中，破格聘为国画系教授。
2: 78年啊，这个刘海粟在这个和平宾馆，我去拜访他，他就亲自给我讲，就说他看到这个潘先生的画以后，他觉得哎呀非常的振奋，他觉得这个潘先生的气质非常好，气质好，哎，所以他说你不来学习了，你给我上课吧，你给我当啊，你给我教课吧。
0: 这个潘天寿从未奢望过的结果，为苦苦等待中的他带来了意外的转机，使他有了主动前去造访海派大师吴昌硕的底气。位于上海市北山西路吉庆里523号的这座石库门建筑，是吴昌硕晚年最后的居所。91年前的那个下午，当潘天寿鼓起勇气敲开这扇大门的时候，吴昌硕已是80高龄的老人了。他在画坛的声望已经达到了辉煌的顶点，无人能及。惴惴不安的潘天寿万万没有想到，这位仰慕已久的大师对自己的画作竟然一幅一幅看得非常仔细，还欣喜地赞叹道：“阿寿，你画得蛮好，有自己的面貌，不简单。”接着久不见客的吴昌硕显得格外兴奋，拉着潘天寿的手上了2楼。在从不轻易示人的画室里，他与这位比自己小近60岁的青年相对而坐，谈诗论画，直到深夜仍意犹未尽，仿佛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友。潘天寿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第二天吴昌硕特地写了一幅篆书对联送给我，上联是天经地怪见落笔，下联是项羽皆谈总入诗。这幅对联显然表达的是当时吴昌硕对潘

0: 天守画作和才情的高度认可。然而，当他真正成为这位画坛领袖的弟子时，却发现学艺之路并不平坦。这是1924年吴昌硕写给潘天寿的一首长诗，结尾的两句话表达了他对潘天寿在创作上信马由缰、行不由径的深切担忧。此时的潘天寿自以为天分不差，常常自鸣得意。吴昌硕告诫他要学古人，重功夫，严法度，循序渐进，不可冒险速成。可是在克服随意落笔、横涂直抹的缺点时，潘天寿又遇到了另一个让他深陷苦恼的大问题。他发现自己的画居然越来越像吴昌硕的作品，无论是笔墨构图还是意蕴情趣，都摆脱不掉老师的影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找不到出路，他完全画不下去了。正巧因为要编撰教学著作《中国绘画史》，于是他干脆割下画笔，一心扑在书稿的写作中。正是因为这段理论研究的经历，开启了潘天寿阻塞的思路。当他从绘画史的高度思考和审视自己遇到的问题时，他开始明白，师古人、学法度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面貌。
1: 吴昌硕之后自己走不走，自己要出现一个什么面貌啊，又符合中国画的体系规律啊，又要把自己的个性得到释放啊，得到发展。我觉得这是他前面从他老从家乡到医师到上海，他始终没有离开这条主线。
0: 一年后，吴昌硕看到了潘天寿这些带着强烈个人风格的全新作品，感到异常欣喜。他随即叫来身边所有的弟子，指着潘天寿的画说：“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我最远，大气也。”这张拍摄于1926年的照片，是刚满30岁的潘天寿在上海的模样。1926年是他闯荡上海的第四年，这时他的身份已经从一个乡下来的小学教师变成了一位大名鼎鼎的美专教授。这张在同一时期拍摄的宁海旅沪协会的合影，尽管画面已经十分模糊，但是依然能够看出潘天寿端坐在前排。作为海派大师首肯的高徒，上海画坛备受瞩目的新秀，他已然成为了家乡人的骄傲。

新疆的不拘一格与博大融合，使得很多美食都如抓饭一样，在长时间内保有原本风味的同时，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惊喜来。厨师田玉寿正在制作的是塔城特色风干肉抓饭。经过风干的牛肉在长时间的焖煮中，已经化去原本略硬的口感，丝丝香气与肉汁一起从牛肉特有的纹理中渐渐渗出。这种香气是牛肉在风干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味道。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在哪让车吧？
7: 哥。
1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1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洁，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鹤鸵。
3: 丹翠雨林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这里大约有3000种不同种类的植物。
5: 哇，那么有多少种鸟类呢？
6: 鸟类大约有300种，我敢说我们至少能看到其中一种。
5: 坦克会在我们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教我观鸟，我要去发现一只海底小纵队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鸟。
6: 我把我们观鸟时需要用到的物品全都带来了。
5: 祝我好运吧，妈妈。
3: 祝你好运，派里克。现在来查看一下热带雨林。我上次来这片森林的时候，它看起来还很健康的。这里发生了什么？
6: 我带了一个野鸟喂食器，还给我们带了零食。你观察到鸟了吗，派里克？
5: 还没看到，只看到那只巨型鸡。
6: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没有巨型鸡。说不定你看到的是点斑园丁鸟或者是巨果鸠。我的香蕉哪去了？
5: 被巨型鸡吃掉了。
3: 坦克，派里克，我们遇到问题了，有什么东西在践踏植物，还吃掉了所有的灌木丛。哇，
6: 我和派里克太专注于观察树上的鸟了，都没注意到脚下发生了什么。会是什么动物干的呢？
5: 说不定就是巨型鸡干的。
6: 那不是什么巨型鸡，那可是一只鹤鸵。
5: 不好意思，我称呼你为巨型鸡了。你别害怕，我的名字叫派里克，这位是坦克，这是我妈妈珍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7: 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危险的入侵者，我得保护好我的孩子。
6: 这真是难以置信，能够看到鹤鸵是极其不易的，就连我都没有见到过。
5: 真的吗？那么我确实发现了一只海底小纵队从来没见过的鸟。
6: 你可真是厉害啊，派里克，我最好记录下来。
5: 坦克，通常不都是由妈妈来照顾孩子吗？
6: 只能说大多数鸟类是这样的，但并非所有鸟类。
7: 没错，朋友，我们鹤鸵是由爸爸来照顾孩子的，只不过最近森林遭到了一些破坏，照顾孩子变得更加困难了。
3: 我注意到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7: 知道，不过你们可惹不起他们。快点躲起来。
6: 躲起来？躲什么？
8: 快点闪开！野猪驾到，撕毁草皮，并且占领这片雨林。
3: 这些野猪正在狂奔乱跑，搞破坏。我们快找个安全的地方。
6: 好吧，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是谁毁掉了所有的植物。
3: 没错，而且我们需要帮手来对付这些吵闹的野猪。我们最好启动降雨警报。
4: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9: 巴克队长，我们现在正在澳大利亚的丹翠雨林，不过准确地说，我们3个目前在丹翠雨林的树顶上。
10: 一些野猪把我们追赶到了这里。
5: 在那之前，他们还吓跑了巨型鸡一家，不对，应该说鹤鸵一家。
11: 野猪应该算是一种入侵物种，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丹翠雨林的原生物种，所以它们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如果它们迫使鹤鸵离开的话。
10: 说的没错，鹤鸵们吃水果，而且它们会在雨林中传播不同植物的种子，这使得新植物得以生长，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称作关键种。
9: 没错，关键种在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方面做出了贡献。
11: 所以如果没有鹤鸵的话，那么很多雨林可能就会消失了。
12: 这都是因为那些野猪霸占了所有的食物。
9: 现在他们走开了，不过他们肯定还会回来。
10: 在这段时间，也许我们可以帮助鹤鸵们去找一些水果吃。
11: 这可能有点困难，鹤鸵很害羞，而且还很难被追踪到。
5: 别担心，谢灵通舅舅，既然我

0: 一次，那一定会再找到的。
1: 我非常欣赏你的自信，派里克。你们去寻找赫陀，我们会想个办法把那几头野猪赶出这片雨林的。
2: 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把那些野猪引开。
1: 既然这样，海底小纵队前往丹翠雨林吧。
3: 坦克，我觉得我看到了赫陀。
4: 啊！你们为什么跟踪我们？
5: 我们知道你现在找不到食物，所以想来帮忙。
3: 给你吃吧。
4: 谢谢，但是太晚了，朋友。这片雨林没食物可以给我们吃了，我想我们该去找一个新家了。
3: 可是这片雨林需要你们，这里一定还有没被那些野猪找到的果树。
4: 你这么说，或许还真有一颗。
6: 哦，谢谢你们赶来，我希望你的计划能成功，呱唧。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安置那些野猪。
2: 你就放心吧，伙计。勇士宝藏之路的把戏绝对万无一失，我们只需要留下嘎吱脆饼干，就能把他们引出这片雨林。快来吧，小野猪们，快来拿你们的食物吧！我真不敢相信他们那么能吃。
6: 送出更多的嘎吱脆饼干，
2: 没问题。你们不要独占嘎吱脆饼干。
7: 你说晚了，
3: 全都吃光了。
7: 再见。
2: 等等，快回来。
1: 很遗憾，呱唧，看样子这些野猪不会听我们的。
6: 没错，但是说不定他们会听同伴的话。坦克，你还保留着你用你的章鱼手表录下的野猪叫声吗？
8: 留了，政客。怎么了吗？
6: 不用担心，我晚点再跟你解释。
4: 有一种水果大多数动物吃了会生病，但对我们来说却是美味的食物，那就是多花海芒果。
3: 多花海芒果，这里竟然还有这样的水果。
4: 当然了，我来给你描述一下，它是美味的蓝色的蛋形的水果。
3: 一种蓝色的蛋形的水果。他们在那里，多花海芒果。
5: 你眼神真好，派里克。
6: 许多动物，其中包括猪，它们都对同类的叫声有反应，所以如果我们播放坦克的录音，
3: 什么声音？
7: 听起来像是更多的野猪。嘿，也许他们也找到食物。
2: 小心，我的伙计们，他们来了。
1: 你的计划成功了，珍珠。野猪循着他们自己的叫声跟过来了。
6: 前面是坦克和派里克，看起来他们已经为赫陀找到了一些食物。
1: 遗憾的是，野猪们也发现了那些食物。
3: 别理会那些野猪了，那里就有食物吃。
4: 野猪们来了。
5: 等等，这些水果不是给你们吃的。
7: 所有的食物都是给我们的。
3: 但是这些食物会让你们生病的。
9: 生病？瞎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可能让我们
3: 知道吗？我突然感觉不舒服了。
5: 我们需要一名医生，我来呼叫皮医生。谢谢你这么快就赶过来，皮医生。
10: 不用客气，坦克。听好，那些多花海芒果会让你们的肚子疼上一段时间，不过之后你们就会好起来。现在你们需要喝一点水。
3: 谢谢。
7: 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吃点水果就会让我们生病的地方。
6: 看来也许你们是时候离开这片雨林了。
1: 我们可以带你们去没有多花海芒果的地方，
10: 而且肚子也不会不舒服。
7: 哦，真的吗？你觉得呢？
11: 那我们就出发吧。
2: 对，走这边，快点，跟我们来。
7: 我来了。
6: 谢谢队长，谢谢呱唧。
3: 野猪们都走了，现在你们可以出来了。
4: 我们总算是可以心平气和地享受雨林的水果。

0: 果了。
1: 现在野猪们都走了，你们可以散播各种水果的种子了，帮忙种植很多新植物。
2: 妈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拯救了雨林呢？
1: 是啊，派里克，我们确实帮上忙了。
2: 太好了，我想要发现更多的鸟了。
3: 啊，你觉得自己能比我发现更多的鸟吗？
2: 我发现了褐驼，难道不是吗？
3: 确实是，看来我必须想办法赶上你了。快看，在那边。
2: 哦，我也看到了。
4: 我又看到一只。
2: 可是我先看到的。
4: 在那棵树上。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褐驼。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贝加尔海豹幼崽，
4: 这可真是太神奇了，帕尼。我习惯了在公海上航行，但驾驶舰艇穿过结冰的湖面可不是每天都有。
5: 贝加尔湖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呱唧，其他的湖泊结冰后看上去脏脏的，然而这里的冰几乎是透明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4: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底部，湖中的宝库就建在那个地方。
5: 啊，你说宝库？
4: 没错，我听说在这些水域之下有一个宝库，在那个地方泥土可以变成钻石，问题是它被一个叫做贝加尔湖野兽的可怕怪物守卫着。
5: 贝加尔湖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深的湖泊之一，但是我从没听说过有宝库或有野兽潜伏在。小心，
4: 抓紧，做完了。我故意这么做的。
5: 这里的冰面怎么可能会裂开呢？天气这么冷，冰层应该足够厚，都可以开车过去了。嗯，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海豹的叫声吗？
6: 来人呐，妈妈，有人吗？救救我！
4: 嗨，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帮助大家是我们的职责。
6: 我是贝加尔海豹，我叫库本。
4: 贝加尔海豹。
5: 贝加尔海豹是生活在贝加尔湖的海豹，事实上它们是唯一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
6: 我还没有去淡水中生活，因为我不会游泳，而我所在的浮冰正在融化。
4: 我还从没听说过海豹不会游泳的。
6: 我只是现在还不会，我还不够强壮，所以妈妈才会让我待在这块浮冰上，而她自己去找吃的了，但现在我就快没有容身的地方了。
5: 你妈妈离开多长时间了？
6: 也就几个星期吧。
4: 几个星期？
6: 是啊，所有的贝加尔海豹妈妈都要花几周时间觅食，但是只要我在冰面上就很安全，不用担心海岸上的东西会伤害我。只不过现在我不再安全了。
4: 我们来帮你，小家伙。
6: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5: 你在这里会很安全，
4: 待在融化的冰上等妈妈回来可不安全。不过你不用担心，库本，我们会帮你找到她的。
5: 但是想要在巨大的湖中找到一只贝加尔

0: 贝加尔海豹幼崽的妈妈，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呱唧和帕尼，请汇报情况。
2: 达西西，这是库本，它是一只贝加尔海豹幼崽，正在浮冰上等待外出觅食的妈妈回来，但是它的冰块融化了，
3: 我们想帮忙找到它的妈妈。
4: 可贝加尔湖实在是太大了。
5: 确实是，帕尼，从我的地图上看，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水量第二多的湖泊。
6: 库本怎么没有跟着他的妈妈一起去觅食呢？
7: 这个小家伙暂时还不够强壮，没法游泳。
8: 哦，你好，库本，我是哈拉卡，听起来我这个生物教练又有事可做了。
9: 请问什么是生物教练？生物教练是来帮助你自食其力的。
10: 通过让你进行一系列锻炼，从而获得游泳时所需要的力量以及信心。我们就从这个动作开始练起吧。我称它为“齐流”。跟着我做，上一二，下一二，
11: 看起来很好玩。
12: 我们周围的冰全都裂开了，我们必须得下潜了。
13: 明白，你们在水下会更安全，而且可以在那里寻找库本的妈妈。哈拉卡和我会驾驶飞鱼艇去帮你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坐好了，伙计们，水流实在太汹涌了，
14: 不只是汹涌，还很温暖。这下面一定有海底热泉。怪不得冰会融化呢。海底热泉会从地球深处释放出热水。
15: 而这些热水同时也会激起非常强劲的水流。我的老天爷呀，是贝加尔湖野兽！
16: 我们才不是野兽，我们是海绵。
17: 好神奇，我不知道海绵竟然可以生活在淡水中。
18: 那是因为我们并不是普通的海绵，我们可是贝加尔湖特有的淡水海绵。
19: 我们分布在这整个湖水里，所以这里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知道。
20: 你们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这个我不知道，你见过她妈妈吗？
21: 我没见过。你呢？你见过她吗？
22: 我没见过。
23: 你见过吗？你呢？你见过吗？
24: 我没见过。
25: 没有，我也没见过。
26: 我也没见过。
27: 我们把这个消息在这个湖里传开了。
28: 谢谢你。
29: 他说了谢谢你。
30: 他说谢谢你。
31: 他说谢谢你。
32: 他说谢谢你。
33: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贝加尔湖的湖水会这么清澈了。
34: 海水透过海绵的时候，海绵会过滤和清洁海水，所以这些贝加尔湖海绵一定是过滤了这里的淡水，让它变得更加清澈。
35: 哎，说得很对，没错。
34: 在贝加尔湖的底部确实是存在一个宝库，一个巨大的有生命的过滤系统。它可能不会把泥土变成钻石，但它确实能把水变得非常清澈。快看！
36: 我的老天爷呀，是贝加尔湖野兽。
37: 那只是一群贝加尔海豹。
36: 嗨，你们有谁见过我妈妈吗？
38: 没见过，不过我们要去海边，我们很多同伴都在那里，说不定她也在，跟我们来吧。
39: 嗨，帕尼，小游泳运动员训练的怎么样了？
40: 我觉得我把齐溜这个动作练得很好了，哈拉卡。
36: 非常好，现在你要开始练习这个新动作了，就是海豹起坐。
37: 起身，停留，仰卧。起身，停留，仰卧，做得非常好，库本。
41: 我看不出来这个动作和游泳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很喜欢进行锻炼。
37: 起身，停留，仰卧。起身，停留，仰卧。
41: 帕尼和呱唧就是在这里找到库本的。我看到那里有一只贝加尔海豹，
42: 说不定是库本的妈妈。
41: 库本，库本，你在哪里？这里有爪印，库本是落入水中了吗？可他还不会游泳。
42: 糟了，这下我们怎么找到他呢？
41: 不用担心，我们会找到你妈妈的。在那之前，我这里还有一个动作需要你来练习，那就是摆尾。上一二，下一二，上一二，下一二，下一二，
42: 上一二，
41: 对不起，
42: 看来我需要去空间更大的地方练习这个动作。在岸上有足够大的空间，而且还有很多同伴可以一起练习。
0: 这里有这么多贝加尔海豹，应该很安全。但保险起见，我会陪着你。
1: 你们在这里等着。

0: 我继续去寻找你的妈妈。
1: 太好了，我会继续在这里练习这些动作，真的很好玩。上一二，下一二。
2: 有一头熊，
3: 呱唧，有一头熊朝我们这边走来了，我们需要你到岸边来。
0: 我这就过去，呱唧。
2: 你能行的，库本，快点，呱唧，
0: 我在往回赶了，伙计，那有很多贝加尔海豹挡着路。哦，
4: 岸上的岩石太多了，没办法降落。
5: 那就尽量靠近库本，让他能听到我说话。
6: 哦，一只不会游泳的贝加尔海豹，这不就是专门给我准备的美餐吗？
2: 你要不来吃点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不吃也行。
4: 库本，下水！
1: 可是我根本不会游泳。
7: 库本，你在哪里？什么？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4: 我教你练习的那三个动作，你都学会了，对吧，库本？
1: 是的。
4: 连起来，那就是你游泳时需要用到的所有动作。
7: 库本，我找到你了。
1: 我，妈妈，我来了，我一定能行的。
7: 不行，库本，你不会游泳。
4: 帕尼，抓紧了，我拉你上来。
1: 动作急流。海豹起坐，摆尾，动作急流，海豹起坐，摆尾。
7: 等等，你会游泳了？既然这样的话，游吧，库本，游吧。
0: 他学会游泳了，
6: 到嘴的食物都游走了。哦，看呐，一块饼干。哈哈，
7: 库本，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1: 新朋友们帮我学会的，尤其是我的生物教练哈拉卡。
4: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库本。
0: 不好意思，请问你是库本的妈妈吗？等一下，谁在说话？
7: 哦，是的，我作为这位湖中新游泳健将的妈妈感到非常的自豪。
0: 哦，真好。嘿，他们找到他了。
8: 找到他了。
9: 找到他了。
10: 找到他了。
11: 找到他了。
0: 得传一阵子了。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贝加尔湖。

0: 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我让老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扑杀。某人区里没有人管，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4: 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6: 你的人都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0: 那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学小学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
3: 么样？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哪里应该干嘛？
9: 正常吧？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念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刘组长，去过厕所了吧？哎呦我去！我说，要不然他们直接在马桶里安个计时器得了，人没出来，时间一到，吭，看谁还敢带薪拉屎。
4: 你只鼓励，又还真发奖金啊？
13: 发了，这个相当于交的学费打了个八折。
4: 那么。上工的话呢，就要去雇主家住上一个月啊。
12: 可不是。
4: 那这事儿你们想怎么跟月月说呀？
2: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4: 有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电影里面的姚振山前辈跟我师父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持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父退休那天跟我说，苏叶，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心儿都灭了。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开心的名字是穆世忠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15: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7: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哎，皇上，请看在老臣的份上，将他死罪饶过，活罪不赦，还是让他交平伯论吧。
1: 可他不写呀！
0: 哎，不要紧，让老臣去跟他说。
1: 嗯。
0: 哎，我说老黑，你怎么又糊涂了？
1: 我怎么糊涂了？
0: 叫你写你。

0: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不识几个字，我如何写呀？你不识字没关系啊，你的先锋官张师贵他识字呀，他会写呀。啊？哎，对，皇上，我写。
1: 你写？
0: 真写。
1: 来人呐，松绑。
0: 啊，谢皇上不杀之恩。
2: 好了，回去歇息吧。
0: 谢皇上。嗯，这个尉迟恭啊，皇上让他写评驳论，他不会，他让我写，哎，我怎么会写啊？哎，你会吗？
1: 啊，
3: 岳父大人，您不用着急，咱们不会写，干脆找薛礼算了，把这事儿跟他说说，死马全当活马医，那就少了不少麻烦。
0: 嗯，也只能这样了。
3: 啊，来人呐，把薛礼给我传来。
4: 是。
0: 薛礼啊，总爷找你。哦，
3: 快点去啊。
4: 薛礼见过总爷。
3: 啊？哎，哈哈哈哈哈哈！哎，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们坐下来说。
0: 总爷，属下不用坐，站着就可以了。
3: 啊，那就不用坐了。 哎呀，薛礼啊，你可了解总爷对你的一片心意呀？啊，那你看啊，这个有立功的机会呢，我就给你留着，我让你一个人去立，好让你呢早早立够十个大功呢，好向皇上赎罪呀！哈哈哈，现在呢又有一个立功的机会了，不过我得先问问你，你对那个伯辽？ 熟悉吗？哦，属下略知一二。好，好，好，好，好。是这样的，皇上给尉迟恭元帅7天时间，让他写一篇评驳论。哈哈，尉迟恭元帅呢，给我6天时间让我来写。我现在呢，给你5天时间让你写，怎么样？能不能写啊？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
4: 不要说能而不能，而不能说能。我绝不为难你。
0: 总爷吩咐属下做的事情，属下照办就是了。
3: 好，那就去吧。
0: 哎，属下告退。
5: 岳父，您这招高啊！

0: 大哥，啊，哎，你怎么不穿衣服？
1: 啊，不怕冻着，
0: 习惯了。这么晚还不睡啊？写什么呢？
1: 总爷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评驳论。
0: 评驳论是什么？
2: 大哥，还在写呢，睡吧。总爷这分明是为难你嘛。
1: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你们两个睡吧。
2: 大哥，都这么晚了。
1: 没关系，我很快就写完了，你们先睡吧。
2: 好。

0: 哎，你们两个这么晚了，干嘛去了？
1: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嘿，
0: 反正啊，我就是高兴，
2: 说来听听，让我们也高兴一下。
1: 是，
0: 那你们可听好了，这次总爷啊又求我大哥写评驳论了。
1: 评驳论？评驳论是什么东西啊？
0: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啊，我就知道，

0: 不会。这个总爷呢，也不会，就我大哥会，所以总爷才让我大哥帮他写呢。
1: 哎，要是薛礼真写出了《平伯论》，那可真是文武全才啊！
0: 嘿，来，喝酒。

0: 今天是第五天了，真不知道那个薛仁贵写的怎么样了。还有啊，就怕他写出来，不是皇上要的那种啊。
1: 我说宗宪呐，你的话怎么一句都不顺耳啊？啊，这些问题难道只有你会想，我就想不出来吗？哎，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替我想个法子，别老说这些我明明自己知道又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2: 我报报，薛礼求见。
1: 嗯，快请啊！
3: 参见总爷，参见何中军。总爷让属下写的《平伯论》，属下已经写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写法。
1: 我看看，我看看。真是好文章啊！虽然我也看不太懂，但是写的真好，写的真好。
3: 宗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属下先告退了。
1: 啊，没事了，没事了。宗宪，来来来来，你看你看，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你赶快拿去抄写一份，这样呢更像你写的了。
3: 好，
1: 快去快去。
3: 知道了。
1: 得了。
4: 混沌初分，磐石出；一治一乱，不易亡。传至炀帝，行无道；杀父专籍，民遭殃。天公降下真主命，重整乾坤，归大唐。实行仁政贞观帝，万民感戴圣贤皇。平除四海藩王顺，不到伯辽又猖狂。好，明君御驾亲征伯，一骑班师过海洋。好，写得好。哎呀，徐王兄啊，如此说来，朕这次御驾亲征，看来三年五载这事儿完不了。
5: 从这篇文章上来看，伯辽王背信弃义，妄图与朝廷抗衡，还下战表犯边，因此皇上御驾亲征，为取捷径，故从近海绕道，再从营口登陆。而且要想班师回朝，恐怕要11年呐。
4: 是啊，11年呐。徐王兄，如此说来，这个薛仁贵居然能看到11年后的事情，朕真想见他呀。
5: 皇上不要着急，微臣一定会成全你们的龙虎风云会的。
4: 怎么，难道朕要见薛仁贵的时候还未到？难道朕与他早日见面，就真能折他的阳寿？
5: 信不信全由陛下了。
6: 皇上，这篇《平伯论》不是薛仁贵写的，是张士贵写的。
4: 你亲眼看见的？
6: 那倒不是，是张士贵说的。

0: 启禀万岁，现在登州海滩上所有战船，包括龙头舟、虎头舟都已造齐，何日启程征辽，请万岁定夺。
1: 三日之后，大军登州下海。
2: 哎，这个平伯论可真厉害呀！
3: 是啊，
4: 一品僧人也真是个能人，
5: 还能写出这个东西，真是文武全才。
2: 哎，来，薛礼写出那个平伯论了，
0: 这事还用你提醒啊？我早知道了
4: 啊！这，你也知道了？
0: 当然了。
2: 那天我们求你的事儿，今天就该答应了吧？
0: 哼，你们求我的事儿
2: 啊？
0: 什么事儿啊？
4: 我们不当棋牌官，要当火头军。
0: 啊？你们真想去啊？
2: 那当然了。不止他，
6: 不止他，
0: 我们要去。哎，那不成。你们全体棋牌官都去当火头军，谁来当棋牌官呢？再说了，万一那个总爷定我个煽动罪，我怎么办？不成。
2: 那怎么办啊？
0: 这样，你们二十几个人中抽出十个人跟我去辞官，剩下的人继续留下做棋牌官，怎么样？
2: 不成不成，那万一抽不中怎么办？
0: 不成也得成，抽。
4: 好，抽就抽，
2: 就是
0: 对，
6: 就抽，
0: 抽不抽？咱们
6: 来
2: 抽，
0: 这样就对了嘛。万一抽不到的人可以像我一样啊，人在棋牌营，心在虎头军嘛。
2: 嗯，
4: 对。
2: 哎，对了，周青，
0: 嗯，
2: 既然薛礼是你大哥，你为什么还在做棋牌官啊？
0: 这我。没什么，不说了。
6: 哎，说说吧。
0: 好，我就说给你们听。自从上次我大哥他被人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我就想一定有人想害他，所以我才留在这棋牌营里，暗中访查，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奸人想陷害我大哥。
7: 哎，周青真够义气，
8: 是吧？是。
0: 哎，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一块抽签，
2: 来，
9: 岳父大人，不好了，岳父大人，
10: 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
9: 岳父大人，那些棋牌官都要去做火头军，不愿再做棋牌官了。
10: 啊？有这种事儿？怎么会是这样呢？啊？
9: 是周青，他跟他们说，薛礼如何摆龙门阵，如何写平伯论，弄得那些棋牌官情绪非常激动，都说要跟薛礼去做火头军。
10: 哼，说来说去，还不都怪你啊？如果你稍微好一点，他们也不至于放着官不做，都去做火头军那种下贱的工作。
9: 可是，这该如何是好啊？
10: 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顺水推舟，让他们每一仗都打头阵。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还可以抢他们的功劳。
9: 可是。我怕他会影响到你。
10: 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能影响我一个堂堂的先锋官吗？
9: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原来周青留在我们这里当棋牌官，是为了查出上次害薛礼的人。我怕，
10: 那不行，要赶快想想办法。
0: 总爷，有很多棋牌官求见。
10: 传，
2: 大哥！
11: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2: 薛大哥，我们已经辞去棋牌官的职务，专程来跟随您做火头军的。
11: 这怎么可以呢？我们火头军只是做一般的杂役工作，跟你们棋牌官不好比啊。
0: 薛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总爷他已经同意了，还让我们找贺新登记造册。
2: 哦，那可是军令啊，我可不得不收下他们。
6: 我们是来投靠薛大哥的，不是来投靠你的。
11: 这叫什么话？贺新是我们火头营的头，你们既然是来投奔火头营的，他就是我们的头。否则的话，就请各位回去吧。
2: 哎，薛礼啊，别说了，这个头还是由你来当吧，那样最好。
11: 头，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你的军阶是总爷给的，不是谁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2: 薛大哥说的对，你也一把年纪了，我们成你头也是应该的。兄弟们说对不对啊？
6: 对。
2: 那我就只好从命了啊！
11: 大伙儿都起来吧。
6: 谢大哥。
2: 好。
11: 哎，你们过来，周青知道吗？
2: 知道。我们请命的时候，他就在旁边。
11: 他没说什么？
2: 他什么都没说。
11: 哦，好，下去吧。
2: 是。
12: 哎，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热闹。哎，这怎么了啊？哎，怎么这么多棋牌官在我们这儿啊？

0: 都来投靠我们火头营了。
1: 啊，是吗？是吗？哎，搞清楚没有？这是火头营。
2: 当然搞清楚了，就因为是火头营，所以我们才来的。
0: 是啊，
3: 头，晚上他们住哪儿啊？
0: 等会儿我再向董爷申请一个营，好好安排一下啊。大哥，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咱们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哎，
1: 要想吃好的呀，就赶紧自己做啊，也给新来的兄弟们露一手嘛。
0: 行行行行行行，
3: 好吧。哎哎哎。

0: 我还有句话要说，今天不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总爷答应过要给我们做战衣，今天还没有做好，等到做好的那一天，我们穿上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一天。哎，大哥，嗯，你帮我们催一下吧。
1: 好，来干活吧，
2: 来干活吧，
0: 干活。
2: 啊，
3: 安将军
2: 啊，彭将军，请坐。
0: 好。 这次能得到安将军风尘仆仆前来相助，实乃铁豹之福也。啊，
2: 彭将军过奖了。
0: 哦，我不是客气。如果这次没有将军这支大军前来相助的话，我想对付唐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4: 彭将军，我看他是去不了了。
0: 哦，朝阳公主，原来是你。
4: 是我。
0: 你乃千金玉叶之躯，不在皇宫享福。
4: 老远跑到这黄蛮之地，实在是有点奇怪。那我老实跟你说吧，我这次不单来找安达尔将军，同时也是来找你的。
0: 找我？那让末将真的不明白了。你看看这道命令吧，看过之后你就知道了。公主。
4: 这命令有点问题，难道你认为这命令是假的吗？
0: 哦，那倒不是。
4: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是奉元帅之命前来驻守黑风关，
0: 安将军也是奉命前来相助的，可你这命令上却要我们霸占，难道不让人感到怀疑吗？
4: 这命令上明明写着这场战争是由铁狮纹挑起的，大王已经明白这一切，他要停止这场战争，难道你没看清楚吗？
0: 哦，就算是看清楚了，末将也是恕难从命啊！
4: 你敢背叛大王？
0: 安将军，我想知道你的态度。
2: 我还没有想清楚。
4: 安达尔，你想反口？你。

0: 将，
1: 在，
0: 我命你快马加鞭，通知元帅，就说朝阳公主、安达尔互相勾结。另外，希望元帅派兵前来相助。
1: 领命。
2: 薛礼拜见总爷。
3: 哎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哎呀，这深夜到此，所为何事啊？
2: 我的兄弟们想让我来问一下，总爷曾经答应过我们火头营，要做战衣的事情。
3: 哦，这件事情我已经分配下去了，估计很快就能完工了。啊，
2: 那属下就先谢过总爷了。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总爷。
3: 哦，没事，你说。
2: 就是，总爷什么时候向皇上解释一下？属下并不是他的一梦返尘呢。
3: 啊？哎，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你要立够10个大功，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现在呢，只立了2个大功，所以你还要努力呀。哎呀，你呀，你现在在火头营里的威信很高嘛。我准备升你的官，让你代替贺新做火头营的头，
2: 怎么样？此事万万不可，我们都已经说好了，贺新永远是我们的头。
3: 啊，你们都说好了，那就算了。你还有什么事吗？
2: 没有了，那属下先告辞了。
3: 好好好好好。

0: 报告元帅，彭铁豹都督副将求见。报告元帅，黑凤关彭铁豹都督要我来报，朝阳公主与安达尔互相勾结，不准备带兵前往黑凤关，请元帅定夺。
1: 胆敢违抗我的军令，
2: 我们如何是好？
3: 传戴立方。
4: 是。
3: 大元帅，不如让我再去跟安达尔面谈一次。 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那我就执行军令，就地正法。
4: 好，但小人难防，你要加倍小心。

0: 末将带领庞寇见元帅，
1: 带领庞，我们以带10000兵马，前往黑风关，协助庞铁豹。
2: 得令。
0: 各位兄弟们，连日来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套属于我们火头军的拳法。
3: 是吗？是吗？
1: 哎呦，太好了！
0: 我先传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传给所有的火头军。
1: 好，
2: 好。
0: 大哥，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拳法啊？因为我们是火头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士兵们做饭，所以我创造了煎、炒、焖、烩这4式拳法。你们打仗的时候用这4式拳法，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4: 好，
5: 大哥，以后我打仗去煎死他。
0: 好，我就吵死他。哎，那我就会死他，会死他。好了好了，别胡闹了，跟着我练。我先做一遍。

0: 怎么样？大哥，看起来很平淡啊。
1: 是啊，这不怎么样啊。
0: 从表面上看是很平淡，可是如果我们加上内力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一下。

0: 哇！天啊，大哥，果然厉害啊！
1: 上上上上！
0: 哎，大哥，让大哥教我们怎么样？哎，啊，哎，大哥，让大哥教我们怎么样？哎，
2: 想练吗？
0: 行行行，
2: 想练就开始。
0: 哎，好。

0: 我们沿着越虎城，然后到独木关，穿过这条江，就到了黑风关。黑风关下一个目标就是天山。嗯，
1: 报告元帅，唐军已开始东渡，马上传令下去，让黑风关所有的守将严阵以待。是。
0: 戴立鹏到了黑风关没有？
2: 还没有来报。
0: 那夫人有没有消息啊？
2: 没有。要不要派一队精兵去增援夫人呢？
0: 不用，他会见机行事的。

0: 公主，现在该怎么办？我这有大王的撤兵命令，与安将军无关。
1: 大元帅抗敌，难道是擅自出兵吗？不是，但是求和是最新的国策方略，我们可以详谈吗？怎么样了？快了，快了，使劲忍着点，银环，使劲，使劲，使劲，银环，快了！
2: 顾妈妈，
1: 使劲，快了，银环，忍着点。
0: 哎，你们生了没有啊？你别管了，都在外面看好了，急死人了！
1: 啊！
0: 忍着点就好了。啊！怎么样？
1: 生了，生了！
0: 生了什么？
1: 龙凤胎呀！
0: 一男一女，龙凤胎，
1: 是，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尹怀。

0: 苍天有眼呐、啊，兄弟得此子女，实在是雪家之福啊！
1: 多亏大哥大嫂的照顾，请收银花一半。哎，
2: 银花、哎，
0: 银花，千万别起来啊！跟我们还用着这么客气吗？
1: 就是。自从相公从军以后，这家里的事儿全靠大哥大嫂操心，银花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2: 你们俩真是他们的大恩人啊！
0: 不能这么说呀、啊。
2: 就是，我们既是同一家人，说这些真是太见外了。
0: 是啊。
2: 哎，对了。兄弟走的时候有没有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啊？
1: 相公说男孩叫丁山、女孩就没有留下名字。大哥、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0: 哎呀，我给豆腐起名还行，给孩子起名啊那就不在行了。
2: 就是就是，咱们四个里边就是银环最有学问，我看这名字啊还是银环给他取吧。
1: 那好，就叫金莲吧。
2: 金莲，
3: 金莲，好好名字，
2: 真是太好了。明天一早啊，我得去街上买些孩子用的用品。
3: 我陪你一起去。
2: 好，
1: 有劳大哥大嫂费心了。
0: 应该的，应该的嘛。
2: 就是。
4: 哦，请问老夫人，您想选些什么样的布啊？
2: 哦，我想给自己做两套衣服。看你这里有什么面料，让我挑一下。
4: 我们这里有很多啊，我们可以到屋里慢慢挑。
2: 请。好的。
4: 夫人，您到这边看一下，这里所有的面料都是我们店里的新货，它的质地跟颜色都很不错。
5: 哎，这女人呐，一买衣服就不知道时间了。小二。
6: 哎，您稍等。啊。哎，客官有什么吩咐？
5: 结账。
4: 您真有眼力。
2: 多少？
4: 请问二位有什么需要吗？
3: 我们家昨天生了孩子，这儿有没卖小孩衣服的？
4: 啊，有啊，请这边来。
3: 啊，来。
2: 啊，顾妈妈，
3: 老夫人。
2: 啊，顾妈妈，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老夫人。
2: 啊，银环呢？
3: 当日我带银环逃到喜神庙内，不料薛仁贵也在里面。
2: 是吗？
3: 我认为他们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呀、啊，所以就劝他们成亲了。后来又得到了薛仁贵大哥王茂生的认同，就是这位大嫂的丈夫。
2: 你好。
3: 后来他们就在寒窑里成了亲。
2: 银环，他终于成亲了。哎，他们生活得怎么样啊？
3: 原来薛仁贵啊一身武功，银环就劝他去从军，将来谋个一官半职的，以后好给老人夫人一个交代啊。昨晚银环在寒窑内生了一对小宝宝，是龙凤胎。
2: 夫人，是龙凤胎。银环生了一对龙凤胎。
3: 是啊，是啊。
2: 夫人，您不知道，那对小宝贝儿非常的活泼可爱。
3: 真的？
2: 是啊。
3: 哎呀，谢天谢地，银环他可真是有福气啊。
2: 啊，对，这个你拿着，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生活的也……
5: 好啊。原来你们是串通一起骗我呢，现在还把钱给他？我的钱是给这种贱人的吗？
2: 老爷，都时隔一年了，您就消消气吧。
5: 消消气？现在孩子都有了，你还让我消消气？我是气上加气呀。
2: 老爷，您不想想您当初那个架势，我们要不是骗你，那银环他能活到今天吗？老爷，您就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银环吧。啊，
5: 好，我回头再给你算这笔账。顾妈妈，带我去看看。
3: 老爷，
5: 带我去。
3: 是。银环，银环，老爷来了。
1: 爹，
5: 你别喊我爹。自从你跑出来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了。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2: 老爷，你这是干什么呀？
5: 我干什么？我就是专门来看看她是不是过得很好。
2: 老爷，她是你亲闺女，就饶了她吧。啊，
5: 她凭什么让我饶了她？啊，她让我饶了她吗？她不需要。
1: 爹，这也不是我情愿的。
5: 那你的意思是我逼你了？
2: 她到这个地步，不就是你逼的吗？
5: 放屁！当日他要是不做出那种败坏家风的丑事，我会逼他。
1: 爹，我从来。

0: 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1: 没做过，没做过，这孩子怎么来的？
2: 当时我们求助无门，是我出主意让银环嫁给仁贵的，是他大哥为的媒。
1: 谁让你拿这个主意？
0: 爹，女儿惹您生气，女儿跟您认错。
1: 你，哎，好，我原谅你。你马上给我回去，这两个孩子你就留在这里吧。
0: 爹，你就这么任性？
1: 哎，让我想起那个穷要饭的我就恶心。来，我再问你一句，你跟不跟我回去？
0: 女儿给您磕头了。您是我爹，无论您对我怎么样，我都不会怪您的。可这孩子是我生的，要让女儿离开孩子，绝不可能。
1: 你贱骨头，走，我们走。
2: 老爷，
1: 你走不走？你不走，也不要回去了。
2: 银环，我姑。

0: 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业，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7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道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懂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

0: 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1: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养生需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滋补更加均衡，真正实现药补不如食补的养生理念，吃美味的同时还能温和调理身体。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地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

0: 还开胃。
1: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2: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

0: 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9: 叫哥。
8: 哥，
2: 咱买辆车吧。
8: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8: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1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瞅你帅，
1: 是不是？
8: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13: 停手！放下！把烟放下！
1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先读啊，一个人是不是想家了？有一点。哎，大哥，难道你就不想家吗？
1: 啊，
0: 我也想啊，但是有些时候真是力不从心的。大哥，天色已经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好，你先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
1: 早点休息
0: 啊。

0: 哎呀，
1: 小公，你看这孩子真可爱啊！是啊，真是可爱呀、啊！迪妹啊，你搬来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要客气了。
0: 就是就是，把这当自己家，咱们呢有饭吃饭，有粥就喝粥。大哥大嫂，对樱花母子三人无微不至的照顾，樱花无以回报。
1: 迪妹啊。
0: 那宝宝不光是你的宝宝，也是我们的宝宝，也是顾妈妈的宝宝。顾妈妈为这俩孩子啊，也费了不少的心呢。睡了睡了，两个都睡了，睡得可可爱了。哎呦，樱环，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2: 顾妈妈，
0: 没有你，就没有樱环的今天。听说樱环一半。
3: 哎呀，不成不成，这我会折寿的。樱环，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个下人，快起来。

0: 我从来都没有把您当下人看，从今天起，您就是银环的干娘。哎呀，
1: 不行，这可不行啊！
0: 顾妈妈，我看呐，这一来，银环从小就是你带大的；二来呢，离开柳家庄之后，你照顾她比我们照顾她要多得多呀。这银环是该叫您一声娘的。
1: 好，我不知道几世修的福，能有你这么一个好姑娘。银环，娘答应你就是了。
0: 谢谢娘。
2: 报告元帅，我们已开始接近播辽边界。
3: 好啊！命令先锋官张世贵集结先锋船队，准备开战。
2: 遵命。

0: 元帅果然猜得不错，唐军首先要来攻我们黑风关。
1: 哦，那我们得去黑风关的狮子口，抓紧布防啊。
0: 怕什么，我军在水性方面远比唐军要强多了，我只要带500水兵潜入水底凿他们的战船，就可让他们战船上的士兵全部葬身海底。哼，叫他们来得了回不了。
1: 哦，都督这个主意不错。报，
2: 唐军的军队距离狮子口只有一个时辰的距离了。
0: 啊，载他。
2: 是。
0: 彭铁豹
3: 在，
0: 命你镇守黑风关。
3: 是。
0: 杜教授
4: 在，
0: 你随本都督前往狮子口，带同500水兵出发。杜教授，你随时做我的后应。
3: 是。
5: 从时间推断，唐军应该到黑风关了。元帅看形势如何？
1: 唐军久居中原，水军绝对没有我们的强。戴立鹏率兵水战，经验丰富，所以只要他们首先向黑风关进攻，我们便有胜算。
0: 嗯。
2: 报告，梅里夫人在20里外截停安将军的军队，正在磋商中。
1: 好，再谈。
2: 是。
1: 安达尔啊，安达尔，我本来想借此削弱你的兵力，甚至彻底消灭你，没想到你竟反客为主，想来个渔翁得利。哼，你比我更狠。
5: 一品夫人胆识过人，乃女中豪杰，一定有办法对付她。
6: 你们都没错，都是为伯辽办事，为社稷百姓出力。但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大唐人强马壮，我们跟朝廷开战只是以卵击石，所以我们应该以和为贵。
7: 公主所言极是，只要我们表示诚意，圣主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6: 本公主曾经到长安拜见过圣主，我也相信他有此海量，但此次远征是一次东猎，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更好。
8: 哼，公主，您太天真了。圣主劳师动众而来，凭你三言两语会就此罢休吗？不会的，他会借此机会吃掉我们。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懂军事的，起码不该在这个时候临阵退缩，此乃兵家大忌。
6: 听夫人语气，你不会撤军是吗？
8: 可以不进，但绝不会退，也不希望你们退兵。可以坐下来谈判吗？他有大军，但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忧啊。

0: 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
1: 报告将军，都督已被敌人的箭射死，500水兵全部阵亡。
2: 岂有此理，是谁有如此箭法？
1: 据回兵来报，是一个穿着白袍的小将。
2: 传令下去，死守狮子口，我要跟汤军决一死战。
1: 是。
2: 站住，临阵脱逃者杀无赦，给我冲回去。

0: 报告都督，狮子口失守了。
1: 什么？狮子口失守了？死了多少人？
0: 全军覆没。
1: 全军覆没。吹号角，跟我来。来者何人？
2: 我乃大唐先锋官张世贵麾下前营月子号第八棚火头军薛礼是也。
1: 我乃是黑风关的副都督彭铁豹。
2: 来吧，就。

0: 报告元帅，先锋官张世贵已攻下狮子口，占领了黑风关。
1: 哦，有这么厉害？
0: 千真万确。
1: 好，马上靠岸，准备迎接升驾。
0: 得令。看来安达尔按兵不动。
2: 没错，我叫他进，朝阳公主叫他退，他正在等待观望，权衡利弊。
1: 只要他不退，我就有办法。
3: 报告元帅，唐军攻下了狮子口，抢占了黑风关。
4: 什么？此事当真？
3: 千真万确。
4: 再探。
3: 是。
1: 唐军攻下了狮子口、黑风关，下一个就是金沙滩了。我看我们得赶回天山，重新部署。
4: 对，来呀、啊，
3: 元帅，
4: 你速去天山，传我命令，让他们死守天山，我大军就会前去支援。
3: 是。
2: 元帅，形势急转直下，我担心安达尔会倒向朝阳公主一边，这将对我们极为不利呀、啊。
4: 有此可能，他们也会和朝阳公主一起回伯辽。要大王昭告天下，罢免我职，重新任命。

0: 命安达尔为兵马大元帅。届时，我们夹在他们与唐军中间，把我们的正义之师变成犯上作乱的乌合之众。
1: 这种可能性很大。那元帅的意思是？
0: 我想，我应该亲自赶回伯辽，先控制住朝阳公主和安达尔。要挟大王，重整兵马，与唐军决一死战。
2: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0: 好，传令下去，火速赶回伯辽。
2: 领命。
3: 报告将军，元帅有令，让三位将军死守天山，元帅将带领大军与各位会合，共同商议对抗唐军的军机大事。
2: 元帅何须如此紧张啊？
3: 将军有所不知，唐军已经攻占了狮子口，抢了黑风关，还破了金沙滩。元帅估计，唐军的下一个进攻地点将会是天山。
4: 唐军真的那么厉害吗？我问你，你可知道唐军之内有何能人有如此的本领？
3: 听说他们前营军中有一个火头军薛礼，身穿白袍，十分厉害，冲锋陷阵无人能敌。
0: 不会吧，区区一个火头军会有如此能耐？
3: 小人只是听闻，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火头军薛礼就会闻风丧胆。
5: 别说了，你把火头军说得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0: 来人，派探子前去查看唐军动向，一有消息速速回报，再派人杀猪宰羊犒赏三军，明天全军一起跪拜，立誓与唐军决一死战。

0: 徐王兄。
1: 哦，皇上，
0: 我们就快上岸了吧？
1: 哦，是的，皇上，已经到岸边了。
2: 皇上，
3: 好，
2: 敬德，臣特来接驾。
4: 哎、敬德，
2: 前营状况如何呀？
4: 好啊，皇上，我们已经拿下了黑风关，占领了狮子口，刚刚又破了金沙滩，我们已经杀死了彭铁龙、彭铁豹二位敌将，现在我军正向前推进，势如破竹啊！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哎，朕以前怎么不知道这张世贵用兵如此厉害？哎，敬德，
4: 臣在，
2: 一定要在功劳簿上给他记上一笔。
4: 臣领旨。
5: 他是个聪明人，我俩一起去劝他吧。
6: 没用的，他是想挑起这场战争，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想，就先让圣主教训他一下，然后我们再向他陈述利弊，才能事半功倍。
7: 报，唐军抢入狮子口，攻破黑风关，夺下金沙滩，步步紧逼，势如破竹。
5: 太好了，终于打起来了。
6: 好啊，
7: 大元帅派人死守天山，他正率领大军返回京师。
6: 再探。
7: 是。
6: 什么意思？按常理他应该去天山压阵的。
5: 安将军，你马上跟我回去，让我奏请父王调动其他大军，我要他腹背受敌。
6: 好，我先回独木关点齐兵马，再来接应公主。
5: 好，去吧。父王。
4: 哎呀，昭儿，事态发展得怎么样？
5: 我拿着父王的亲笔信追上了安达尔，在我威逼利诱之下，他终于答应与我们合作，但是却来了个彭铁豹，他决意听命于铁士文的指挥，拼死一意孤行，所以黑风关那一仗还是阻止不了。
4: 什么？他敢违抗本王？
5: 对，还好安达尔答应回独木关去重整兵马，就来与我们会合，一起对付铁士文。
4: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怕激起铁士文的反叛之心呐。
5: 父王，铁士文如今已像脱缰的野马了，不把他控制住，再下去我们伯辽的命运不堪设想啊。
4: 安达尔到了独木关，如果他不来与我们会合的话，那我们不是坐困愁城，

0: 现在我身边根本就没有人能对付得了铁世文。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相逼，我们不是死路一条吗？
1: 所以，为今之计，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和大唐合作去对付铁世文，把铁世文夹在我们和唐军之中，才是最好的办法。
0: 哎呀，借助大唐的力量不是不好，可借助他人的力量。
1: 总是不太妥当啊！哎呀，
0: 父王，这个时候您还能顾得什么呀？圣主已经说了，只要您答应和他见面，他就会相信我们的诚意。
1: 哎呀，我是怕激起铁世文的反叛之心呐。我想啊，我们还是以安抚为好啊！啊，
2: 父王！
1: 哎呀，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3: 报告总爷，大军已经把大营扎好了，传令下去，稍事休息，等待出兵的命令。是。喂，你们谁是火头军薛礼？快叫他出来应战！
4: 报告总爷，外面有三个辽军带领无数的精兵在营门口叫骂，
3: 口口声声指名道姓让火头军薛礼出战。
4: 去去去去去去！
3: 岂有此理！难道我帐下无人，只有火头军不成？你们谁愿意前往营敌夺取此功啊？
5: 爹，孩儿愿夺取此功。
4: 你成不成啊？
5: 爹，连日来伯辽军节节溃败，士气低落，连火头军都抵挡不住。我想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真的本领。
4: 那好，我也愿意你夺此头功。
5: 是。
4: 你带领500精兵前去迎战，我来给你压阵。
5: 表小心呐！知道了，爹。嗨，来者何人？我乃大先锋张世贵之子张志龙是也。
4: 哼，什么张志龙？回去。
5: 什么？你说什么？让我回去？我要的不是张志龙，我要的是火头军薛礼。你等都是无名小辈，不堪一击。好啊！难道我堂堂大先锋帐下的一名战将，比不了小小的火头军？休走看枪！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哦！

0: 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我去会会他。
1: 来者何人？
0: 我乃你家火头军爷爷是也。
1: 你是火头军哪一个？
0: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火头军王新熙。你又是何人？
1: 我就是镇守天山的守将辽龙。
0: 哦，原来是辽将军。在下奉劝你赶快投降，不然让你暴死当场。

我来渡你。

0: 大哥，大哥，咦！哎，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战将？一块上来吧，我薛某奉陪到底。
1: 薛礼，
0: 你竟敢口出狂言，小看我天山守将，快快下马受降，不然今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实话告诉你，我并没有多大本领，在千军万马之中，只不过是一名无名小卒。
1: 不过打你们这样的人用不着正规军，我们这些火头军就足以打败你们了。
0: 薛礼，刀枪打到，我们打不过你，咱们来比剑法。我们两人与你一人对射，我们只要有一人射中你，你们马上滚回中原去。但如果你只射中我们其中一个，我们也绝不会把天山交给你的。
1: 好，不过我把话说清楚，如果我同时把你们两个射死于马下。
2: 你们就给我滚回去，把天山交给我，怎么样？
3: 天地为证。
2: 我射他的头，你射他的心脏，你要射中他。

0: 哎，元帅，
1: 嗯，你来了。听说你的前营又传捷报了？
0: 元帅也听说了，那真是太好了。我来啊，就是向你汇报军情的。
1: 我应该给你记功啊。好，我给你记功。你说，应该给你记几个功啊？
0: 哎。

0: 我算算啊，
1: 啊。
0: 这个占狮子口，攻金沙滩，抢黑风关，还有这次的天山，元帅，一共是四个。
1: 啊，好，我就给你记四个。

0: 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
1: 是我的女婿何宗宪。
0: 哦，你的狗婿何宗宪。
1: 是女婿。
0: 啊，好，就算是女婿，啊，哎呀，但我看过他的功夫，好像没那么厉害吧？
1: 元帅啊，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呢，也应该知道，有时候打仗不光靠功夫，最重要的是要动脑子。
0: 哦，他脑子有那么好使吗？说给我听听。
1: 宗宪呢，这次可是三箭定天山呐。
0: 啊，定天山只用三箭？
1: 对呀。
0: 哎，有点意思，你继续说。
1: 这次啊，宗宪面对天山三员大将的时候，他就想啊，我要战胜这三个人，光靠功夫那是不行的，我得用计呀。于是啊，他对三个人说：“你们听着，我们中原有的，你们没有。比如说，我们有雁翎箭。气得那三个人呐，只想跟他打赌啊。
0: 赌什么？
1: 你听我说呀，
0: 啊，
1: 宗宪对那个人说呀，我们的雁翎箭射出去之后呢，它有声音。声音之后呢，他有人头啊，他的人头呢，他还会说话。
0: 你这不是扯淡吗？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1: 元帅，你小心呐，你小心上当哦。
0: 我上当了？
1: 对呀，
0: 我上当了吗？
1: 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
0: 哎呀，我肯定不信嘛！
1: 你想不想听呢？
0: 当然想听啊！
1: 你想不想跟他打赌呢？
0: 哎，赌就赌嘛！
1: 那如果箭射出去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0: 那我肯定会盯着那支箭看，看有没有人头出现。
1: 元帅啊，你上当了！
0: 我又上当了。
1: 元帅啊，当宗宪射出这支箭的时候，他的另一支箭，就直射你的咽喉。他就是这样三箭定天山呐！
0: 哎呦，哎呀，真没看出来呀、啊！你的狗婿还会想出这等诡计来，真没看出来啊！
1: 元帅，是女婿。
0: 对，是女婿。哎，张世贵啊，你的功劳也记了，你回去啊。要好好犒劳犒劳你前营的弟兄们，我也该回去向皇上汇报军情了。
1: 是，还是被我骗了。

0: 叶副大人，情况怎么样？
1: 怎么样？啊，由我亲自出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哎，进宫了吗？
1: 当然进宫了。
0: 嘿，恭喜岳父大人。
1: 恭喜我干什么呀？你还是恭喜你自己吧。
0: 嗯，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我什么意思？我要不是看在美娟的份上，我能把所有的功劳都搁在你一个人头上？
0: 所有的功劳都在我身上了？
1: 可不是吗？你呀，以后也要学学做皇上的应梦贤臣吧。因为现在啊，尉迟恭和皇上都相信那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
0: 实在是太多谢岳父大人了。哎，不过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
1: 你知道尉迟恭之前叫你什么吗？叫你狗婿。哼，现在好了，改过来了，叫你女婿了。从这一点上就相信你了，知道吗？
0: 太好了。
1: 哎呦，瞧瞧你那德行，还应梦贤臣呢。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

0: 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0: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7: 停手！
8: 不要放下！
6: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小哥哥，在这，好帅呀、啊，真的很像研究生啊！你看戴个小眼镜，
2: 你别拍了我，你别录了。你
1: 还有小洋葱，
3: 真的是蹬鼻子上脸了，怎么的？
1: 我瞧我手机呢。
2: 我瞧你怎么了？你侵犯个人隐私。
4: 我是经过村委会授权才过来的，这是本村发展经济的新方向，你最好别干涉啊。
2: 什么村委会？村委会谁派你来的？
4: 董志友。
5: 董志友，你什么意思啊？你找一什么网红到我家直播，经过我同意了吗？
3: 处理一下，怎么回事啊？
6: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有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电影里面的姚振山前辈跟我师父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守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傅退休那天跟我说，苏叶，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新人都灭了。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开心的名字是穆世忠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8: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哪儿不一样？
9: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3: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0: 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1: 波浪的瓦砾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0: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13: 停车！停车！
1: 停车！
11: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0: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5: 你的人头值200万。今天走不出这里啊。

0: 学礼，见过总爷。
1: 是不是我犒劳你们的酒啊菜的不够了？要不够的话，我派人去给你们拿来啊。
0: 总爷，多谢你的犒赏，酒菜足矣。
1: 啊，
0: 我是来跟总爷商量点事情。
1: 啊，你说，你说。
0: 下一个目标是凤凰城。
1: 嗯，
0: 我想这次去凤凰城，我们可以不用安营扎寨了。
1: 什么？不用扎营
0: 啊？
1: 不用扎营，我们住哪儿啊？
0: 我们就住在城里面。
1: 住城里？你没搞错吧？我们不跟敌人打仗，敌人就把我们接进去款待我们？
0: 左爷，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这个仗还是要打的。我觉得现在唐军呢，士气高涨，我们可以一鼓作气，马不停蹄夺取凤凰城，到城里面去休息。
1: 一鼓作气？你是说一鼓作气？你有信心？
0: 我有信心。
1: 啊，哈哈，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了嘛。不过呢，皇上为我大军，我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而有丝毫的差错呀。啊，这样吧，我给你10000精兵，你打头阵，我随后就到，你觉得怎么样？
0: 是，总爷。
1: 哈哈哈哈，
0: 我想问问总爷
1: 啊，
0: 我还得立多少个功，皇上才能免我的罪啊？
1: 这个，大概还有5个吧，5个，快了。
0: 啊，多谢总爷，明天一早在下就领兵先出征了。
1: 好，好，好，那你回去好好休息，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是。
1: 哎，好好。
2: 哎，岳父，真要他领这个功？
1: 那你去领。即使他领了这个功，还不是记在你头上啊？况且这个功不是那么好领的。凤凰城是渤海边上一个最难攻的城，只要他拿不下，我就拿他试问。
3: 大哥，我们现在火头军可是有名气的火头军了。
4: 大哥带起了我们这支原本被人看不起的火头军，我们就应该努力才对啊。
5: 是啊，既然大家都努力，想干出点名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种精神。
4: 对，哎，大哥，我们火头军还有自己的精神，你这是开玩笑呢吧？
5: 我可不是开玩笑，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不怕吃苦啊，不怕牺牲啊，所以我们的军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精神。
4: 大哥，我知道了，我们的军队啊是冲在最前的军队。
3: 哎，照你这么说，我们火头军防守就不行了啊？
4: 就是。
5: 哎，好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火头军啊出身比较低微，所以比别人更能吃苦，比别人更坚强，更有韧力。我想今后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话，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成为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对不对？
6: 对，
7: 对，对，
8: 对，
7: 对，
8: 对。
9: 哎，这，哎，等等等等，你们去打仗也不带着我，这次去打凤凰城，我一定要跟着去。
5: 好啊，
9: 你们每回打胜仗，看着你们一个个的立功，我在营里面都快憋死了。
3: 周青，你不当棋牌官了？
9: 我早就不想当了，要不是大哥让我在那边继续打探，我早就过来了。
4: 那你就待着吧，反正火头军没有你，一样打胜仗。
3: 这回有了你，或许还说不准了。
4: 行了，行了，行了，
3: 就是
4: 少说两句，前进，
3: 走，
10: 走，
11: 这，这，
12: 这。
9: 快跟上！
13: 望总兵大人收容，末将一定追随左右。
4: 大家同属一朝，理当如此。你派人安顿好他们。
13: 是。
4: 你叫什么名字？
13: 总兵大人，小人叫登峰。
4: 好，起来吧。
13: 谢总兵大人。
4: 我来问你，你是否知道有个叫薛礼的人？
13: 火头军薛礼。
4: 都知道他些什么？
13: 此人真是个神人，
4: 不要在我面前夸张，要如实说来。
13: 总兵大人，你有所不知，我真不是夸张。他在狮子口一箭射中戴立鹏，几挑独角兽杀彭铁虎、彭铁龙、彭铁豹三兄弟，真是三箭定了天山呐！这都不是浪得虚名的。
4: 他真有那么厉害？
14: 总兵大人，看来这个薛礼非同一般呢。
3: 总兵大人，唐军兵临凤凰城下。
13: 他们前日才攻下天山，今日就来到我凤凰城下，你确定是唐军？
3: 的确是唐军。

0: 你就是那个火头军薛礼，我听说你是什么三头六臂，胳膊上能走马，脊梁上能跑大车，站起来是顶破天，蹲下去是踏破地呀！闹了半天，你也是两个肩膀上头顶着一个小肉球啊！不比谁多什么。
1: 楼上答话者，报上名来。
0: 我乃凤凰城总兵，铁石磨是也。
1: 我告诉你。
2: 赶快开城投降，我放你一条生路，要不然我们攻下城池，绝饶不了你。哼，
3: 副将，给我挂免战牌。
4: 是。
3: 你看，这什么守将不敢应战，竟然挂出免战牌了。
5: 大哥，怎么办？
4: 周青，你和清风在此骂战，一个时辰后，如果他还没反应，就回来跟我们会合。
5: 是。
3: 传令下去。
5: 全体士兵原地休息。是。
3: 青霸，
6: 是。你快马加鞭去看一下总爷的部队还有多少路程才能到达凤凰城，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3: 是。大哥，哎，大哥，
5: 怎么样？
3: 不管我们怎么骂，他们都是不理不睬啊。 看来他们是想跟我们耗下去了。
5: 他要消耗我们的体力和意志啊。
3: 大哥，
4: 我看。
3: 他们是想把我们拖死。不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对总爷的诺言就不能兑现了。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是啊，
4: 我们八个人分成四个组，每个人带2500人，我先打头阵，跟我来。
3: 好，走。
4: 哈哈哈哈哈哈！
7: 就算你有三头六臂，我不跟你打，你能奈我何？
3: 总兵大人，
4: 好计呀！哈哈哈哈哈！
0: 报，总兵大人，唐军攻城了，
8: 竟然攻城了！
0: 来，随我阻止他们。
8: 是。
0: 你带人放鬼时，阻挡那些云梯上的士兵，其他人一起放箭。
8: 是，
0: 跟我来。
8: 唐军退兵了，退兵了！他们这小打小闹到底什么意思？哼，我凤凰城不是那么不堪一击的，知道厉害了吗？哼！怎么样？总爷大军在黄昏左右抵达凤凰城。
0: 那还有时间，先驱，请先，该你们上了。
8: 遵命。
0: 行吧，你也跟着去吧。
8: 是，走，出发，出发，
0: 进攻！
8: 总兵大人，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怎么又来了？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0: 投石是。好了，辛苦了，
8: 大哥，大哥，好，抓紧时间休息吧。哎，该你们上了。
0: 好，
8: 走。
0: 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
8: 又进攻了，放箭扔石头，
0: 是，放箭扔石头。
8: 退兵！总兵大人，唐军又退兵了。
0: 又退了。

0: 总兵大人，唐军又退了。
1: 哎，终于退了，我还以为他们是铁

1: 这是我们的大的呢，他们攻了咱们多长时间？差不多4个时辰。他也不累。我去休息一下，你在这巡视，不得有误。
2: 是，
3: 回来了，
4: 大哥，
3: 辛苦了，你们休息吧。
2: 好，
3: 大哥，到我了。
2: 哎。
3: 我下去休息一下，有事通知我。
1: 是。
3: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进攻啊？
5: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
3: 几轮激战之后，他们会以为我们会像他们一样需要休息。他们休息之时，也就是我们出战的时候。
2: 可是整个城楼挡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休息啊？
3: 是啊，
5: 大哥。
1: 是。
3: 抽烟的时候。
2: 烟？
3: 嗯，什么烟？他们要休息，就要烧饭，要烧饭，就会有炊烟。

0: 哎，你看，时机到了，弟兄们，胜败在此一举，我们齐心协力，拿下凤凰城，
1: 好，
0: 出发。

0: 这一次啊，你们能够走马取得凤凰城，薛礼，你应该记头功啊。
1: 宗爷，别怪在下多嘴，我觉得不应该是头功，应该是全功。
0: 全功，啊，全功就全功，都给他们记上，都记上啊！啊，将来呢，好像朝廷禀报啊。
1: 遵命。
0: 在下认为，这次的功劳应该属于所有的弟兄们。
1: 为什么？
0: 凤凰城之役之所以取得了胜利。
2: 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车轮战，而车轮战是每一个兄弟浴血奋战、殊死拼搏得来的，所以这个功劳应该属于大家。嗯，好，说得好，<笑>不管是你立功还是他们立功，都是为我立功嘛，<笑>我会给你们论功行赏的。<笑>
3: 谢谢总爷，
2: 来，大哥，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这杯酒小弟先饮为敬。
1: 我说秦红，你这么说就是不拿我们当兄弟了，对不对啊？
2: 对
3: 对
2: 对，
3: 我们啊根本就不是兄弟。啊！
2: 哎，江心满，你什么意思啊？
3: 我是说啊，我们大哥对我们是就如同再生父母，跟大哥说兄弟，我有点愧不敢当。
4: 瞧你马屁拍的，
1: 瞧你马屁拍的。
5: 金本，我有件事想问你，为什么每次打仗你总是跑在最后？我现在真有点怀疑，你有点贪生怕死啊！哎，
3: 谁说我贪生怕死了？只是你们大伙儿每次都比我跑得快而已。我要是贪生怕死啊，我天打雷劈我！哎
1: 哎，不许说这样的话。
2: 就是啊，
6: 哎，这杯酒你得第一个喝。
5: 是，
2: 喝，
3: 喝，
2: 喝，
3: 来来，
2: 喝，
3: 来，干，干，干，干，来来来。
5: 哎呀，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5: 就是以后的功劳你不要再分给我们了。
2: 是啊，
4: 是啊，
1: 对吧？那怎么可以啊？功劳是大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3: 如果不是你，我们能立功吗？你不能把它分给我们大家
2: 啊。对啊，就是啊。
5: 哎，哥几个，我说句公道话，哎，咱们以后这样，有功的咱们记功，有过的咱们记过，是吧？然后全由大哥来评判，怎么样？
1: 好，弟兄们，让我们继续兄弟同心，齐心协力，争取更多的胜利。
2: 好，
3: 干！

0: 总理大人，喝口酒暖暖身子吧，别想太多了。这个时候怎么喝得下？输给了火头军啊，还成了逃兵，丢人呐！
1: 大人此言差矣，在开战之初，如果输给火头军，那会没面子。可现在，火头军如日中天，势如破竹，输给他们一点都不觉得难看。
0: 这个薛礼，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大人，面对现实吧，别想太多了。想想怎么样向元帅交差吧。你不说这个，我还不担心；你一说这个，你还是拿着我的人头。 去见元帅吧，
0: 大人，你难道忘了一件事吗？
1: 什么事？
0: 元帅是你哥哥呀。你虽然打败仗，但他只有你一个弟弟，会杀你吗？我想，他会再给你机会。来，喝口酒暖暖身子吧。

0: 你们这些人，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去。嗯，本帅要见大王，打开城门吧。我要奏明大王，请大帅稍候。
1: 请大人随即请，闪开！
2: 父王，你希望豺狼吃素，那真是天方夜谭呐！
1: 哎呀，当初要不是你和你的王兄，非要解除铁狮纹的兵权，他怎么会说反就反呢？
2: 那您的意思是，事到今天，是我们被他造反的了？
1: 好，不说回头话了，反正啊，我有恩于他，我的臣民拥戴我，他不会太过分的。更何况啊，朝廷大军要是一起南宋，那我就只有任人宰割，一切都完了。
0: 哎，大王，大王，大事不妙了！
3: 何事如此惊慌？铁狮纹大军围堵王城，
1: 什么？
2: 帝都，
4: 你看清楚了吗？
1: 绝对没错。
2: 昭儿，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我去对付他们。
1: 哎呀，
0: 你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铁狮纹的大军呢？报！
5: 启禀大王，铁狮纹大军已攻入城内。
1: 什么？攻入城内？再探。
5: 是。
0: 公主，你快带着大王从密道走吧。
5: 我们两个终于露出来了。父王，我们走吧。
0: 我们就这么走了？大王，快走吧。
1: 父王，走吧。哎。

0: 还是你说的对啊，不能指望豺狼吃素。哎，你尽快安排与圣主见面，协商会谈呐。
1: 父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失势，圣主对我们的看法已大不如从前了。不过，我会尽力

0: 外面的事怎么样了？
1: 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参见大王。
2: 参见大王。
0: 你们闹什么？想陷害我不仁不义不忠吗？起来起来。
2: 谢大王。
0: 你们的好意我领了。坐上此位，为时尚早，你们还是呼我大元帅比较稳当一点。做大王的事吧，等赶走了唐通再说。
2: 遵命。
3: 哎呀，皇上啊，皇上就要来了。
4: 哎呦，来了来了，皇上啊，
5: 恭请皇上入朝。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前面带路。
5: 啊，是皇上。请请。
7: 这就是皇上啊。
6: 敬德，
8: 臣在。
6: 你马上去整顿兵马粮草，犒赏三军。徐王兄，
8: 臣在。
6: 你马上张榜安民，不得有误。
8: 遵旨。
9: 遵旨。
6: 张世贵，张先锋。啊，
10: 臣在。
6: 凤凰城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而如今也被你走马而破，真是功不可没呀。
10: 谢皇上。其实这次攻城最大的功臣是小婿何宗宪呐。
6: 哦，又是何少将。
11: 皇上，这功劳册上已经记载得清清楚楚，请您过目。
6: 快给朕拿来。好，张世贵，你要再接再厉，继续向前推进，在金沙滩上扎寨，等候朕的旨意。
10: 遵旨。启禀皇上，朝阳公主求见。
6: 传。
10: 遵旨。
12: 参见圣主，愿圣主。
6: 免了。平身吧。
12: 谢圣主。
6: 长安一别有好几个月了，你为何一直不安排我和你父王见面呢？
12: 回圣主，这只怪我们控制不了铁士文，他日前以秦王为名竟然向我父王逼宫，还把我父王赶出了王宫，求圣主明察。
6: 哦，有这等事？这个铁士文还真够猖狂。
12: 所以父王命我前来恭请圣主早日与他见面，共商大计。
6: 好，朕考虑考虑，你先回去吧。
12: 谢圣主。
13: 启禀皇上，关于张榜安民的奏章臣已经草拟好了。
6: 就按你的意思办吧。刚才朝阳公主来说要安排朕与他的父王见面，你看朕该不该接见他？
10: 皇上，老臣以为应该接见他。
13: 你说说看。
10: 你比我聪明百倍还来问我，你分明是在挖苦我老臣嘛。
13: 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说说看。
10: 说来也简单，不管怎么说，博建王还是被子民拥戴的，皇上接见他等同尊重他的子民，爱他的百姓，这样也显得咱们不是强占而来的嘛。
13: 说得好说得好。皇上，我看咱们要错就错在一起吧。
6: 好，徐王兄，既然你都这么说，那就按你的意思办，时间和地点由你来定。
13: 遵旨。不过皇上要注意兵不厌诈，一定要加强防范啊。
6: 当然。
10: 皇上，老臣同意徐茂公军师的想法，老臣愿意护驾。
8: 老臣也愿意护驾。
14: 皇上，老臣红旗半驾至今连一个敌人也没见过。
15: 就让老臣去吧。
8: 让老臣去吧。
6: 董爱卿，都不要再争了，我们这是去讲和又不是求手打猎啊。

0: 况且你们都去了，那让尉迟大元帅调动谁呀？一个无将可调的大元帅，那成什么了？那成了光杆元帅。我说的对吗，徐王爷？
1: 皇上说的极是，你们这些老臣啊，都想借此机会为皇上出力立功，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们争来争去，让皇上左右为难，皇上。
0: 这么样吧，就请马三宝随朕前去。
2: 遵旨。

0: 总兵大人，大元帅密报。说吧。石墨贤弟，为兄探得唐统李世民，一天后与薄建王在凤凰山路会面，请速去埋伏，等候我大军前来会合。万勿私自行动，切记。
1: 传令下去，大军今晚出发。遵命。薄建王臣在，你何罪之有啊？罪臣管教无方，出了个乱臣贼子，令圣主劳师动众，臣罪该万死。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我想诛杀铁士文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圣主说的是啊。朕征服了铁士文之后，就要尽早班师回朝了。你只要岁岁进贡，年年来朝，你仍然是你的薄建王。希望我们朝廷可伯辽。 重修昔日之好，永久太平。
2: 遵旨，
1: 谢圣主大恩。薄建王，朕有一事不明。虽然这次战争是铁士文挑起来的，但朕不知道他为什么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为了你的子民，你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
2: 圣主说的是，臣定会以此为戒的。
1: 马王兄。
2: 臣在，你护送薄建王他们火速下山吧。领旨。你引开他的守将，我杀上去生擒唐统。哎，大人，大元帅有令，等他大军前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这是戴罪立功的好机会，万万不可错过。他们人这么少，机不可失，照我的吩咐做。
3: 这，唐统，留下你的人头。
4: 秦师母，大王在此，你休得无礼。
3: 你想造反了，快滚开！臣是来救驾的，大王别伤他受骗。
4: 我在这里，你们保护大王离开。
3: 驾，
4: 驾，
3: 驾，
4: 驾，
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为什么不等我来就动手？
3: 情况有变，迫不得已。
0: 人呢？
3: 返回山上去了。
0: 杀出去！
4: 元帅，唐军来了。
5: 来将是铁石文大元帅吗？
0: 你们退后。驾！

0: 是，看来你就是阻止多谋的徐茂公大军师。
1: 还有我尉迟恭，今天呢，我倒要看看是你这个大元帅棒，还是我这个大元帅强。
0: 元帅，杀鸡焉用牛刀？铁世文，请记住殷开山这个名字，让你最后一次记住这个名字。啊！这。

0: 你们别费神事了，都上来吧！冲！
1: 你给我听着，限你三日之内释放我王，并且写下降书，否则的话，我一平凤凰山，凤凰山我为一个水泄不通。
2: 遵命。
3: 快呀，快！哎呀，皇上，
2: 皇上，
3: 皇上，
2: 三位爱卿正在这里啊！
3: 皇上，皇上。
4: 皇上，皇上，恕臣死罪，臣就驾来迟了。
5: 平身啊，三位爱卿。
4: 起来吧，圣主，咱们还是先进去商量一下突围之策吧。
6: 好，
4: 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坐。黄建王，这里你熟悉，有什么突围之法？
6: 回圣主，我已经探过，此山只有一条大路，没有小路，山路陡峭，荆棘满布，要突围并不容易。同样的，要攻上来也不容易。
4: 老臣有个办法，午夜时分，也就是人们熟睡之时，我们就趁此时杀出去。
5: 不行，你能想得到，他们更能想得到。咱们死无所谓，但皇上和薄建王不能有半点闪失。依我看，咱们不如慢慢爬下去，这样会更有底。
4: 那。
7: 这样就更不行了。嘿，那得爬到什么时候等天亮让人家发现了，那还不任人宰割呀？
8: 徐王兄，皇上，你吩咐过的救兵什么时候到？
7: 回皇上，26总兵就是最后的救兵了。本来我想让他们分别前来，可他们争着前来救驾，集中兵力我想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没想到铁石纹的九月飞刀如此厉害，老臣棋错一招，甘愿受罚。
6: 好了，你就不要自责了。你们已经尽力了，其他的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4: 上主，要不然我下山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先放你们走。
6: 父王，您太天真了，他要听您的早就听了，怎么会等到今天呢？
4: 公主言之有理啊，别着急。 我们再想想，天无绝人之路啊。

0: 我准备午夜时分攻上去，你挑选500精兵，晚上跟我一起前往。
1: 大元帅有指令，我们只守不攻，否则让天下人取笑我们言而无信。他们三天不降，不用我们攻打，他们也会饿死。还有，山路崎岖，万多路窄，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

0: 怎么了，皇上？
1: 看来真是老了。
2: 哎，公主啊，过来烤烤火，来。
3: 嘿，
2: 公主。哎呀，公主啊，长安一别，可否再见到罗通啊？
3: 啊，见过，他还帮忙平息了黑风关战事，只不过天意弄人。
2: 老夫这个侄儿是不错的，只是成名过早，恃宠生骄。公主啊，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3: 他很好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2: 哦，难道就仅仅是朋友吗？
3: 老千岁，您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啊，公主，关于感情方面的。
3: 啊，他跟我讲起了他跟秃鹿公主的事，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影响挺深的。
2: 哎呀，这孩子。
3: 对了，我们还谈起了缘分。他说：“您跟他说，缘分呢是要自己争取才能得来的。”
2: 对呀，你知道吗？我的夫人呢，就是我千方百计争取回来的。
3: 我们伯僚也有这样的说法：争取的话呢，就有一半的机会；不争取的话，可能连一半的机会都没有了。
2: 我就希望通儿能争取到你的感情啊！
3: 老千岁，您误会了，原来您一直在说我呀。我不可以。
2: 哎嘿，怎么不可以啊？
3: 老千岁，现在大难当头，朝阳岂可在这个时候去想儿女私情？
2: 嗯，公主啊，你说的对啊。
4: 啊，陈老千岁啊，
2: 哎，
4: 彩儿有事请教。
2: 啊，有你就问吧。
4: 彩儿觉得你们君臣之间隔阂好像很少啊。
2: 嗨，你算是问着了，这是千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和气。盛唐是有道理的，我主的英明绝不是凭空得来的。哎，公主啊，还没说完话呢。
4: 彩儿去巡楼了。
2: 哎，公主，公主，
1: 小声点，
5: 是皇上刚睡着。
2: 这

0: 救命！救命！
1: 皇上，
2: 镇住！
1: 皇上，
3: 老臣，皇上，老臣都在您周围啊！啊！
1: 没事，
4: 皇上，您就安心的睡吧。出了事儿，老臣为你先放下人头。
3: 对，
1: 你们都是大唐的忠臣，你们都去睡吧。

闻战鼓思良将啊！可惜秦王兄垂垂老矣，尉迟恭也不复当。

0: 你说想当年啊，我在百万军中救主突围的时候，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大老黑，幸亏你还知道想当年的事情。你现在力气越来越小，口气越来越大了，妄想只能换来大事情。
2: 那你有什么高招？
1: 为今之计，只有应梦贤臣才能够解围。如果没有猜错的话，皇上是想到了那个薛仁贵。
3: 徐王兄言之有理。
1: 朕马上给张世贵传旨，让他火速派薛仁贵前来救驾。抗旨者斩。
2: 遵旨。
4: 圣主，徐军师对这一带地形不甚了解，可能会误了军情。我对这一带了如指掌，我愿意带军师前去宣旨。好，
1: 公主既然挺身而出，老臣愿意掩护公主突围。
2: 准奏。
5: 公主，只有一条路，我把人引开。

0: 下面绕过去。
1: 好，千岁，你渡驾小心。
0: 好。

0: 什么人？
1: 快让开！本公主要传旨给你们张总爷。
2: 什么工作？我没见过你。
1: 我是伯牙的公主，你快让开，否则耽误了你可担待不起。
2: 我君传旨要劳烦你吗？我看你来历不明。
1: 你快让开！
2: 不得进入。
1: 哎，
2: 二位兄弟，这位姑娘是我朋友。
3: 原来是薛大哥的朋友啊！
2: 得罪了。
1: 怎么是你啊？
2: 薛大哥，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
1: 你还好吧？好，不好意思，之前还没有问姑娘的芳名呢。叫我朝阳就好了。
2: 朝阳，你来这儿有何贵干？
1: 对了，薛大哥，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薛仁贵的人？
2: 我？
1: 薛大哥，你……
2: 我不认识。请问，你找他干什么？
1: 圣主跟我父王被铁狮纹围困在凤凰山，圣主派我来找他解困的。
2: 皇上被困了？那么你是公主啊？
1: 对，当日没有表露身份，请你见谅。
2: 请问公主为什么要找薛仁贵啊？
1: 我听圣主和徐大军师说，现在只有他才能解此围困。
2: 薛大哥，
1: 你不认识他的话没有关系，请你带我去找张总爷吧。
2: 好，公主请。

0: 薛礼啊，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下去吧。仲爷，出去。啊，公主啊，劳烦你转告我皇，我们这里没有薛仁贵这个人。所谓应梦贤臣，不是别人，正是选婿何宗宪。
1: 见过朝阳公主，末将愿舍身救驾。
0: 如有错失，甘受惩罚。但圣主指名道姓是要薛仁贵的，你让我回去怎么交差呀？哎呀，可是确实查无此人呐！皇上就是把我杀了，那我也交不出这个人来呀！
1: 你，难道你敢抗旨吗？你不怕死吗？我劝你，趁早交出薛仁贵为妙。
0: 哼。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

0: 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

0: 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

0: 果然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

0: 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腹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腹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腹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腹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哪不一样？
6: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5: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7: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8: 瓦拉诺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9: 这里没有人管，
10: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2: 停车！
13: 停车！停车！
12: 别动！
8: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6: 你的人都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0: 叫哥。
11: 哥。
2: 分哪辆车吧？
11: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1: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11: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笑。
1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4: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宗爷，宗爷，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1: 不吃，不吃，不吃！我没有传你，你接着干什么？出去！
2: 是。
3: 等等，
0: 公主有事吗？
1: 等等，
0: 公主啊，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薛礼，我想问你，这个营内真的没有叫薛仁贵的吗？有吗？
0: 公主，我们营里面没有叫薛仁贵的。真的呀？啊，张大人，啊，薛礼的武功也很不错，那你就派他跟我去救驾吧。哎，那好吧，薛礼啊，你就跟着公主去救驾吧。不过记着，事关重大，不容闪失，知道吗？
1: 遵命，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公主，我们走吧。
0: 哼哼，
1: 岳父，万一薛仁贵再救皇。

0: 皇上的时候暴露了身份，那咱们该怎么办？
1: 去吩咐下去，大队马上出发，跟在他们后面，找恰当的时候你就去冒充他，坐收渔人之利。
0: 岳父您高见。
2: 公主，这些就是我火头军的兄弟们。兄弟们，见过公主。
3: 见过公主。
4: 各位仁兄，事关紧急，救主之事就多有拜托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吧。
2: 好，大家准备一下吧。
5: 哎，好好。
6: 哎，大哥，别怪我多嘴，这次救主可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机啊。
2: 我自有分寸，你不用担心。
6: 嗯，
2: 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7: 走
2: 走。
8: 驾驾
9: 驾
10: 驾
11: 驾
12: 驾
13: 驾
14: 驾
15: 驾
16: 驾驾
17: 驾。
1: 皇上不必担心，薛仁贵一定会带来救兵的。
18: 朕担心的不是这个，朕担心的是26路总兵全部殉职，我们现在急需兵力增援。成王兄，
1: 臣在。
18: 你马上返回长安，招聘2路元帅前来救驾。
1: 遵旨。
18: 还有，你传朕的口谕，让成亲王入朝辅政吧。
1: 遵旨。
19: 你看，这底下这么多人，这怎么能撑得出去啊？
1: 哎呀，行了，你就别管了。上次攻凤凰山的时候，我冲过一回。
19: 是吗？
1: 你掩护我，我从小道过去。啊，
19: 哎，好。
1: 哎，老黑，你。
20: 老黑，有你的老黑！
19: 驾驾！
0: 他妈的，又让他跑掉了！
4: 这帮老东西，可能去搬救兵了。
18: 把这个石头给我抬到山上去，抬那边，那边，快，快点！
21: 哎，老黑，
18: 啊，
21: 哎，老程呢？
18: 哎，老程诡计多端，早就突围出去了。
21: 太好了，再坚持2天，咱们就有办法了。
18: 哎，2天没问题。我想再有2天呢，薛仁贵就应该赶到了。
21: 好，走，上山。
18: 好。

0: 公主，我是特来跟你道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1: 但我一直都放在心上。以前捉你的事，虽然大哥知道了，也原谅了我。只是将来如果你做了我的大嫂，我的罪……
0: 你快别瞎说了，我怎么会做你大嫂？
1: 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缘分。
0: 好了好了，你快别说了，你去忙吧。
2: 哦，那不打扰了。哎，周青，哎，你去说服他吧，大哥听你的多于听我的。嗯。 大哥，兄弟不说假话。
3: 其实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硬梦反陈这句话。我一直觉得你当时立了很多功劳，应该借此机会跟皇上说明。如果他还说你是反陈的话，要杀你，那活该。我周青第一个上断头台。
4: 是啊，大哥，如果你不去争取这次机会，那就太可惜了。
3: 大哥，死也死得轰轰烈烈，何必藏头缩尾呢？
4: 对啊，大哥。
3: 是啊，大哥，总爷他们都是蛇鼠一窝。 千万不要相信他们！哎，
5: 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你一言我一语的？你们让大哥说话行吗？
2: 哎，得了，跑你跑的最慢，说话你还是最慢，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赶快去喂马去。
4: 是啊，
2: 大哥，什么学里学外的？你又没做过什么亏心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薛仁贵就薛仁贵呗。

0: 杀了头也是薛仁贵。哎，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是薛仁贵啊？他在哪儿？
1: 没有，我没说薛仁贵啊。
0: 公主，我看你听错了，我们这儿没有薛仁贵，也不认识叫薛仁贵的。可是，
2: 公主，你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还得赶路呢。哎呀，哎，让我说，哎，其实，哎，
3: 其实啊，就是什么都不是，
2: 哎，大哥，要是皇上真的找你，那该多好啊！我们兄弟们也能跟着沾点光。哎，公主啊，我看这样，我们还是先救皇上跟你父王再说吧。
1: 对
0: 呀，救了圣主，什么都好说，救不了圣主的话，什么都不好说。
1: 嗯，
2: 对，
0: 不早了，我们启程吧。
2: 好，好。 弟兄们，启程了。
1: 好，
2: 出发喽！
1: 走吧。
2: 哎，
0: 啊！
2: 以后说话小心点。
1: 哦。啊

弟兄们，我们以后不能在一起喝酒了。真没想到，我头一回当大元帅，就害死了你们。弟兄们，对不起啊！

0: 大王，吃点野果吧，一点东西不吃是不行的。
1: 不吃，本王怎么能吃这玩意儿？你不吃，朕吃。你打过仗吗？
2: 没有。
1: 你比朕幸运多了。朕尝试过三天三夜没吃东西，只靠冰雪充饥。不过你放心，现在好了，薛仁贵会马上来救咱们。

0: 各位兄弟，你们不会白死的，我去给你们报仇。
1: 元帅，你要干什么？元帅，你要干什么？
2: 让开！军事吩咐，要坚守不出的。他是大元帅，还是我是大元帅？让开！
3: 哎，这，老黑，你回来！
2: 哎呀，老黑，你回来呀！你回来，你找死呀！你别太鲁莽了。放开我！
0: 大唐的大元帅也不过如此嘛，把他压下去，你这么混蛋，让咱们的大元帅调教一下这个大唐的大元帅，是怎么带兵打仗的？驾！白袍少将，我在这儿呀！
2: 军师，
4: 哎，
2: 你也来吃点吧。

0: 对对对，
1: ，我不饿呀。哎呀，
2: 客气什么，都什么时候了，来吃点。
1: 哎，
2: 还有好多事情得你办呢。
1: 谢皇上。
0: 嗯，彩儿啊，
1: 哎，
0: 你也来吃点，你都三天没吃饭了。
1: 谢圣主，奴婢一点都不饿。
0: 这孩子，
1: 彩儿，
0: 快救下来！哎呦，
1: 彩儿，
0: 哎，
1: 怎么了？
0: 来，快快快快快！
3: 给他喝点水，马上就醒了。来，快！公主，皇上！哎呀，都饿成这样了，还说不饿？圣主啊，他不是饿晕的，他是被你感动的。他没见过像你这样平易近人的圣主，你对臣民的态度啊，让微臣自叹不如啊。
0: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互相恭维了。我看我们赶紧回到凤凰城去，想想办法怎么对付铁狮文吧。
3: 啊，我愿意追随。

0: 快点啊！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1: 叫叫叫叫！
0: 哎呀，快来救我呀！快来救我！哎呀，
2: 这，
0: 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啊？
2: 元帅！哎呀呀呀！快快快快快！哎，元帅，没事没事，
3: 没事没事，没事吧？快快快快
2: 快！元帅没事没事，
0: 快把我弄住！快点！
2: 快快快！
0: 哎呦，
2: 慢点，慢点，
0: 哎呀，慢点，哎呀，慢点，
2: 小心点，哎呦，哎呀，元帅，
3: 没事吧？元帅，
0: 别死我了，
3: 没事吧？元帅，
0: 哎呀，别死我了，哎
4: 呀，哎，来来来，坐，
0: 别死我了，哎，哎，刚才杀退铁狮魔那个白袍小将是谁啊？
2: 白袍小将
0: 啊？
2: 那就是犬须合作线呐。
0: 不像啊！
5: 末将就帅来迟，请大元帅恕罪。
0: 如果是你的话，那你刚才你跑什么？
5: 我跑？
2: 啊啊！赶快赶快，快去追啊！
5: 哦，是，
2: 元帅起来，没有错的啊！刚才就是犬畜打败的铁石墨呀，这个营内啊，没有人穿白袍啊！啊，
0: 是吗？
2: 是啊。
0: 哎，呦，皇上驾到！
6: 战情啊，
5: 爹，您安心养病吧，就不要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
6: 大老黑，这个元帅称职吗？
5: 知县先来报，不知为什么出奇的顺利。张世贵的先锋营取关夺寨，势如破竹，已经攻进了凤凰城。
6: 什么玩意儿啊！大老黑能有这种本事？
5: 爹，您对大元帅太有偏见了。
6: 扶爹起来。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他有多大分量，别人不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哼，皇上是为了报恩，才给他这个机会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你呀，别嫌爹唠叨。
5: 如果孩儿说知道，爹是否答应孩儿再喝点药？
7: 怀玉，罗东来了，你现在到外面去看看吧。
5: 哦，爹，孩儿马上就要回营了，您保重吧。
6: 怀玉怎么神神秘秘的？
7: 没事，爹，我来为您吃药吧。
6: 哎，不行不行不行，要公主的金枝玉叶之躯来侍奉老夫，老夫担当不起呀。
7: 爹，我现在已经是秦家的人了，如果这件事您都不让我做，那我还怎么做秦家的儿媳？

0: 媳妇，
1: 只是你有身孕，行动不便，需要安胎呀，还是我自己来吧。啊，怀孕，
2: 罗通，你风尘仆仆的，三天三夜没睡觉，什么事？
3: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刚从伯辽回来。
2: 你胆子这么大，自己敢跑到伯辽去？
3: 哎呀，怀玉哥，我跟你说，我是奉皇上的旨意送这个伯辽的朝阳公主回伯辽的。
2: 原来是这样
3: 啊！哎，怀玉，其实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想找你借兵。
2: 借兵？好啊，圣旨呢？
3: 没有啊。
2: 什么？
3: 哎呀，你别老较真儿好不好啊？我跟你直说了吧。这借兵呢，不是皇上的意思，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据我的观察，这伯辽的大王是个好人，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铁士文。
2: 罗通，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没有圣旨就是擅自起兵，你不怕人头落地，我还有家中老小吗？你这次就不要求我了。
3: 好好好，我不求你还不行吗？我找秦伯伯去。
2: 哎，这可不行，他现在病入膏肓，会很危险的。
3: 那我自当是探病啊。
2: 哎，下次吧。
3: 你想怎么样啊你？
2: 这话该我问你啊，这关系到大唐的安危，不是跟你闹着玩的。
3: 谁跟你闹着玩呢？你以为我罗通是什么人？
0: 别吵了，别吵了，小心打扰爹休息。你们两兄弟平时难得一句，一句就吵，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说吗？
3: 好，知道了。
2: 没事了，夫人，不必操心，小心别伤了胎气。
3: 嫂子，几个月了？
0: 八个多月了。
3: 真的？都八个多月了？哎呀，哎。那就是说我很快要做叔叔了啊。
0: 是啊，如果你长进点儿，早就该当爹了。
1: 是罗通贤侄吗？
3: 哎呦，哎，秦伯伯，
2: 爹、哦、
3: 来，要注意好好休养才是啊。好，来，小心、小心啊、
2: 夫人，你先回屋躺一会儿吧。
0: 好，那你们慢慢谈吧。
2: 好，小心。
3: 伯伯，其实这次来啊，是孩儿有事相求。
1: 你呀、啊，我和你爹。
3: 哎，伯伯，您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啊，慢慢说啊。
1: 没事，没事。你长得太像你爹了，看见你呀、啊。就相信你爹了呀，罗通啊，天塌下来你也不在乎，这个性格会害了你的呀。你本来是前途无可限量的，可是少年得志，皇上给了你一段美好的姻缘，你却在洞房花烛夜气死了屠卢公主。你，
3: 哎，伯伯，你别说了，孩儿年少不懂事，年少轻狂，如今铸成大错。可是伯伯您知道吗，孩儿为了这段错误也吃了很多的苦。伯伯您放心吧，孩儿以后记住了，要好好的做人，要以大局为重。
1: 好孩子呀。
2: 爹，我看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1: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和伯建王不算很熟，但他给我的印象还不坏，我想他不会有反叛之心的。
3: 伯伯，那就应该马上起兵增援。
1: 但关键是没有皇上的圣旨呀。
3: 那现在怎么办？
4: 秦叔宝想恢复罗通官职。
5: 禀太子殿下，秦老千岁病情告急，已经昏迷好几次了。
4: 有这回事？快去秦府。
5: 是，
2: 爹，您这是怎么了？别吓唬孩儿。
3: 伯伯，
2: 爹，
3: 你一定要撑住啊！

0: 太子殿下驾到！
1: 太子殿下光临，老夫
0: 哎呀，
1: 参
0: 老千
1: 见。
0: 岁，快快请起！哎呀，保重身体为要啊！
1: 太子，
0: 哎，好，
1: 请，
0: 老千岁请。
1: 太子亲临朝政，事事要亲力亲为，又记挂着老夫之身体，老夫感动呀。
0: 哎，老千岁啊，你们上一辈人打的江山，咱们这一辈子来享福了，啊，本太子来看看您有什么不妥的，要不要再请两位御医啊？
1: 现在我别无所求，只求太子殿下一事。
0: 老千岁请讲，只要本太子能办到的，一定准奏。
1: 边关已开始作战，太子是否下旨叫怀玉和罗通为二路元帅前去保驾呢？
0: 哎呀，老千岁啊，这个事儿，本殿下没有得到圣旨，哎呀，恐怕不太好办呐。
1: 现在我们要做有备无患的打算啊！万一来了圣旨，我们可以随时发兵呀！
0: 哎呀，这个道理本太子也明白。哎呀，只是。爹，哎，老千岁怎么了？老千岁，千万别动气啊！老千岁，算了吧，爹，别为难太子殿下了。殿下，臣带过兵，也打过仗，根本不需要什么二路元帅的头衔。殿下只需给我5万人马，如果我打败的话，愿意头颅担保。
2: 罗通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
2: 让你救朝阳公主，送她回伯辽的事办得怎么样啊？你怎么又不交旨就跑来了？老毛病又犯了是吧？
0: 不是。殿下，此去十分顺利，可是现在战况紧急，我知道轻重的。
2: 好了，本太子不想听你解释了。爹，伯伯，爹，伯伯。
0: 少爷回来了。
3: 吃我的吧，
4: 吃我的
3: 吧，我的好菜，
4: 吃这个吧，
3: 吃我的吧，
4: 这个好。
5: 通儿，回来啦，来。来来来。童儿，来来来，快过来，你看看喜欢哪一个，告诉娘，娘马上帮你提亲。
6: 哎，各位小姐好，娘，孩儿已经够心烦的了，您就别再来烦我了。
5: 哎呀，烦什么呀？你现在只有一件事，就是娶媳妇儿。来，挑一个，挑一个。
6: 哎呀，娘，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
5: 哎，挑了再办。
6: 哎呀，娘，我好久都没洗澡了。
5: 好啊，你们来给她搓背。
7: 哎，我来搓。
6: 娘，
5: 好好好，娘给你搓。你小时候啊，娘都是这么做的。
6: 哎呀，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我都长大了。
5: 没错，长大了就该做长大的事儿啊。那娶媳妇儿吧。
6: 哎呦，娘，我现在不想娶。
5: 哦，我明白了，是不是喜欢上那位公主啊？哎，那公主也不错啊。那我就叫你程老伯为你提亲吧，
6: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呀？
5: 你走，你走，你走了就别再回来，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儿子。
8: 罗通少爷，
9: 罗通少爷，
5: 你们别失望啊，他会回来的。你们等等吧，这里好吃好住的，谁不愿意啊？你们呀，再等等吧。

0: 我头去血里，真有那么厉害吗？那雪里不止武功厉害，还走马夺取了我的凤凰城，可见他的计谋如此之深呐、啊！所以臣弟，
1: 够了，别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为将之道。

0: 应勇谋兼备。
1: 夫人说的对，我正要会会这个什么火头军的，
2: 末将再次令大元帅失望，甘愿受罚。
3: 末将辅助不力，甘愿受罚。
1: 你们也太不堪一击了，真令为兄失望啊。那我该怎么罚你们？
2: 城在人在，城丢人亡。
1: 如果杀了你们，能抓到腾腾的话，本帅绝不手软。
0: 杀了你们，太便宜你们了。起来吧，马上重整旗鼓，伺机反攻，一定要把凤凰城拿回来。
4: 遵命。

0: 堂兄安息吧，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帮助朕早日平定这场叛乱。张世贵，你亲率子婿救驾有功，来呀，赐赏。张世贵，你回营候旨去吧。
1: 遵旨。
0: 徐王兄，
2: 臣在。
0: 传旨，全军哀悼三天。
2: 遵旨。
0: 景德，
3: 臣在。
0: 哎，你这次也太鲁莽了啊！你应该向秦王兄学习，要有大将风度嘛，要学会处变不惊、临危不乱。你怎么能这么没有军纪呢？
3: 臣谨记，以后再也不会让皇上费心了。
0: 哎。
4: 太子殿下，秦老千岁辞世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一个时辰前的事情。
5: 我昨日才去探病，没想到风云变幻，人生无常啊。侯公公立即禀报父皇，还有以国葬为这位开国元勋送行。
4: 遵旨。
6: 是神仙先帝的呢，文官。
7: 是程老千岁吧？
6: 是啊，是谁先逝了？
7: 回千岁爷，是秦老千岁。
6: 啊，

0: 哦，秦哥，秦哥，秦哥呀！陈伯伯，
1: 程叔叔，
0: 程伯伯，你别太伤心了。
1: 别管，老夫有话要说。秦哥，我们一起投靠李密，一起参加瓦岗寨起义。秦哥不满王德为人，一起归降大唐。
2: 参加了玄武门之变，
0: 秦哥，咱俩都是一起干的呀！我的秦哥，比亲兄弟还亲了，秦哥，秦哥，
2: 太子驾到，
0: 秦哥呀，
2: 参见太子。
0: 参见皇叔，
2: 你不管老弟了，你疼死老弟了，
0: 秦哥呀，你怎么就走了呢？秦哥，
2: 白玉，靖罗公主，节哀顺变吧，太子有心，
3: 皇兄有心。
4: 驸马爷如果有什么需要的，直接跟公主讲就行了。谢太子。程千岁不是随驾出征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
5: 是啊，老夫怎么在这里啊？哦，对了，想起来了。

0: 宣，皇太子、王爷听旨。传皇上口谕，太子李治召二路元帅前来凤凰山救驾，成亲王入朝辅政，钦此。
1: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常备。

0: 着吃，营养不上火。村气村马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3: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4: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
3: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4: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3: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4: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气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3: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3: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

0: 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选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0: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3: 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3: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3: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3: 这猪蹄煮得烂吗？
0: 真烂乎，真好吃。
3: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9块9，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块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春天用它泡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块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9块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

0: 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九块九，长白山族林先生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九块九，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九块九，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九块九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九块九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族林先生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2: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九块九，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九块九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族林先生，今天只要9块9。九块九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族林先生。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块9，哪有人家这长白山族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5: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百八十块钱，那根本买不来。 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

0: 新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系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它来了，它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穿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4: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5: 停手！
6: 不要动！把药放下！
4: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

0: 平安、祥和、欣欣向荣，所有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离不开稳固的根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一处被我们忽视的隐患都可能打破原本安稳的日常。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安全绝非偶然，而是人人参与的责任铸就。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就是守护安宁。掌握运用安全技能，就能化解险情。民族的复兴，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能稳步推进。地方的发展，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行稳致远。人人讲安全，隐患早清零，个个会应急，安全伴我行。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发展屏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1: 雷组长，去过厕所了吧？我说，要不然他们直接在马桶里安个计时器得了，人没出来，时间一到，吭，看谁还敢带薪拉屎。
2: 你只鼓励，又还真发奖金啊？
3: 发了，这个相当于交的学费打了个八折。
2: 那么，上工的话呢，就要去雇主家住上一个月啊？
1: 那可不是。
2: 那这事儿你们想怎么跟月月说呀？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1天都用不了。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
5: 这辆8001机车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它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
4: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5: 喝点酒。
6: 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
4: 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7: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生命燃尽才是静静。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一行。
1: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适逢坦赞铁路全线通车50周年和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大家远道而来，见证青藏铁路这个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亲身体验这条生态保护之路、发展致富之路、民族团结之路、伟大精神之路，进一步增进了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我们将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至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重要核心精神，同非洲各国分享铁路建造、维修、运营等方面实践经验，并在生态保护、共同富裕、民族团结等领域开展更广泛的交流，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尼日利亚尼联邦交通部铁路运输服务局总工程师卡约德表示，青藏铁路的建设成就和运营管理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借鉴，期待与青海开展进一步合作，共同推动中非友谊不断深化。会见前，吴晓军与全国对外友协会长杨万民一行座谈，省领导王大南、王海红参加。近日，青海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到5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经济提速增效，优势产业持续发力，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1到5月，青海工业生产增长较快，重点产品增势良好。分门类来看，制造业、采矿业增长势头亮眼，分别增长16.4%、11.4%。从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8%，私营企业增长45.3%。有色金属矿材选业、非金属矿材选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领跑各行业。多晶硅、碳酸锂、锂离子电池、原盐等盐湖新能源特色产品产量涨幅显著，有力助推全省新兴产业和优势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1到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有所下降，固定资产投资整体承压，但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民生领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卫生、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业投资同比增长91.7%，教育投资稳步增长。同时，工业技改投资增长34.3%，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加快。下一步，我省将聚焦制约经济持续向好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全力以赴稳定增长势头，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0: 在海拔5072米的地方，连呼吸都需要勇气，却有人在这里竖起了一把丈量世界的尺子。这把尺子刻下的不仅是数字，而是一个民族在云端之上的高度。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的镜头，探寻青藏铁路背后的故事。
2: 这里是唐古拉山口，空气中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20年前，就在这样的极端生命禁区，一条钢铁巨龙横空出世。它不仅终结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更在世界屋脊上刻下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中国高度。今天，让我们回望那条。

0: 通往云端的起点。从这一天开始，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宣告结束。走进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里面存放着无数关于不可能的记录：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这是公认的世界铁路建设三大难题。
1: 西方专家曾断言，在这里修铁路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不服输的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用滇西洋、滇作业的镜头，硬是打破了这些不可能。
2: 我们眼前的浮雕便是青藏铁路精神最生动的展现。新中国几代铁路人用脚步丈量生命禁区，从勘测设计到施工运营，铁路建设者们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最终实现了火车贯通青藏高原的世纪之梦。
3: 展厅里，不少老物件都来自何志军的珍藏。从硬板票到软纸票，再到如今的刷脸进站，他的收藏串起了铁路的变迁。
4: 这是我收藏的非常珍贵、具有纪念意义的南非一卡，它是1984年5月1号青藏线开通的时候我收藏的，也就是西宁到格尔木线路开通的时候。这一枚就是2006年7月1号格尔木到拉萨全线开通的时候我收藏的这枚纪念封。当时14个车站
0: 建设。
1: 2006年，首发司机李建明至今坚守在一线。20年来，他安全行驶6000多趟，里程超过130万公里。在他的视野里，高原的变化清晰可见。
2: 我最激动的就是，当我们接到发车的通知后，站台上全是这个藏族朋友，挥舞着哈达。最大变化就是沿线的这些民居，以前他的都是平房啊，还看着好多毡房。后面在过去的时候都是那种，小二楼啊，人家藏式的那种，小民居，特别漂亮。藏民啊，在铁路边吃草，有的时候头都不抬一下，他习惯了火车了。哎，就像当地的藏族也是习惯火车了。最早我们去的时候，站台两边都是藏族扒着看火车，哎，到火车上来，火车的手把杆上来，把哈达这些绑上线上，他们的眼里是放着光的。到后面人没人来看火车了，也没人来绑哈达了，生活当中的火车就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1: 如果说李建明的工作是青藏铁路列车的眼睛，那么白志国的工作则是列车的心脏医生。他还曾参与创造了汽车拉着火车走的奇迹。
3: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04年，那会儿是葛拉段建设到了攻坚的这个时段，当时新宁旧段和格尔木旧段接到了这个一项就是特殊的任务，就是要从这个秀水河车站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东风四机车进行解体，分解成这个柴油机啊、转向架呀、然后燃油箱呀、然后车体啊这几个部，用那个重载那个汽车要拉到这个400公里之外的这个安多，然后再进行组装。我当时呢全程参加了这个分解和组装的这个走行部的这项工作。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在秀水河分解完以后，汽车拉上这个火车在我们的这个青藏公路上进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相当震撼。我觉得这辈子干这个工作，我觉得值了。
1: 何志军、李建明、白志国三位，既是青藏铁路全线贯通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更是无数青藏铁路人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缩影。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青藏铁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从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到创造多项世界之最，从最初的能通到如今的一流，青藏铁路用事实证明，在中国人的精神词典里，极限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4: 青藏铁路横亘雪域高原，它不只是连通天堑的运输大动脉。

更是一座精神丰碑。一代代建设者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用坚守与拼搏诠释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险、敢为人先的气魄。这就是青藏铁路精神最磅礴的力量。

0: 6月25号，省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围绕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上，省政协副主席张晓荣做主题报告，八位与会代表围绕算电协同一体化建设、算力赋能传统产业发展、绿电价值转化提升等议政建言。省发改委、省数据局、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有关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张景刚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对省政协协商议政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介绍了我省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进情况，客观分析当前发展短板，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龚宝扎西指出，全省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发挥优势，凝聚全社会同心发力、共推共建的强大合力。要依托政协跨区域联动履职渠道，深化与对口原青省市政协常态化联动协商，搭建政企合作平台。要紧扣全省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精准选题、深度调研、务实建言，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提升落地质效，切实把协商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
1: 6月25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青海省组成政府代表团和经贸代表团参会参展。依托这一国际展会平台，青海正携手更多优质企业走出高原，在世界舞台上亮出青海名片。
0: 青海馆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以生命树为设计主线，打造200平方米特装形象展厅，将生态底色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布局绿电未来、精彩盐湖、天境之旅、高原珍品四大板块，整体设计兼顾生态理念与产业表达，吸引众多客商驻足参观。
2: 我最喜欢的是青海的锁鲜枸杞，又大又红又甜，还有它的风干牦牛牛肉干也非常好吃。
0: 20余家企业携清洁能源、盐湖产业及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400余种品类亮相，展示青海产业4D建设成果。馆内还设置了京东青海馆展示专区，线上线下联动，拓宽清货出清渠道。
3: 甄选了园区光伏制造、锂电储能、钛纤维等行业的拳头产品集中参展，希望借助亚欧博览会这一经贸桥梁，向亚欧地区客商展示推介开发区全产业链配套能力、绿电成本优势，深挖跨境贸易、产业协作等合作空间。
4: 我们依托电商渠道，把青海原生态高原好物输送至全国各地，让远道而来的海内外客商既能品尝高原的生态美味，又能领略到大美青海的人文底蕴。
0: 近年来，借助亚欧博览会等平台，青海省深度融入中国中亚合作机制，逐步由过路节点向共建主体转变，在盐湖化工、农畜产品等领域与中亚国家达成一系列合作成果，开放型经济取得积极成效。
5: 我们将以此次参展为契机，做优做强青海好物品牌，持续深化与亚欧国家经贸合作，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开放动力。
1: 6月25号，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宁开幕。
0: 本次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技要三江支援为主题，全省各行各业院校企业2600余名技能选手参赛。作为全省规模最大、项目最全、参赛人数最多的综合性技能赛事，大赛共设置市赛选拔、省赛精选、省赛特色三大类121个项目。
6: 我这次参加的是无人机的装调项目，非常感谢有一个这样的专业的竞技平台，不仅能让我和全省的优秀选手交流学习，还能通过比赛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7: 本次大赛设计了丰富合理的赛道，相信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建，可以为青海省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大赛采用主赛场加分赛场办赛模式，主赛场设于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新馆，设置无人机装调检修、电子商务等26个重点赛项，剩余项目分布在青海省公共实训基地、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及各职业院校、技工院校、企业工会等35个分赛场。赛场同步开展职业体验、交流观摩等特色活动。
8: 在这次职业技能大赛中，我们有58位选手参加了18个赛项的比赛。我们学校将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青藏高原职业教育高地。
0: 据了解，本次大赛各项赛事将持续至6月27号，这场全域联动、亮点纷呈的技能盛会将进一步激活全省技能人才创新活力，推动职业技能培训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9: 我省通过举办全省职业技能大赛，已逐步构建起以全省综合性职业技能大赛为龙头、行业四周职业技能世竞赛为主体、企业和院校职业技能赛为基础的具有青海特色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
0: 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由中国自然资源报社、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等单位主办的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此次活动依托中国自然资源报“爱自然、爱徒步”青海西宁站活动同步开展，省内1000多名徒步爱好者参加。
10: 我们单位一共有50位同事一起参加这次徒步活动，既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又能近距离地欣赏我们高原湿地的好风光。
11: 希望更多人一起参与到我们保护自然、生态修复的工作当中来，齐心协力，守护好咱们高原的绿水青山、美丽家园。
0: 此次活动以湿地徒步加定向打卡为载体，深度融合高原湿地体验、土地资源科普、生态互动宣教等内容，引导全社会参与自然保护和生态修复。
12: 通过这次徒步活动，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青海高原湿地水清岸绿、鱼翔鸟跃、林草共生的完整生态机理，探索自然、感受自然，强化土地保护意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引导全社会珍惜土地资源，守护高原生态家园。
0: 为进一步强化我省林草植物检疫执法与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有效阻截重大外来及本土林草有害生物传播蔓延，切实保障森林草原资源安全与国土绿化成果，2026年我省持续开展全省绿盾2026植物检疫执法行动。上半年全省完成产地检疫苗木3.134万亩，调运检疫苗木1.03亿株，复检苗木2.62亿株。
1: 6月25号到27号，央企消费帮扶聚力行动暨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在黄南州铜仁市启幕。
0: 本次活动以相聚山水黄南，点亮共富之路为主题，3家央企负责人依次分享帮扶成效，参展商户现场签署诚信经营承诺书。活动现场设置农畜产品、非遗文创、央企帮扶等主题展区，黄南4县及元福地区特色好物集中亮相，牦牛肉、青稞制品、热贡糖卡、特色青绣等高原优品悉数展出。来自全国各地37家央企、各大电商采购平台齐聚现场，精准对接货源。活动首日便达成多笔集采合作意向。
13: 我们将用好产销对接签约系列活动，持续深化央地产销协作，拓宽特色产品销路，带动各族群众稳定增收，以消费帮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走好山水黄南共富之路。
1: 近日，海西州都兰县迎来一年一度的夏季转场季，全县148万头只牛羊有序从滩区草场迁徙至昆仑山腹地的高山夏秋草场，开启一年之中关键的抓膘之旅。
14: 6月下旬，都兰县热水乡卓兰草原率先拉开夏季转场序幕，当地25万头只牛羊在牧民有序驱赶下踏上迁徙之路。本次转场全程近100公里，牧民带领畜群历经1至3天的跋涉，抵达海拔超4000米的夏秋草场。这里气候凉爽舒适，天然牧草长势丰茂，是牲畜增膘育肥的优质天然牧场。
15: 今天早上，那么从五点家，从冬至草场家。干了900多个羊，30多头牛就转到这个夏季草场了。脂肪大白草好的样子标起来的快一点。
14: 据了解，都兰县始终延续科学伦牧的

0: 传统模式，牧民将在夏秋草场持续放牧两个多月，待十月中旬气温降低，草木枯黄后，再带领牲畜回迁冬春季牧场安全越冬。按照整体转场进度，全县148万头只牛羊预计七月中旬全部完成转场工作。
1: 通过夏秋季、冬春季草场科学轮替利用，能够有效缓解草场放牧压力，从根本上杜绝过度放牧问题，让天然草原得到常态化休养生息。
0: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军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女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才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灯光设备。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我叫王增才，20年前我是青藏线的汽车兵。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一天都用不了。有人问我这条路有多远，我说不远。从汽车兵到火车司机，我用了大半辈子。这辆8001机车是2005年7月份生产的。2006年的6月28号，由我和其他3位同事押送到拉萨，担当拉萨西善的第一台吊车机车。他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他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擦拭过他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这台机车跟我有很深的情谊。拉萨西站的话，我们刚来的时候有6股道。后来加到8股道，现在加到12股道。吊车机呢，有原来的一台吊车机，现在加成2台吊车机，说明这铁路货运的物流在逐年的增加，我们的作业量也逐年在增大。累归累，但是心里是踏实的。把这个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开口销的开度一定要注意观察，如果说它不符合标准的话，要给它进行一个调整，防止它脱落啊。
1: 好嘞，知道了。
0: 那时候从格尔木到拉萨1169公里，当兵的时候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一路翻越昆仑山、烽火山、唐古拉，跨越出马尔河、沱沱河，一路兵站、戈壁、雪山、风沙。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那时候觉得拉萨真远啊，啥时候才能到？这手柄我握了18年，有时候握住它，我就会回想起曾经当兵的时候，在青藏公路上啃了5天的日子。这样敲习惯，这种声音听习惯了，如果说这个弹簧哪一天断了，你一敲声音不一样，你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弹簧断了。
1: 哦，知道了。
0: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2: 喝鸭酒，
0: 一斤大白菜能卖到3块钱。现在呢，啥也不缺了，物流也快了，东西也便宜了。我亲眼见证了格拉线开通这20年，拉萨在一点一点的变好。希望咱们的青藏铁路以及格拉线的电气化早日圆满完工。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就希望川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带着老婆、带着丈母娘、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从汽车到火车，从曾经的5天到现在仅用10几个小时。从过客到家人，这条路我走了大半辈子。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一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你去那儿干啥子？真的好辛苦，就真正的是硬做。这个就是用牦牛的后腿肉、腱子肉做的。
1: 你赶紧把那个……
0: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你说百来十个肯定是有，就是口口相传，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刚来那几年，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现在觉得，这也是家。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去喂雪人吗？
2: 去不去？
3: 嗯，去。
2: 好，
4: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1: 张叔叔，
5: 怎么了？
4: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带一粒种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8: 下面有。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啊。
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2: 你大爷！
3: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
3: 叫哥。

0: 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2: 不要跳。
3: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儿臣领旨，
1: 清楚了吧？清楚。陈老千岁，父皇近况如何？
0: 哎，皇城被困凤凰山，马三毛等26路总兵护驾全部捐躯啊！铁石纹的九叶飞刀确实厉害，老臣我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跑回来搬兵的。
1: 秦老千岁有先见之明啊！
2: 秦怀玉、罗通听风，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先锋，立即起兵到凤凰山救驾。钦此。
3: 谢太子，谢太子。
2: 且慢，太子殿下，这是灵堂，不是封赏之地，此事可否待几日再说？
0: 哎，皇叔啊，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救驾更重要了。
2: 是是是是，救驾是比天大的事还重啊，难道只有两位贤侄才可以担此重任吗？
0: 皇叔是说，剑山玉帝。
2: 剑山没什么比不上他们二位的，只要太子殿下说出一见，老臣马上闭嘴，否则就要留下画饼，说我搬弄是非了。
0: 皇叔啊，当二路大元帅只有一位啊，
2: 所以要慎重才行啊。李道宗，你别挑拨离间。
4: 哎，怎么说话呢？
0: 殿下，
2: 老臣有一拳一支计。
0: 说，
2: 以程千岁的智慧，无非是。 出师斗酒化权呢、啊！
0: 王爷，您错了，是比武。那比武啊，比武好啊！哈哈，难得程千岁公正一次啊！太子殿下意下如何？
4: 好，准奏。
0: 哎，程伯伯！
4: 哎呀，
0: 程伯伯！
4: 哎呀，
0: 程伯伯！
4: 哎呀，
0: 程伯伯，我这次可全靠你了啊！你帮帮侄儿。
4: 哎呀。
0: 我跟你说，罗通，这娶媳妇的事儿就不要再找我了。上次朝阳公主的事儿，你娘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啊！
4: 哎呀，程伯伯，这娶媳妇不关我什么事儿。我是说，这次比武我娘一定不会让我参加的。还是这次就拜托您了，求您跟我娘再说一声，行吗，程伯伯？
0: 罗通啊，你的问题怎么越来越多呀？
4: 哎，程伯伯。
5: 大不了我多请你喝几次酒嘛。
4: 嘿，你
5: 哎呀，程伯伯，我求求你了，我替他不在了。
4: 真是的，哎，拿你没办法。我帮你行了吧？
0: 谢谢程伯伯。
5: 哎呀，你什么都甭想，罗家男丁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只剩下罗通唯一一个后人了。如果他也捐躯了，罗家不是绝后了吗？老千岁，你知道吗？
4: 哎呀，这我知道，可这
5: 知道你就马上把他找回来相亲，让罗家早日传宗接代，也好让我早日抱孙子啊！
4: 哎，这是我明白。
0: 哎呀，你明白还不去呀？去呀！
4: 哎，好，好，好，好，好，弟妹，哎，我去了。哎，
0: 哼，
5: 找二路元帅，气死我了。
4: 哎，嗯。
0: 哎，程伯伯，
5: 嗯，
0: 程伯伯，我娘她同意了吗？你娘同意了，出奇的顺利啊！
4: 啊，她没说什么罗家无后，香火无序什么的。
0: 你娘同意了，你就好好准备吧。
4: 对对，
5: 谁说我同意了？
4: 哎，娘。
5: 我听程伯伯的意思，你现在是听程伯伯的，娘的话你就不用听了吗？
4: 哎呀，你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
5: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我再告诉你一遍，你不许去争二路元帅，你听清。

0: 楚了没有？
1: 少爷，是啊，就听你娘的吧，少爷。
2: 娘，
1: 你要听话呀。
2: 娘，你没事吧？
0: 你听我的，我就没事；你不听我的，我就天天有事。哼，好吧，我看你也是不到黄河不会死心的。这样吧，我同意你去比武。
2: 嗯，
0: 但是有一个条件，不管夺得帅印与否，你必须成亲。
2: 我娘。
1: 少爷，少爷，你就听话吧。
0: 到底怎么样？
1: 是啊，少爷。
2: 好吧。
3: 少爷打伤小人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少爷您可以夺印，
4: 我不会手下留情的。看你今天这么来劲，
3: 看剑！
4: 马明，你没事吧？
3: 少爷，我没事。
4: 来，起来。你对我这么忠心啊，让我想起了你的表哥王成。哎，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3: 他自从被王爷赶出了王府，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南城开了个店，生意还可以啊。
4: 哦，知道了。
5: 剑神呢？
3: 拜见王爷王妃。
4: 拜见义父义母。
0: 怎么样，剑山，对夺帅印有信心吗？
4: 这次最强的对手只有秦怀玉，我常常跟他过招，对他了如指掌，所以我有信心。
5: 秦怀玉对你的武功也了如指掌，难道你还有什么绝招没出手吗？
4: 不是，只是高手过招，出手便知胜负。
5: 你这么有信心，义父就放心了。这次比武听说有秦怀玉还有罗通，不知道剑山能不能胜他一筹啊。奈飞，你在想什么？
0: 王爷，我在想一个万全之策。
5: 哦，万全，万全之策。
6: 参见王妃，请问王妃哪里欠妥呀？
0: 有什么药可以让功力大增的吗？
6: 这个，
0: 我想一定有的。
6: 药是有的，可是有一定的危险。
0: 哼，有危险，把药量减弱不就行了吗？
6: 减少了药量，那就没有效用了。凡事有得有失，还请王妃三思啊。
5: 拳脚功夫都打不过，你还想夺帅印呢？
7: 我就要夺帅印！
5: 铁牛，你没事吧？铁牛，你能学到你爹的三板斧就不错了。
7: 爹，这次比赛你是评判，我可不可以？
5: 不可以。我跟你说啊，爹的好处你没学到，我的坏处你都学会了。我跟你说，你不能抱有幻想，爹当评判更不能徇私。铁牛啊，以后你要能好好参加比赛，

0: 健身准备好了没有？
1: 一切妥当。义父，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啊，有什么事等比武回来再说吧，现在就不要分心了。
1: 好，以后再说。
2: 健身，这是我叫御医给你炖的汤，你喝了吧。来。
0: 健身，你义母对你义父也没这么细心过，你别令我们失望啊。
1: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谢义母。义父义母告辞。

0: 老秦岁，咱们开始吧。各位，比武招帅正式开始，希望各参赛者奋力争先，报效朝廷。比武的规则很简单，谁被打下擂台没有搏击能力就为输，大家听清楚了吗？
1: 清楚。
2: 第一场比武，秦怀玉对段天雷。

李剑山上，下一场，程铁牛。

0: 爹，你为什么要离我而去呢？
1: 白玉芝，你怎么了？你是来比武的吗？
2: 马哥，
1: 马哥，马哥，你别伤心呐。
2: 哎，成铁牛唱。下一场，高山青对刘大鹏。

0: 不打了。哼！
1: 哈哈哈，这女孩还不错。啊，刘大鹏上。
2: 下一场，房一爱对罗通。

你剑山上，哎呀，哎呀，哎，秦淮遇上。

0: 娘，娘，你为什么把窗户都密封起来？
1: 什么？是吗？等我回去问问啊。
2: 少爷能赶得上吗？
1: 他要是能赶得上，我还能让他去吗？
3: 下一场，秦怀玉。

0: 李剑山上，
1: 谢太子殿下。殿下可以封帅了。
2: 嗯，
3: 哼，
2: 好。
3: 殿下，微臣不服。
1: 哦，
2: 老千岁啊，这比武是你提出来的，裁决也是你。老千岁为何不服啊？
1: 殿下。
2: 微臣是想，嗨，你又在找什么呀？哎，千岁不要着急，只要是你有道理，我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1: 殿下，微臣想到了，怀孕育职待孝期间比武，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以老臣之见，应该择日重比。
2: 嗯，言之有理。这常人丧父也需3年光景方能平复，何况怀孕仅仅数天。 心情欠佳，影响比武也是正常的。

0: 不过呀，老千岁，这比赛就是比赛，它是有规则的，只讲结果不讲原因，赢就是赢，输就是输，无话可说。
1: 殿下，
0: 剑山上前听风，封你为
1: 慢。微臣参见太子殿下，臣虽然来迟，但是愿意参加比武。
0: 罗通，比武刚结束，你比什么武啊？别闹事儿啊！
2: 剑山贤侄啊，程叔叔问你，将来你当上了二路大元帅，调兵遣将，有人不服你，你怎么办呢？
3: 那我就跟他讲理，以理服人。
2: 那要讲不通呢？
3: 那就要动武了。
2: 剑山呐，你知道罗通是何许人吗？啊，程叔叔想，你到时候打不过他，也说不过他，你这二路大元帅就难当了。
3: 我看未必吧，我看是程叔叔太小看侄儿了。这样吧，我现在就打倒他，让他以后听从差遣。
2: 好，那就一言为定。
0: 好，既然剑山已经提出来，那就在最后比试一场，谁能站着离开这个比武台，谁就是赢家，就封他为二路大元帅。
1: 多谢太子殿下。

0: 殿下，您说现在算谁赢啊？
1: 哎呀，剑山赢呢！
2: 殿下，怎么这样也能算剑山赢啊？他这个样子，
1: 那就等他平定下来，改日再封。

0: 你怎么会在这里的？你不是在比武吗？比完了。比完了。赢了没有？
1: 输了。
0: 输了。
1: 本来可以赢，但到最后突然拉肚子。一模，你给我吃的到底什么药？
0: 听雨姨讲，那是专门清肺的药啊。
1: 本来到手的，打元帅摔印，却被一副药给输掉了。
0: 都是我不好，好心做了坏事，江山对不起啊！
1: 算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嗯

0: 这是什么药？
1: 只是一般的清肺汤。
0: 好啊，那你就喝了它。
1: 我
0: 不敢喝是吗？那你就从实招来。
1: 少爷，这是兴奋药，用力越大，运气越深，发劲就越强，体质不好的人会死的。
0: 是谁注视你的？
1: 小的不敢说。
0: 不说的话，就喝了它。
1: 我说，是王爷和王妃的主意。
0: 你还想血口喷人？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0: 小爷说的句句属实，绝无半点虚言。
1: 王爷，没事了。御医说了，那药力过了就没事，跟常人一样。况且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啊。
2: 哎，爱妃，你对他的个性还是不了解，他最讨厌别人欺骗他的。
1: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做也做了，错也错了。
3: 这，你们给我吃了什么？
0: 我
3: 为什么这样对我？
2: 这人，你先别这么大脾气啊。这里头有一些误会，跟他御医的没什么关系，你把他放了。咱们父子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哎，咱们坐下来慢慢说。来，坐下，坐下，来坐下。
4: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5: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的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6: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4: 对，
5: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6: 对，
5: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

0: 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儿，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
1: 是。
0: 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呀、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
2: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6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2: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 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0: 哪不一样？
1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1: 干什么？
12: 这一个梯子还80多米，
13: 瓜拉蒙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2: 距离没有人管，
14: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1: 停车！
16: 停车！停车！
11: 别动！
1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7: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有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电影里面的杨振山前辈跟我师傅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守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傅退休那天跟我说：“苏叶，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新人都腻了。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开心岭的名字是穆世忠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0: 小哥哥，啊，他在这儿，好帅呀，真的很像研究生啊！你看，这个小眼睛，
1: 你别拍了，我，啊，你别录了，你
2: 还有小洋葱，哎，
1: 真的是蹬鼻子上脸了，怎么的？
0: 那翘首机呢？
1: 我瞧你怎么了？你侵犯个人隐私！
3: 我是经过村委会授权才过来的，这是本村发展经济的新方向，你最好别干涉啊！
0: 什么村委会？村委会谁派你来的？
2: 董志勇，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找一什么网红到我家直播，经过我同意了吗？
4: 处理一下，怎么回事？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 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
3: 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5: 别打！
3: 不要打！
5: 把烟放下。
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剑山，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嘛。不用了。哎，贱人，你不要太过分喽。你说我做的过分，你们做的更过分。您，贱人，你这是跟谁说话呢？我是把你抚养成人的义父。义父，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1: 哼，
0: 但是人各有志，我不可能昧着良心去做你想要我做的事。再说，义父，你心里也明白，当初你收养我。 并不是出于善心，你是另有目的的。
1: 够了，
0: 我还没有说够。义父，本来皇上非常宠幸你，因为你们从小一起出生入死，所以皇上封你成亲王，但你并不珍惜。皇上非常伤心，后来皇上罢了你的官，你不甘心，但是皇上宅心仁厚，念你们是兄弟，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你却变本加厉，拉帮结派，图谋不轨，
1: 一派胡言。
0: 谁跟我说的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过。
2: 哎呦，剑山，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义父，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住口！为人处事我自有分寸，我不会像你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我问你。
2: 你夏家义父，是真的喜欢他吗？你到底图的是什么？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你的狼子野心早已暴露了。王爷，
3: 你听听他是怎么说我的！
2: 小杂种，我宰了你！我杀了你！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王爷。
1: 王爷，从此以后我们情断义绝。
2: 我罗通，想当初也是兵马大元帅，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能输给那个李建山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啊！他一定有问题的。
3: 嗯，我也相信，这不是事实。可是，
4: 哎，进来，进来，哎，进来，童儿挑吧。
2: 哎呦，怎么又来了？
3: 哎呀，罗通啊，你看他们多漂亮啊！啊，你别着急。慢慢的挑啊，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4: 哎，千岁请留步啊！
3: 哎呀，弟妹，是你们家娶媳妇，我帮不上忙啊。我帮的忙就是帮助你们准备个大贺礼呀。
4: 哎呀，您是长辈，您有答应过他爹的。
3: 哎呀，弟妹，我那是喝醉了酒胡说的呀。
4: 好，坐下吧，来，坐下。
3: 哎呀，
4: 坐下。来，坐下吧。童儿
2: 啊，
4: 娘的承诺已经兑现了，现在可轮到你了。
2: 啊，
4: 挑吧。
2: 娘，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窗户全给我封上了？
4: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现在吧，挑。
2: 啊，陈伯伯，我娘叫你呢。
3: 哼，叫我那是叫你呢，我多大年纪了还娶媳妇啊？你小子快挑吧。
2: 陈伯伯，你就随便帮我挑一个吧。
3: 不行，啊，这也太随便了。弟妹啊，你就帮他挑一个，他看花眼了，帮他挑一个。
4: 不行，我不能给他一个休妻的机会。罗通啊，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快去挑。
2: 娘，四位姐姐，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你们在我们家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可是这真的不关我的事，真的。这样吧，我给你们四位一些盘缠，你们赶紧回家吧。啊，
4: 哎，罗通，你颠三倒四的做什么？你今天没个了结，你就别姓罗了。
2: 娘，你看啊，这里有四位姑娘，我要是娶了一个的话，那三个人岂不是委屈了他们啊？
4: 那就全娶了呗。
2: 我哪能全娶啊？我受不了。
3: 罗通啊，就等于多了三个侍婢呗。
2: 哎，程伯伯啊，你看这四个小美女，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如你先挑一个吧。啊，
3: 哎，别开玩笑，
4: 别打岔，快挑。
2: 那好吧，那我来问问你们四个啊，知道为什么来罗家吗？
5: 不知道，我娘叫我来的。
2: 你娘？那你们知道来这儿要干什么吗？
5: 不知道，反正来了就不想回家了。
2: 哎呀，你们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们何苦来的呢？啊，这样吧，我也想一想，你们四个呢也想一想啊，过段时间我们再说好不好？哎呦，肚子疼。对不起啊。
4: 哎，罗通。
3: 哎呀，弟妹，罗通这个事儿啊不能急，不能催他太紧呢。这个，
4: 我知道，从前没管教好他，所以铸成今天这样的大错。
3: 哎呀，弟妹，我是该说的都说了，这种事儿啊是强扭的瓜不甜呐，幸福不是勉强来的，你说是吧，弟妹？好，那我也告辞了。
4: 不送了，慢走啊。
6: 啊，父皇已经安然返回凤凰城了，但是仍在催促二路大军的事啊。
7: 可我军死伤严重，需要及时补充。
6: 嗯。
8: 殿下，微臣向殿下请罪。
6: 哎，皇叔何罪之有啊？我正要找你呢。剑山玉帝怎样？
8: 剑山，哎呀，他旧城心切的走火入魔，疯疯癫癫的了，所以。

0: 他不依挂帅。
1: 有这回事儿？
2: 剑山是个人才，真是可惜呀。
0: 所以，请殿下另选贤能吧。
1: 好，侯公公，传了通。
2: 是。
3: 给我，给我，这，
1: 嘘，嘘，哎，对不起啊，哎，你叫什么名字？
3: 茉莉。
1: 茉莉，名字好。茉莉姐，你喜欢我吗？
3: 喜欢，罗通少爷。
1: 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你就把他们引开。
3: 引开他们做什么？
1: 哎呀，我急着出去啊。
3: 好，哎，那你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啊？
1: 哎呀，放心吧，我只要出去了，我会偷偷回来接你的，你看好不好？
3: 好的，哎，那我怎么引开他们呢？
1: 哎呦，哎，这样吧，你就说带他们去捕蝶。
3: 主意是不错，但这时候无蝶可扑的，还没回春呢。
1: 哎呦，这只是个建议，你就随便找个理由，没事儿，你只要把他们引开就行啊，好不好？
3: 好，我会尽力而为的，但你要回来带我走啊。
1: 放心，我知道了啊，快去。
4: 夫人，夫人，夫人，我们来玩点别的游戏好不好？
5: 玩什么？
4: 捉迷藏啊。
5: 好啊，
4: 好啊。来，夫人。
3: 给人蒙上，
4: 好了，开始了，来，来呀，
5: 这儿呢，
4: 这边，在这儿呀，哎呀，夫人，我在这儿呢，
5: 这儿呢，
6: 哎，少爷，是你啊，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
6: 你这得拿包去哪儿啊？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6: 哎，老夫人交代过不让你出门。
1: 哎呀，没事没事。
6: 哎呀，不能走啊，真的，少爷你不能走啊，老夫人交代过的。哎，
5: 你别告诉我你是想溜走。
1: 娘，孩儿不敢。
5: 不敢，也就是想溜走呗。娘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你，你就是当耳边风。来人呐，罗家家法伺候。
6: 是
1: 娘，我
0: 弟妹。弟妹啊，罗通贤侄啊，太子殿下急召你入宫啊。
1: 召我入宫
5: 啊？什么事啊？
0: 哎呀，弟妹，我也想知道啊。哎，快走吧，快走吧。哎，罗通，快走，快走。
1: 娘，我先走了。哎，陈伯伯，谢谢您及时搭救，不然侄儿又要受罪了。
0: 我哪是救你啊，真的是宣你入宫，快走吧，快走。
1: 哎，您老慢点啊。
0: 哎，
1: 哎，去！
7: 孩儿无能，令您失望。
8: 不要灰心，只要你有恒心，一定会有机会的。
7: 公主，你对我真好，你对我那么体贴。我要是真的做了元帅，我也舍不得走了。
9: 少爷，
7: 什么事？
9: 殿下召你马上进宫。
7: 说了什么事吗？
9: 没说清楚。
8: 快去啊！
10: 秦怀玉、罗通听封。
11: 臣在。
10: 按程老千岁所请，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二路大先锋。钦此。
11: 遵命。
10: 遵命。
11: 谢千岁，千岁，千千岁。
10: 你们先下去准备一下吧。
11: 谢千岁。
10: 程老千岁，你立刻奔赴伯辽禀告父皇，说二路大军刻日启程。
0: 老夫遵命。

0: 参见太子殿下。
1: 起来吧。
2: 请太子殿下留步，微臣等一定奋勇杀敌，助皇上平定伯辽。
1: 好，本太子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3: 遵命。
2: 罗通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4: 谢太子殿下。
2: 好了，去看看你们的家人吧。

0: 怀玉，夫人，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叫爹了吧？
1: 但愿不会那么久了。娘没有什么要求，只求你平安回来。你其他的可以不答应，但这个你必须得答应我。
0: 娘，你放心吧，孩儿答应你。

0: 各位姐姐啊，
1: 要的，
0: 不用了。
2: 哎呀，成功了！祝你们马到成功啊！哎呀，
3: 这旗杆都升了。
4: 李公子，房钱怎么样？何时还呢？
5: 老板，再多宽限两天吧。
4: 我已经给你十个两天了，我不管。今天你要不付清房钱，我就请你出去。

0: 现在能借的、能卖的、能当的都用过，到底上哪儿找钱呢？回去向我义父认错，可是我错在哪里呢？我去向马明求助吗？他对义父那么忠心，肯定不会帮我的。现在只有王成，只有他跟我的处境一样。好吧，就去找他。
1: 少爷，好久不见。
0: 怎么，不请我进去吗？
1: 啊，不，请，少爷请。
0: 其实我早就猜出杀薛云贵的凶手不是你，而是你收了王爷的钱，替他背这个黑锅。
1: 小人没骨气，

0: 只证王爷是幕后真凶就行了。少爷，什么都可以，此事万万不能。
1: 为什么？
0: 小人收了王爷的钱财，发誓不会出卖他的。少爷可以打我骂我，抓我坐牢，甚至千刀万剐杀了小人。可此事恕难从命。
1: 那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0: 小人明白。 小人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马侍奉少爷，你侍奉我有什么用？难道你让他逍遥法外，左右朝政，陷害忠良吗？少爷，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呀。王爷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啊。朝廷上下，哪个不怕他三分？我担保，状纸一出，人头马上落地，谁会相信我们呢？冤事要深，但不是现在。
1: 你现在我这住下，等待时机，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呐，少爷。王成，我答应你，但是，你以后别再叫我少爷了。
0: 不行，一日少爷，终生少爷。
2: 今天起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
0: 王爷，少爷会回来的。小人去找他回来。
2: 他不会回来了，我养了他20多年，他的脾气秉性我最了解。他不喜欢别人骗他，你骗他一次他会记你一辈子。你就不用想了，他回来以后啊，我再给他一个院儿。他能住的地方你也能住，他能做的差事你也能做，明白吗？
0: 谢王爷。
3: 成功了，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笑>
4: 恭喜夫人啦！<笑>恭喜嫂子，咱们现在是如虎添翼了。
5: 好，马上起兵，把凤凰城给我团团围住。
4: 遵命。<笑>
6: 哎，这两天那个火头营有什么动静吗？
4: 没有，爹，您给了他们点赏赐，他们就再也没有政治报什么功了。
6: 哦，
4: 不过薛仁贵一天不除，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
6: 嗯，没错，这个人很沉得住气的，反而那个周青倒是容易对付多了。
1: 爹，徐军师密令

0: 啊，快点，念念念念。
1: 张世贵，伯辽军已经接近凤凰城，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展开围困，现命你马上采取退敌之策。
0: 啊，退敌之策？哎，什么退敌之策啊？
1: 没有啊。
2: 啊？他想不出来，让我们想，他怎么当军师的？
0: 啊，对，你们想，你们想。
1: 哎，爹，我还要去看粮草的事，我先走了。
2: 爹，我肚子疼，我要上茅厕。
0: 哎，你说说。
3: 依我看，徐茂公尉迟恭程咬金加上26路总兵，都不是铁士文的对手。
0: 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
3: 哼。哎，岳父大人，其实这事很简单，去问薛仁贵就一清二楚了。
0: 啊？啊，你这也算是高见呐。哎呀，薛礼啊，你看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你老家的名酒朱叶青啊。哎，
4: 属下在老家都没喝过这种酒，哦，没想到在这儿喝上了。
2: 那就不客气了，我来。
0: 哎，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哎，别忙别忙，你也不问我为什么请你们喝酒啊？
4: 啊，总爷请人喝酒不需要理由，想请就请，不喜欢的求也求不来啊。
0: 哎，薛兄，这话中好像有话吧？啊，
4: 总爷，真对不起啊。如果总爷听起来是这么回事的话，请恕在下无心失言了。
2: 总爷你就说吧，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儿？
0: 就先喝酒，先喝酒啊！
2: 慢，你还是先说吧，省得说我们白吃白喝。
0: 那好吧。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这个铁士文大举反扑，想这个夺回凤凰城。我只是想问问薛兄，你有什么退兵良策呀？
4: 啊，在此之前我也想到过，铁士墨如此败阵之后，铁士文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善罢甘休的。
0: 怎么，薛兄早就想到了？
4: 对。
0: 那你就快说。
4: 总爷，
2: 慢。一壶酒换一个退敌策略，哪有这样的买卖？请总爷，你说什么时候将我大哥的事情向皇上禀明一切？
0: 哎呀，这个就很难说了。这个
4: 啊，总爷，如果属下的事实在难办的话，
0: 哎，不，不难办，不难办，一点都不难办啊！哎，这个凤凰城解困之日，我扛着棺材去见皇上，你看怎么样？哎，行吗？
4: 总爷言重了
0: 啊！那你赶快说吧。
4: 总爷只要用疑兵之计即可。
0: 疑兵之计，
4: 宣扬擂鼓，勒马嘶铃。
0: 哎，是啊，哎，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你看，哎，我请你喝酒，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哎，满上满上。
5: 世伯，马战，李密，这，唐童。你给我听着，上次凤凰山让你给跑掉了，这次可没那么走运了，再不快快还我城池，我就将你碎尸万段，一块块拿去喂野狼。
6: 皇上，这是什么阵啊？
7: 朕也看不明白，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啊。
5: 尉迟大元帅，上次被抓一定很不服气吧？来啊，下来啊，这次咱们好好打一场。
6: 我打就打。
7: 景德，哼，不理他，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5: 唐童，你连下来迎战的胆色都没有，还让我们俯首称臣。上次坐困凤凰山，让你吓破胆了吧？
7: 咱们二路大军未到，这张世贵有没有退兵之策？不可贸然出兵。
6: 皇上有什么圣旨啊？哎
7: 呀，不可出兵。啊，
6: 遵旨。
8: 皇上，皇上，皇上，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9: 什么？
8: 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6: 啊！皇上，
8: 皇上，
6: 皇上，
8: 皇上。
10: 朕。又少了一个王兄啊！下旨，全军不得出兵，高挂免战牌。

0: 遵旨。
1: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禀贵燕诈，别管他，你怎么丢的城池，就想办法把它夺回来。
1: 遵命。
3: 我们要把他们包围在凤凰城，一网打尽。
4: 报元帅，西边传来敌军战鼓之声，贼探。
5: 是。
6: 大哥，唐军的军容整齐，鼓声不会杂乱无章的。
2: 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
1: 这
5: 吁，
4: 报东郊有马嘶声和铃声。
5: 再探。
7: 是。
6: 大哥，你看又下半旗，怎么回事啊？以您多年的作战经验，这叫什么策略啊？
2: 这叫进退维谷。
8: 这分明是疑兵之计。按日子算，程咬金回去搬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再说又下了半旗，他们不知道又失去什么重臣。按理说应该是秦叔宝挂帅的，现在是尉迟恭，应该是秦叔宝辞世，这对他们的军心影响至大。以唐同对那些老臣子的尊重，
9: 他已经采取了只守不攻的方略，
8: 直到二路军前来增援为止。
6: 嫂子的意思是现在是进攻的最好时机。
8: 正是。
6: 好，余弟前去准备。
2: 慢，火头军是不可忽视的骑兵。
8: 没人忽视他们，我的秘密武器一定可以对付他们。夫君机不可失啊。
3: 是不是想出什么疑兵之计来了？

0: 那乃是他的主意啊，那是薛仁贵的功劳。张世贵人头保证，查无此人，你还替他干什么？咱们还得想一想，眼下该怎么办。现在打突击是最好的时机。可是，皇上有旨啊，不可出兵。
1: 我去奏明皇上，只有打胜仗才是对秦老千岁最大的敬意嘛。
0: 说得好。

0: 朕的亲王兄
1: 啊。哎，你去啊，去。
2: 还是你去吧，皇上听你的。
1: 哎
3: 呀，军师，听说救兵已到，是吗？
1: 这我倒不知道，不过从队形上看啊，救兵好像已经到了。
3: 那我们为什么还城门紧闭啊？
1: 皇上在悼念秦老千岁，不许出城。
3: 那会不会耽误了军情啊？
1: 啊，公主真了不起啊，如此关心军情。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轻装出城，了解一下军情，你看怎么样啊？
3: 好，赵阳义不容辞，我们这就前去。
1: 嗯，那就好。

0: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呀？
1: 爹，尘土飞扬，什么都看不见啊。
2: 我看到的是疑兵计，这疑兵计是看谁先露出破绽。
0: 薛兄弟，你看到了什么呀？
3: 啊，属下不敢。属下望见敌营军中军纪涣散，不时有逃兵出现，说明他们大部分人无心恋战，这正是我们出骑兵突袭他们的好机会。
1: 大哥所言极是，这是我们的疑兵之计起了作用，所以属下愿意打头阵。如果败了，我无脸回来见各位，愿以死谢天下。青红

0: 说一，我从来不说二，可这次啊，还是让我先去吧。
1: 哥，姓本，你们俩别争了，都是为大哥将功补过的，有什么好争的？大哥，依我之见，现在还有点虚实不定，应该是同时问路的时候。当然了，这块石头肯定是我去捅。
0: 哎，说了半天还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2: 少来了，我去。
1: 哎哎，每次你们都说我跑得最慢，这次啊，如果我先去的话，那我肯定不是跑得最慢的了。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闹了。 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你们火头军呐，可是一把尖刀啊！啊，这个尖刀呢，它不能常用，它常用了呢，就会钝了，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你们不要管了，啊，合纵向战就龙，
3: 在，
2: 你们俩打头阵，他们负责接应，快快去吧，去吧，去吧，
3: 是，哎，总爷，为什么让他们两个打头阵啊？
2: 哎。
4: 他们赢了当然好了，他们输了呢也不要紧呐。这样呢可以激励你们的士气啊，对不对啊？
5: 大哥，大哥，你看，
4: 行了。啊，嗯，哎，嗯，这仗我们不容有失，本帅决定亲自强攻正门，让他们出来。师伯，你跟副将左右接应，防万一。 夫人殿后，杀他们可措手不及，清楚没有？
6: 清楚。

0: 解释完那里去了？居然只派一名女将出来借阵，分明是瞧不起本少将。
1: 是瞧不起你们，那又怎么样？你们不用报上名来，我杀人太多，无法牢记。
0: 我告诉你们好了，我就是薄辽兵马大元帅夫人梅丽。记住了，免得下到阴曹地府阎罗王问起你们，你们答不出仇人究竟是谁。
2: 叫！这周青，
3: 在，
2: 大哥，我来。哎，喂。

小心啊！啊！

0: 你怎么还知道我是公主啊？公主，你误会了。公主，请听微臣一言。大唐是要借口灭我伯辽的，公主不要上他们的当，引狼入室，一请难送啊！
1: 大逆不道，还在妖言惑众，受死！
2: 马上回去报个军师。好。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业，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7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 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
3: 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档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 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
4: 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用你等厨人参牛肉酱发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4: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
2: 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这
6: 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儿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2: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 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泡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7: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 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养生需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滋补更加均衡，真正实现药补不如食补的养生理念。 吃美味的同时，还能温和调理身体。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所。

0: 除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

0: 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更滋补，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2: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米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6: 停止，
7: 把烟放下，
5: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0: 千万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3: 你大爷的！
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
4: 叫哥。
1: 哥。
5: 灯哪让车吧？
1: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瞅你帅，
2: 是不是？
0: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7: 不要笑。
8: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9: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8: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9: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8: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9: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8: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9: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8: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9: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1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我在中原行医半辈子，救治无数也未曾一见。那该怎么办呢？我尽量为马，多谢军医了。我不能死啊！哎呀，我们火头军是最强的。
1: 没事，我都是最慢。这次我比你们谁都快。反贼，快来受死吧！公主啊，他们怎么样了？
2: 听军医说。
1: 他们很危险。哎呀，这回多谢公主出手相助啊！
3: 不必客气，那我先走了。啊，
1: 公主您慢走啊！现在也好，不用自己动手就除掉了心腹大患。哼，如果他遭不测，我们该怎么办呢？啊，谁来破敌呀？
3: 不还有我和志龙哥吗？
1: 你们？你们现在敢出兵吗？ 这个妖女的蜈蚣威力无比，我们怎么破呀？这弄不好可能是我们出征以来的转折点。那照您的意思，我们应该先救活薛仁贵再说。好，我去叫军医。
4: 慢，
1: 你让我想想，让我再好好想想。
4: 依你所说，火陀君中的是蜈蚣毒，此毒中原无解。是的。薄剑王，啊，这事儿你听说过吗？
5: 回圣主，不曾听说过。
2: 圣主，奴婢只知道这个梅丽夫人是用毒高手，她的毒都是奇毒无比的。
4: 哎呀，没想到这个婆娘一出手，我们就一败涂地。看来。
1: 启禀皇上，张先锋有密函呈来。
4: 快呈上。
1: 是。
4: 徐王兄，张世贵也确认这事儿了。他还说他会尽力抢救火头军，但是不太乐观呐。
1: 皇上，我去看看那帮火头军。
4: 哎，景德，不要冲动。现在要以不变应万变。
1: 遵命。
6: 伯建王，啊，朝阳公主现在何方？嗯，她说她出去走走，到现在还没回来。但愿薛礼他们能够安然度过。那个婆娘还真厉害。过奖过奖。
7: 我只是敬了一个臣民的责任，来，我再敬诸位一杯。
8: 恭敬不如从命，来，干！
7: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高兴之余，还有点惭愧。本帅连连吃了败仗，还是夫人你帮我扭转了败局啊！
1: 行了，你再说下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老夫老妻在耍花枪呢。
0: 哎呀，不会不会，都是自己人嘛！啊！
2: 不多说了，
0: 夫人，你需要什么？
3: 我只要我们的宏图大业早日实现。
0: 好，我答应你。来，为我们的宏图大业。
3: 干杯！来来来来来！站住！什么人？
4: 自己人，送信的。
3: 送哪儿？
4: 安达尔。
3: 走吧。
1: 驾。
3: 远水救不了近火呀，伯爵王。臣在，你可有亲兵可调啊？
4: 哎，惭愧啊，本来有个安达尔可以与体式文抗衡，现在看来。 这株墙头草也倒向那边去了。这么说，那是无兵可调。可以这么说。哎呀，我说你大小也是一个大王，怎么混得来连一个亲信都没有了？
1: 景德，哎，我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边去了。
5: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3: 嗯，
5: 火头军中剧毒一事你们都知道了。
3: 啊，知道了。哎，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5: 军医一事束手无策，我想制毒之人应该有解药吧。
6: 朝阳公主说的有道理。
5: 我想用苦肉计到铁狮纹营中偷出解药。
6: 什么？不行，铁狮纹那么聪明，又加上她现在这么小心，她不会上当的。
5: 圣主，我愿意跟公主一块儿去，多一个人，多一个照应。
6: 你去了哪是多个照应啊，是多个刀下鬼魂。
5: 这件事情，我看伯建王和朝阳公主去了，或许还行。
6: 不行不行，我要是去了，他肯定不会饶了我。
3: 伯建王，
6: 不是难为你。当然了，吃点苦头是在所难免的。不过这二路大军一到，只要能救出火头军，那局势马上就能改变。
5: 父王，女儿到长安送信时，曾被薛礼救过一命。
6: 要不然，女儿早就当上压寨夫人了。哦，
3: 有这等事？你告诉朕，谁干的？朕一定治他死罪。
5: 圣主，此事已经过去，不必再追了。父王，薛礼是我的恩公，而且他是为了救我们才中毒的，此恩不报，于心不忍呐。
6: 哎，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别老婆婆妈妈的，难怪你混成这个样子。
3: 朝阳，
7: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父王，都什么时候了，就别问这些了。你到底答不答应啊？
3: 不用朕宣旨了吧？
7: 啊，
3: 不用不用，臣会尽力的。
7: 唐突，你这个缩头乌龟，快给我出来！你靠火头军打仗已经够丢脸的了。
3: 现在火头军也被我们打败了，还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吧。臣
8: 不都气了吗？怎么回事？
9: 铁总兵，快点救驾！
8: 别跑，你们跑不掉的。大王，末将在此，不用惊慌。这，我不跟你打了。
3: 今天算你走运，哼，关门。吁！参见大王，参见公主，微臣来迟一步，罪该万死。
6: 铁大元帅免礼，
3: 大王辛苦了，请进。
5: 好，父王。
6: 啊，好，好，好。
3: 大王请坐。
6: 不用啊。
3: 大王不坐，谁敢坐？
6: 那都坐。
3: 上酒。本帅为大王接风压惊。
6: 哎呀，元帅不必拘礼了。
3: 军旅简朴，一杯水酒为大王，为公主，接风，干。

0: 好，先干为敬。干。
1: 自从大王蒙难，微臣寝食不安，为了营救大王，百托魔掌，微臣绞尽脑汁。可惜智大才疏，有心无力呀。本王挚爱卿，忠心耿耿如昔，可我一时鬼迷心窍，误信唐童，哎，才铸成今天的大错呀。
2: 不，是微臣没尽忠臣之责，没力荐大王啊。
1: 不要你错我错了，本公主认为全都有错。既然不错也错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君臣一心，还是想一想将来的计划吧。
0: 公主所言，正是微臣我朝思暮想的事。
2: 请问，凤凰城内近况如何？本王被他们软禁，一无所知啊。本公主略知一二。
0: 听说他们的二路大军很快就要杀到了，二路大军，具体日子呢？多少人马？
2: 军事秘密无法得知。
0: 大元帅，小的知道他们粮草充足，可以过这个冬天，而且士气高昂，只是秦叔宝老元帅突然辞世，所以才罢兵休战的。怪不得我们骂战声嘶力竭，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啊。
2: 论兵力，他们和我们是大巫见小巫，我们只能打地力战，所以不可急进和冒进，要从详记忆。刚打胜的那仗也属侥幸。
0: 火头军那边情况如何？
2: 元帅，听说他们已无大碍了。

0: 夫人，意下如何？
1: 火头军中我此毒，这么快就恢复了，这是不可能的。为父我也是这么想，尽管现在不攻城，但是也要先消灭他们的先锋营。按照常理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他们是外军，兵强力壮，人才济济，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打常理仗，小心兵不厌诈。
0: 还有大王突然逃回，这是不是有点巧合呀？我也是这么想。现在唐军遭到迎头一击，人心惶惶，大王他们趁乱逃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就是逃到我这里，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因为我早已架空他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我的九叶飞刀和夫人你研制的毒。
1: 哼，我也相信你和我自己，但毕竟这毒药上心，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和证实。现在需要的不是拿回哪个营或是夺回哪个城，而是一击即败的士气，要把我军失去的士气给拿回来。这个毒药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再给我一段时间吧。好吧。
2: 兄弟，那个元帅叫你过去呢。
3: 在哪儿？
2: 操练场，你快去吧。
3: 是。
2: 彩儿，你在门口看着，我进去了。

0: 打扰了，多谢元帅的关心。
1: 元帅午安，梅林夫人午安。
2: 这么大声干嘛？你来这里干什么？

0: 小的是给大王送吃的，可是军营太大了，到处都一样，我迷路了。
1: 往直走，拐弯就是了。
0: 啊，谢元帅，谢元帅夫人。

0: 夫人，解药藏好了吗？别被唐军给偷了去。
1: 放心吧，早就藏好了，在里面花瓶里。
0: 你再去看看，以防万一，去吧。
1: 好。

0: 疼，慢点。
1: 你们的毒性暂时被控制住，但现在还没有想到用什么药医治。你们要多歇息，多喝水，知道吗？
2: 知道了。
0: 疼，
3: 没事吧？
0: 没事。
3: 忍着。没事。没事。
2: 哎呀，慢点啊！
4: 我现在浑身都疼。
5: 各位兄弟，解药来了。
6: 啊！解药！
5: 干尸大哥，
7: 你从哪弄来的？
5: 我是从梅丽那儿弄来的。
8: 梅丽，她有那么好心？
3: 对呀，我们的毒就是她下的，她会那么好心给我们解药吗？
5: 不是。这药是我从梅丽那偷来的。
3: 我怎么知道你给的是毒药还是解药？
0: 是啊，大哥，
9: 星本说的有道理。
10: 是毒药，是解药，试过就知道了。
2: 大哥，
3: 不要喝，
2: 不能试啊！上次逼婚的事，我一直很后悔，现在是我向你道歉的机会。我来，
3: 大哥，一直以来，你们都说我打仗的时候跑得最慢，在火头军的地位最低，少了我，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的，还是由我来喝吧。
2: 行吧，
3: 让我喝。
2: 给我，把解药给我！
11: 大哥，
10: 都不要再争了。我是大哥，我来喝。
2: 大哥，

大哥！

0: 好了，你别哭，我们就会相信你了。大哥在我手里救过你，你应该把他当成恩人。可是你，我看错你了。
1: 恩将仇报。
0: 请你们相信我，我跟铁树丸是敌对的。如果薛礼遭遇不测，你们可以杀了我。
1: 放心，我一定成全你。
2: 别再吵了，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我起来，别动气，
1: 动气会乱了经脉，中毒更深的。
2: 大哥，
3: 大哥没事
2: 了，
3: 我还死不了。

0: 公主，你快回去吧，你出来太久了，铁师们一定会怀疑你的，今后你千万要小心了。
1: 雪莉，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
0: 没关系，你什么都不用说。
1: 谢谢你相信我，我会再来看你的。
0: 一路小心。
2: 大哥
3: 你没事吧？
2: 没事吧？
3: 来，
2: 躺下去
3: 休息会儿。
2: 来。
1: 让开，我是朝阳公主。驾。铁石门，你真卑鄙。
4: 公主别生气，有话慢慢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1: 收起你的假面具吧，哼，铁石门，你跟梅丽的戏演得可真不错，连我都给你们骗了。借我的手拿毒药去给火头军，怕他们不死，再毒一次。你想的可真够绝的。
4: 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是为此事来兴师问罪啊。公主，请坐，让我慢慢的跟你说。
1: 不坐，说不定啊，这椅子还有什么机关。
4: 不坐，我坐。公主，我这么做，不就想提早把他们送到黄泉路吗？就因为他们太相信你吗？
1: 你还笑？我差点被你给害死了。
4: 你这是活该。
1: 铁石文，你，
4: 我说错了吗？你好好的给我说出来，有哪一个公主不为大王着想，不为自己的臣民奉献？如果你真能把他们毒死，我就会在功劳簿上给你记一笔，给你立功。
1: 好啊，铁石文，你的真面目总算是露出来了。我想，就是父王同意治你的罪，也没有可能了，是吧？
4: 既然你也知道我的面孔，那我也不妨把面孔摆正一点。你们想治我的罪，可以啊。谁来执行？有人敢吗？
1: 你。
4: 是该说到你的时候了。我们伯了好不容易扭转劣势，你身为一个公主，居然偷解药去搭救敌人，哪个是敌人呢？我问你，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1: 你身为伯了兵马大元帅，不在战场上决一雌雄，搞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丢不丢人呢？
4: 成王败寇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公主，你太天真了。就是说，每件事情它的过程都是很精彩的，但是这精彩的部分没有多少人去问，大家只想知道的就是它的结果。你知道那个唐童吗？他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现在谁还会说他曾经弑兄杀弟？他的江山是用血铺出来的，现在还会有人说这个吗？没有。公主，你太年轻，本帅当你无知。不过我要警告你，你如果还想继续当公主的话，我就请你规规矩矩，别再惹恼我，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铁石文，你

0: 公主，别怪彩儿多言，我们暂时是斗不过铁石纹的。
1: 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薛礼他们死去吗？
0: 那倒不是，但是大王现在还在他们手上啊。
1: 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对父王跟我们太过分，因为我们还有利用价值。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哦，蜈蚣试验为国捐躯。
0: 啊，好恐怖啊！原来染了蜈蚣毒，脸色这么难看呢。
1: 我进去看看，我想办法拿到解药。你在这把风。
0: 啊，公主，
1: 帮我看着点儿。

给中毒者在天灵盖和人中各扎一针，他们就会清醒。但要康复，最重要的是同时放血，只要毒血一出，他们就没大碍了。

0: 别动啊，我帮你扎针了。哎，
1: 你是谁啊？
0: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侍婢。啊，
1: 哎呀，这个公主就够害人的了，还来个丫鬟。
0: 扎吧。
1: 哎呀，哎，疼死我了！你学过扎针吗？
0: 刚学的。
1: 和谁啊？
0: 我们家公主啊。啊，
1: 哎呦喂！哎，你干嘛？
0: 放血啊。啊。

0: 军医，请问这样沾着放血就可以解毒吗？
1: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呢。这种方法最实在也最简单，但是我不敢用。哎呀，我想你是遇上高人了。
0: 那请问多久才能治疗好呢？
1: 那很难说，因人而异，但最快也要两三天吧。
0: 啊，这么久？不是说好了立竿见影吗？
1: 这不是神针，要吃药配合才行。
0: 彩儿，哎，我要回去跟父王禀报情况，你好好照顾他们。
2: 嗯，公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那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3: 大王要去哪儿？
1: 本王去哪儿还要你管？
3: 对不起，没有元帅的批准，你不可到处乱跑，请大王不要让小的为难。
1: 岂有此理！你把他给本王叫来，看本王怎么收回他的帅印。
3: 对不起，大王，元帅没有时间，请您回去休息。
1: 你给我滚！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

0: 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7: 停手！
8: 别打！把烟放下！
6: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一起来干啥子，真的好辛苦，就真正的是硬做。这个就是用牦牛的后腿肉腱子肉做的。
1: 你赶紧把那个，
0: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你说百来十个肯定是有，就是口口相传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刚来那几年，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现在觉得这也是家。
2: 雷组长，去过厕所了吧？哎呦我去！我说要不然他们直接在马桶里安个计时器得了，人没出来，时间一到，吭，看谁还敢带薪拉屎。
3: 你只鼓励，又还真发奖金啊？
1: 发了，这个相当于交的学费打了个八折。
3: 那么，上工的话呢，就要去雇主家住上一个月啊？
2: 那可不上。
3: 那这事儿你们想怎么跟月月说呀？
4: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

0: 父王。
1: 朝阳。
2: 嘘。
0: 父王，你还好吧？
1: 还好。他们说你去偷解药救火头军去了。
0: 是啊，可是没有偷到，幸好遇上高人指点。不过火头军要两三天以后才能复原。父王，您看这两天可否阻止铁石文出兵啊？
1: 哎呀，朝阳啊，父王现在是自身难保了，怎么还能阻止他出兵啊？
0: 父王，那您再多忍两天，容我再好好想想办法。
1: 好，好，那你现在……
0: 父王，我先回去了，您多保重。
1: 哎，好好好，那你也要小心啊。
0: 好。
3: 感觉怎么样？我给你倒点水喝啊。
4: 周青，怎么样？
5: 大哥，我没事，你呢？

0: 大哥，他们都还没醒啊。
1: 薛大哥，水，你也醒了，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别忙了，你去照顾他们吧。
1: 好。

0: 公主，你不要跑啊！我不相信你会害我大哥。
1: 我不是，我不是公主。
2: 景红，
1: 不是
2: 景红。公主没有离开你，暂时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你先睡吧。没事了，她只是发高烧，胡言乱语，别放在心上，啊。

0: 哎，啊，她是个好女孩。
1: 这个姑娘是不错。
0: 哎，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

0: 你怎么说话呢？太不够意思了，人家把你给救了，你连声谢谢都没有啊？
1: 他救了我，
0: 那当然了。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再说了，哎，
2: 怎么？
3: 新闻！新闻！我是你哥，醒！新闻！
4: 卓清啊，你们一直都说我是跑得最慢的，可这次我领先你们了。
0: 新闻，你要挺住啊！
3: 新闻，挺住啊！
4: 大哥，我现在很痛快，原来领先是那么痛快呀、
0: 啊！好了，别再说了。如果你想跑在最前面的话，以后我每次都让你在最前面。
5: 我们以后都不和你争了，都让着你，
3: 都不和你争，
0: 不和你争。
5: 你是跑得最快的，
3: 对。
4: 真的，
3: 新闻，
0: 你给我说话，
3: 新闻，
0: 你给我醒过来，接着说话呀！
3: 青红，
4: 大哥，你对我的恩情，我只有来生再报。
6: 新闻，你们不会白死的，我们一定会替你们俩报仇雪恨。

0: 你们放心，总爷一定会上报朝廷，追认他们为英烈的。
1: 谢总爷。
0: 你们康复了，总爷也就安心了，好好休息吧。啊，
2: 是。

0: 中了这个毒是十死五生，火头菌的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最多也就有一半的实力，如果我们现在出兵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这次的作战方案我也研究得差不多了，就等你这句话了。外面的士兵正在操练，我们去看看。

0: 什么事？夫人，你怎么了？
1: 我怎么掉了这么多头发？你看看，你看看！
0: 夫人，你可能在研究蜈蚣毒的时候，自己也中毒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0: 为了你的宏图霸业，
1: 我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

0: 你放心，我保证，在不久的将来，让你当上皇后。哎，你慢一点，还没好呢。
1: 哎，好，
2: 来，
3: 你怎么样？
2: 谢谢。
1: 哎，
2: 不客气，没事，
1: 喝水吧。
0: 薛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不就是你带来的吗？哦，对了，你是怎么见到我师傅的？原来他是你师傅啊！
1: 是的，他就是唐朝的大国师李靖啊。他就是李靖？我看他仙风道骨的。
0: 啊，他早些年就离开朝廷，上山求道去了。你是怎么遇到他的？
1: 啊，我偷解药时被铁侍卫他们追杀，是你师傅出手救了我。
0: 他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说你呀一看就会懂。我的师傅总
1: 是
0: 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这把震天弓和穿云箭，就是用来对付铁侍文的九叶飞刀的。真的？嗯。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怕他们了。啊，
4: 我们从来就没怕过他们。
5: 是啊，从来没怕过。
4: 别说大话，骄兵必败。
0: 对了，薛大哥，这个是我从铁侍文那儿偷来的，看看你能不能派上用场。
4: 没想到公主干了我们以前同样的行当，铁侍文真真假假，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反正上次公主给我们的是假药，怎么能这样说话？公主上一次拿来的是假药，这不是公主的错。公主，真是辛苦你了。这张图我会好好研究的。
0: 嗯，
4: 这个。
0: 薛大哥，把药喝了吧。公主为
4: 我煎药，真的不敢受药。还跟
0: 我客气啊？那喝了吧。多谢公主。其实国无大小，公主就是公主。你也看到了，我们现在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我受点苦，倒也无所谓。但父王就……
4: 他怎么了？
0: 受尽了委屈，我从没有见过他如此的沮丧。我身为一个公主，一点用都没有。我救不了父王，也救不了王兄，更救不了这个国家。我还当什么公主？我真不知道，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0: 也许哭出来就会觉得好多了。
1: 不好意思，弄脏了你的衣服。
0: 没关系，公主不必担心，雨过了总会天晴的。
1: 真的？
0: 真的。
1: 这个作战图还有用吗？
0: 有用，这个作战图很有参考价值。你继续回去打探虚实，有进一步的情况马上告诉我。
1: 我知道了。
0: 铁石文这个人生性多疑，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呢。

0: 彩儿。
1: 哎，
0: 这是我的衣服。
1: 哦，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哦，你还有吗？都拿过来，我帮你洗。
0: 哦，暂时没有了。彩儿啊，上次我错怪你了，没想到你还对我这么好。
1: 没有啊，我都是一视同仁的。你的衣服那么少，你好像对我特别好啊。彩儿，哎，我们要走了，现在。

0: 哎，我的衣服怎么办呀？不好意思啊，我下次帮你洗。下次？下次是什么时候啊？
1: 有缘的话，我们会再见面的。
0: 哦，再见。彩儿，你小心点啊，下次回来帮我洗衣服。
2: 哎，我们不要！别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要谨守军营，不得擅自出兵，清楚没有？明白。祝你们马到成功，出发！祝你们旗开得胜！
3: 他们不攻城，改为攻打先锋营了。
4: 幸亏火头军及时恢复了元气，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5: 是啊，
6: 皇上，
7: 趁他们主力不在，我们可以偷袭他们的大营了。
6: 不可，他们肯定有后招。况且薄建王还在他们手上，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他们肯定会拿薄建王妇女开刀的。

0: 大王，我们真的来进宫了。火头军高富八九了，可以抵挡了。我们回去看看大王。
1: 如果这份图来自别人手里，我倒相信。但是公主偷来的就……哎，大哥，你别误会啊，我不是对他有偏见。
2: 你少废话。我肯定铁石文想声东击西攻打凤凰城，这一招可够毒辣的。
3: 这个可能性最大。
1: 嗯。铁石文起来了，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快快去挡着他们！
3: 你们现在总该相信公主的这张图是真的了吧？
1: 还说什么？快走！
4: 走走，
5: 我。

我杀！走，弟兄们，利用环境收拾他们。呀！

0: 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了，女贼？今天我要是不为我兄弟报仇，我就不姓薛。
1: 那你就准备改姓吧，驾！

雪梨，你杀我夫人，不取你人头，我誓不为人。

0: 哎，这环顾先锋营中，能够与铁石纹匹敌的，看来只有朕的应梦贤臣了。
1: 皇上说的极是啊，这要是靠张师贵和他的子婿，早就全军覆没了。依我看呐，让老臣把应梦贤臣给叫来。
2: 哎，你别去，我去，你在这护驾。
1: 哎，等等等，上次你就让他给跑了。
2: 你这上次是突如其来，我又被绑了，这次是单枪匹马来去自如，哼，他插翅也难逃。
1: 如果这次再让他跑了呢？
2: 那我听候你发落。
1: 那好，你现在就去吧。
2: 啊，遵旨。
1: 好。

0: 铁石门老贼已经身首重伤，梅丽也死了，全军上下一片混乱。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时机。好，走，站住！大王和公主要去哪儿啊？这，
1: 我们去见元帅，还要你准许吗？
0: 元帅有令，没有他的指令，你们不可以自由出入。大王要见元帅，小人马上去禀报。
2: 你，
0: 哎，
2: 公主快走！啊！
3: 有人逃跑了！快追！帘子跑了！那白袍小将，真是太厉害了，他的方天画戟，真让我招架不住啊！大哥，先别急，把伤养好了再说。什么事啊？
4: 大哥，把他带下去！
5: 铁石文，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反贼，圣主饶不了你，不良也饶不了你。有本事，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4: 带走！
6: 走走走！
4: 走
6: 走
4: 走
6: 走
4: 走
6: 走
4: 走
6: 走
4: 走
6: 走
4: 走
6: 走
4: 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参见皇上，御史大元帅徐大军师。
1: 平身。
0: 谢皇上。
1: 张世贵，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朕，是何人杀死了毒妇，又是谁击退了铁反贼的？
2: 回皇上，是犬畜河中县力拒来敌，应计首功啊。
4: 皇上，火头军他们也有助一臂之力。
1: 是吗？
5: 皇上，少将军屡立战功，是皇上的福星，是咱们大唐的英雄啊。
4: 愧不敢当，大元帅您过奖了，末将为皇上效力是应该的。
5: 让我翻翻你的战袍。
4: 怎么翻我衣服你？
5: 忠信，服从命令，翻呐！

0: 宋爷，赶紧想办法挡住元帅。
1: 如此惊慌，怎么回事啊？
0: 刚才小的看元帅要抓小的，还抢去小的身上一块战袍。
1: 啊，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要紧，你不要。

0: 元帅，当时要不是你扯着末将，末将就抓住铁狮文了。
1: 于是大元帅确有此事吗？当时确实沙尘滚滚，兵荒马乱的。不过，当时我也想全力抓住铁反贼的。哎，少将军，你说句话嘛。
2: 当时电光火石，能说什么？说了也听不清楚。
3: 皇上，现在人证物证俱在。
2: 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请皇上圣裁。
1: 好吧，何小将军屡立战功，哈哈，朕一定要重重的赏赐你。不过，朕先要杀猪宰牛，犒赏三军吧。
0: 谢主隆恩。
4: 慢着，
2: 敌军闭门不出，是不是铁狮文负伤了呢？
0: 回军师，铁狮文确实挨了末将一击。哦。
2: 啊，皇上，铁狮文负伤，他妻子被杀，那敌军现在肯定是人心惶惶，现在正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呀！
4: 慢，敌军元气大伤，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朕看此事，还是从详记忆吧。啊，
5: 皇上所言极是。
6: 现在梅丽这个毒妇已经死了，我想秦皇和星本应该安息了。大哥，你师父真的是料事如神啊！
7: 师父厉害，还得徒弟悟性高才行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打得他们一败涂地啊？
6: 对了，大哥，你认为皇上知道何宗宪因梦返陈的话，会治他死罪吗？
7: 我觉得不会。那你跟他对汉战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直接面圣？
6: 那是不一样的，大哥，这有什么不一样的？何宗宪是张总爷的贤婿，多少都会原谅他。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个伙头军而已。
3: 大哥，如此说来的话，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2: 但愿如此吧。
3: 哎呀！ 雪莉呀，雪莉，参见总爷。哎，免了，你们的功劳是大大的。哎，你们看啊，这些东西都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啊，来，给我。哎，
2: 我的，总爷。哎，
3: 皇上怎么说？没说什么，龙颜大悦，犒赏三军呢。哎，
2: 尉迟元帅也没追究断袍的事啊？
3: 没有，没有。 他们现在呢，只是专心研究总反击的方案呢。
8: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

0: 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1: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0: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4: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20年。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
0: 来
4: 你看，
0: 拉一下，
4: 1米，
0: 我也经常
4: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0: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

0: 刚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啊。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药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1: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0: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已经买起来。

0: 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房。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4: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5: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6: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11: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7: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一经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2: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

0: 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多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1: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多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2: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6: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2: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纺。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7: 哪儿不一样？
8: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7: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0: 一个坯子还发出了名来，我能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人群里没有人管，
1: 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警察！
4: 警察！
3: 警察！
4: 警察！
3: 警察！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6: 你的人头值2,000,000。

0: 建议他们当然可以错误的送去一种的你要的这个阴间罪。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1: 叫哥。
12: 哥。
2: 真的让车吧。
12: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2: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9: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瞅你帅。
9: 是不是啊？
12: 真帅。
9: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9: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3: 不要跳。
1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5: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公主，好歹吃一点吧。
1: 彩儿，我吃不下。哦，对了，父王他怎么样了？
0: 嗯，挺好的，有吃有住，就是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心情不好。
1: 我真没用，连父王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伯辽呢？
0: 公主，你千万别自责，你已经尽力了。更何况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横行霸道的日子不长了。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有希望的。公主，吃一点吧，不吃怎么能坚持下去呢？
2: 拉出来！
0: 你们干什么？啊！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2: 送你去死！
0: 你们敢杀本公主！
2: 带走！
3: 是！
0: 放开我！哎，你们带公主去哪儿？
2: 谁都说我杀了你！大哥，朝阳已带到，跪下！
0: 要给贼泼毒妇下跪，休想！
2: 好，你还当自己是公主呢？磕头，起来！哥，哥，
0: 铁石文。你想怎么样？有胆量的话，你就宰了我！
2: 杀了你便宜你，就是我愿意，夫人也不高兴，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拿出来，只能喝酒。
0: 铁石文，只要你肯投降，别说是一坛酒，喝多少我都无所谓。大唐天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恶。
2: 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唐童，不用你教本元帅怎么做人。
3: 大哥，千万别生气，触动伤口就不好了。
0: 放开我！放开我！
3: 哥，
0: 放开我！
3: 再灌！
4: 疼死我了！
0: 大王，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只是吓唬公主，暂时啊不敢对公主怎么样的。
4: 我现在啊是生不如死啊，都是本王之过呀。想当初，我要是听他们兄妹俩的劝告，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之田地呀。
2: 大王，签了这两份诏令吧。
4: 所谓何事？
2: 一份是追封我夫人梅丽为国家忠烈，昭告天下；另一份是命令安达尔发兵相助。
4: 本王不签啊？
2: 为什么？
4: 梅丽抵抗大军之举不是本王的主意，是他自作自受，忠烈何在？现在是罢兵求和之时，无需出兵相救。
2: 好，说得漂亮。来人，
0: 公主。
3: 朝阳，朝阳，朝阳，你怎么了？
0: 父王，
4: 铁石文，
2: 你想要干什么？今天只是一点小的惩罚，明天就很难说了。这两份，
3: 你别难为他，我签，我什么都签。
5: 二位王兄，虽然这次未获全。

0: 文胜，但是敌军损兵折将，暂时解了凤凰城之困，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哈哈哈！来，朕先干一杯。啊，
1: 谢皇上。好酒，好酒啊！好长时间没喝到这么好的酒了。
0: 我们三个人当中，属你的酒量最大。来啊，换大碗。
1: 不，
2: 哎呀，敬德兄，就别装了。难得皇上有如此雅兴，叫你喝就喝。
1: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小公公，那就换大碗。
0: 搬一整坛来，你尽情的喝。
1: 一整坛？
2: 是嫌少还是嫌多呀？
1: 好，换一整坛。
0: 哎，喝
1: 啊！
0: 干！好了，哎呀，尉迟兄啊，我们干，你随意啊，喝不了就算了。啊，徐王兄啊，朕说过要重赏何少将，你说朕赏他什么好呢？
2: 皇上，难道您就默认他就是一孟贤臣？
0: 哎，这可不是默认不默认的事。这个孟啊，围绕着朕有一段日子了，该有个了结了。
2: 可是凭那首诗来看，此人肯定是薛仁贵。微臣相信，肯定是有人从中作梗啊。
0: 张世贵。
2: 皇上要是想要真凭实据的话，这并不难。
1: 皇上，徐三哥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不信，你让我亲自到火头军，保证能找到应梦贤臣薛仁贵。
2: 老黑，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啊？上次就是因为……
1: 上次是意外，这次我拿大元帅的官衔担保，除非真的没有薛仁贵。
2: 哎呀，免了吧！每次打赌都是你输我赢，好不容易人头快到我手，都让皇上给赦免了。
0: 清德呀，让你去也不难，只是你经常醉酒误事。只要你戒酒，朕就派你去。
1: 皇上，戒酒有点难，少喝点儿。
0: 哎，不行，一滴酒都不能沾。
1: 微臣愿意戒酒。
0: 那好，朕就下一道圣旨，你要奉旨戒酒。
1: 啊，好。微臣奉旨戒酒。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追封火头军李庆鸿、江兴本为大唐忠烈，钦此。
4: 你们都看到了，虽说冯延平是古怪了一点，但总的来说他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看，
5: 大哥，这只是一个顺水人情啊。大哥，我真担心。
4: 周俊，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对朝廷的忠心日月可见，就冲这一点足够了。
3: 这个尉迟恭怎么亲自犒赏三军呢？用意何在？这过去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啊。
6: 很简单，经过多次的考验，皇上应该是越来越相信小婿我就是他的应梦贤臣了。
3: 不，我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整个事情都是尉迟恭所为，我倒同意你的看法。可是你忽视了一个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啊。
6: 莫非他们是借此机会来找薛仁贵？
3: 正是。
6: 那 我们安抚好火头军。

0: 不是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1: 以防万一，我们先想个办法，把他们调走。
2: 你们都小心点啊，还要犒赏大军呢，这些酒。
3: 爹，十万大军赏这么点酒够不够啊？
4: 够了，也不能当粮食吃，还有别的呢。走吧。
2: 哎呀，小心！
4: 怎么搞的？就这么点酒，还让你们给砸了几坛？
2: 赶快收拾收拾，快
4: 快快快搬上去，搬上去啊！哎呀，真是，快搬上去！哎呀，
2: 爹，你看这么好的酒，就给糟蹋了。
3: 爹，没事吧？
4: 啊，没事。
5: 元帅亲自来赏赐，下官有失远迎，真是罪过呀，罪过呀！
6: 先锋营李立战功，何罪之有啊？白鹿，
5: 哎，好，请。
7: 你认为铁士文是在保护大王，还是在软禁大王？
2: 属下认为他是在控制大王。
7: 下一步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2: 元帅，万事要当心呢。报告副帅，程军师来了。
1: 他来干什么？
2: 反正不是好事。
7: 该怎么办？
2: 装病吧。
1: 好，传吧。
2: 是。军师，请。军师，
6: 元帅身患何疾啊？
2: 夜染风寒，吃了点药物，静养两三天的话，应该没事。如果攻势繁重，元帅，
6: 小心，
8: 我起来。
6: 身体有病就不要起来了。
8: 谢程军师体谅，
6: 我带来了大王的口头命令，命令你以国家社稷为重，两日内起兵。协助兵马大元帅铁士文重整大军，与唐军决一死战。
8: 遵命。
6: 希望你早日起兵，多保重啊。
8: 好。
7: 你刚才都听到了吧？我们该怎么办？
2: 很显然，这是铁士文威逼大王所致。看来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吧。
7: 好，你马上传令，让蓝天碧前来助阵。
2: 遵命。
9: 快点快点啊！
10: 范同学过来，
9: 大家搬过去啊！
11: 小心点啊！
9: 小心小心点！
12: 好，拿过来这边。
13: 快点快点，
9: 这边
12: 来了，你们几个过来。
9: 快点快点快点去！
14: 皇上的赏赐终于来了啊！
15: 哎，是啊是啊，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2: 大哥，你看这么多啊！
12: 哎，一个一个来，来，你们几个把这搬过去。
9: 哎，快点，
0: 这是先锋营十万兵的花名册，请两位少将过目。
2: 这次赏赐不同之处，就是逐一点兵派发。简单的说呢，就是每招一个将士出来，再由张先锋张大人报读功劳后领功，确保每个将士都能确实得到赏赐。
8: 但是，好方法！元帅的两位公子如此秉公办事，真是元帅之福啊！
4: 过奖了，开始吧。
8: 这个方法是个好方法，不过这十万将士逐一的奖赏，是不是有点太费劲了？
2: 这一点，末将也曾想过。但赏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将士的肯定和尊重，马虎不得呀。这费神。也是值得的啊！
6: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虽然我老了，但并不老眼昏花，所点过的、所看过的都过目不忘。开始吧。
2: 是，就先赏钱银吧。
0: 是。
11: 哎，各位兄弟都别干了，大家不要再杀猪宰牛了。大哥，你也别干了。
13: 怎么了？
11: 听说这次犒赏，一改大吃大喝酒醉三天的习惯，要论功行赏，逐一分发。
13: 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十万多人呢，怎么个分呢？
11: 对呀，我也觉得怪怪的。
13: 谁的主意？
11: 听说是那个元帅之子尉迟宝林的主意。
13: 尉迟宝林的主意？
11: 对。
16: 啊，大哥别管他们父子了，这次机会对大哥很有利，起码能跟元帅说明不会所托非人了。
17: 是啊，大哥，
18: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何必看着他们的脸色做事呢？
17: 是啊，大哥。
13: 先干活吧，啊，干活，干活。
16: 哎，大哥，
13: 去吧，去吧。
16: 走吧，走。啊。
19: 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喂，你们给本公主吃了什么？想毒死我？
20: 没有啊，公主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呀？
19: 胡说！快带我去见军医。
20: 公主稍等，我们找军医来。
19: 不行，等军医来了，我就疼死了。
21: 哎呀！哎呀！哎呀！
22: 哎呦！去哪儿？
19: 去。
21: 上次打你不够痛快吗？
19: 哼，有种你就打死我。
21: 好，什么？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
19: 铁反贼，圣主一定会惩罚你的，火头鸡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21: 是吗？
23: 这坛子酒呢，是皇上赏赐的。大人，您大驾光临，下官呢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只有以此酒接风了。
24: 酒香扑鼻，一定是好酒啊。
23: 那是啊。
24: 不过本帅无福享用啊。
23: 为什么？
24: 为了办好差事，本帅奉旨戒酒了。
23: 戒酒？
24: 啊。
23: 看来大元帅用心良苦啊。
18: 报告元帅，前营报到。
24: 好，开始吧。
25: 黄桥到。
24: 赏酒两斤，俸禄一月。
25: 谢皇上恩赐。
26: 陈忠和
27: 到。
26: 大米十斤。
28: 你看这种想法早晚轮到火头军，我去打发薛仁贵回陛下。
23: 哎呀，哎呀，元帅，下官有点不方便，我先告退一下。
24: 啊，去吧。
25: 张虎
26: 在。
24: 下一个。
23: 兄弟啊，大事不妙了！那个元帅呀，他不是亲自来赏赐的，他是抽丝剥茧，他是来抓你的。
18: 为什么抓我？难道我又有什么罪过吗？
23: 哎呀，
18: 是我解了凤凰城之围，哦，这也是罪过吗？如果要是说有罪的话，那就是没有抓到铁石文。
23: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因为这个。你想想啊，他是大元帅。你见过有哪个上司把自己拿去问罪的呀？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哎，你要是相信我，赶快呢，先找个地方避一避风头，是不是？嗯，
18: 大哥，青菜没有了。哦，上面还有，去拿吧。
26: 哎，
23: 我跟你说呀，这上面有个山神庙。
11: 总爷，总是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呀。何况现在元帅他心情不错，不如把话挑明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23: 是，
26: 对。
23: 那你们再去准备丧事吧。
11: 啊，
23: 我敢保证，这次你们呐，还不如李青红、江青文死得好看呢。你们想想看呐，是不是？啊，他是头一次当元帅，
28: 他肯定把所有的功劳都据为己有。

0: 友，把所有的过失都推给别人，是不是？雪莉啊，你要去禀报，尽管去，我绝对不拦着你。啊，可是别忘了啊，你自己死了不当紧，可别害苦了我们。我还没有承认我们营里边有硬们反臣呢，你自己看着办吧。
1: 你我，
2: 童爷，您别生气，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吧，既然现在这个时机也不对，那一切还是总爷说了算吧。
3: 大哥，
2: 不要说了，都听总爷的。嗯，走走走走走吧。
4: 哎，长，保龄保青，依次叫五个进来。
5: 是，爹。何一博，
6: 到。
5: 蒋英俊，
7: 到。
5: 博子汉，
8: 到。
5: 金长长，
9: 到。
5: 廖胜武，
10: 到。
5: 每人赏麻布一匹，俸禄一月。
3: 谢皇上恩赐。
0: 元帅，您这样赏太辛苦了。哎，嗯，下官有个不情之请，不如呢，让两位公子先回去歇息，等元帅您累了，再让他们回来换您，怎么样啊？
4: 这不失是个好办法。你们去歇一歇吧。
0: 啊，是啊，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吧。
4: 是。
5: 啊，爹，你不会喝酒吧？
4: 不会，事关重大，爹怎么会喝酒呢？去吧，去吧。
0: 志虎啊。
1: 在，
0: 赶快送两位公子下去歇歇啊！
1: 是，两位公子请。
0: 元帅，您不喝酒怎么办呢？哎，元帅，咱们喝茶怎么样？
4: 嗯，不喝酒，喝茶可以。
0: 喝茶。宗宪呢？赶快把这个酒换成茶，啊，换成茶。
11: 是。

0: 哎，茶来了，
1: 茶来了，茶来了。哎，元帅，您请喝茶。
0: 好。
2: 这分明是酒嘛。
1: 不，是茶。你看，这茶叶还在上面呢。
2: 这是什么茶？
1: 这是千年龙井五加皮茶。怎么样？
2: 好茶，
1: 好茶，好茶。咱们再来一点。
2: 别。这喝茶不抗旨吧？
1: 不抗旨，不抗旨，不抗旨。
0: 你一天就算他赏10000人，我们这10万大军，起码要10天才能赏完啊。
3: 那如此算来的话，我们要在这儿待10天了。
4: 待10天倒没问题，只怕到时又生出什么别的事端来。
5: 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是心里没底。
6: 我越想越觉得张世贵不怀好意，不可靠，怎么想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跟大哥回去讨回公道，所有后果由我一人承担。
4: 对呀，他们只会花言巧语，会打什么仗？他们没准可能支开我们，独占功劳。我也去。
5: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算我一个。
0: 我不去，那就太对不起弟兄们了。
4: 哼，死得轰轰烈烈，总比在这儿憋死强。
5: 没错，
6: 告辞了。
5: 走，
6: 告辞了，
5: 走。

0: 点将完毕。
1: 今天天色太晚了，我们明天再去吧。
2: 没错，有心不怕迟，明天再说吧。
3: 大哥不会怪我们没义气的。
4: 哼，那当然了，大哥怎么会怪我们没义气呢？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3: 是啊，对啊，是啊。

0: 这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1: 爹，你喝醉了。
0: 哎，我又喝酒了吗？
1: 没喝酒哪会醉啊？嗯，
0: 那不是酒，是茶。
1: 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喝茶也会喝醉人呢。
0: 哎，哎，我就是喝酒了，你能怎么样？你这个逆子，你还想到皇上那儿揍我一本，让皇上把我杀了？
1: 不敢。
0: 那你多说什么废话啊？
1: 哎，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所有赏赐，你已经让张先锋派发的干干净净了。不会吧，爹，你答应过皇上戒酒，这会儿又醉酒误事了，这个怎么办呢？哎呀，
0: 对呀，你说这个奸诈小人呢，我怎么又上他当了？
1: 人人开心庆祝，就连那些摇旗呐喊的小兵也得到不少赏赐，薛哥他们的功劳是最大的。 反而要守什么深深庙的，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啊！哎呀，老天爷不长眼是常事儿，但我们就无辜了呀。本来可以休息的，现在还要为他们去送酒菜。哎呀，有时候总爷真是不好理解。哎，小声点，隔墙有耳。薛哥，酒菜来了，送进去吧。啊。
2: 哎，酒菜来了，来来来，酒菜来了，吃吧吃吧，来来来，好好放着来，来来来，我余段一日寸进，因此离家，不惜劳苦跨海保家出征，不知立了多少功劳，但皇上可能全然不晓。现在仍是隐瞒月子号营为火头军，摇旗呐喊只被赏受朝廷恩典。 我等有十大功劳，反拾不到皇上酒肉，又想偷鸡摸狗之类，身无着落，妻子柳氏苦守爸爸，只等着我回报佳音。大哥大嫂不知何日图报，此等冤恨为天所晓。今见皓月当空，无所不照，何处不见？有话只得对月相诉。明月啊明月，你可否相告？
3: 我该何去何从啊？哎，大哥，过来吃点吧。是啊，吃点吧，吃点吧。
4: 你们吃吧，我不饿。
3: 哎，这怎么了，大哥？有事儿？这，不是，是不是？哎，出什么事儿了？
4: 不知道啊。
3: 走走，过去看看。
5: 哎，大哥，对对对，走。
3: 哎，大哥，你没事吧？
6: 大哥，你没事吧？没事，我躺一会儿就好了。
3: 没有，大哥发烧了，
5: 真的
3: 发烧了，
5: 这怎么会这样？咱们赶紧送大哥去军医那里吧。
3: 好，走，
0: 哎，
3: 不行不行不行，总爷还没有船，咱们回去。万一……
0: 哎呀，管了，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
2: 三哥，你也知道了。哎呦，你可要在皇上面前替我隐瞒呐！
0: 大元帅，我看就算了吧。薛仁贵确有其人，只要知道他在军中也就可以了。日后一定有相逢之日，如果现在硬要找到他，万一事情闹大了，倒不好收场。趁着天色没亮，跟我回凤凰城去示主吧。
1: 还是徐叔叔深明大义，爹，走吧。
2: 军师，
1: 走吧。

0: 军医啊，啊，怎么样了？
1: 左爷，薛礼积劳成疾，情绪忧郁，加上夜感风寒，所以晕眩了。
0: 严重吗？
1: 这病可大可小，现在多加调养，复原不难，但过分操劳，后果难料啊。
0: 哦，那你赶快去抓药吧。
2: 岳父，他们果然不辞而别。
3: 放我出去！我是你们公主，有种你们就杀了我！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公主，彩儿，这儿没你的事了，你先出去吧。
4: 元帅有令，你俩不可单独相处。
3: 你，我出去的话，第一个宰的就是你。算了，公主，别跟这种小人计较了。先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吧，你回去跟铁世文讲，回头是岸，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啊，对啊，公主，兵哥说的对，那你先吃点东西，我先出去了啊。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7: 买一箱再送一箱，
6: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8: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9: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

0: 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

0: 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0: 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

0: 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

0: 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5: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哎呀，小哥哥，啊，在这，好帅呀，真的很像研究生啊！你看那个小眼睛，
2: 你别拍了，我啊，你别录了，你
1: 还有小洋葱，哎。
2: 真的是蹬鼻子上脸了，怎么的？
1: 我瞧我手机呢。
2: 我瞧你怎么了？你侵犯个人隐私。
1: 我是经过村委会授权才过来的，这是本村发展经济的新方向，你最好别干涉啊。
2: 什么村委会？村委会谁派你来的？
1: 董志友。
3: 董志友，你什么意思啊？你找一什么网红到我家直播，经过我同意了吗？
4: 处理一下，怎么回事啊？
5: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有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电影里面的姚振山前辈跟我师父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持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父退休那天跟我说：“苏叶，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新人都腻了。”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开心的名字是穆世忠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周青，我找了你们一个晚上了，你们去哪儿了？
1: 啊，你找我啊？什么事儿啊？
0: 谁找你啊？我找薛大哥，他在哪儿啊？
1: 哦，他突然生病了。
0: 他病了？前两天不还生龙活虎的吗？他得什么病了？
1: 哦，听君君说可重可轻。哎，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0: 你？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1: 你不相信我啊？
0: 没有不相信你，我去看看，好像公主交代嘛。
1: 我不是说了吗？大哥他生病了，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0: 懒得理你。
1: 哎，你不能进去的。
0: 放手。
1: 哟，还蛮不讲理呢，我偏不放。
2: 谁在外头？
0: 我，彩儿。
2: 进来吧。
1: 哎，你。
0: 薛大哥，
1: 大哥，
3: 彩儿，你怎么来了？
0: 你得的什么病啊？是不是蜈蚣毒的后遗症啊？
3: 不知道，有事吗？
0: 哦，没事。
3: 是不是公主出事了？
0: 哦，不是不是，还是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吧。
1: 哎，你说呀，现在吵醒大哥了，你又不说，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病。
0: 那就等薛大哥好点再说嘛。薛大哥，你好好养病啊。
3: 嗯，好。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哎，这个人刚才非说找你有事儿，现在又没事儿了。
3: 周青，看看去。
1: 哎，

0: 到底该不该跟他说呢？他现在病得面无人色的，但是不说我们怎样里应外合嘛。周青那帮人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耐，算了，还是别跟他们说了，说出来可能会害了他们。算了。
1: 彩儿，彩儿，彩儿，等等等等啊！啊，
0: 干什么？
1: 你一定有事儿的，不说不让你走。
0: 我说没事就没事嘛，让开。
1: 哎，不让又怎么样？
0: 不让，不让，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嘿嘿，怎么个不客气法啊？我倒想见识见识啊。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你给我让开，让开！
1: 哎，只要你说明来意，你说我什么都可以。嘿，
0: 你让不让？
1: 不让。
0: 你让不让？你给我让开！
1: 哎，不让。
0: 你给我让开！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
2: 哎，我说你们俩干嘛呢？谁刚才说耍无赖的？
0: 他了。
3: 哎，你们来的正好，给我评评理啊！
4: 哎，不用评了，肯定是你欺负人。
2: 对呀、啊，
3: 我欺负他，当然是你了，不是你那是我们吗？
4: 哎，你
2: 要
4: 是……
2: 哎，我说你们几个太不像话了，人家小两口在这耍花腔，咱们跟着掺和什么呀？啊，走走走走走，
3: 我怎么耍花腔了呀？
0: 你别想。
3: 哎，打扰了，你们继续耍，咱们走吧。
5: 哎，你别走，别
3: 我，不许走，非说不可。
0: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不说，你别想走。
0: 我没说的，你放手，你放手啊！
3: 不放。
1: 周青，
2: 哎，大哥，大哥，哎，大哥，
1: 你干什么呢？
0: 他欺负我了。
2: 你
1: 行了。彩儿，这里有封信，麻烦你把它交给公主吧。

0: 你过来，干什么？拦住他！快！干什么？你快！滚！往死里灌！直到他吐出那封信为止。 说，这件事谁给你的？借口只是罚酒。给我打！是。哟。
1: 再有弄虚作假，傻无赦！你们到底把彩儿怎么样了？啊！公主，彩儿，你怎么样了？我对不起你，彩儿，我不该让你去冒那个险，彩儿。
2: 彩儿没事，可是薛大哥他病了。
1: 什么？薛大哥他病了？他生了什么病？我也不清楚，但是他病得不轻。
3: 里应外合的事儿，我没有跟他提。还有，他让我给你带封信，但是我不得已的情况下，我给吞了。没关系，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平安回来就好了。
1: 彩儿，薛大哥，他说什么了吗？
2: 没有。
3: 皇上，微臣因醉酒误事。
4: 甘愿受罚。哎，好，你以后就奉旨戒酒吧。宝林、宝庆，你们两个做监护人。
5: 遵旨。
4: 评审吧。
6: 谢皇上。
4: 哎呀，老黑呀，老黑，你是再三的犯错误，臣。 不免想起我的秦二哥啊，他们两个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嗯，也倒是。如果现在临阵换掉大帅，一来我军的士气受到了影响，二来也便宜了他。
7: 朕也是这么想的。
4: 我的意见，大元帅，你马上命张世贵乘势偷袭铁石门大营，
7: 作用何在吗？
4: 我判断，先锋营的主要功劳十有八九是在薛仁贵的身上。如果现在大军要是动起来，他就会重用薛仁贵。到那个时候，皇上的应梦贤臣就会浮出水面。
8: 哎，好计，哎，好计呀！
4: 准奏。
8: 你们说。 这皇上突然命令我们拿下铁石文的大营，这什么意思啊？
9: 嗨，那还不简单？尉迟老儿肯定回去以后挨了皇上一顿骂，怪咱们让他喝了酒，抗了圣旨呗。
10: 还有一个可能性，他是想借此机会找出薛仁贵，这个可能性极大。他向我们打仗必是依重薛仁贵，但确实是依靠他呀。尽管现在铁石文受了伤。 假如没有薛仁贵，我们还。

0: 是没有获胜的把握。
1: 哎呀，你们三个人都顶不过一个薛仁贵呀。
2: 哎，妹夫，你知道那个薛仁贵到底得了什么病？
3: 不知道，军医也难以诊断。你说这非常时期他得什么病了？
0: 哎，我有办法了。

0: 大哥，你没事吧？
1: 仙童，外面情况怎么样？没有什么消息。大哥，你现在赶紧把药喝了，把身体养好，其他的事情不要管了。
0: 仙童啊，你不把实情告诉我，我心里边着急。这病能好吗？
1: 大哥，你先把身体养好，身体不养好，出去了又有什么用？来，赶紧把药喝了吧。
2: 元帅，大人不计小人过，末将再敬您一杯。我们同朝为官，都想为国家社稷出份力，有点误会总是难免。今天得你前来相助，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干，
0: 干！
3: 蓝将军到。
2: 末将蓝天璧参见元帅、副元帅。
0: 蓝将军，请坐。
2: 谢元帅。
0: 蓝将军相助，本帅就放心多了。蓝将军，干一杯！希望我们共谱杀敌，报效大王。来，
2: 末将一定不辱使命。
0: 本帅要静养半个月，这里交给安副帅全权指挥。希望你们不计前嫌。 同心一致，报效大王。
4: 领命。
0: 本帅先行告退，你们一起商讨退敌大计吧。

0: 各位兄弟，本帅一向集思广益，大家畅所欲言吧。
1: 蓝将军新到，请先谈高见吧。
2: 末将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还是先听后说吧。
3: 好，我跟唐军打交道无数，可以说了解最深。我认为打来打去，就只有一队火头军最难对付，尤其是薛礼，此人武功高强，力大无穷，几乎无人可挡，而且此人诡计多端，如果能将他制服，我们就能胜出。
1: 好，那就由安副帅去对付薛礼，铁总兵和我跟随元帅去牵制住凤凰城的敌人，这样我们才能有克敌制胜的把握。
0: 啊，请问军师，大王可有特别指令？
3: 没有，只要能打胜仗就行。
4: 恩师，下令吧。
0: 不行，虽说两军加在一起实力壮大了不少，但是主动出击必须从长计议。
3: 报，唐军先锋营已经逼进来了。
0: 我们不攻他们，他们反倒攻过来了。
3: 再探。
4: 是。
3: 恩师，现在不是我们主动，该怎么打？
0: 我们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3: 铁营的，有种的出来！铁士文现在受伤了，应该生不如死吧？不如一起出来，来个大了结吧！啊，哈哈哈！出来！
5: 出来！
6: 出来！
5: 出来！
6: 出来！
5: 出来！
6: 出来！出来！
7: 你先不要说话，让志龙来掩护你。
4: 元帅，这就是火头军薛礼吗？
0: 嗯，应该是他。
4: 我想去会会他。
0: 天兵，先别着急，让他们先暴躁起来，再收拾他也不迟嘛。
4: 元帅，多虑了。我看他们左闪右避的，一定有所顾忌。

0: 这次正是迎头给他们痛击的大好机会。那好吧，但是你不要恋战，见好就收。遵命。驾，撤，撤。
1: 来者何人？铁石文死了吗？
2: 我就是安大元帅首徒，你一览天命。驾！撤！哎呀！哎呀！哎！宗信！啊！哈哈哈！宗信！驾！我！啊！啊！驾！
0: 哎，宗信！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爹，大事不好了！爹，
2: 怎么了？你爹还没死呢，哭丧什么呀？
1: 爹，我和妹夫出阵叫蓝天碧，还一个叫蓝天笑，那个蓝天碧太厉害了，妹夫跟他打了没两个回合，就给他抓去了。我一看不好，我冲上去就想救他。
2: 没想到那个姓蓝的没两下就把我的枪给磕飞了，
3: 爹，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当时就死在那儿了，爹。人家两个副将就把宗宪给抓走了，还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你说这个光我怎么夺呀？爹，还是从村里出阵吧。哼，这我还不知道吗？可他病成这个样子，怎么打呀？哎呀，
2: 哦对了，这个你去，先把那个棉毡牌挂出去啊，拖一拖再说。
1: 啊，去啊，
4: 是。
2: 走，哎，把薛礼给我带上来。
5: 元帅，这个薛礼听闻臂力过人，武艺超群，如今被我大哥所捉，看来他也是徒有虚名之辈。
4: 将军，这是你的奇功一件，代本帅给你记上。啊，
2: 谢元帅。
5: 一会儿带末将将他押入囚车，交给我主，我倒要看看他铁狮纹还有没有颜面活着。
4: 将军所言极是啊，从今往后，我看他还敢处处牵制我，
6: 薛礼带到，
4: 跪下！元帅，饶命啊！我给你磕头了。人说你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威武不屈的好汉，什么取关夺寨，所向披靡，怎么？
6: 原来你却是一个胆小如鼠之辈，
2: 薛礼，你的英雄气概都哪里去了？啊，元帅，错了，弄错了，我不是薛礼，我也不是火头军元帅。
6: 你放屁！你不是白袍小将，为什么穿上白袍？你在镇上不是吼叫你是薛礼吗？怎么到了营内你就不承认是薛礼了？
2: 将军恕罪，我是冒名顶替的。
4: 你不是薛礼，那你是谁？
2: 元帅，我是敖国公尉迟敬德帐下前部先锋官张世贵的姑爷。我叫何宗宪。
6: 元帅，我看这小子是鼠冒眼的，别听他妖言惑众。
2: 这么说，你不是火头军的薛礼？不是。
6: 那个火头军薛礼呢？
2: 元帅，火头军薛礼自从汗马关起兵前往东部关，他就一直病了，而且病得还挺厉害。
4: 所以这一仗，我岳父才临时派我上阵。你们有多少兵啊？
2: 我们有10万人，
4: 粮草多少，战将多少？
2: 有半年的粮草，战将主要是薛礼手下的火头军。
4: 来人，把他给我押下去！
2: 啊，是元帅，饶命啊！走，元帅，饶命啊！走，
4: 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

0: 唐军的军情，元帅，这其中会不会有诈？
1: 是啊，我刚才也对他察言观色，我想他不像是在说假话。现在唐军的军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个染病在身的薛礼，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能不能保得住呢。我相信，他不会出战的。好。
0: 我们等他几天，等他病好了，我亲自去会会他。天明，我们不能等了。我们要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今晚三更天，咱们来个偷营劫寨，杀他个措手不及。好，
2: 末将愿亲自前往，保证成功。
0: 元帅，我也愿意同哥哥一同前去偷营，助他一臂之力。好，来，元帅，今天晚上这个营我们怎么个偷法？你们领3000精兵，摘下威武陵，从本关出发，走长蛇沟，到了山口，兵分两路，东西两面包剿唐营，杀他一个晕头转向。哼，不说唐军全军覆没。 也让他损兵折将。
2: 好，
0: 你们马上去准备一切，等到一更就出发，可要多加小心。
2: 元帅放心，保证得胜而归。属下告退。
0: 好，去吧。

0: 哎，大哥，你气色好多了，来把这碗姜汤喝了。
1: 周青，啊，我的病好多了，可把你的身体也累垮了。
0: 哎呦，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呀，大哥！只要你身体好了，我瘦点又算什么呀？我又能吃又能喝的，没两天就好了。
1: 外面又响起战鼓声了，是不是又开战了？
0: 对，又开战了。不过别提了，
1: 怎么了？
0: 我也是听手下人说的，他们说张世贵派他那个孤雁合纵线跟张志龙出战，结果在两军阵前，哎呀，你猜他们怎么着啊？那个合纵线那个小子居然想冒充你，妄想把敌人吓跑了，可是没打两个回合，人家就像抓耗子一样就把他给抓走了。那个张志龙更是自不量力，他想上去救人，结果一下就给人打跑了。最后张世贵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免战牌给挂出来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那就大事不妙了。哎呀，大哥，你操的这是哪门子闲心啊？你管他大胜大败呢，咱先把病养好了再说。哎，你先把这碗姜汤喝了啊，我去救救来。啊，总爷，
2: 总爷，
0: 总爷，总爷，周青，雪里在营中吗？
2: 大人，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我想。
3: 大人来的不是时候，你说什么？
0: 周青，难道你不知道吗？整个军营都在我爹的管辖之下，他要见薛礼，哪有什么是时候不是时候的？
2: 我已经说过了，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
3: 周青啊，我知道你大哥生病了，我现在来呢不是时候，可是啊，我确确实实有急事啊，去吧，痛快一下。
2: 我已经说过了，不能见。周青，别以为你们火头军了不起。
3: 难道你就不怕我爹军阀处置，打你军棍吗？
4: 要打，尽管来打呀。
3: 爹，咱别理他，我们自己进去。大人，如果要硬闯的话，莫怪我周青失礼了。
4: 周青啊，这个。
3: 周青，不得无礼。 大哥，大哥。
4: 大人。
3: 哎呀，你看看，我知道你是在生病，我不便来打搅你。可是呢，我真的是有急事儿。
2: 总爷，
3: 我已经知道外面的情况了。
4: 啊？好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3: 总爷，你先回去，我已经有了退敌之计了。
4: 哦，好，哎呀，薛礼就是薛礼呀，这下子我就放心了。
3: 薛礼啊，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1: 走，咱们先回去吧！啊，切，哼，周青，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是军人。

0: 要有纪律。
1: 谁叫他们那么窝囊？每次打仗
0: 都给我进来吧。
1: 哎，
0: 兄弟们，自从咱们出征以来，我们兄弟的成绩真是来之不易啊。现在河宗县被敌人擒入营中，此人生性胆小如鼠，一旦在敌人的威逼之下，很有可能把我军的军事机密给泄露出去，那样敌军就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唐军就有可能全军覆没，我们个人的生死是小事，但是大唐的江山社稷和安危又岂能容得我们有半点马虎？
1: 好，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2: 对
3: 对, 对，
2: 大哥，
0: 我们月前营有500军士，都是我们自己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带他们前去，按我说的计划行事。这筷子就好比是军令，你们一定要听从。
4: 是。
0: 周青、薛仙图听令。
4: 在。
0: 你们二人带士兵50，从营盘南边的一条长蛇沟进入，把住东山口。待深更半夜时，如敌兵夜晚来偷袭，千万不要阻止他们，让他们自由通过。等他们全部人马进来之后，把他们的退路死死堵住，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斩。
4: 有令。
0: 李庆杰、蒋新霸听令。
4: 在。
0: 你二人领兵50，把住西口，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拿你们的人头试问。
4: 得令。
0: 你们兄弟二人率领士兵150人进入到长蛇沟里面，在长蛇沟里面每隔5尺挖一个坑，坑与坑之间挖一条长沟，把掏空的竹子和炸药埋进去，等敌兵全部进入东山口，还未出西山口时，你们点燃炸药，炸他个晕头转向，不得放过一兵一卒。
4: 得令。
0: 去吧。
5: 大哥，你把这些兄弟都放出去了，如果你有事那可怎么办呢？
0: 我才给了你们450人，还有50个兄弟不够照顾我吗？

0: 你说这大哥真是多此一举啊！一个人有病，他不好好养病，瞎琢磨，一会儿怕这个，一会儿怕那个。哎，你说今天晚上敌兵要是来了也好，他要是不来，可就白糟蹋咱们兄弟了。
1: 哎，大哥的军令，咱们得听啊！
0: 我可没说不听啊，我不是在这儿吗？
1: 既然来了，

0: 哎，嘛呢？
1: 哎，你们俩不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跑这儿来干什么？
2: 哎，不是没有敌人的踪影吗？
0: 哎，连个鬼影都没有。

0: 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大哥。
1: 庆先说的对，你们俩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吧，否则敌兵一旦来了，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0: 那如果不来呢？
1: 哎，你，
0: 哎，嘘，别吵别吵，你们听，什么声音？
1: 快快快，你们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快！大家跟上。
2: 大哥真是活神仙，能掐会算的。
0: 哎，跟军师徐茂公相比，也相差无几。
3: 哎，兄弟们，都精神点儿，敌军过来了，绝对不能放他们一个过去，知道吗？绝对要把这个山口守住。你，去通知沟内其他兄弟，
4: 快去。
5: 是。
4: 敌兵来了。
6: 哼，来得好。西西啊，准备的怎么样？
1: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6: 好，把心眼儿拿到半山腰上，敌兵来的时候就放火点雷，炸他一个屁股朝天。
2: 唠叨个屁呀！我在数人呢，
1: 数人，
2: 啊，
1: 有多少人？
2: 以我的估计，大概3000左右，而且只多不少。
7: 香，真香，
8: 酥，真酥。
9: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9: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8: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

0: 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

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

0: 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

0: 树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

0: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建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夏至节气之后呢，我省大部的降水明显频繁，不过在这个周末，大的降水将会进入到间歇期，晴好天气将会陆续上线。省内大部的天气呢，将会以晴或多云为主，最高气温上升明显。在未来3天，我省的东部河谷一带本身温度较高的地方，像是在民和，午后的最高气温基本上能够来到30度。当然，温度上升和对流性天气的发展呢，往往是相伴的。出行还是需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对流性天气的突然来袭。那么，目前我省的青南地区正值虫草采伐期，采伐地区呢需要格外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雷电等对流性天气的发生。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以及天骏大通、互助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杂多、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海南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天骏、乌兰的部分地区，午后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在玉树大部以及果洛的中南部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达日、班玛、久治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依旧会是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11到26摄氏度；黄原多云，9到22度；海东多云，12到28度；乐都区多云，12到28度；德令哈多云转晴，11到23度；共和多云，10到23度。海燕多云，5到19度；玉树小雨，7到19度；马沁晴转小雨，4到16度；铜仁多云，12到26度；格尔木多云，12到24度；银河多云，16到30度；王矮晴，9到24度。

0: 都兰多云七到二十度，乌兰多云转晴十到二十三度，大柴旦晴八到二十二度，贵德多云十四到二十八度，九至晴转小雨五到十六度，尖扎多云十四到二十八度，河南晴转多云五到十六度，金陵市区多云十一到二十六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
5: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那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啥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的！
12: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2: 叫哥。
8: 哥。
3: 分哪辆车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8: 哥。
3: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我说你帅，
10: 是不是啊？
8: 真帅，
10: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恒，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举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人民日报发表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署名文章，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
1: 我省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活动。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6分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6号，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贺电说，
2: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值此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名委、国家名委向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向驻县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政法干警，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大通发展进步的人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1986年，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大通正式实施，开启了大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通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大通的面貌、大通各族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18大以来，大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

0: 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全面加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基层基础更加巩固，今天的大通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正昂首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大通四十年的辉煌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历届大通县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不懈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建设大通更加灿烂的明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大通各族干部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县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快推动大通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实干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大通力量。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繁荣昌盛，祝大通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2026年6月26日。
1: 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6号，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贺信说，
0: 中共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政协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值此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谨向大通县各族干部群众、驻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各界人士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大通被誉为西宁的后花园，是全省农业大县，生态禀赋优越，农文旅资源富集。4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历届大通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新局面，书写了各民族、

0: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引大济黄工程全面投运，全省重要水源涵养地功能愈发凸显，高原冷粮蔬菜黄金种植区越建越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粤港澳，绿旅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越走越稳，工业强项根基日益稳固，高原避暑康养发展路径越拓越广，山水大通文旅名片越擦越亮，国防动员体系日益完善，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大通818山洪灾害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员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抢险救援与灾后恢复重建全面胜利，更加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大同回族土族自治县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大通以自治县成立40周年为新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发展定位，发挥区位优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民造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大通新的贡献。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各项事业繁荣昌盛，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2026年6月26日。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6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0: 吴晓军来到96岁高龄老党员、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干部刘承德家中，与老人促膝长谈，追忆峥嵘岁月，由衷感谢他为革命事业和青海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吴晓军表示，要传承更续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在新征程上戳力奋发，接续奋斗。离开时，他特意嘱咐社区工作人员用心做好日常照料与服务保障，切实保障老人安享舒心晚年。吴晓军前往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看望2020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童世军，肯定其坚守临床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担当作为。他还勉励科室全体医护人员深耕高原医疗、扎根青海奉献，依托校院医学科研资源，持续精进诊疗技术，培育优秀医疗骨干，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生命健康，为推进健康青海建设、助力健康中国战略落地贡献更大力量。吴晓军来到老党员白马家中送上亲切慰问，他细致关切询问白马的身体状况与日常生活，认真聆听他动情讲述反盗猎巡山队、野牦牛队的感人护山故事。吴晓军指出，一代代高原环保卫士以青春和生命守护高原大地，让包括可可西里在内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持续向好，藏羚羊种群数量从不足2万只恢复到7万余只，高原万物生灵蓬勃生长。白马全力支持家人投身生态保护，为这份伟大事业倾力付出，向他致以衷心感谢。省领导王卫东、朱向峰参加有关慰问。
2: 6月26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署名文章，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文章说，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青藏铁路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伟大奇迹，铸就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

0: 通车20周年，作为青藏铁路精神的重要诞生地，青海将赓续攻坚克难的精神血脉，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激发主动作为的强劲动力，把伟大精神转化为奋勇前进的强大力量。以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奋斗姿态，更加坚定有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深刻领会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汲取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青藏铁路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两路精神等一脉相承，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这一精神饱含许党许国、甘于奉献的家国情怀，这一精神彰显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这一精神铸就科学求实、自主创新的智慧品格，这一精神展现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的价值追求。深入挖掘青藏铁路精神的时代价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回望青藏铁路建设历程，党员干部直面艰难险阻和严峻考验，创造了无愧于时代的丰功伟绩。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就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人民实践检验的答卷。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坚持为民造福的目标导向，营造团结实干的生动局面，永葆攻坚克难的奋进姿态，让青藏铁路精神在新时代绚丽绽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青藏铁路的成功实践向世人昭示，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有信心、有能力不断创造非凡的业绩。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守护高原绿水青山。生态是青海最后的家底、最美的底色，也是最大的责任，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任重道远。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构建特色产业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青海盐湖资源丰富，清洁能源潜力巨大，生态旅游独具魅力，农畜产品品质卓越。青海的发展必须是绿色的发展，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赓续红色血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青海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民族团结是各族群众的生命线。青海是海拔高地，更是精神高地，我们将深入挖掘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巩固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青海经验，培育弘扬守护中华水塔的生态文化，探源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挺起民族脊梁的红色文化，共创精神家园的民族文化，展现时代精神的高原文化，促进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更加鲜艳。
1: 6月25号，省委政法委召开贯彻落实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条措施工作推进会，印发十条措施任务措施及责任三章清单。会议强调，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法治青海、平安青海建设的重点任务。全省各级政法机关要用好三章清单，压实责任，抓好落实。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功能作用，统筹资源，预防和化解涉企矛盾纠纷。要建立典型案例发布机制，加大对破坏营商环境负面典型曝光力度，大力宣传推广好经验、好做法。要对标全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先进成熟制度，立足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实际，进一步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会议要求，全省政法机关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全面履职，勇于担当，全力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奋力开创“十五五”法治青海新局面贡献力量。

0: 今天，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祝贺团、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和西宁市党政军代表团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庆祝大会。省党政军代表团团长、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并讲话。1986年，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开启了大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40年来，大通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历届大通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大通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新局面，书写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40年来，大通县县域经济体量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全国首批绿电铝核心生产基地建成投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畅销粤港澳大湾区，高原避暑康养产业布局成型，全县森林覆盖率达45.38%，连续14年全省首位，全国首单梯田碳汇交易落地见效，5036户避县搬迁群众实现安居梦，5纵3横交通路网全域覆盖，江源巧菇、大通护工等劳务品牌享誉省内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9万元，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群众生活蒸蒸日上。
1: 40年栉风沐雨，40载春华秋实，6月的北川河畔，各族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庆祝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
2: 庆祝大会现场，农民代表方阵、企业方阵、大通护工劳务品牌等方阵踏着铿锵步伐依次走过主席台，生动展现大通县各行各业凝心聚力、实干兴业的精神风貌。40年来，一代代建设者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大通县逐渐发展成为生态优美、产业兴旺、城乡宜居的现代化新城，书写了河湟谷地县域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3: 我亲眼见证了大通40年来的沧桑巨变，如今山川变绿，道路畅通，城乡变美，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40载的发展成就来之不易，是党的好政策指引、各族群众同心拼搏的成果。我们坚信大通县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的繁荣。
2: 盛会之上，歌舞欢腾，紧扣砥砺前行40载感恩奋进新大通主题的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融合多民族文化特色，原创歌舞、民俗展演、情景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大通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各族儿女同心向善、奋进向上的精神风貌。
4: 希望以歌舞为媒，传承民族文化，讲好大通故事，向外界展示大通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团结之美。
5: 文艺演出立足大通本土特色，我们深挖大通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大同40年生态变迁、产业升级、民族团结的鲜活故事，用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作品，致敬奋斗岁月，礼赞时代的真诚，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大同的崭新风貌。
2: 40载薪火相传，代代人接续担当，大通县广大干部群众信心满满，实干笃行，满怀憧憬，凝聚起团结奋进、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向着乡村振兴、产业提质、生态向好奋勇迈进。
6: 我们将传承奋斗精神，扛起青年担当，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一线淬炼本领，用青春的力量守护家乡、建设家乡。
7: 作为一名基层妇联干部，我将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凝聚巾帼力量，带领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守护民族团结，用心办好民生事。
2: 40年砥砺深耕，新征程。

0: 程逐梦前行。大通县各族干部群众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接续书写属于新时代大通的崭新篇章。
1: 将严守北部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生态修复，打通碳汇价值转化通道，聚力壮大特色农业、绿电铝、生态文旅三大主导产业，做强绿电铝产业集群，推动冷凉蔬菜、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持续擦亮大通护工劳务品牌，稳定群众增收，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广大干部群众的磅礴干劲转化为发展实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努力开创大通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我省海东、海北、果洛等地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禁毒知识，传播禁毒理念，全方位筑牢全民识毒、防毒、拒毒安全防线。
0: 三江源禁毒志愿者宣讲团海东宣讲队巡回宣讲启动仪式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活动创新宣传载体采用科技加互动加宣讲的新模式，通过场内仪式宣讲、场外科普体验双线并行的方式开展。活动现场设置禁毒主题朗诵、警用无人机展演、毒品实物展示、禁毒科普问答等六大主题展区，让广大师生近距离认清毒品伪装形态，直观掌握禁毒防毒常识，切实增强青少年禁毒防范意识。
3: 以后我一定会提高警惕，远离可疑物品，
4: 切实提升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夯实校园禁毒安全屏障，护航学子平安成长。
0: 海北州禁毒教育基地正式开馆，基地集警示科普、青少年禁毒宣教、禁毒成果展示于一体，填补海北州专业禁毒宣传阵地空白。黄原县和互助县通过悬挂禁毒横幅、摆放警示展板，普及禁毒法科普知识。果洛州公安局刑侦支队统筹六县刑侦大队，开展纯净果洛、绿色无毒、全域禁毒宣传。州县同步设立集中宣传点位，向广大群众展示毒品模型，剖析牧区涉毒典型案例，解读禁毒条例，普及禁毒知识。
5: 常态化开展禁牧区、禁校园、禁商铺等六禁禁毒宣讲，保持对毒品犯罪零容忍高压态势，共同守护纯净高原家园。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6: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2: 再见。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9: 叫哥。
6: 哥，
2: 咱哪辆车吧？
6: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

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

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

0: 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梦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检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检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

向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

0: 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档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 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

0: 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收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

0: 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哪儿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波拉蒙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5: 停车！停车！
1: 别动！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今天走不出这里。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
2: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0: 你赶紧把那个地址给我发过来噻，我马上给你送过来。
1: 我叫李霞，来自四川射洪，80后。我是拉萨火车站旁土特产店的创始人。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令，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你去那儿干啥子？”
0: 没得几包了哈。
1: 好嘞，好嘞。
0: 没事，到厂头，反正还是半个小时就过来了，半个小时送过来了。
1: 之前我们在内地也是做旅游，做九寨沟，然后一说，这个青藏铁路通车的话呢，肯定西藏旅游会爆发式的增长，所以说我们就来西藏了。
0: 我们2006年那年，我刚来拉萨的时候，路上感觉一路的好荒凉，特别是走那个可可西里那边哈，看着就感觉好像那条路一直走不完那种感觉。
2: 2008年的话，我们就是坐着火车到拉萨的，直达嘛。火车上的话几乎没有水，就用那个大壶，然后那些人卖给我们一壶水的话，1块钱啊、5毛钱啊这些，然后就给我们加一点热水。然后我们拿来泡泡面啊，火车上还有这些东西。
1: 就是那次坐火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哎，真的好辛苦，又没有躺的嘛，就真正的是硬座，但是很值得。那趟车把我从四川带到了西藏，一待就是20年。
3: 你那是要证证？
0: 肯定是证证了，你在啥酒店来买不到假货啊？
1: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以前我们刚刚做特产的时候，那个时候西藏的这个厂家比较少，慢慢的因为铁路通了嘛，然后交通也方便了，这种运输成本那些也降低了，所以说又有很多厂家就愿意过来，包括在拉萨、日喀则、三兰、林芝这些都有。应该都是青藏铁路通车过来才有的。
0: 小姐，今天上午这个凤安牦牛肉走的差不多了，你要给我喊点货，没得好多了哈。
1: 要得要得，那等会我给厂头打电话嘛。
0: 对 对，
2: 我们是供应商，然后他是销售商，就这样，然后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后面又一点机遇巧合，然后就一起共事。今年的话是第6个年头。
0: 对了吗？
4: 我跟霞姐，我们也是一个地方的，老家也是一个地方的。哎，自从霞姐开超市了以后哈，我们也是熟人嘛哈，之前也听说过认识，所以我就来她超市来上班了。
0: 宝贝食品，高原食品的意思。
1: 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你说100来十个肯定是有的。他们有的开大巴车，有的开餐厅，做特产店的不多，就是口口相传，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
4: 咱们家这边有九个大门面哈，9个门面，里面是有1000多品，有1000多种西藏的特产。
5: 喂，霞姐
1: 啊，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就是我在火车站，我这会儿要坐3点过的火车，你可不可以帮我送点你们家的特产呀？
1: 那你需要什么特产？
5: 啊，我就想带2包这个风干牦牛肉。
0: 好，慢点哈，注意安全，听没得？
1: 刚来那几年，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家还是在四川，现在觉得这也是家，有姐妹在，有事情做就一起干下去。自从青藏铁路通车以后，这个物流就非常发达了，有什么铁路的冷链，航空直达。所以说现在可以买我们家的东西，然后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到达全国各地。铁路把我和这片土地连起来了，我也就定在这里了。

0: 有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电影里面的姚振山前辈跟我师傅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持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傅退休那天跟我说：“苏叶，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行人都灭了。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开心的名字是穆世忠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1: 雷组长，去过厕所了吧？我说，要不然他们直接在马桶里安个计时器得了，人没出来，时间一到，吭，看谁还敢带薪拉屎！
2: 你资鼓励，又还真发奖金啊？
3: 发了，这个相当于交的学费打了个8折。
2: 那么，上工的话呢，就要去雇主家住上一个月啊？
1: 那可不是。
2: 那这事儿你们？想怎么跟月月说呀？
4: 即将播出《凡人歌》。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瞒着您就是不想让你担心。
1: 本来是想就是，他现在这是属于学习阶段嘛，想想这个事儿成型了稳定了，再跟您说。哎，也没那么糟糕。你看我现在，我的那个工作室现在运转的还行。我这个岁数现在出来，一个人单干也是挺正常、挺好的。
0: 对，其实也算是，正是时候啊。
1: 对，在这个时候。
0: 而且他那边也算是，就是上正轨了。我那个很快也能拿到结业证，拿到结业证，我很快也就能够有工作，有工作就马上能挣钱。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呀什么的，妈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问题的。
1: 别怪我们，我们没有想说一直瞒着您啊，真的没有，就是我们这个岁数了，你说两个人都失业了吧，丢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张这个口。
2: 20多年前，我跟你爸从工厂下岗，你爸就打零工，大冷天的去煤气站，给人送煤气罐，给人送水。我呢去农贸市场摆摊儿，卖一些针头线脑。后来你爸走了，家里也不剩多少钱，我就哗啦哗啦买了辆小车，我准备去学校门口卖小吃。当时我还要避开你学校，啊，就是怕你心里有负担，怕你嫌我给你丢人。你说你当时，你有没有嫌你爸妈给你丢人啊？
1: 没有，
2: 那我都到你学校门口去摆摊了，你都没觉得丢人。那你们现在，啊，告诉我你们失业了，怕给我丢人？玲玲啊。一开始去干这样的活儿，肯定受不了吧？肯定受了委屈。
0: 没有妈，我学的挺顺利的，真的。
2: 别瞒着我了啊！我一把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呀？以前啊，都是别人伺候你，现在要你去伺候别人，让你受苦了。
0: 没有没有，我没有，不会。
2: 儿子啊。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1: 是。
2: 夫妻就要患难与共，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了，所以不用担心，踏踏实实去干，日子肯定会好的。

0: 大哥，回来了。
1: 。
2: 那神，哟，回来了，想我没有？必须的，想死了。
3: 完了，你一个微信没给我发，你
1: 忙着工作呢，怎么样？
3: 我没事了，放心吧。
2: 谁呀？这是谁呀？这是
1: 哎呦，
2: 农总。
1: 哎呦，多休息几天啊？
3: 我没事，我前天其实就好了，
2: 都康复了，
1: 全康复了，没问题。
0: 听得见，
1: 谢，
0: 你回来我就放心了。哎，我给你介绍个人，张鹏。
4: 哎，
0: 来，快，张鹏。

0: 你们组新来的实习生，有印象吧？你招的斯坦福那个
1: 组长，忘了。
0: 哎，你不在的时候，人张鹏解决了个让我们非常头疼的 bug， 小伙子挺有潜力的，你好好带啊。纳神我就不用介绍了吧，人家的事迹这段时间是不是没少听说？
2: 对，
0: 好好学啊！我就一个心愿，希望你们这个组啊多出几个大神。
1: 啊，好，陆总，
0: 你忙吧，
1: 好好努力。
0: 好啊，
1: 好。组长，久仰大名啊。
3: 好，
1: 以后还得向您多请教。
3: 没有，咱们就互相学习嘛。哎，
1: 是我向您学习。对，组长，我看咱那个防火墙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下改进？
3: 有事我叫你。
1: 啊，行，那您先忙。

0: 哎，大总啊，
1: 你那个新版设计方案我看了一下，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2: 嗯，齐总，你说，我听着呢。
1: 主要是你那个设计方案啊，还是不够
3: 贴我们这个琴行的气质啊。我们不仅是卖琴卖课，我们还卖的是一种文化，一种体验，你知道吧？
4: 行，那咱们之后就往高雅的氛围、古典乐体验这样行不？
1: 哎，天了啊。
3: 怎么就只说古典乐呢？高雅它就只有古典乐吗？音乐它就一定高雅吗？它不亲民吗？
2: 嗯，对，这可能是我们在理解上有些偏差啊。主要是之前您说走高端路线嘛，那这么看，我们现在这个方案就是太直给了，是不是？哎，
3: 老衲，你还是不理解我的意思。我们是需要高端用户，但在品牌形象高贵的同时，它也要亲民呐。
1: 艺术是大家的嘛，对吧？啊，对了，还有你们那个字体啊，太洋气了，不太好，颜色有点土，你们再改改。
4: 不是，您说是哪一块啊？是展板还是哪个部分字体啊？
3: 哎，都改一下。你们不是有那个整体风格吗？
2: 有，我们是有整体视觉理念的啊。但是如果这个主题和理念要是要做一些提升的话，这个内容就得增加了。那预算上呢？
3: 预算不是问题啊。要做大，做出世界来，你别拿预算给我当借口，这不是糊弄我吗？
2: 没，我怎么能拿预算当借口呢？这不是借口啊，真的不是。我，咱们这么长时间关系了，我肯定给你做到最好啊，更好。我再改一版，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好吧？
1: 行，那你再调一下。
2: 哎，
1: 哎，对了，那个发稿啊，你再联系几家重量级的媒体。
2: 尽心尽力，马上办。
1: 好。
4: 哎。那下一步是不是给他搞上热搜啊？
2: 不是不可能。热搜花多少钱？
5: 哎呀，李总，
6: 啊，
5: 那神回来了。
6: 哦，
5: 你的事迹我听说了，你可是咱公司的楷模啊。
6: 佩服。
7: 这个这是装什么？
5: 啊，蹲得快2.0。啊，你还不知道哈？
6: 啊，
5: 你回来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呢是20分钟，后来通过多次实验对比呢，我们觉得15分钟最为合理，所以现在呢装的这个就是初代产品的迭代品，
7: 即使用的，
5: 即使用的，
7: 那没这个必要吧？大家
5: 有很有必要啊！现在公司来了这么多的新人，公共资源这么紧张。我们为了让公司能更高的提高发展效率，降本增效尤为重要，所以这个入撤时间是尤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说那神，这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给咱做个客户体验好吧？张师傅好了吗？
8: 好了，
5: 你给我定个十秒。哎，好，行。你们把梯子往那边挪挪，往那边挪挪。哎，来，
6: 试试。就锁门。
5: 我外边等你啊。
6: 好。
5: 你先进去。对，关门。关门。
6: 完了，锁上呗。
5: 锁上。
6: 啊。
5: 哎，锁上就计时了。
6: 好。
5: 啊，
6: 这就计时了。
5: 哎，对，你听声音再出来啊。好。

0: 哎呀，好，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挺好。就这个滴滴滴这个声能不能给它关了？特像 CS
1: 里边匪图下包那声。这个不能关，老板让咱们装这个计时器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厕所蹲便单独使用率提高，解决这个员工们上厕所难的问题。你说你把这个一关了以后呢，人往里一蹲。 刷的手机不知不觉的15分钟就过去了，你这还没起来呢，下一位来了，咔嚓门一开，四目相对，你说你是先站起来呢还是先擦呢？是尴尬不？
0: 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啊，
0: 是，
1: 我觉得这就挺好，就按这个标准来吧，张师傅，这个每个都装上，然后给我把这个时间都调好，你忙你忙你的，
0: 好好，那你们就装吧，
1: 好好好，好嘞，啊。
2: 雷组长，去过厕所了吧？哎呦我去！怎么样，够不够变态？我跟你说，科技是用来造福人类的。如果这科技变成了一个他妈的祸害人类的工具，这种科技就是垃圾。说的就是呢。我说，要不然他们直接在马桶里安个计时器得了，人没出来，时间一到，吭！
3: 看谁还敢带薪拉屎！嘘，你可小声点吧。哎，这么好的主意，要是被行政部那帮家伙听见了，真的会拿去用。哎，我觉得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程序啊，剩10分钟时提醒。您的拉屎时间还有10分钟，剩2分钟时提醒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哎。
4: 他要是再规定时候出来啊，计时器他就会说：“您的速度已经超过全公司5%的员工，您的消化系统很健康，请您继续保持好胃口。”好吧，人不人性化。
5: 我跟你说，配音得找个喜剧演员啊。
4: 那我来呗。<笑>
6: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实习，恭喜大家都通过了考核，现将颁发证书。同时呢，这次考核第一名的沈凌，公司决定授予他为优秀学员的光荣称号，奖金1000元。
4: 好，第一位陈美玲。
7: 程潇，沈凌，还有一个荣誉证书，哇，奖金，收好了，谢谢。
8: 你自鼓励，又还真发奖金啊？
7: 发了，这个相当于交的学费打了个8折。关键是他后面会有那个人社局发一个职业技能证书，我觉得这个挺重要，可能未来对找工作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嗯，
9: 是不是就马上就要上工了？
7: 嗯，过2天有一个月嫂见面会，就是那些需要月嫂的人都来，然后跟大家都见面，然后谁跟谁互相看上了就能签那个。 合约就能算上工吧？那么上工的话呢，就要去雇主家住上一个月啊？那可不是。那这事儿你们想怎么跟月月说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还是要趁早跟月月说清楚。你不管什么时候上工，啊，月月总归要面对你做月嫂这个现实啊。
8: 要不然，这次就先不说，编个其他的理由先瞒一下。那没必要，干预手又不是丢人的事情。再说你撒个谎，以后你要用无数个谎去圆他，这叫恶性循环，更不好。
10: 妈说的对，这事儿不能瞒他了。月月，
7: 哎。

0: 我进去跟他说吧。
1: 去，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弟弟了？那你为什
0: 我怎么会不爱你个弟弟呢？
1: 么要去别人家照顾别人的孩子？他就那么久。
0: 月月妈妈刚才跟你解释过了，那是妈妈现在的工作性质，而且就是一段时间，不是一直都这样的。你10岁了啊，道理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也应该懂道理。妈妈目前的工作就是这样，我需要和爸爸一起挣钱养家，懂吗？
1: 花钱了行吗？我那些玩具我都卖了，你别去别人家行
0: 不
1: 吗？
0: 胡搅蛮缠行不行？能不能不胡搅蛮缠？那我做错什么了？我挣钱养家养你，我有错吗？你就嫌我给你丢人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啊，这是大人的决定，没跟你商量，通知你一声。
1: 我又没做错，爱我干嘛？我又没做错。
2: 月月，月月，爸出事。
0: 你生气了吗？孩子大了，他会懂事的啊。
2: 就说瞒一阵吧，你非要现在说，我也不现在说有事儿。

0: 早点出来吃饭。
1: 月月，小孩子大早上不能哭的啊，眼睛要哭坏的。你看妈妈给你做这么多好吃的啊，赶紧吃，吃完了去兴趣班。不哭不哭，快吃。
0: 没事吧？

0: 月月啊，不哭不哭啊！这大早上不能哭，小孩子哭眼睛要哭坏的。来，快，自己穿鞋。
1: 在车上让他吃了啊。
2: 没事，妈，你吃去。

0: 不该跟你妈妈这么说话。妈妈出去工作是为了这个家。啊，你现在是个小大人了，该懂事儿了。你不支持他，他会伤心的。
1: 你不让我做事儿的时候，你说我是个小孩。你需要我坚强之后，你又说我是个小大人。林丹，你真的很奇怪。
0: 我知道，你是怕他在外面受委屈。你就是这样的，人长大了就会受委屈啊。妈妈在家已经很多年了，一直陪着你。咱们现在就当让她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1: 外面没有家里好。
0: 哎，也不一定啊。她住的地方还可以，而且妈妈这个工作就是教别人的妈妈和小宝宝学知识，告诉他们怎么生活。其实跟你们老师的工作差不多。你看，老师把你们教出好成绩的时候，你们就很尊敬老师，老师自己也很骄傲，对吧？妈妈的工作性质也是这样。
1: 我见不到他怎么办？
0: 妈妈答应你啊，我们每周都跟妈妈见一次面。平时想她了，可以给她打视频啊。乖，听话，把饭吃了。上课需要体力。

0: 沈老弟啊，不对，沈老师。嗯。哎呀，你辅导我们家小雪之后啊，这次考试成绩提高不少，我也真心感谢你。感谢。
1: 你别这么说啊。你们平常这么照顾我，应该是我感谢你们才对。
0: 哎，沈老师啊，你看你辅导小雪这么长时间，你觉得她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合适？
2: 小雪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我觉得还是得看她个人意愿，这毕竟是她的自由嘛。
0: 那不行，也不能太自由了。那起码得找一个好就业的吧，是吧？
2: 老哥，从我的经验来讲啊，这个个人的兴趣啊，比这个客观理性要重要的多啊。你要是选了一个不感兴趣的专业，你走不长久了。而且我说真的，老哥，他高考啊，他真的，他不是唯一的出路。
0: 哎，这怎么就是绕回来了呢？这一点我已经都否定了，就是。绝不能当技工啊！你这个，什么叫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啊？途径啊？什么？在我家就是唯一的。啊！我供他读那么多年书，不上大学，我高中毕业直接嫁人不就得了吗？不是沈老师，你为什么总劝小雪不要去参加高考？那你说你？不但参加高考，还考了那么好的大学，还考了北京的公务员，那我们家小雪差哪儿？虽然不如你，但是吧，弄考个普通点的大学，是吧？弄个省城的户口，那不也挺好的吗？
2: 老哥，你别着急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呢就是一个建议，那具体怎么做，不是还是你们自己选择吗？那个，那我就先回去了，吃饱了，啊，
0: 不吃了，
2: 不吃了，
0: 这都没怎么动，这都，那饭都没吃，
2: 饱了，
0: 啊，
2: 我先走了，
0: 能行吗？这么老远的路，
2: 能，
3: 沈昭哥，我送你吧，
2: 啊，不用，我还要去一趟菜市场呢，啊，哦、不用送了，我自己能行，放心吧，
0: 能行，
2: 确定哈、啊，确定，
0: 你不用我送你怎么
2: 啊？不用，
0: 什么的，
2: 你慢着，
0: 没事，你去吧，
2: 啊，拜拜。
4: 聊了一路，一口不吃。反正今天的兴趣班也上不好，去。晚上回来你给他做点好吃的吧，嗯，晚上也别让他做什么习题了，多玩会儿。
5: 玩什么呀玩？那做也不做呀？有啥吃啥，不惯着他。
4: 孩子嘛，你给他点消化时间。

0: 能听见吗？这儿，这边，你好，啊，大哥，这儿，在这儿呢。
1: 怎么了？
0: 脚崴了。
1: 你稍等会儿啊。
0: 哎，好嘞，谢谢啊。哇！
1: 怎么样？没事吧？
2: 其实还好，就是脚崴了，但山路可能就走不了了。
1: 啊，我看看啊。啊。疼得厉害吗？
2: 还行。
3: 哎，你是驴友吧？啊，我跟你说啊，这大晚上的出来旅游，你得注意点安全，尤其是在这大山里头，你更得悠着点。
2: 你误会了，我其实就住在山上，我今天是想抄近道回来的，没想到把自己脚给弄成这样。
3: 你住山上？
2: 对啊。
3: 不是，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2: 啊，我是刚搬过来，然后我也很少出门。不过我跟山底下老柯他们家很熟的。
3: 啊。然后他们说老柯那个土屋里住着一个北京来的研究生，说的是你吧？哎，你好，你好，哎，
2: 你好，你好，
3: 我叫董志勇，咱们村的村长助理。哦，
2: 哎，你好，我叫沈磊。
3: 你好，你好。
2: 嗯，董大哥啊，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什么药店、卫生所之类的？你能帮我捎一段捎过去吗？
3: 这个点儿了，药店、卫生所的什么都关门了。你这伤的我看没那么严重，你这样，你跟我回去，我那有药，我给你处理一下。
2: 那多不好意思啊！
3: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住那个地方啊，车它开不上去，你这个点找住宿你肯定找不着。你这样，你今天就住我那儿吧。啊，我住咱们村委会的宿舍，正好啊，我同屋那哥们儿他周末回家了，你就睡他的床，明天起来了再上山，好吧？
2: 行，那就谢谢你了。
3: 哎呀，你客气什么？来来来，走，来，慢点慢点，我来。

0: 慢点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
0: 真没事啊。
1: 我能行。
0: 行，得上个二楼，在楼上。
1: 哦，好。
0: 我帮你拿着吧。
1: 不用。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没事吧？
0: 来来来，
1: 不对，不对，
0: 走。
1: 没事，
0: 慢点啊，来。

0: 我是真的不太懂了。哎，这个酒你也能喝？啊，这是我室友泡的药酒，当村官吧，每天到处跑，累得很，每天回来啊，喝一点儿，能解解乏，还能活血化瘀，强身健体呢。哎，
1: 那个董哥。
0: 我敬你一个，今天真的是麻烦你了。嗨，
1: 你跟我客气什么？你看我这也没什么好招待你的。嗨，
0: 来，尝尝。
1: 好。
0: 哎，你也是看了那些网红拍的视频，才跑到我们这儿体验原生态的田园生活吧？
2: 我是路过这儿。
0: 觉得这儿很漂亮，就留下来了。哦，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不好好工作，跑我们这儿天天来晒太阳来了。<笑>你这也太任性了吧！懂，桃李北上广嘛。哎，你属于哪一类啊？这说不出口的，就一个情字儿吧。 我猜对了吧？啊！嗨，你不说呀，我也不问了。大城市呢，我也待过，谁还没有点烦心事儿呢？我也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这才回来当的这个村官。
2: 其实我觉得回乡挺好的呀。
0: 嗨，好不好的我也不知道了。 我吧，家庭条件挺一般的，好不容易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了业呢，就在当地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了。可是我干着干着呢，我就发现，甭管我再怎么努力啊，我始终买不起那儿的房。那我想我提升一下自己呗，我去考研，结果又没考上，没办法，只能回来了。好歹是考上这个村官了，那我当时就想啊，那咱好好干呢，是吧？ 再怎么说，那也是为咱自己的家乡做贡献啊！可真干上这个村官了，你才发现，哪儿哪儿跟你想的都不一样。这儿的村民呢，太安于现状了，他根本就没有改变的意识。哎，细想想啊，我这30多年，好像走的每一步都是错的。
2: 比我强，至少你还在坚持，啊，
0: 嗯，坚持，嗯，尝尝这个菜，这个笋特别的嫩，
2: 吃了好吃的，
0: 嗯。

0: 来，
1: 嗯，哎呀，尝尝我的手艺
2: 啊！谢谢。
0: 啊，我现在的工作呀，是把当地的这些网红打造成一个多媒体的矩阵，啊，把我们这个地方的旅游品牌打造起来。哎，你见多识广，又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感受可以给我交流交流？
2: 哦，不，你这方面工作。

0: 要我说呀，那就是两个人不合适了。你说你为了这么个人，你不值得，不值。
1: 没什么值不值的，大概是缘分尽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灰心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啊！
1: 我现在已经不想芳草的事儿了。
0: 啊！
1: 你看看这个地方，天地广阔的，大家随便坐在一起喝喝酒，唱个歌，跳个舞，亲切自然，无拘无束。
0: 哎，兄弟，你这个说的好，亲切自然，无拘无束，这就是我要在这儿表达的生活态度。
1: 来，敬态度。
0: 哎，敬生活不易，我们仍在努力。
1: 啊，
0: 啊，哎，
2: 我有一壶酒。可以慰风尘。
0: 再来点儿。

0: 可以，嗯，可以。魏风尘啊，魏风尘，来，环境真好啊，回头把旧村这些老房子修整修整，肯定不错。
1: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待着真是舒服，哎。
2: 史大哥，董叔叔，
1: 小雪，你怎么来了？
2: 哦，我爸想着你在这儿没冰箱，吃不上新鲜肉，就让我给你带了点排骨。哦，我爸他昨天喝多了，真不好意思呀。嗨，
1: 这有什么呀？那就谢谢你，也帮我谢谢你爸爸，
0: 辛苦了啊。哎，
2: 没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2: 董叔叔，那我先走了。
1: 哎，慢点啊，小雪。
2: 大哥，拜拜。
1: 你下山小心点啊。
2: 好。
1: 哎，这块让你打理的，这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了啊，
3: 是吧？我跟你说啊，这些菜全是我自己种的。你这样，我进屋给你倒杯水啊。
1: 哎，你别忙了。你不介意我拍拍照吧？
3: 你随便拍。啊。

0: 嗯，吃吧，一会儿我送你去地铁站。
1: 不用了，你去送月月就行。他昨天那么晚才睡，你让他多睡会儿。
2: 豆浆要凉了，来喝一杯吧。
3: 来了，妈。
2: 来，奶奶棒，奶奶棒，奶奶棒，奶奶棒。哎呀，哎呀，奶奶棒，让妈妈吃饭饭。我们要吃吗？我们也要吃饭饭。
4: 嗯，签字。就错一道题，你也加油。

0: 不接。
1: 嗯，
0: 你再试试呗。
1: 不是。
0: 不是，你给他发一语音，就说咱马上到他公司。
2: 齐总，方案看得怎么样？我正好一会儿路过你们公司，要不要上去咱们俩见个面聊一下？

0: 嗯，齐总，什么指示？哎，
1: 老大，哎呀，抱歉啊，后来我们对比了一下，还是另一家的方案报价低，我们还是选了他们。
2: 不是，
0: 明白，没问题啊。那以后有活再想着老弟呗，咱们再合作啊。哎，生意兴隆啊，拜拜。
2: 不是，这要比稿怎么不早说啊？ 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预算是他们让加的。哥，你再争取一下，争取一下。
0: 听我的，不争取了，能做的咱们都做了，不想和我们合作，就不勉强。
2: 这方案我可是真用心做了。
0: 明白。
2: 这要压再压价格，就没有实际性内容了。
0: 哪家公司这么没下线啊？
2: 你得这么想啊，能用压低价格的方式和咱们竞争，那只能说明这个公司比我们还惨。不是，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好心啊？人家抢咱碗里菜呢。
0: 那就再找一碗菜呗，又不是就这一家，再找。
2: 行，你倒是想的比我开。
0: 最近遇见这么多糟心事儿。

0: 必须得想得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嫂子去当月嫂了。一开始我是反对的，因为觉得有点丢人嘛。后来我就再一想，她自己都已经决定了，我得尊重她。我心里不舒服，但是我尊重她。嗯。事情不可能都一直按照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也不会比想象中更糟。要相信，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的。要相信。
1: 哥，喝点水。
0: 对。

0: 你到底是比我多吃好几年盐，这小问题就是比我有高度。
1: 你这么夸我，有点假。
0: 哥，你刚刚说让我别纠结，我受教了，我这马上就去攻克新目标，出发。哎。

0: 稍后继续凡人歌。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皮子还八十多米，
4: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某人群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9: 快跑！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3: 太不上进了，
1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6: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1: 又挡酒又挡拳头，
20: 你大爷的！
2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7: 不合适，
21: 叫哥。
17: 哥，
12: 在哪让车吧？
17: 哥，
12: 下个月的房子。

0: 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瞧你帅，
3: 是不是？
1: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2: 哎呀，小哥哥，啊，在这儿，在这儿，好帅呀，啊，真的很像研究生啊！你看戴个小眼镜，
3: 你别拍了，我啊，你别录了，你
2: 还有小洋葱，哎。
3: 真的是蹬鼻子上脸了，怎么的？
2: 我瞧我手机呢。
3: 我瞧你怎么了？你侵犯个人隐私。
4: 我是经过村委会授权才过来的，这是本村发展经济的新方向，你最好别干涉啊。
3: 什么村委会？村委会谁派你来的？
4: 董志友。
5: 董志友，你什么意思啊？你找一什么网红到我家直播，经过我同意了吗？
3: 处理一下，怎么回事啊？
0: 即将播出凡人歌。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7: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综上所述，我们家家母婴有能力，也有这个实力，为大家提供高品质的月嫂服务。在我讲话之前呢，各位月嫂的资料已经发到大家手上了。下面呢，就有请我们家家母婴的各位阿姨上台来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大家可以根据手中的资料为各个阿姨做一个评判。好，有请1到5号阿姨上台。
1: 请1到5号阿姨上台。
2: 大家好，俺叫王秀运，今年48岁。
3: 大家好，我叫程美玲，我是天津人，擅长做饭，南北口味的都可以。
4: 大家好，我叫朱慧英，今年45岁，来自江苏。
5: 大家好，我叫沈林，我今年40岁。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谢谢大家。别怕。
6: 大家好，我叫曲娟，来自辽宁，今年49岁。
7: 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这边请。想流沙，
8: 爱过冷风吹落叶。
0: 3号阿姨朱慧英。
8: 会长出夕阳。
0: 10号阿姨程潇，来一下，
9: 在呢。
0: 2号阿姨程美玲，
10: 来了。
0: 12号阿姨胡娜，来了。
8: 走过拥挤的繁华，迷路的热闹，你别害怕。
0: 你们可以了解一下，没事。
8: 人来有

0: 最近呢，就放轻松，吃好的心态。到时候我也去医院，宝宝一出生了就能照顾，放心吧。我看你这月子餐不错，挺多呀。
1: 专门学过，肯定换着给你拿心。八号阿姨，郝玉米。
2: 沈林，哎，
0: 来一下。哎，
3: 尹先生，黄女士，这就是沈林阿姨。你好，
4: 尹先生，
0: 王女士。
2: 你好，
0: 沈林阿姨是我们这里优秀学员。啊，
2: 您有40？
3: 哦，40整。
4: 看您跟资料上的照片一点也不像啊，真人比照片年轻多了。
2: 你们二位也就20多岁吧，现在像你们这样年轻人这么早要宝宝的还真不多。
3: 我们都30多了，跟沈林阿姨差不了几岁。哎呦，
2: 一点都看不出来，真年轻。那个，
1: 我们也见过了，然后我们再考虑考虑。我想再看一下这个18号阿姨，就50多岁这个。
2: 啊，
1: 那我先出去了啊。
2: 行。
5: 那我帮你们去找那个18号阿姨啊。好，谢谢啊。吴经理，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哈。
2: 你说。
5: 就是咱们这个简历上面用的照片，我知道公司是好意哈，应该是用了美颜也 P 了一下，这样人显得更精神。但是我还是建议用原图。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这个要求不是特别合规啊，但是我想表达是我只是一个。 善意的谎言。

0: 年吧，能不能把我的岁数稍微的写大那么几岁？我是想让别人对我更有信任感，觉得我更有经验，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1: 你是觉得，是因为你的形象，还有你的年龄，今天雇主才没有选择你的？你的形象和年龄没有问题呀，你是我们最优秀的学员，你的业务能力就是你的底气，你这点自信要有的。我们服务行业是要双向选择的，雇主在选择你的时候，也是你在筛选雇主啊。今天这个情况我也看到了，他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选择你，那他一定也不是最适合你的。
0: 明白了，谢谢你啊，吴经理。
1: 没有，
0: 那就麻烦您以后就多多推荐我吧。
1: 那当然没问题了，你可是我们主推的优秀学员。
2: 回来了。
3: 今天忙了一天，太累了。如果你回来发现我已经睡着了，不要叫我。早上听见你有点打喷嚏，吃完饭记得把药喝了。饭呢，我吃了，也给你留好了。鸡蛋、火腿肠炒饭，你的最爱，在锅里，需要的话热一热。晚安。

0: 天哪，这有一只大鹅，好可爱呀！哇，家人们好，欢迎来到霞姐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说要来到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田园圣地。有宝宝说这儿怎么那么像陶渊明笔下的这个桃花源？你别说，还真是。那我们今天霞姐就带着大家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的田园诗意。看看我们会偶遇什么样的田园隐士！啊，谢谢我大哥送的大飞机，谢谢比心，爱你哦！啊，谢谢我老弟送的礼物。传说这里面住着一位帅哥隐士。霞姐的粉丝告诉霞姐，这位隐士是一位来自北京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因为受了情伤。竟然放弃了北京的编制，独自一人来到这里疗伤、闭关修养。霞姐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八卦，啊，是从北京走过来的。我的天哪，1000里路云和月，他的内心得有多么的破碎，他才能如此这般的暴走啊！跟他一起走过来的呢，还有一只鹅，鹅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爱。家人们啊，问世间情为何物，是叫人生死相许啊！
1: 你谁呀？你干嘛呢？
0: 帅哥隐士醒了！哎呀，小哥哥啊，在这，在这，好帅呀，真的很像研究生啊！你
1: 不是，
0: 看
1: 哎，
0: 你戴个小眼
1: 你
0: 镜，
1: 别拍了，我，这是我家，我没让你拍。
0: 生什么气呀？别生气啊！做个自我介绍，我呢是霞姐5918，全网500来万粉丝呢。咱们进去看看啊！
1: 哎
0: 呦，我的天哪！
1: 不是，
0: 看看这个屋，
1: 我让你进我屋了吗？你别拍了，
0: 不是特别好，但是挺温馨的，挺温馨的。哎，小花，
1: 你别录了，你
0: 还有小洋葱，哎，
1: 真的是蹬鼻子上脸了，怎么的？
0: 我瞧我手机呢，
1: 我瞧你怎么了？你侵犯个人隐私！
0: 你跟我凶什么呀？我就拍拍山山水水。再说了，我是经过村委会授权才过来的。这是本村发展经济的新方向，你最好别干涉啊！
1: 什么村委会？村委会谁派你来的？
0: 董志勇。
2: 我仔细分析了他最走红的几条视频，啊，他每条视频呢都是有3个地面机位跟1个天上的无人机机位拍摄而成的，每个视频呢平均是192个分镜头，每个镜头约2.35秒，秒杀好莱坞大片。他每天拍摄9个小时，后期是3个小时。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特别红的这个带货主播。

0: 这些关键词加上世外桃源、原生态隐居，妥妥的流量密码啊！以这类隐士为代表，定期宣传，同步发展我村的民宿品牌，大力吸引游客的前来，提高民宿、旅游、土特产品的附加值，三者有机的打通，形成联动效应，这个前景是不可估量的。来，我们再看这只鹅。我们可以把它打造成一只网红鹅。
1: 董志勇，你什么意思啊？你找一什么网红到我家直播，经过我同意了吗？
2: 处理一下，怎么回事啊？
3: 你怎么来了？你这样，你先到楼下等我，等开完会再跟你说。
1: 还有，我告诉你们啊，我不管你们知道多少关于我的事情，那些都是我的个人隐私，你们无权拿我的隐私来炒作，这是侵权。
2: 你干什么呀？
1: 现在立刻把所有跟我有关的东西全部删掉，绝不能发，再也别找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网红到我那直播来打扰我，要不然我立刻起诉你们。
2: 这是村委，你在这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出去！
4: 走，
2: 小董，
4: 松手！拿了钱在做什么？我向你保证，不发你的内容，你放心吧。
1: 你对着我的手机再说一遍。
2: 陈雷，你过分了啊！
4: 小董，行，我保证，不发你的内容。
2: 稍等我一下啊！
4: 好，好了好了，大家继续。
2: 沈磊，你等等，你就听我说两句话成吗？你如果觉得我侵犯了你的隐私啊，我向你道歉，对不起，这都是我的个人行为，我真诚地向你道歉。我应该提前告诉你，跟你商量好的。
5: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可商量的人。
2: 好，你如果不想抛头露面的话啊，我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前期的宣传呢，你不用参加。到民宿的开发阶段，你就暂时先住镇上。等民宿开张了之后，我们再用聘用的形式给你补偿一些费用。啊，这个聘用呢，是指你作为民宿的管理员或者店员来打理这些民宿。啊，你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我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给你多争取点钱。
5: 不是我不要钱，这跟钱没关系。我来这儿是为了图清静的，你这么搞开发，我怎么清静啊？
2: 这个开发方案呢，县里已经通过了，那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清静就搁置了呀。再说了，你一个人的清静跟这个村子的发展孰轻孰重啊？沈磊，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5: 不是，你少拿道德来绑架我。这你们这个山这么大，你为什么要挑我那块地儿啊？为什么一定要选那个土屋呢？
2: 因为你那属于旧村的一部分啊，我们要的是整体规划，下的是一盘棋。你想保留原址原貌，那是不可能的。老科的土屋影响了整体的景观，不具备经营条件。
5: 你不用再说了，我肯定不会搬的。我告诉你，我签了合同，我签了一年，我有合同的。
2: 我可以等你。但是这个村子的发展等得了你吗？村民的损失你赔不起的，沈磊，时间和效率就是金钱啊！不是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老柯，他们为什么搬出来？那还不是因为穷吗？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么条好路，你没必要做这道拦在路上的这块大石头吧？
5: 那我要非不配合呢？
2: 策划案，县里已经批准了。从现在起，由村委统一调度规划。老柯的土屋也是一样。你要是不配合的话，那就别想继续住下去了。

0: 老柯，
1: 哎，来了。
0: 嗯，啊，老柯，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这村委会的人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山上那个房子要收回去统一管理啊？
1: 没有啊，我不知道。不过你放心啊，我不管别人家怎么弄的，我的房子，只要你愿意，随便住啊，安安心住就行。哎呀，你给我家小雪辅导工作辅导的那叫一个好啊，你就是我们家的恩人。
0: 你别这么说啊。嗯，那我这么继续住下去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1: 不会，即使你不给小雪辅导功课，你租我的房子我也得守信用啊，对不对啊？
0: 行，
1: 你就安心住。
0: 行，放心了。
1: 那你今天下了一趟不容易，我一会儿炒两个菜，咱两个再喝点啊。
0: 行，
1: 你在这坐行
0: 啊。我就来点啤的吧。啊，
1: 没事，
0: 我酒量不好。
2: 叫你们吴经理到会议室见我。
3: 啊，是。
2: 慢慢的。
3: 嘿，装好了，妈妈这个电话。哎，吴经理。啊，好，我知道，我马上过来。妈，咋啦？你帮我看一下子轩。
2: 啊，好，我洗个手。
3: 行，好了。
2: 嗯，那个，来，我来了。
3: 咦，奶奶，
2: 一会儿你下去的时候，帮我把垃圾带下去。
3: 好的，好的。我去趟培训中心啊。
2: 哦，好。妈妈出门了。

0: 丁太太，这本人您也见过了，他是我们培训中心这届最优秀的学员，而且学历也高，岁数呢也合适，完全符合您的要求。
1: 喂，刘大师。哦，不想重试吧？
2: 好的。
1: 好，那我要先谢谢刘大师了，改天我登门拜谢吧。哪里啊，客气。好，您先挂。
3: 就他了，我们把合同做了吧。
0: 哎，好嘞。
3: 哦，对了，我们家急需用人，明天上班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4: 哎，李总，合同已经没问题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那咱找时间敲定一下。啊，行了，没问题，没问题。哎，你放心，你放心啊。好好好，哎，合作愉快。好好好，合作愉快。哎。几万块钱的一个小活，拖了这么久，你说正常？
5: 现在有生意做就不错了，有利润就行。
4: 哎，那是，那你，哎，对了，那个工作室开了，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5: 这不是来跟您汇报一下吗？哎呀，这不容易，真太不容易了。我这把这套活给支起来，才知道你这些年啊，能把这个干这么好，能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难。哎，你能力啊，你远见就确实在我之上，不是恭维你啊，我心里话，真是心里话。有时候我就想，我说我那时候在每一天的时候都干什么呢？那天我也没给自己留什么资源，就想着给公司就我就是忠心，就是忠诚。你弄到最后一个闪失给踢出来了，什么都是公司的，跟我没关系。傻，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傻。
4: 你也不能那么说，忠诚啊是优点，就你这样。大家才放心跟你合作嘛！
5: 你看，我就说来对了，所以今天来一个是汇报一下，还一个就是求求老哥看看这儿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项目能拉给我的啊！不白介绍，事成了我按着比例给你介绍费。
4: 哎，咱们之间就说这个干嘛？哎，对了，有你们工作室的简介没
6: 有？有。
4: 啊，
6: 来，葛总。
4: 你们还是做什么宣发一类的工作？
6: 我们都做。线上整合营销，线下落地活动，只要是个活动，我们都能干。
4: 好啊，挺好。这样，老衲你放心，只要有活儿，我一定会想着你的。
5: 拜托了，拜托了。
7: 差不多了吧？
5: 行了，够。
7: 反正现在方便，缺什么网上就能买。
5: 嗯，
7: 你要是不知道怎么买，你就告诉我啊。
5: 嗯，
7: 我随时都可以。
5: 好。
7: 咱家宽带费没到期，物业费没到期，暖气费交过了。
5: 嗯。
7: 水电燃气费你知道怎么交吧？
5: 就网上交。
7: 怎么交？
5: 就是网上交啊。
7: 谁让你操不了这个心？我在 APP 上面先预充一点吧。
5: 哦，
7: 我到时候把他那个水电燃气的户号都发给你，你也存一个。
5: 什么号？户号？
7: 户号，它就跟银行卡号是一样的。
5: 哦，
7: 你找到那个一点进去，你交钱，它就方便。
5: 是是是。
7: 啊，然后水费它会出账单，它有提醒。然后电和燃气你是要预充的。
5: 嗯。
7: 嗯，物业电话我也发你一个。
5: 好。
7: 社区群我给你拉进去啊，你看着点，里边经常发消息。
5: 哦，群里都是啊。
7: 对。
5: 好。
7: 还有什么？我看看。
5: 没了吧？
7: 子轩，下周二打预防针。
5: 下周二啊，行，好，我先。
7: 记不住吧？我到时候都发给你。你弄一个备忘录，你别忘了。
5: 好，我知道。
7: 啊，看一下去。太贵了，是吧？哦，阴天的时候，妈的腿会特别不舒服，膝盖，别让她干重活了。
5: 好。
8: 行，哎，
9: 来吧。
8: 嗯。哎呀。
9: 今天做的全，
7: 快吃啊！
10: 你吃这个大的。
2: 姐姐吃个大的。哇，
1: 好，好，一会儿
2: 我们吃饼饼。
8: 嗯，玩什么？
9: 好吃，
8: 好吃啊，
9: 好吃，好吃。
2: 说实话，真的是比店里买的还都好吃。嗯啊，
9: 你说要每天那么吃，
2: 你要每天怎么吃？你将来你要改名字了。嗯，
9: 啊，
2: 改那桌胖。
9: 不好听啊，叫叫那桌球。
2: 那桌球，
9: 那桌球，
2: 那桌球，姐姐叫那桌球。
1: 宝贝儿，你吃着。嗯，妈妈跟你和奶奶说件事儿。今天做这么多好吃的，也算是庆祝一下吧，庆祝妈妈找到工作了。
2: 哦，那什么时候上工啊？
1: 明天。
2: 明天啊？
1: 就是有点急，是有点急，我知道。但是我主要是那家条件真的挺好的，他们生了三胎了，所以父母都挺有带娃的经验的。然后家里呢，本身有一个住家阿姨，住的环境也挺好的，所以我也不会太累。关键是给的工资挺高，我拿到手能12000呢。
2: 好吃，好吃。
1: 岁月，这一个月呢，妈妈确实不能经常回家。但是我答应你，一有时间我就跟你视频，好不好？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给妈妈发消息。嗯。

0: 奶奶说，出门饺子回家面，代表好运。今天没包饺子，这个大饼饺子给你，谢谢。
1: 嗯，好吃，再来一块，来。

0: 走了啊。
1: 哎，走。哎啊，家里辛苦您了，没事，你放心吧。哎，慢点开啊。
0: 好。

0: 干嘛呀你？
1: 没事。
0: 你看你在干嘛？你高兴一点。我是去工作，新的开始，我又不是上战场。啊。你放心吧，我有什么事儿都给你打电话。
1: 知道。
0: 那家里你就多费心。
1: 知道。
0: 哎呀。我走了啊，高兴一点啊，走了。

0: 来啦，
1: 来啦！
2: 哎，我今天来上工，我叫沈凌。哎，
1: 我知道，我姓陈，你就叫我陈姐就行。
2: 好，好，
1: 陈姐的。
2: 哎，好。

0: 来，进来。哎，我给你拿双拖鞋啊。
1: 好，
0: 来。
1: 哎，我这个鞋放哪儿啊？
0: 放这边就行。
1: 放边上。
0: 哎，对对，
1: 好，好，谢谢。嗯，
0: 我先带你换换衣服，消消毒。
1: 好
0: 啊，我帮你拿吧。
1: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来，谢谢。啊，
0: 来这边。哎，这台阶看一下啊。慢点。宝宝奶奶，月嫂来了。
2: 哦，您好。白总监，这是近两个月你迟到和早退的情况，甚至有几天是缺勤的。我跟严总核实过了，这五天呢，你是跟他口头请示过你想要居家办公，但是没有走流程，不符合公司的规定。还有就是你的报销问题，这几张，你的理由是加班产生的交通费和餐费，但是时间呢，都是在你居家办公的这几天里。
3: 很难为你们了，想尽一切办法找我毛病啊。
2: 这些只是表面原因，真正想辞退你的理由是，公司发现你在飞扬传媒做兼职，违反了和公司之间的竞业协议。
3: 这肯定没有啊，那是我表妹，我就帮她看一下稿子，我没收钱，怎么算兼职啊？再说我也不缺钱啊。
2: 缺不缺钱是你的个人问题，但是你违反了公司的制度是事实，所以我只能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办事。抱歉啊。
3: 行了，你也别为难了，这点工资还不够我买化妆品的呢。我不干了，行吧？祝你打工打到死。
4: 认识一下吧。
5: 他姓沈，年龄、学历、血型都符合你的要求。我呢，找了大师算了一下他的生辰八字，和我们家很合的。
6: 毛毛，小弟弟睡觉呢，轻点。哎呀，毛毛，
7: 轻点，你俩别闹了好不好？哎呦，我的天哪！
6: 宝宝，上楼下玩去吧。不要吵了，轻一点。哎呀，萌萌啊，萌萌。萌萌，来，豆豆豆豆豆豆，奶奶扶着你，
8: 奶奶帮你，奶奶帮你啊！不要吵着小弟弟了。哎，小弟弟在睡觉呢。
9: 萌萌，给他小玩具，给他小玩具。

1: 哭了，不哭了啊，不哭！我们去找姐姐，去找姐姐，来，快把那个玩具给她，快点，快点给她，
2: 快点给她！哎呀，你快点把玩具给她，她是妹妹呀，你要让着她，快快快，
1: 快点给她，你给妹妹，妹妹都哭成这样了。
0: 我让着她，
1: 给呀，你快点给她呀，你哎呀，
2: 我再让着点。
1: 行了行了，
3: 你俩闹够了没？别哭了。
1: 陈姐啊，快点快！哎呦呦呦，
0: 你让着她，
1: 陈姐行不行啊？
2: 来，玩汤盘这个啊，玩汤盘。
1: 哎呀，
2: 文妈，来来来，咱做菜做菜啊！
1: 别哭了，你这哭什么呀？
2: 行了啊，行了，别生气了，自己玩去吧。宁宁，你炒菜可好吃了。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坐吧。你不觉得自己太挑剔了吗？35岁以下的不要。 高中学历以下的不要，长得丑的不要，长得漂亮的不要，身材好的还是不要。你说你这已经是换了第五个了。这家家政公司是我用的最好的，如果你还不满意，那我再换一家，还得重新挑选。可是宁宁，我都这把年纪了，我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请你尊重我的付出，行吗？
1: 妈，这家公司再好，咱也不能用。
2: 你给我个理由。
1: 他是我之前公司的前同事。

0: 走到我们公司楼下，我就觉得喘不上气儿来。
1: 职业紧张，
0: 什么？
1: 职业紧张呢，也叫职业应激，是一种这个职业环境导致的生理心理压力。这两年啊，我接诊的这种病人是越来越多了。你接着说。
0: 就一干上活还能好点儿，然后一进我们公司那厕所，就又觉得嗓子紧，胸口发闷，心脏疼，手脚全麻，出汗很多很多汗，然后眼睛也看不清了，感觉被人扔进一锅热水里边，特别热，特别特别害怕。但这种情况，我就只要把门一打开，缓个3-5分钟就能恢复正常。
1: 这种症状持续了大概多长时间？
0: 这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种感觉快晕过去的头一回。
1: 你刚才跟我说，你上个月出现过一次这个半夜突然失聪的这种经历。
0: 啊，对，那医生跟我说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导致的。
1: 哦，是看了别的医生吗？
0: 对，耳鼻喉的。
1: 啊，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你有没有好好休息休息？然后身体有没有什么改善呢？
0: 因为我这工作，他就不允许我长时间的请假，也不能有规律的有作息啊，这样的。
1: 你这个情况呢，主要就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再加上你的身体有点过度透支了。这种病啊，叫惊恐症和轻度抑郁症。
0: 轻度抑郁症我感觉好像是有的，惊恐症这是什么病？
1: 惊恐症叫做惊恐障碍，是一种急性的这种焦虑障碍，病因呢还是因为你休息的不够，压力太大。我给你开点药，你回去好好吃。但是我得提醒你，你考虑一下，最好是赶紧换个工作，远离这种高压的工作环境，因为这种病是非常容易复发的，不换工作环境的话，会复发的越来越频繁。我先给你开一个星期的药，一个星期以后你来复查一下，咱们根据情况咱们再看，好吧？这个星期你一定好好休息。我给你再开一个假条，
0: 请假。
1: 啊，小伙子，我得提醒你了，这身体才是根本，不能用太狠。健康按个暂停，那一切就是零。
2: 真的很好，你说之前的几个月嫂，哎呀，怎么哄孩子都哄不着，哭的孩子昏天黑地的，嗓子都哭哑了。你再看看他，宝宝特别喜欢他。我觉得呀，沈凌身上是有一种刚生完孩子的味道，所以他跟其他月嫂是不一样的。你刚才说你们俩之前是同事。我觉得挺好呀，知根知底的，你们有什么话可以直接沟通啊。就这么定了，不换了。

0: 不瞒你说，我家里出了点状况，我需要出来工作。这个年纪工作不好找，月嫂呢，待遇不错，我的能力也能胜任，所以如果雇主给我机会呢，我一定会好好干的，会尽心尽力，这个你不用担心。嗯，更不用担心我会使坏什么的。当然，如果你就是很担心，我也很理解，我可以马上走。
1: 我这人没那么小气，照顾好我儿子就行了。你出去吧，我躺会儿。
0: 门关上吗？
1: 关上。

0: 过我的是你婆婆，所以我也不知道产妇是你。
1: 我也没想到啊，我前人力总监变成我月嫂了，
0: 挺打脸的是吧？

0: 哪儿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梯子还80多米。
3: 波拉蒙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7: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都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

0: 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没办法，我就一点儿都没感觉。
2: 让人吸一下试试。
3: 是不是宝宝又饿了呀？
4: 阿姨，母乳可能是会比奶粉好一点点，但是确实要看妈妈的身体情况。如果她身体不行，实在是下不来奶。
5: 小沈，小沈，我请你来是当月嫂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着宝宝妈妈开奶啊。冲奶粉谁不会啊？你是专业的，
4: 图省事啊？母乳我们最省事儿，这是实话，阿姨。
0: 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
6: 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9: 不用帮忙。
11: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
14: 去哪儿
13: 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咱俩
17: 就
16: 应该
17: 干
16: 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9: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女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就挺开心。
1: 只要才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早在距今两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青海先民就在如今的柴达木盆地、昆仑山一带活动生息。当羌人的祖先三苗从江汉间流徒至青海，一幅关于人与自然的画卷徐徐展开。身处世界屋脊，这块氧气稀薄的高地，因大山峡谷的阻隔，曾经是人们心中不可复制也永难抵达的彼岸。数万年过去了，不同的民族在这里留下足迹，他们观望、试探、求索、生存、繁衍、抗争、适应，回望着来时的家乡路，凝视着面前的高原之地，他们带着对未知的恐惧与好奇，思索这一切的意义。

从远古至近代，人类在认知与科技的引领下，逐渐将长江、黄河、澜沧江这三条大江的源头锁定在青海省境内。这块总面积占青海总面积近一半的区域被称为三江源。在江河的源头，水不仅仅是以河流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水资源静默地以冻土的形式储存在草场之下，或以冰川的形式伫立在高

0: 山之巅。无论何种形式的存在，对当地牧民而言都是在此生存的底气。雪峰冰川高耸雄峙，它与西藏的冈仁波齐、云南的梅里雪山、青海玉树的嘎朵觉沃并称为四大神山。黄河的源头之水在阿尼玛卿雪山主峰处来了个180度的大拐弯，携带着冰川融水途经切木曲之流，再一路奔腾向东南，滋养了下游的万物生灵。然而随着全球气候显著变暖，冰川脚下的雪山乡牧民们隐约意识到，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发生改变。
1: 喂，今天能不能等？
2: 爷，我们能不能等？
0: 十几年前，扎西和哥哥兼参先后加入了当地的生态保护团队，进行雪山生态观测，并且定期把观测结果告诉中科院西北研究院，为雪山生态研究提供第一手数据。
3: 动物园呢，从第一眼看见呢，那看呢，通过那个这个七个周圈都看见了，那七个通车灯在这边看见了，看见。马七个能啊，啊，大马东口里头等个那个个，俺们马七个空上利用那个七个通车灯，看见了，加七个，什么车都没通过，那是工程。三个人都下来说话通了，这个就个中国人呢，他全用个看见了，没有车里了，他第一个车呢都去了，第二车等人看见了，但为什么这个九个可给看见了，我拉着。

牧区通常相隔数百千米，平日里牧民们各自放牧，每到开春时节，兄弟二人就会不远千里汇聚在雪山脚下，这也成为兄弟二人难得的团聚时刻。

0: 什么特产都有的吃。
1: 有。
0: 也是。当地呢，我们村里有亩地。
1: 有。
0: 哦，要喂，呀，咱就咱就的。这个是特个捏个吧？
1: 捏个，俺这，搞那大山呢，你得几个捏个嘛？
0: 哦呀，听那的，那就举的，研究。
2: 为了科学记录，牧民们商量着把雪线监测的时间固定下来，一年两次。这两个日期，他们摸索了好几年。
0: 我们的他总共九个，他九个地村招人开进来，但可能就还安慰起骄傲给你们了。但你，你就一起骄傲给你们，第一单可能呢，第农村确实的，他做大可给人开进来，你主张来的，他安慰起骄傲个，他看你有的那，他可给十个三点开进来，可给住了不？你农村怎么的？就一起骄傲个，第一单他你有的，用三点几个七十个呢，可给自个来的。是一个千年搞不动物子的，这个大块给人家去那个，也跟个有罗南州去打，我去个地主当去南州得给人嘞。
2: 从2008年起，每年的五月和十月，阿尼玛清雪山脚下时常可见当地自发进行雪线监测的牧民，和雪山乡保护站生态管护员的身影。对自然的敬畏驱使着他们去守护神山。

0: 十几年来，这群神山守望者穿梭在冰川脚下，在天寒地冻中丈量着每年的雪山变化。高海拔稀薄的空气从未成为阻挡他们步伐的障碍。不过，大自然会不时地出现难题来考验这群守望者。
1: 水太大了，这儿怎么过去啊？
2: 我找找看哪里可以过去。
0: 今年的春天来得比较早，冰川融水已经汇聚成湍急的河流，导致原本可以通行的道路被淹没。河水冰冷刺骨，流速很快，涉水过河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3: 当年这么大冰河期呢，刚才修路的你来看到那是一个三万的几千条路，原来修路个小车站建筑很久，你们现在的顶部。
0: 兼参尝试搬动石头垫在河道中铺设一条过河通道，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最终在一处河道较为狭窄的地方，兄弟俩找到了突破口，成功跳到了对岸。

0: 归档信息，标记血线位置，牧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获取冰川变化的真实数据，用朴实的行动支持着冰川保护。如无必要，平日里牧民们轻易不靠近冰川。雪山既神圣又脆弱，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默默守望着年复一年。四月，冰封了近半年的河水即将开化，这宣告着又一个漫长的高原冬季将要告一段落。
1: 啦啊啦地哇哈咩别啦啦塔啦个哇咩别啦呀，你小学会你想看你。
0: 在被誉为格萨尔说唱村落的甘德，德尔萨昂毛的家族被称为格萨尔说唱世家。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高原居民集体创作出的英雄史诗，产生于公元前后至公元五六世纪，讲述了英雄格萨尔王通过赛马称王之后，赶走侵略者，战胜邪恶，带领部族脱离苦难的故事。

0: 在高原，眼前是高耸入云的皑皑白雪，广袤无垠的绿色草原，秀丽壮美的自然景观，还有高寒缺氧的生态环境。面对着如此复杂的客观环境和自然现象，歌舞是最能表达情感与自然直接对话的产物。
1: 啦啊啦鸡娃还没别了，啦他那个爸没别了呀，你小姐会你先看你都明他这爸到鞋。
0: 在藏族先民还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就开始以口头说唱形式反映自己的生活，抒发思想情感。在德尔文村，整个村落都会演唱《格萨尔王传》，甚至小孩子的咿呀学语就要从认识格萨尔王开始。对于三岁的仁州来说，这一切显然太过复杂。不过懵懂的他发现身边的万物都能在《格萨尔王传》中找到对应的凭证。当地人对于格萨尔王的热爱已经不能用一般意义上的爱好来形容，格萨尔说唱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是唱响在他们血管里的生命之歌。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从目前已知的材料来看，有120多卷，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这些传唱者同时还在将现在的生活续写进《格萨尔王传》里，这也是这部伟大史诗有如此持久生命力的原因。 格萨尔王英雄史诗的存在，证实了古代江河源藏民族文化基因的发育延续、丰富和升华的现象。万物有灵是藏族先民崇拜大自然的根源，对神山圣湖崇拜就会拒绝对于一山一湖可能造成伤害的所有行为。在他们看来，山是神山，水是圣水，那么山上的花草树木、水里的虫鱼鸟兽都是需要保护的对象，从中可以窥见藏族先民对自然的保护意识从古至今一以贯之。

星罗棋布。这里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无不散发出格萨尔文化的浓郁气息，它们伴随冰川的运动，在世界上最高的牧场雪线带放牧驯畜，不倦地认识和开拓着世界第三级的大自然，创造着江河源头的文化。

南登夫刚刚十岁，已经开始跟随爸爸学习蒙古长调。按爸爸国卫的话讲，蒙古长调才是草原的魂与根。这种形式的民歌已经在草原上传唱了1000多年。当蒙古族的祖先走出额尔古纳河两岸的山林地带，迁居至辽阔的草原，生产方式也从狩猎业转变为畜牧业。描写草原、骏马、骆驼、牛羊、江河湖泊等内容的蒙古长调，带着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随之产生。

蒙古长调贯穿于蒙古民族的全部历史和生活中，它是记录新家园的篇章，是关于草原的叙事长歌。

0: 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我让老婆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扑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4: 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6: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做不出这里。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一直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1: 叫哥。
8: 哥。
3: 三百让车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8: 哥。
3: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
8: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跳。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3: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0: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

0: 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的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0: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2001年青藏铁路通车那一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你去那儿干啥子？真的好辛苦，就真正的是硬做。这个就是用牦牛的后腿肉、腱子肉做的。
1: 你赶紧把那个……
0: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因为百来十个肯定是有，就是口口相传，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刚来那几年，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现在觉得这也是家。
2: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3: 电话。
2: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4: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行李器每年下场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5: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6: 我们子弟兵来了，你们别害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6号，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贺电说，
1: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值此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向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向驻县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政法干警，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大通发展进步的人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1986年，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大通正式实施，开启了大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通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大通的面貌、大通各族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18大以来，大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全面加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基层基础更加巩固，今天的大通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正昂首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大通40年的辉煌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历届大通县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不懈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建设大通更加灿烂的明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大通各族干部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县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快推动大通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0: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实干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大通力量。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繁荣昌盛，祝大通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2026年6月26日。
1: 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6号，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贺信说，
0: 中共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政协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值此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谨向大通县各族干部群众、驻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各界人士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大通被誉为西宁的后花园，是全省农业大县，生态禀赋优越，农文旅资源富集。4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历届大通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新局面，书写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引大济黄工程全面投运，全省重要水源涵养地功能愈发凸显，高原冷粮蔬菜黄金种植区越建越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粤港澳，绿旅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越走越稳，工业强县根基日益稳固，高原避暑康养发展路径越拓越广，山水大通文旅名片越擦越亮，国防动员体系日益完善，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大通818山洪灾害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员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抢险救援与灾后恢复重建全面胜利，更加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大通以自治县成立40周年为新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发展定位，发挥区位优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民造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大通新的贡献。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各项事业繁荣昌盛，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2026年6月26日。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6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0: 吴晓军来到96岁高龄老党员、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干部刘承德家中，与老人促膝长谈，追忆峥嵘岁月，由衷感谢他为革命事业和青海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吴晓军表示， 要传承更续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接续奋斗。离开时，他特意嘱咐社区工作人员用心做好日常照料与服务保障，切实保障老人安享舒心晚年。吴晓军前往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看望2020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童世军，肯定其坚守临床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

0: 海凤县，依托校院医学科研资源，持续精进诊疗技术，培育优秀医疗骨干，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生命健康，为推进健康青海建设、助力健康中国战略落地贡献更大力量。吴晓军来到老党员白马家中，送上亲切慰问。他细致关切询问白马的身体状况与日常生活，认真聆听他动情讲述反盗猎巡山队野牦牛队的感人护山故事。吴晓军指出，一代代高原环保卫士以青春和生命守护高原大地，让包括可可西里在内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持续向好，藏羚羊种群数量从不足20000只恢复到70000余只，高原万物生灵蓬勃生长。白马全力支持家人投身生态保护，为这份伟大事业倾力付出，向他致以衷心感谢。省领导王卫东、朱向峰参加有关慰问。6月25号，省委政法委召开贯彻落实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条措施工作推进会，印发十条措施任务措施及责任三章清单。会议强调，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法治青海、平安青海建设的重点任务。全省各级政法机关要用好三章清单，压实责任，抓好落实，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功能作用，统筹资源，预防和化解涉企矛盾纠纷。要建立典型案例发布机制，加大对破坏营商环境负面典型曝光力度，大力宣传推广好经验、好做法。要对标全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先进成熟制度，立足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实际，进一步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会议要求全省政法机关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全面履职，勇于担当，全力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奋力开创155法治青海新局面贡献力量。
1: 今天，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祝贺团、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和西宁市党政军代表团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庆祝大会，省党政军代表团团长、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并讲话。1986年，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开启了大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40年来，大通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历届大通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大通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新局面，书写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40年来，大通县县域经济体量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全国首批绿电铝核心生产基地建成投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畅销粤港澳大湾区，高原避暑康养产业布局成型，全县森林覆盖率达45.38%，连续14年全省首位，全国首单梯田碳汇交易落地见效，5036户避险搬迁群众实现安居梦，5纵3横交通路网全域覆盖，江源巧菇、大通护工等劳务品牌享誉省内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9万元。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群众生活蒸蒸日上。
2: 40年栉风沐雨，40载春华秋实。6月的北川河畔，各族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庆祝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40年来，大通县坚守初心使命，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生态底色持续擦亮，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书写了一曲高质量发展的高原奋进赞歌。
0: 庆祝大会现场，农民代表方阵、企业方阵、大通护工劳务品牌等方阵踏着铿锵步伐依次走过主席台，生动展现大通县各行各业凝心聚力、实干兴业的精神风貌。 40年来，一代代建设者接续奋斗。

0: 久久为功，大通县逐渐发展成为生态优美、产业兴旺、城乡宜居的现代化新城，书写了河湟谷地县域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1: 我亲眼见证了大通40年来的沧桑巨变，如今山川变绿，道路畅通，城乡变美，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40载的发展成就来之不易，是党的好政策指引，各族群众同心拼搏的成果。我们坚信大通县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的繁荣。
0: 盛会之上，歌舞欢腾，紧扣砥砺前行40载感恩奋进新大通主题的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融合多民族文化特色，原创歌舞、民俗展演、情景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大通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各族儿女同心向善、奋进向上的精神风貌。
2: 希望以歌舞为媒，传承民族文化，讲好大通故事，向外界展示大通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团结之美。
3: 文艺演出立足大同本土特色，我们深挖大同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大同40年生态变迁、产业升级、民族团结的鲜活故事，用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作品致敬奋斗岁月、礼赞时代的真诚，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大同的崭新风貌。
0: 40载薪火相传，代代人接续担当，大通县广大干部群众信心满满，实干笃行，满怀憧憬，凝聚起团结奋进、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向着乡村振兴、产业提质、生态向好奋勇迈进。
4: 我们将传承奋斗精神，扛起青年担当，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一线淬炼本领，用青春的力量守护家乡、建设家乡。
0: 40年砥砺深耕，新征程逐梦前行，大通县各族干部群众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接续书写属于新时代大通的崭新篇章。
5: 将严守北部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生态修复，打通碳汇价值转化通道，聚力壮大特色农业、绿电旅、生态文旅三大主导产业，做强绿电旅产业集群，推动冷凉蔬菜、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持续擦亮大通护工劳务品牌，稳定群众增收，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广大干部群众的磅礴干劲转化为发展实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努力开创大通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6: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我省海东、海北、果洛等地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0: 三江源禁毒志愿者宣讲团海东宣讲队巡回宣讲启动仪式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活动创新宣传载体采用科技加互动加宣讲的新模式，通过场内仪式宣讲、场外科普体验双线并行的方式开展。活动现场设置禁毒主题朗诵、警用无人机展演、毒品实物展示、禁毒科普问答等6大主题展区，让广大师生近距离认清毒品伪装形态，直观掌握禁毒防毒常识，切实增强青少年禁毒防范意识。
7: 以后我一定会提高警惕，远离可疑物品，
8: 切实提升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夯实校园禁毒安全屏障，护航学子平安成长。
0: 海北州禁毒教育基地正式开馆，基地及警示科普、青少年禁毒宣教、禁毒成果展示于一体，填补海北州专业禁毒宣传阵地空白。黄原县和互助县通过悬挂禁毒横幅、摆放警示展板，普及禁毒法科普知识。果洛州公安局刑侦支队统筹6县刑侦大队，开展纯净果洛、绿色无毒、全域禁毒宣传。州县同步设立集中宣传点位，向广大群众展示毒品模型，剖析牧区涉毒典型案例，解读禁毒条例，普及禁毒知识。
6: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三江源头碧波万顷，昆仑山下清风拂面。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每一帧安居乐业的图景都弥足珍贵，每一代高原青年的梦想都值得被温柔守护。然而，毒品如同潜伏的暗流，它不仅会撕裂家庭的温情纽带，更会侵蚀社会稳定的根基，甚至斩断青年向上的希望。禁毒绝非某一部门的单打独斗，而是一场关乎民族未来、社会长治久安的底线守卫战。它守护着千家万户的灯火，校准着高原少年的人生航向，更筑牢了大美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
1: 人生只有一次，面对毒品，一步走错，就是万丈深渊。
2: 多年来，青海省锚定全域统筹、源头防控、精准治理、全民共治的高原特色毒品治理路径，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吸毒人员规模连续七年递减，复吸率实现八连降，未成年在校学生保持零吸毒，毒品肇事肇祸案件零发生，西宁市成功获评全国禁毒示范城市。青海省多巴强制隔离戒毒所是全省戒毒人员教育矫治身心康复的核心阵地。走进教育展示大厅，三代毒品标本整齐陈列，直观清晰地拆解毒品迭代演化的巨大危害。
3: 这一边展墙上呢，就是我们新型毒品的一个时间轴，可以看到这里头有很多新型毒品的种类。用这个 LSD 举例，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知的世界上致幻性最强的一个毒品，也叫麦角乙二胺，它可能会被做成类似于邮票、贴画等大小的一些物质。我们通常所知道的吸食毒品的方式可能会有鼻吸或者口吸或者注射，但是像这种 LSD 制成的邮票，它只要接触人的皮肤就会吸收它里面的毒性物质，危害也是非常大。
2: 走进戒毒人员宿舍，规律正向充满引导性的日常，一点点冲淡长期吸毒带来的颓废麻木，帮他们重建健康作息与正常心态。
4: 你自己圈子啊，如果你不能摆脱你以前的那些毒友，如果你不能和这些人断绝来往的话，那你这个戒毒就成为空话了。
2: 两年矫治时光，让每一名戒毒人员直面毒品带来的毁灭性代价。在这里，专业心理疏导消解内心阴霾，劳动技能培训赋予谋生底气，普法课堂树立规则敬畏，让不少人彻底醒悟。
5: 毒品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也摧毁了我的身体，耗尽了我的积蓄，也辜负了父母的期盼。我在戒毒的这段时间看清了毒品的真面目，走出这里后，我会彻底断绝不良社交圈子，踏实生活，努力工作，用我的双手创造价值，弥补对家人的亏欠。我会终身铭记这段惨痛的经历，时刻警醒自己远离毒品，坚守本心。
2: 戒毒所推行一人一策个性化矫治方案，针对复吸难题，对期满人员长期跟踪回访，打通所内矫治、社区管控、社会帮扶全链条闭环，从根源上降低复吸概率。
4: 我们可能就是每天很重复很繁琐的一些工作，每天从他们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感觉很枯燥，很没有意义。但其实换一个角度，这是一种守护。因为他们又他们的身份的话，你不光是就是说是违反了禁毒法吸毒，他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个受害人，也是一个病人。所以我们是首先是对他们这些人的一个守护，其次就是如果他们能够戒毒，能够重新回归社会，能够回归家庭的话，那我们也是对他们的这些家庭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守护。
2: 戒毒场所的矫治挽救是对涉毒人群的事后兜底，而面向青少年开展常态化禁毒预防教育是阻断毒品蔓延、守护未来的治本之策。为守住未成年人成长关键关口，青海持续

0: 推进禁毒宣传、禁校园活动。
1: 好，那你就
0: 以西宁市沈娜中学为示范阵地，联动青海省女子强戒所、西宁市禁毒支队工作人员，开展沉浸式防毒科普，将识毒、防毒、拒毒知识植入德育课堂，筑牢校园无毒第一道防线。
1: 好了，下一个同学，我直接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吧：吗啡它算传统毒品还是新型毒品？
0: 西宁市沈娜中学禁毒互动课堂现场，禁毒民警以问答互动、案例讲解、知识科普相结合的形式，向在校学生拆解新型毒品伪装套路，认清烟酒与毒品成瘾机制相通，主动远离各类成瘾源头，规避涉毒风险。
2: 现在的中学生大多不接触传统毒品，最大的危险来自看不见的伪装，听不懂的暗语，不以为然的好奇。现在新型毒品完全生活化、临时化、年轻化，很多孩子根本意识不到危险就在身边，所以我们进校园宣传核心不是恐吓孩子，而是帮他们擦亮双眼，把所有看似无害的诱惑全部拆解清楚，守住未成年人最关键的青春关口，也是守住我们西宁禁毒源头防控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0: 生动直观的禁毒课堂，在青年学生心底种下敬畏生命、坚守底线的种子。同学们近距离认识伪装毒品，清晰掌握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多重危害，纷纷立下防毒承诺，自觉抵制猎奇尝试，主动向身边同伴普及禁毒知识，以健康爱好充实日常生活，远离不良社交圈层。
3: 作为新时代青年，守护自己的清白人生，远离毒品，坚守底线，就是我们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最好的负责。
4: 青春最珍贵的是自由、热爱和无限可能，而毒品会摧毁这一切。一时的好奇换来的是终身的遗憾，不仅会摧毁身体健康、断送职业前途，还会拖累家人、辜负期待。
5: 我会主动传播禁毒知识，纠正身边人对毒品的错误认知，同时我会坚守正向的生活方式，运用学习、兴趣爱好充实自己的生活，远离不良社交圈层。
0: 在常态化的德育教学、主题宣讲、警示教育中，一线教师立足三尺讲台，守护一方净土，将禁毒知识润物无声融入日常教育，以常态化宣教织密校园防毒防护网。
6: 我们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成长的守护者，守住校园无毒的小阵地，就能筑牢大美青海无毒净土的大防线，从源头上减少新增涉毒人员，让青春力量成为青海禁毒工作最坚实的底气。
7: 我校立足高原青少年的成长特点，将禁毒教育融入了我们平安校园建设，嵌入了我们日常德育、课堂教学、社团活动、实训管理全过程，延续青海校园无毒的良好态势，守护咱们青海高原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0: 多年来，青海省着力构建全覆盖禁毒宣传教育体系，扎实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月工作，精心组织626国际禁毒日活动，开展全抓获犯罪嫌疑人479名，缴获毒品15.95千克，特别是破获了青海首例涉毒洗钱案。
8: 禁毒是底线工程，防毒是终身的一个课题。禁毒工作从来不是公安部门一个单打独斗的，它需要全社会的一个共同参与。希望每一位青海的青年都能够敬畏法律，敬畏生命。我们也将持续的深耕禁毒的宣传事业，以常态化治理守护高原净土，以精细化守护这个青春成长，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成为全民的一种共识，让无毒之花绽放于青海大地。
0: 山河澄澈，少年向阳，愿高原儿女常怀敬畏之心，坚守清白底线，全民同心共筑禁毒铜墙，以长久平安之志守护大美青海岁岁安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蒙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一起来干啥子，真的好辛苦，就真正的是硬做。这个就是用牦牛的后腿肉腱子肉做的。
1: 你赶紧把那个，
0: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你说百来十个肯定是有，就是口口相传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刚来那几年，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现在觉得这也是家。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0: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0: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

0: 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0: 你赶紧把那个地址给我发过来噻，我马上给你送过来。
1: 我叫李霞，来自四川射洪，80后，我是拉萨火车站旁土特产店的创始人。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你去那儿干啥子？”好嘞，好嘞，没事，到厂头，反正还是半个小时就过来了，半个小时送过来了。之前我们在内地也是做旅游，做九寨沟，然后一说，这个青藏铁路要通车的话呢，肯定西藏旅游会爆发式的增长，所以说我们就来西藏了。
0: 我们06年那年，我刚来拉萨的时候，路上感觉一路的好荒凉。特别是走那个可可西里那边哈，看着就感觉好像那条路一直走不完那种感觉。
2: 08年的话，我们就是坐着火车到拉萨的，直达嘛。火车上的话几乎没有水，就用那个大壶，然后那些人卖给我们一壶水的话，1块钱啊、5毛钱啊这些，然后就给我们加一点热水，然后我们拿来泡泡面啊。火车上还有这些东西。
1: 就是那次坐火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哎，真的好辛苦，因为没有躺的嘛，就真正的是硬座，但是很值得。那趟车把我从四川带到了西藏，一待就是20年。
0: 肯定是真的嘛，你在啥酒店来买不到假货啊。
1: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以前我们刚刚做特产的时候，那个时候西藏的这个厂家比较少，慢慢的因为铁路通了嘛，然后交通也方便了，这种运输成本那些也降低了，所以说又有很多厂家就愿意过来，包括在拉萨、日喀则、三兰、林芝这些都有，应该都是青藏铁路通车过来才有的。
0: 小姐，今天上午这个风干牦牛肉走得差不多了，你要给我喊点货，没得好多了哈。
1: 要得要得，那等会儿我给厂头打电话嘛。
0: 对，
2: 我们是供应商，然后他是销售商，就这样，然后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后面有一点基于巧合，然后就一起共事。今年的话是第6个年头。
0: 对了吗？我跟霞姐，我们也是一个地方的，老家也是一个地方的。哎，自从霞姐开超市了以后哈，我们也是熟人嘛，之前也听说过认识，所以我就来她超市来上班了。
3: 宝贝食品，高原食品的意思。
1: 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你说100来十个肯定是有的。他们有的开大巴车，有的开餐厅，做特产店的不多，就是口口相传，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
4: 咱们家这边有九个大门面哈，9个门面，里面是有1000多品，有1000多种西藏的特产。
5: 喂，霞姐
1: 啊，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就是我在火车站，我这会儿要坐3点过的火车，你

0: 可不可以帮我送点你们家的特产呀？
1: 那你需要什么特产？
0: 啊，我就想带两包这个风干牦牛肉。
1: 好，慢点哈，注意安全，听没得？
2: 刚来那几年，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家还是在四川，现在觉得这也是家，有姐妹在，有事情做就一起干下去。自从青藏铁路通车以后，这个物流就非常发达了，有什么铁路的冷链，航空直达，所以说现在客人买我们家的东西，然后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到达全国各地。铁路把我和这片土地连起来了，我也就定在这里了。

有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电影里面的姚振山前辈跟我师傅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持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傅退休那天跟我说：“苏叶，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行人都灭了。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开心的名字是穆世忠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迎到喝彩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您别看我们是个技术部门，但是平常对纪律这一块我们抓的还是挺紧的。
1: 你说他身为一个组长，不以身作则，底下人有样学样，这一定会影响你们部门工作效率的。
0: 马娟，你最近耳朵没事了吧？要不要我给你放几天假休息一下？
2: 我没问题了，罗总，我现在全好了。
0: 老员工别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2: 什么低级错误？什么意思？我现在不能上厕所了是吗？
0: 你那是上厕所还是磨员工？你心里头不清楚啊？
3: 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
4: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5: 李丹，李丹，
4: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0: 怎么修成正果呢？挺住！
1: 不行，
0: 彩英，
1: 你害了我呀！
2: 平妖除魔，九殿阎王天兵天将，急急如律令。

0: 爹，娘，
1: 哎，醒了醒
0: 醒
1: 了，
0: 了
1: 哎，快过去看看。
0: 娘，世林，我的孩子，
1: 哎，世林啊，你醒了。
0: 娘，你觉得怎么样？
1: 哎呀，多谢大师法术高。哦，哎，来来来，大师啊，小儿受和邪所侵啊。
2: 哎，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觉得那股邪祟力大无穷，难以制服。
1: 世灵，赶快谢谢法师啊！
2: 不必多礼。令郎虽已苏醒，可是元神正气毕竟大伤啊。
0: 娘，
2: 从现在起，每日七七49炷香，朝南膜拜，希望菩萨有灵，还其原体。
1: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3: 禀大王，李世林并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要取他的性命并非一件易事。
4: 我看你是贪恋李世林，动了凡心了吧？你说是不是？
3: 啊，不不不是，只是……
4: 那是什么？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不取来李世林的性命，小心我废了你500年的道行。
3: 是，我一定会抓李世林来这里见你的。
4: 你拿什么为证？
3: 若不能实现诺言的话，任凭大王处置。
4: 好，本王提示你一下，世林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锦囊，一定要给我拿来。
3: 是。
5: 起来啦！
0: 躺了好几天，起来活动一下筋骨。
5: 来，喝点参汤。
0: 碧莲呐，这几天你跟娘一不懈怠的照顾我，累坏了啊！
5: 哥，你知道吗？你这场大病啊，把我跟爹娘都给吓坏了。
0: 其实我有什么病啊？不过多睡了两天而已啊。
5: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初五那天你跟谁一块去逛灯会的？
0: 没有啊。
5: 是不是隔壁绣庄那个媚娘啊？
0: 不是吧。
5: 哥，咱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彼此心里从来不藏任何秘密的。可是最近你总是闪闪烁烁，好像在回避一些事情。并不是我一定要套出你心里的话，我只希望……
0: 碧莲呐，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5: 没骗我固然很好啊，但是自从那天夜里在街上见到你之后，第二天一大早你就被人发现昏迷不醒的躺在街边，回家之后你就大病不醒，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0: 碧莲呐，生老病死皆由内因所致，你呀，不能随便怀疑别人呢。
5: 不论内因或外在，总得有个理由啊。不明不白昏睡了三天，而且任何医药都无效，最后只有请来道士了。那个道士说啊，你是撞了邪。
0: 撞邪？
5: 嗯。
0: 你们以为我撞了邪啊？
5: 哎，至少那位道士做法之后把你救醒了，这是事实啊。
0: 哎呀，
5: 哥，你仔细想一想，那天晚上你到底撞了什么，去了什么地方？如果不是狐媚娘，那一定有其他的原因啊。可是……
0: 哎呀，我真的记不得了。
5: 哼，依我看呐，你越记不清楚就越有问题。

0: 你就别净挑些好听的说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1: 你知道什么？
0: 知道你看不起我
1: 啊，
0: 知道你们都不想认识我。
1: 哎，媚娘，这话怎么说呢？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如果我有这么想过，就让我掉进钱塘江做个大王八。如果啊，我将来要找媳妇儿，我也一定要找一个跟你一样俊俏的女孩。
0: 你真是口无遮拦的，我是个男人家，怎么跟女儿家比呢？
1: 哎，又生气了，开玩笑嘛。
0: 谁说我生气了？哎，世林啊，我正要告诉你呢，过几天我那个双胞胎的妹妹就要从淮阴来到钱塘，预备开个小绣坊。哎，到时候还要请世林你多多照顾呢。
2: 哦，那我先要看看长得什么模样啊。
3: 你根本是贪恋李世林，所以不肯下手。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取不回他的性命，我就废了你500年的道行。
0: 不不不，大王，不，
4: 姑娘，大王又现身了吗？
0: 没有，我只是……
4: 姑娘，我能明白你的心情，我也是个女人。来，先喝碗银耳汤，特别为你煮的。
0: 放着吧。啊，彩英，前几天为了我，连累你受了不少苦，我希望你能谅解我。
4: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很矛盾的，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反正我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0: 你是说你那天打昏世林的事情？
4: 嗯，按公来讲，我应该听大王的命令。以私来说，我也是有感情的人，面对这么英俊潇洒的男人，我能没有一点感觉吗？
0: 你现在总算能明白一点，为什么我内心一直以来都那么矛盾，那么痛苦。
4: 姑娘，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件事呢？
0: 说实在的，我还没有决定要怎么样，不过这件事一定会圆满解决的。彩英，无论怎么样我都会保护你的。
4: 谢谢你的关心，只要我们两个同心，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0: 难得你也这么想。不晓得世林怎么样了，那个道士闹了一下之后，世林的病应该好些了，
4: 听说已经能够起来了。
0: 啊，那就好，世林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4: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不能疏忽了。
0: 什么事？
4: 世林他爹娘为他请了个道士，他一定知道许公子的病并非药物所能治疗。如果许公子醒了，想起那天晚上我们打晕了他，我觉得他不可能再接近我们了。
0: 放心，我那天已经略施法术，使世林忘了那天发生的事情。
4: 灵吗？
0: 灵不灵，就等过几天我去找世林就知道了。
2: 当心啊，要吃了。
5: 才没有那么容易被你吃掉呢，放这里。
6: 哈哈，你放错了，应该放在这里。
5: 哎，不对不对不对，我刚放错了。哎，我放错了啦。
2: 举手无悔大丈夫。
5: 我又不是丈夫，我是闺女嘛。让我一下哈。
2: 不行了，我已经让你很多步了，不行不行。
5: 好吗？
2: 不行了。
5: 好吗？
2: 不行不行不行，
5: 让我一下嘛。
2: 不行了，
0: 没想到你们兄妹两个玩得这么高兴啊。
1: 媚娘，你来了。
5: 奇怪，我们都没听到敲门声，你是怎么进来的？
0: 你们大门刚好没关上，我轻轻一推就推开了。
5: 可真巧，

人家呀，就是心眼小。我啊，不知道听多少人赞你聪明能干呢。好了好了。

0: 世灵啊，听说你病了好几天，好一点没有啊？
1: 我好多了。
0: 你好好的，怎么突然病起来呢？
1: 我也搞不清楚。我听他们说，我是在灯会的第二天大清早，在路旁给人家抬回来的。
0: 那你头天晚上喝醉了酒。
1: 也许是，也许不是吧，我也搞不清了。
2: 媚娘啊，正好我要问你，初五灯会那一天是不是你约我哥一块上街的？
0: 我？怎么会是我呢？那几天我都不在家。
2: 真的不在家？你没骗我吧？
0: 我怎么会骗你呢？再说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吗？
2: 有关系，因为你怕别人知道你跟世林哥在一块儿，所以才瞒着别人呢。
0: 碧莲妹，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跟世林来往是大大方方的，哪有什么隐瞒的必要呢？再说要是不高兴的话，我想只有你一个人吧。
2: 你们的事不要把我扯进去。
3: 碧莲呐，事情已经过去就算了，可别追根究底，把话越扯越远了。
0: 对呀，不管什么原因，最主要的是世林平安无事就好了。世林啊，这是我特地从老家带来的灵芝，是让你补身的。
3: 谢谢。
2: 媚娘啊，那你的老家在哪里啊？
0: 凤凰山呢？
3: 凤凰山，好地方，我听人说地灵人杰，果然不错。
2: 我也听人说啊，地灵出人杰，山灵出妖精。
3: 小孩子家别乱说话。
0: 灵也罢，妖也罢，只要心心相印，就什么都不怕了。
3: 对，媚娘说得好，我啊是从来不相信鬼灵精怪的，只要相处得好，人鬼皆可同行啊。
0: 哼。碧莲，碧莲，碧莲怎么会不高兴呢？
3: 不要管她，她是这样的。
0: 世灵啊，我感觉到碧莲好像在妒忌。
3: 妒忌？她怎么会呢？她是我的亲妹妹。
0: 真的是亲妹妹？
3: 你们女人就是疑心病多，这个也要怀疑啊？
0: 不是我怀疑，我总觉得你们两兄妹好像长得一点都不像。
3: 难道兄妹非要长得像吗？
4: 娘。
5: 碧莲呐，世林他喝了参汤了没有啊？你看我今天买的这个鸡啊，是刚下蛋的鸡，人家说啊，要喝这种鸡的汤啊，才算是真正的补身呢。你怎么了？
4: 娘，你也别瞎操心了，我看呐，咱们的心都白费了。
5: 这话怎么说啊？
4: 世林哥又跟那个胡媚娘缠在一块了。
5: 真的？
4: 两个人在一块卿卿我我，说说笑笑的，世林哥还当着媚娘的面说我不懂事，那个女人还说我们不像亲兄妹。
5: 该不会知道咱们家的事吧？
4: 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呢？娘，事不宜迟，我想我们赶快想个办法吧。
5: 那咱们就干脆去找胡媚娘，跟她说叫她不要再跟你哥哥来往。走，咱们去找她去。
4: 娘，不好啦，平白无故的，这胡媚娘会说咱们无理取闹，落个话柄给她，反而让街坊邻居笑咱们呢。
5: 那你说呢？
4: 娘，你还记得吗？上回世林哥生重病，我们不是怀疑是胡媚娘在搞花样吗？
5: 你认为那胡媚娘她真的是妖精？
4: 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个办法倒可以试试。
5: 什么办法？
4: 娘，我听人说啊，这个妖精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啊，从头上淋一盆狗血，就必定会现形的。
5: 我听人家这么说过。
4: 不如我们今晚就试试。
5: 成吗？
4: 哎呦，事到如今也过不了那么多了，世林哥再被那个女人缠下去的话，肯定连

0: 都没了。
1: 好是好啊，
0: 只要是为了士林哥啊，先做了再说。
1: 我看算了吧，这么大把年纪了，我还做这种事情，太荒唐了。话要是传出去了，人家一定会认为我老不正经。
0: 哎呀，娘，这事儿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怕什么？
1: 你以为你瞒得了你爹啊？你爹那张嘴是口无遮拦的喇叭嘴啊！
0: 我爹他已经睡了，担什么心嘛？
1: 不去管他。

0: 莲。
1: 哎呀，碧莲，你怎么了？来，快起来。你刚才是？
0: 我。

0: 碧莲，碧莲，碧莲，
1: 娘，
0: 怎么了？
1: 事情砸锅了啊！怎么跑？
2: 哎呀，原来你们两个也都把我当成妖怪啊！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呢？
0: 不好意思啊，三更半夜打搅了碧莲年轻不懂事，你可千万别见怪啊。
2: 怎么会呢？年轻人好奇心重嘛。
0: 哎，对不起啊，把你院子给弄脏了，明儿一早我就过来扫。
2: 哎，不用不用，这些彩英会处理的。
0: 哦，那就不打搅了，走吧碧莲。
2: 嗯，慢走啊。
3: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你们就是不听。媚娘是正经人家，你们偏偏不相信，硬要听那些道听途说，一会儿请道士，一会儿又泼狗血。我问你们呢，灵不灵？灵不灵？现在可好了，成了街坊的笑柄。我真不知道这样做对你们有什么好。
0: 这可都是为你好啊，就怕你迷上了媚娘，耽误了前程。俗话说，男儿当自强，你不能被那个小女人弄得迷迷糊糊的，将来怎么对得起你娘？哎，
3: 我娘？
0: 哎，哎呀，你娘我，跟你那个辛苦一辈子的爹啊！
3: 哎呀，好好的，怎么又哭了呢？
1: 哥，你又惹娘生气了。娘这都是为了你好啊，以后少往绣庄跑，那么娘不就放心了吗？
3: 连你也这么说。哎，我真不知道媚娘有哪儿不好，怎么好像成了你们的眼中钉呢？
0: 不管怎么说，你要是听娘的话，你就少跟她来往，在家里好好的读书，将来考个状元呢。
3: 好了好了，我以后不去绣庄就是了。
1: 哎，哥，哥，哥，
0: 看他这个样儿，将来怎么对得起他娘？这个扣儿要是不解，他总是那么混混沌沌。

来得正好。老衲真想了断这段公案，当年的漏网之鱼不能再放过了。

0: 姐姐，你受这么大的冤枉，受这么大的罪，还是不能忘了红尘。
1: 小青，红尘有爱，林荡无情。我和世林是骨肉相连，我怎么会不心疼？小青，姐姐，有件事想求你。
0: 什么事？
1: 姐姐你说吧，抽空去看看世林，还有姐姐、姐夫跟碧莲。碧莲，她应该跟世林一样大了。

那青儿见过世林以后，是不是要带他来跟你见面？啊，不，小青，千万不要鲁莽行事。世林他是由姐姐姐夫亲手养大的，他们会有安排的。但是你要找他们商量才是。哦，那许官人呢？等以后日月再说吧。好，青儿就照你的吩咐去办。嗯，姐姐你要保重，青儿走了。

0: 教头啊，天气怪热的，咱们休息会儿吧。
1: 不行，这里山高林密的，经常是山贼出没，万一这趟镖有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向九爷交代啊？
0: 翻过那座山就叫钱塘了，咱们歇会儿也不碍事儿嘛。
1: 俗话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天刚热一点你就受不了了，将来怎么做大事啊？刚才是不是你说天气太热了，想歇一会儿啊？
0: 是。
1: 那这辆车就由你去压吧，一步也不准停
0: 啊！哎，这，是是是是，走。

0: 拿六子的。
1: 顺天镖局刘九爷的镖。
0: 听过天，听过地，就是没听过顺天。你们听过没有？
1: 没有，没听过。这是孝敬各位大爷的，请高抬贵手，让小的们过去吧。

0: 吴夫人、二奶奶，你们这边坐一下，我去请我们家小姐出来。
1: 好。嗯，
2: 哎，哎呀，哎，你看这绣的真好哎。嗯，这鸳鸯在这水波上戏水，跟活的一样。哎呀，真有趣。嗯，
1: 绣得好，咱们钱塘县啊，还真找不出手艺这么好的人来呢。
2: 嗯，要是没有二三十年的功夫啊，恐怕达不到这种炉火纯青的境界呢。
1: 嗯，想必这美娘也该是四十开外的人喽。
2: 嗯，
0: 啊，媚娘见过夫人。二奶奶，
1: 你就是媚娘？
0: 正是。
1: 你就是这胡记绣庄的老板娘啊？
2: 哎呀，
1: 还真看不出，这么年轻，这么能干，绣得好，绣得好，
2: 真是貌如其人呐，娇媚。哎呀，可以说是咱们钱塘镇的第一大美人呐。看两位说的，我真的有点无地自容了。啊，来，请坐，请坐。
1: 好好。
2: 这是我们钱塘昌隆钱庄的吴夫人，可是这最有钱有势的人家哦。
0: 媚娘初来钱塘，还要请两位夫人多多关照呢。若有什么失礼的地方，还望海涵。来，请用茶。
1: 谢谢。
0: 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就薄备家乡的清茶，请二位尝尝。

0: 美娘，你家乡在哪儿？
1: 安徽凤凰山。
0: 哎，那就难怪了，这地灵人杰，人也显得好清爽，一点都不俗气。
2: 哎呦，瞧瞧我们吴夫人呢、啊、哎呦，还是第一次夸奖人呢、啊、美娘你可是第一个哦。
1: 美娘真的不敢当。
0: 美娘啊，我想在你这儿订个帷帐过年用的，你看要绣什么花样好呢？
1: 依我看，夫人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应该绣牡丹花开比较适合，花开代表富贵，富贵更加吉祥啊。嗯，
0: 说得好，那我们就绣牡丹花开。
1: 好，
0: 明儿个我请人送尺寸过来。嗯，二奶奶，咱们先走吧，免得耽误人家美娘的事儿。啊，
2: 不会不会，两位多坐一会儿嘛。
0: 哎呀，不用啦，我们先走了，谢谢啊。
1: 慢走啊。

0: 宝山，
1: 嗯，九爷，二奶奶，
2: 嘿，辛苦了啊！
1: 镖银已经运回来了，这是账本，请您过目。
2: 啊，好，
0: 好，这趟镖送的还顺利吧？
1: 这一路上都还很顺利，这是顺便带回来的，宏远钱庄的银两。
0: 顺利就好。
2: 哎，你这脸怎么了？怎么伤着了？哎，让二奶奶看看。哎呀，都这么大个了，还怕丑啊？来来来，
0: 宝山，出了什么状况了？
1: 没什么，只是一点擦伤而已。
0: 小六的，
3: 九爷，
0: 这趟镖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3: 这个，
0: 快说。
3: 启禀九爷，事是有一点，但是不严重。我们回来经过交锋的时候，遇到了山贼了。
0: 什么？他们敢劫镖？
3: 哎，他们动手的时候啊，多亏有位神仙搭救啊。
0: 神仙？
3: 有个绿衣纱的影子，咻的一声飞过去，那些山贼就一命呜呼了。
0: 哦，
2: 真的有神仙吗？哎，你看见了？
1: 这
0: 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干活吧。
3: 多谢九爷。
0: 宝山，真有这回事？
1: 是，那股绿烟的确很玄，那九把飞刀倒是真的，你看，这就是其中的一把。九爷，如果没什么事，那我先走了。
0: 嗯。
2: 哎，刚回来歇会儿嘛，急什么？这香巧呢，为你们准备了酒菜，九爷要为你们洗尘呢。
1: 嗯，我去去就回来。
2: 哎，嗯，这孩子。
0: 什么呀？都没女人的魅力大。
2: 魅力？那我呢？
0: 你呀。
2: 嗯。
0: 女人四十。烂渣渣，
1: 哎，说时迟，那时快，哎，只见当时有一把钢刀架在我脖子上，我心里想，这下可玩完了，我可还没娶媳妇呢。
2: 亏你想得出来，命在旦夕，还想到要娶媳妇啊？哎，别插嘴，后来怎么样了？
1: 后来，只见有九把小飞刀，咻的一声。飞过树林。
3: 哎，你刚刚说什么？九把小飞刀，
2: 是不是射中那个山贼呀？
1: 对，还是碧莲猜的对。
4: 当然是击中山贼了，要不然呢，他还有命回来吗？
2: 哎，那投飞刀的是谁呀？
1: 你们猜啊。
2: 是行侠仗义的剑客。
1: 不对。
3: 难道是见义勇为的江湖客？
1: 不对。
2: 那是高僧，再不然就是道士，
1: 也不对。
2: 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哈，我想多半是个穿红衣的侠女喽。
1: 哎，猜对一半。不过不是穿红衣的，而是穿绿衣的。
2: 哦，那她长什么样啊？
1: 没看见啊，只见一阵绿风而过，什么都没有啊。
2: 那真是太玄了。我看你一定是发烧发糊涂了。
1: 没有啊，我没有发烧啊。你们不相信，好，我让你们开开眼界。
4: 拿来看看呢。
1: 哎，
4: 哎，干什么又卖关子啊？谁稀罕你从哪儿弄来的小玩意儿啊？
1: 什么小玩意儿？你看啊，
4: 小玩意儿，无稽之谈，天马行空的瞎说，你把咱们都当成七岁小孩子了？切！
1: 哎，我没有骗你啊！
3: 哎，等等等等等等，宝山，让我看看。

0: 你说发这小飞刀的人穿的是绿色的衣服
1: 啊？是啊，绿色的纱衣，飘悠飘悠的。
0: 是他呀。
2: 公府，你想什么？
0: 啊？
2: 赶快去衙门呢。
0: 哦哦哦，来来来，绿色的衣服。
2: 那
0: 哦。
2: 哎。
1: 这个送给你，这是香妃竹笛，这是安徽黄山的特产。相传皇帝的两个妃子因为思念她的丈夫而流下的眼泪滴在这个竹子上面，就变成红鸡斑斑了。
3: 哪有女孩吹笛子的嘛？
1: 这可是我大老远带来送给你的。
3: 我娘说过，女儿家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宝山哥啊，你以后再出去押镖可要小心点哦，这一次啊，要不是有神仙救你，还不知道你回不回得来呢。
1: 哎，我一想到你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3: 宝山哥，你要再胡说我就告诉你啊。
1: 哎哎，碧莲，碧莲。
2: 都夜深了，你怎么还不睡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了，宝山看到的一定是青姑娘。
2: 哎，你在胡说什么啊？
0: 对了，就是青姑娘了。
2: 嗯，青姑娘回来了。
0: 哎呀，根据我的判断呢，当年是弟妹啊利用小飞刀杀死那蜈蚣精的，现在弟妹被困在那雷峰塔下，那会使那小飞刀的不就只有青姑娘了吗？
2: 那青姑娘回来了。
4: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底春星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是当时已惘然。
2: 谁？或许是我精神不济，以致疑神疑鬼，嗨，真是庸人自扰。

0: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1: 世林真的长大了，长得真是清秀俊俏，简直跟他爹一样。如果让姐姐看见，不知道她有多高兴。世林，你要好好用功，你娘的将来就靠你了。
0: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是当时已惘然。
2: 世林，来干杯。
3: 好。这秋高气爽的天气，能跟你一起出来浏览风景，真是令人兴奋的事。
2: 对，可惜时间不早了，要不然能吟诗作对的话，那就更高兴了。
3: 吟诗作对太伤脑筋，何苦呢？我们应该要玩得痛痛快快的才对呀。
2: 好，来，再干。

0: 是痛快极了。
1: 啊，世灵啊，这花好漂亮哦，来送你。
0: 哦，谢谢啊。
1: 哎，这什么啊？

0: 哪儿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
3: 瓦拉诺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8: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8: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真的让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8: 是不是啊？
6: 真帅！
8: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1: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跳。
13: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4: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这个不能随便乱动的，这是护身符坠，是我娘给我，能保佑我长命百岁的。
1: 啊，很别致，摘下来给我看看呢。
0: 哎，这可不行，我娘说身不离坠，坠不离身的。
1: 啊，一个坠子就能保佑人长命百岁的话，那人人都挂上一个，不是人人都能过了百岁了吗？
0: 别人如何我不管，这个坠子对我可管用了。小时候我命运坎坷，全靠它保佑我的。
1: 哦，
0: 哎呀，不要再说那么多了，再喝。
1: 啊，好，来，来。
2: 本王再提醒你一次，石林脖子上锦囊一定要拿下来。
0: 开心吧？
1: 哎呀，走路小心点嘛。
3: 对不起，对不起。
1: 啊，是媚娘啊。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家大公子啊。
0: 二奶奶。
3: 二奶奶。
1: 哟，怎么兴致这么好啊？重阳登山采菊，哪儿去啦？我们也没什么，只是忙里偷闲，应景罢了。哎，这么巧遇到二奶奶，你要到哪儿去啊？哦，我啊，我可没那么大的造化，也没那么大的福分去赏菊啊。二奶奶真会开玩笑。哟，世林啊，怎么这阵子都没看你到我们镖局去啊？
0: 我最近很忙，有不少诗书要读。哎，
1: 哎呦，这么忙还能去赏菊？哎呦，那真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真忙 啊。
0: 就是因为诗书背多了头痛，所以才出来走一走啊。
1: 哦，我说啊，二奶奶你也真是神通广大，管的事情还真不少呢，难道不怕忙得心力交瘁啊？是啊是啊，那改天再见吧。啊，
3: 走
1: 了。世林啊，你先回去，我要到绣庄去看看。
0: 那我先走了。
1: 待会给哥看。
0: 送你
1: 啊。
0: 这花漂不漂亮？
1: 好漂亮啊。在哪采的？
0: 在秀峰山上采的，媚娘送我的。
1: 哦，难怪刚才找不到你，还以为你在书房念书呢。
0: 哎，重九天，登高天，诗中有云：“愿陪九九尘，长情千千里。”哎，碧莲，碧莲，你干什么？
1: 这个花不好看，把它丢掉啊！
0: 丢了太可惜了，哎，就放在那儿吧。
1: 花多眼乱，咱们这是野菊，遍地都是，多了就不值钱了。媚娘那只啊，是秀峰山上的珍品，娇艳动人。
0: 哎，碧莲，碧莲，哎，你怎么这样说呢？哎，才为了几枝花，就惹得你说那么大堆气话。这样好了，我的房间里都不要插花，这总行了吧？
1: 要不要随便你？

0: 娘，你又干嘛生那么大的气啊？
1: 还不都是为了你啊。
0: 我又哪儿惹您生气了？
1: 还不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
0: 娘，我都说过多少回了，我要陪着爹陪着娘啊。
1: 傻孩子，爹娘不要你操心，只要你找个好人家，我们两老就放心了。
0: 姻缘姻缘，没有缘讲什么姻嘛。

0: 我都说过多少次，总不能急就章的随便将女儿嫁出去，那可是女儿的终身幸福哦。
1: 这会儿嘛，我倒觉得宝山的结拜兄弟李世林人不错，温文儒雅，知书达理。
0: 都碰过钉子了，你还提他干嘛？
2: 对，哈哈哈哈，我也喜欢世林的孩子。
0: 爹，你跟娘的想法也一样啊。
2: 爹跟娘的想法一样也好啊，爹还能看着你多少年呢？
0: 爹爹是长命百岁。
1: 别太高兴，这会儿啊，世林的心啊，早就给人家迷住了。
2: 谁？
1: 秀庄的媚娘啊，那天呐，我原先在李家巧遇到她，谁知道那时候他们早就粘在一块儿了。今儿个呢，我还看到他们在一块儿呢，登山赏菊。哎呦，那股亲热劲儿啊！哎，也不顾及别人的眼光，呸！哎，我还替他害臊呢。
0: 娘，你就别说了。
2: 别人的事儿，你害什么臊？世林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不会胡来的。
1: 我一看到世林跟媚娘在一起啊，我那口气儿就不顺。
2: 你这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哎，你。
3: 哎，这不是你平常最爱吃的时令菜吗？见着不爱吃了？
4: 平时喜欢吃啊，今天没胃口。
5: 大过节的，别被气找气生啊！
3: 好了好了，老婆，别难为他了，女儿大了，心也大了，由着他吧。
5: 什么大了？没有婚嫁的人，在娘眼里都是小孩子。世林，来多吃点啊。
0: 哦，娘。

0: 你给我回来。
1: 哎呦，这三更半夜的吹哪门子笛子，这吵得人睡都睡不着。
0: 小孩的心事你少管。你没听人家说呀，十月里的芥菜，少年郎的心香脆着呢，你就让他吹也好，让我做少年郎的梦啊。
1: 你哟，人老心不老。
0: 我老了，你怎么办呢？
1: 嗯，你看着办吧，睡吧。哎。

0: 这位姑娘长得跟我姐姐一模一样。
1: 胡记秀传，
0: 原来是个做手艺的。哎，这不是李公府家隔壁吗？这女人住在李公府家隔壁，难道是别有用心？
2: 来啦！
0: 啊，
3: 姑娘，你要买刺绣吗？
0: 我想进去看一看。
3: 请进。
2: 我们这里最擅长的呢是手工刺绣，你看顾绣啊、湘绣啊、杭绣啊，不晓得姑娘想绣些什么呢？
0: 不好意思，我进来不是买什么绣的，我是因为好奇才进来的。
2: 好奇？那我就搞不懂了。
0: 因为姑娘，你长得跟我的一个亲人一模一样。
2: 你的亲人是谁呀？
0: 她是我的姐姐。
3: 那就太巧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两个人长得相近是很平常的事嘛。
0: 不止相近，简直是长得一模一样。
2: 这样说起来可能是我们有缘了。不晓得你那位姐姐去哪儿了？
0: 她在另外一个地方。
2: 原来她已经……
0: 不是，我是说她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姑娘，贵姓芳名？
2: 我姓胡，叫媚娘。
0: 狐狸的狐。
2: 这位姑娘真会说笑话，当然是古月狐了。
0: 那姑娘，你是不是本地人士，还是你从别的地方迁来钱塘的？
2: 我们是从外地迁来的，祖家是在凤凰山，为了刺绣生计，我和彩英两个才搬到这里来定居的。你看我一直谈自己，还没请教姑娘您呢。
0: 我姓陈，我叫碧青，大伙儿呢都叫我青姑娘。我也不是本地人士，我是来钱塘镇找一个亲人。
2: 找到了没有？
0: 还没有。
2: 不晓得那位亲人是做什么的？
0: 他是在衙门当差的。
3: 那就更巧了，我们隔壁也住了个当差的，还是个捕头呢，要不要请他帮你查查？
0: 不用了，我想我还是自己找好了。
2: 彩英，去看看。
0: 姑娘，既然你有客人到访，那我就不打搅了，告辞了。
2: 没关系，既然我们谈得那么投缘，那你就多坐一会儿嘛。
0: 以后机会多的是，我还要向姑娘讨教刺绣的手艺呢。
2: 不敢当。
4: 姑娘，李大哥来了。
3: 媚娘，我带了你喜欢吃的绿豆糕。这位姑娘是？
0: 我姓陈，我叫碧青，你叫我青姑娘好了。
3: 青姑娘你好，我叫李世林，我就住在隔壁。
2: 李世林，
0: 你今年有20岁了吧？
3: 对呀，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了？
0: 不是，我也只是猜猜罢了。
2: 世林啊，这位青姑娘她是路过此地要找亲人的，还没有找到，刚才我们还说要托你爹帮她查呢。
3: 那没问题啊，你把你朋友的名字告诉我，我爹他一定找得到的。他呀在衙门当了20几年的差了，只要一提李公府李捕头三个字就谁都认识了。
0: 李公府，他还好吧？
3: 你也认识我爹啊？
0: 不是，这是你刚才说的，你说提起李公府差不多每个人都认识。
2: 青姑娘还说我像她姐姐呢。
3: 是吗？

0: 好极了，你们可以结拜做姐妹呀。
1: 我哪有这种福气啊。
0: 啊，其实你说她像你姐姐，我倒想起来了，我家曾经有一幅姨娘的画像，那画里的姨娘跟你长得像极了。
2: 哇，世林，那你家的画像到哪儿去了？
0: 嗯，我也搞不清楚，好几年没看到了，大概是我娘把它收起来了。
2: 哎呀，
0: 哎，姑娘，姑娘，你怎么了？
2: 我有些头晕。
0: 那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
2: 啊，
0: 哎，小心。
1: 奇怪，为什么胡媚娘提起那幅画就会头晕？世莲家里的那幅画为什么会不见了？难道是……
0: 秦姑娘，秦姑娘，怎么不见了？
3: 秦姑娘，怎么是你？好久没见了。
1: 白福，你跟其他几个兄弟一直在暗中保护世林，我都知道。可是姐姐，她现在还在塔里面，那我代替姐姐先谢谢你们了。
3: 哎，秦姑娘，你这么说就见外了。
1: 可是白福，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你们帮忙。
3: 你尽管吩咐。
1: 白福，我要你到凤凰山去查两位姑娘，一位是彩英，一位是胡媚娘。我怀疑她们两个都是妖魔，而凤凰山是专出妖魔的。
3: 好吧，我这就去，明天这个时候我给你回话。
1: 好。
4: 秦姑娘，你在哪儿遇见她的？
0: 就在媚娘的绣庄啊。
5: 怎么你又到胡媚娘那儿去了呢？我看你啊，心根本不在家里头。
4: 哎，你先别打岔，那个秦姑娘是干什么的？
0: 哦，她好像要到衙门找一个亲人，本来我想托爹替他找的，可是他又没说明没说信。
4: 他还跟你说了些什么吗？
0: 没有什么。娘，你好像很关心他哦。
4: 啊，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0: 哎，可是当我提到爹的名字李公府三个字的时候，他忽然就说他还好吗？好像跟我们认识似的。
5: 啊，那是因为爹在县里头人面熟，接触广，知道他的人很多啊。
0: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哎，他还说媚娘好像他姐姐。好像啊，这里面有什么神秘似的。嗯，总之我也说不上来。
4: 秦姑娘真的来了。
6: 嗯，
4: 那他一定会来这儿看世林。哎呀，这万一要是把世林爹娘的事情说出来了，那一定会出乱子
6: 的。我也是这么想啊。哎，我看这样子好了，在秦姑娘还没到咱们家来之前呢，先去跟她见个面，嘱咐她千万别把世林爹娘的事情呢说出来了。
4: 这谁又知道她住在哪儿呢？
6: 哎呀，这个好办呐，咱们这个镇上总共也没有多少家客栈。明儿一早，我挨家挨户的去查。

0: 都混遍了，根本没有小青姑娘住过店了。我看啊，这小青姑娘根本就没有住在客栈里。
1: 也有道理，一个单身姑娘家也不会住在客栈里。根据宝山的说法，应该是小青啊，她会在哪里呢？
2: 施主，施主多年不见，别来无恙。
1: 是你啊，法海，你又回来了。
2: 妖魔出道，天下即将大乱。阿弥陀佛。
1: 什么妖魔鬼怪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20年前你害得我们家还不够，如今你又回来，还想再害我们呢？
1: 哦，20年前除掉了一个，漏网的那个，如今已经到了钱塘县了。施主，你要多加小心呐！
0: 你少管闲事，是福是祸，我自己承担，用不着你管。走。

0: 法王，我问你，昨天来的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啊。嗯，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啊，他只是个普通客人呢。哦，普通客人？你竟然敢欺骗本王！
1: 啊！你有500年的功力，怎么可能连这么一个妖精都认不出来？
0: 我事后也有怀疑啊。
1: 既然你怀疑了，为什么不跟我说？嗯，我告诉你，他就是青蛇精，刚刚修炼出来。
0: 啊啊！我现在知道了。
1: 嗯。 既然你知道了，那你该知道怎么做了。不过，我警告你哦，要尽快对那个李世林下手。我看你已经对他有了感情了。
0: 是。
1: 你不要忘记了你对我的承诺。如果你没有完成我给你的任务，我就会对你不客气。
0: 老王。 娘自认功力不足，定力不够，我怕难担当此重任呢、啊。
1: 什么？啊！你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难道你不想做了？啊！如果你不想做，本王就把你打回原形，让你无法超生。
0: 不，法王，我不是故意不听你的命令，只是希望法王能改变个方式。
2: 让我能完成的使命罢了。好，本王再给你一次机会。后天，你想办法把他骗到清虚观来。
3: 哼，本王要亲自下手。
2: 清虚观，白福，你真的确定彩英跟胡媚娘是受金马法王控制？
3: 而金马法王就是无共进的父亲，
4: 千真万确，这凤凰山一定是众妖皆知的事。这么说来，金马法王是为了要报当年丧子之仇，所以叫胡媚娘设下了圈套陷害世林，是不是？
3: 看来事实是如此了。啊，
5: 坐坐坐，宝山呐、啊，大叔今天请你来呢，是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商量。
3: 大叔有什么事情，请尽管吩咐。 你跟世林两个人情同手足，他专攻文采，你善于武艺，可以说是各有所长。但是啊，自从世林认识了隔壁的媚娘之后啊，就经常往秀庄里跑，有时候啊难免会忘了念书了。
4: 大叔是不是要我劝劝他，少跟胡媚娘来往？
3: 哦，那也不是了，年轻人嘛，交交朋友也无可厚非啊。 只是啊，媚娘做了这门生意啊，交往的人物比较复杂，再加上有些人呢、啊、对她少少产生误会，我怕这万一有事把世林牵扯进去，那就不太好了。再说她是一个文弱书生，比不上你这么孔武有力呀、啊。
4: 啊，我懂了，大叔是不是要我多保护她一点？
3: 啊，我也不是要你刻意的保护她。
6: 你只要平时啊多加注意一点，多加照顾一点就行了。大叔，请尽管放心，他是我兄弟，谁敢欺负他，我就对付谁。<笑>
7: 你瞧你，好像大叔叫你去跟人家打架似的。<笑>
6: 媚娘，媚娘，啊，你的头晕好了没有？我从家里带了些草药来。
0: 哎呀，哎呀。
6: 你呀、啊、是过风。

0: 寒侵外邪症，这里是龙胆草、车前子、黄陵，还有益芍。
1: 没想到你还挺内行，会抓药啊。
0: 你忘了，我爹以前是替人看病开方的，家里啊多的是医经药典、药瓶、药罐的，就是不刻意去学也就会了。
1: 世林，你看我这是什么病呢？
2: 我看呐，应该是多愁善感症。外表看来嘛温柔贤惠，其实内心啊疑云重重。简单的说嘛，就是难以捉摸。
1: 没想到你还会一些医学门道。
2: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不过不便说明，今天说出来更好。媚娘，你有什么话对我说，你有什么愁就对我诉，不要老是憋在心里，要是这样真的会憋出病来的。
1: 世林，
2: 媚娘到底怎么了，你说呀。
1: 世林，我真希望离开这里，到个没有烦恼的地方，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2: 媚娘，你想离开这儿？为什么？
1: 因为暗浪声汹涌，平地气风不好。
2: 哎呀，你真是越想越离谱了。风平浪静的，又怎么可能会有暗浪汹涌呢？你安心吧，看来啊我得替你多抓一副药。
1: 不，世林，你千万要记住，有许多事情并不是跟心病有关的。
2: 我知道你关心我，不过你放心，就是天塌下来啊也要我替你顶着，不必杞人忧天了。我看你呀是在屋里太久了，这样吧，改天我们再到郊外去走走好不好？说想要到哪里去。
1: 你一个人去好了，我不想出门。
3: 那这可是你说的。
2: 不过这附近的地方我都玩遍了，缺乏新鲜感。哎，到哪去好呢？
1: 世林，清虚观你去过吗？
2: 清虚观？没有啊。
0: 好啊，就去清虚观。
1: 世林，我随便说说的，你是真的要去吗？
0: 哎，既然确定了，当然要去啊。
1: 世林，
4: 世林，你要去哪里？可别忘了我。
0: 去哪儿能少得你吗？
4: 是你爹说的，要我有空多陪着你，多照顾你啊。
2: 哎，我是个大男人，还要你来照顾我吗？你们今天是怎么了？一个说平地生病，一个又说要照顾我，哼，好像天下要大乱似的。
5: 娘，你看我这莲花跟秋葵绣得多雅致啊，最适合娘这个年纪了，又高贵又淡雅。
6: 哦，好是好，我就嫌花了点，我都这把年纪了，哎呦，还是简单点好啊。
5: 年龄大有什么关系啊，像您这种岁数的人呢，照样穿红带绿的。
6: 娘要是再年轻个十岁呀，我也不怕穿红带绿的。哎呀，人老了还是素一点的好。
5: 娘不老。
6: 哎，碧莲，去看看是谁。
5: 好。娘。
6: 夫人，青儿，真的是青儿。
1: 夫人，青儿来看你了。
6: 起来，快快起来。
1: 夫人，您跟姑老爷这一下还好吗？
6: 好，托你的福，大家都好。
1: 是姐姐叫我来看你们。

0: 碧莲，赶快叫青姨。
1: 青姨，啊，乖，啊，碧莲，她长得好端庄，妇人的福气，是您的造化。
0: 来来来，坐下，坐下来，慢慢说啊。
1: 夫人，许相公他好吗？
0: 他出家了。
1: 他出家了。
0: 自从弟妹被关在雷峰塔底下，我那个弟弟就抛弃了红尘，出家了。
1: 真难为夫人了。写信的事，碧莲跟世林都已经长大成人，夫人你也应该觉得欣慰了。
0: 可是弟妹一天不出塔，我这颗心就一天不舒服，看到了世林就想到了我弟弟，真让人痛心啊。
1: 世林他长得倒是一派官格富贵相，
0: 你有没有跟他提起过什么？
1: 没有，都没有。世林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0: 哦，青姑娘，你千万不要告诉他关于他爹娘的事，我怕他受不了。
1: 姐姐跟你的想法都是一样，可是我在想，我们总不能够一辈子都瞒着世林啊。娘，青姨说的对，总不能让世林哥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爹娘是谁吧。再说姐姐跟许相公的冤仇什么时候才可以报呢？
0: 哎呀，算了，不用报了，这都是命啊，这都是前世的孽债啊。
1: 不行，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我小青苦修了20年，我为的就是要找那个法海三丈，我要斩断雷锋，以雪此恨。
0: 哎，为什么你们满脑子里头不是报仇就是雪恨呢？
1: 人活着就是为了要争一口气。
0: 可是
1: 夫人，青儿就此告辞，你要好好保重，
0: 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多多保重。
1: 青儿知道。
0: 碧莲，送送青姨。
1: 是，不用了。夫人，碧莲，你们好好保重。青儿告辞。娘，哥哥他。
0: 你心里想什么，娘都知道。你跟世林是指腹为婚的。看着你们一天天的长大，我这颗心就一天天的焦急。这件事不告诉世林，他总是把你当亲妹妹看待，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可是要是告诉了他，我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娘，您这也不成那也不成，到底要等到哪一天嘛？再说时间越久危害就越大，这件事情纸里包不住火，早晚会被揭穿的。
0: 要说也得等到他上京赶考之后啊，这段时间我们可都要守口如瓶啊。
2: 世林，你这要去清虚观打教？
3: 哎，当然了，你说清虚观是个好地方，当然要去了。我听人家说啊，重阳要去打教才会有一年的好运哦。
4: 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神拜得多，自然神保佑，对吧，世林？
3: 对，心诚自然灵啊。哎，宝山，你知道清虚观怎么样去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包在我身上没问题。
3: 媚娘，你也去吧。
2: 你们去吧，我不能去。世林，你们可不可以不去清虚观，去别的地方啊？
3: 既然确定了，当然要去了。
2: 我看你还是去别的地方好了。
3: 媚娘，你今儿个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
2: 没什么，没什么，
3: 没什么。那我们走了。走吧，
4: 走吧。

0: 你好好照顾世林哦。放心，包在我身上，我走了。走快一点吧，走这么慢。哎，你看，前面就是七区怪了。啊？
1: 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呢？
0: 哎呦，就在前面那个岔路，一转个弯，反过一条小溪，再往北走就到了嘛。
1: 你说什么？又是岔路？ 又是弯，又是小溪的，那你说说，到底还要走多少个时辰呢？
0: 哎，差不多还有三个半的时辰了，快了，走了。
1: 还有三个半个时辰呢。
0: 哎呦，快走吧，我的书呆子，快了，走了。

0: 两位施主可是来进香的？
1: 对，对呀。
0: 哦，请。
2: 哦，施主，我这里一切都准备妥当，香炉也住了香了，还有金银纸钱也都准备好了，请两位就位吧。
1: 哎，道长怎么会知道我们要来？
2: 哦，这里都有一定的礼仪还有规矩，每位施主都是一样的。
3: 哦，原来如此。
2: 哦，两位请。

0: 好，请。哦，礼仪已经完毕，请两位施主到斋房用斋饭。啊，这些都是为两位施主所准备的斋菜。
1: 也不用这么多吧？
0: 不不不，这都是清淡的素菜，就是吃的再多也不会觉得太饱。哦，天气寒了，这山上的雾气都泥成了霜，寒气逼人呐。需要些酒来暖暖身子，这大意不得。哦，去把徐知府送来的那坛荷花酒拿过来。是，这一坛酒是前两天知府老爷送进来的，你们喝一杯，然后再下山，时候还早吗？
1: 不用了，道长，你的美意我们心领了。
2: 哎，我什么酒都听过，就是没有听过荷花酒。
0: 哦，荷花酒清香淡雅，这是诗人最爱喝的一种酒啊。啊，来来来来来，啊，请慢用。
1: 宝山。
2: 来来来，咱们干一杯，来啊！
0: 贫道不喝酒，还是请两位施主慢用啊。
2: 施礼，喝了它。
1: 宝山，你知道我是从来不喝酒的。
2: 道长的身。

0: 施主，你喝醉了。宝山，哎呀，宝山，
1: 我没醉。别以为我喝醉了，其实我清醒得很。你不是道长？
0: 你说什么？
1: 道长哪有劝人家喝酒的？你不是道长。啊！
2: 哎，宝山，你怎么样？哎，小心啊！
1: 快走！

0: 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还8十多米，
2: 我能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某人群里没有人管，
4: 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6: 停车！
7: 停车！停车！
8: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都质量百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

0: 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 怎么回事？怎么解决的 bug？ 刚上线就崩了。
2: 不是怎么，卢总，你跟我说。
1: 客户马上到，你们总结一下，有什么问题会长说吧。
3: 那娟，不是我说你啊，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他们交上来的东西你都不看一遍就直接上线啊？
4: 部长，这活本来就是咱临时接的，为啥让咱背锅呀？
5: 咱们天天007啊，累死累活的图什么呀？
6: 图什么呀？图背黑锅呗，图受气，还能图什么？
2: 真不想干。
4: 组长，你没事吧？
7: 没事。啊。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大哥，大哥。
9: 啊？怎么了？
8: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9: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8: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0: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

0: 妖孽，竟敢冒犯庄严法相。
1: 你是？
0: 秦姑娘，我是你姑奶奶，小秦姑娘。
1: 好啊，你来的正好，我等了你16年，新仇旧恨刚好一起算。

0: 秦姑娘，秦姑娘，秦姑娘，谢谢你救了我们。不用谢了，你是我姐姐的儿子。啊！
1: 哇！我长这么大，头一次看到妖怪打架呀！志玲，志玲，怎么了？吓傻了？
0: 秦姑娘，秦姑娘，
2: 志玲，你快把这酒给喝了，压压惊啊！
3: 是真的，她就是那天前来绣庄的秦姑娘。
2: 不可能吧？我看呢，你大概是让那个道士给吓昏了。
3: 是真的，他那天临走的时候还说，我爹就是他小姐的姐夫。难怪他那天向我爹问好。我爹是他家小姐的姐夫。

0: 这不就是？是什么？我娘应该有个弟弟才对，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秦姑娘都有这般的武功和道行，那她家小姐的功力更深了。原来我们家有这么一门武功高强的亲戚啊！世林，你还是别胡思乱想了。
1: 我回家去问吧。哎，世林，世林，哎呦，娘，您这样就不对啦。嗯，哎，人老了，两眼也花了，人一老就不中用了。我要是年轻20岁啊，我这手比你还巧啊，绣的这猫身上的毛啊！
2: 一根根都数得清楚啊！
1: 当然还是娘行了，要不然啊，怎么能管得住我爹呢？对不对？
3: 娘，
1: 哎，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啊，是不是？什么弟弟啊？
3: 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就是我舅舅啊。
1: 有是有了，不过那是远房亲戚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现在很少来往了。
3: 哦，这就对了。这还有点道理。
1: 碧莲啊，我们去看看馒头蒸好了没有？
3: 好，
1: 你爹也快回来吃饭了啊！好，快去快去啊！哎，记得来来来，
3: 来呀娘，以前我们书房挂了姨娘的画，那个姨娘是不是有个姐妹叫青姑娘？
1: 哎，你听谁胡说嘛？我跟你舅舅家本来就很少来往。
3: 更不知道什么青的红的姐妹不知道，
1: 可是我倒在绣庄和清虚观跟她见过面，她是个会法术、道行不浅的人呢。哎，怕是你看错人了吧？青姑娘哪会什么法术啊？
3: 娘，你说你跟青姑娘没有见过面，又怎么知道她不会法术呢？
1: 哎呀，我是想，女孩子家懂什么法术嘛？嘿，我去看馒头蒸好了没啊？
3: 哎，娘，哼，奇怪，娘说的话漏洞百出，言辞闪烁，哼，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何不让我知道的秘密？哎呀，我去找青姑娘问个水落石出。世林，世林，世林啊，馒头蒸好了。哎呦，世林。
1: 这孩子怎么又不见了？
4: 给我碗茶。
5: 好。

0: 青姑娘，是你，是你，找我有事吗？我是有些事想问问你。青姑娘，
1: 你不应该叫我青姑娘的。那我该如何称呼？是灵啊，你该叫我青姨。
0: 青姨，
1: 我为什么要叫你青姨啊？你忘了吗？那天我们在清虚观，我不是告诉你？
0: 你爹是我家小姐的姐夫吗？可是我娘说，那是她的远房兄弟，八竿子也打不着的。那不是远亲的话，可能是近亲了。
1: 近亲？
0: 不管是什么了，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世林，我告诉你，其实我跟你亲娘亲如姐妹，当年我还看着你出生呢。
1: 对呀，我娘说她不认识你这个青姑娘。青姑娘，如果你真是看着我出生的，那你应该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说，也要跟我说呀。好吧，世林。
0: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你现在的爹不是你亲爹，你娘也不是你亲娘。
1: 啊？什么？我不相信。
0: 你想想看，我跟你非亲非故，我为什么要救你？你自己好好想想看。阿弥陀佛。
1: 法海，青姨，
0: 法海，你不要走，我正要找你。
1: 孽畜，
0: 不得无礼。你不思漏网20年，老衲当初是好生之德，放你一马。今日你来是要做大孽吗？
1: 哼，法海，你害得我姐姐一家人不能团圆，妻离子散，难道这是慈悲为怀、替天行道吗？
0: 哼，老衲乃此已经多时救小来收你。孽畜，早日俯首皈依。 尚可稍熟前言，你可知白素贞的功力比你高出很多，尚且埋在塔内，何况是你？
1: 哼，我小青苦心修炼了20年，也不是白白修炼的。
0: 好极了，你既然不知道悔改，老衲也绝不容情。大界之上不便动物，有种的话，请跟老衲来。
1: 好。

0: 孽畜！孽畜！老衲20年前放你一马，没想到你现在故态复明，饶你不得。
1: 废话少说，来吧。嗯，嘿。

0: 既然如此，饶你不得，老衲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1: 那又怎么样？

0: 南无观世音菩萨。
1: 法海，且勿再造杀孽。
0: 启上菩萨，白蛇已受青蛇讨厌，事隔20年，如今青蛇返回人间，再次作孽，故恼剌在此收服他。
1: 法海，你已收服二妖，功德圆满，今日那百事业已归依正道，待文曲星君出世，其自可超生。这青蛇妖性未除，但其向道之心尚且可泯，就由本座带回紫竹林再行炼淬，可无他虑。你自去吧。
0: 是菩萨。
1: 青蛇，你与白素贞20年前水漫金山，残害无数生灵，实为天理所不容。本座念你是为了报恩，再加上千年修行，实属不易。现在你应潜心修行，再赎前念，不应再生事端。本座望你大彻大悟，改过自新，随本座回紫竹林再行淬炼，你可愿意？
2: 感谢菩萨慈悲，小青愿任凭处置。
1: 那现在你就到我净瓶里面来吧。

0: 世林，世林，这屋里也不点个灯，乌漆嘛黑的，怎么了？哎哎，也没听你说话，你也不吃东西，一头就栽在书房里，是不是不舒服啊？来，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还是诗文难背呀？是不是媚娘？还是碧莲？好啊，你长大了是不是？翅膀长硬想飞了是不是？你连娘的话都懒得理，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娘吗？
1: 你根本不是我亲娘。
0: 什么？你说什么？
1: 你不是我亲娘，爹也不是我亲爹。
0: 你这个畜生！你娘我怀胎十月，哺乳三年，千辛万苦，风里来云里去，辛辛苦苦养下你这个不孝的畜生。早知道你这样子，我就不要生下你了。碰我，就当我没有生你这个儿子。
1: 娘，我不是有心顶撞你的，可是当我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另有其人，我的心里能平静吗？
0: 究竟是什么人啊？胡说八道的，你带我去找他，对质，当面对质。
1: 他已经走了。
0: 啊，走了？是男的女的？
1: 是女的。她说与亲娘情同姐妹。
0: 难道是她？她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1: 就是因为她什么都没说，所以我才问你。娘，你告诉我，我亲生父母到底在哪儿啊？
0: 这都是街坊邻居的闲言闲语，你不要当真呐。
1: 娘，

0: 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找我亲爹娘。
0: 人海茫茫，你到哪儿去找？
1: 就是踏破铁鞋，天涯海角，我要找我爹娘回来。
0: 你娘没有走远，
1: 在哪儿？
0: 就在你身边。
1: 娘，你又哄骗孩儿了。
0: 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
1: 锦囊啊，娘给孩儿戴的平安护身符。
0: 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1: 头发
0: 是你亲娘留给你的。
1: 是我亲娘留给我的。
0: 你爹姓许，名仙，字汉文，你娘叫白素贞，是一条修炼千年的白蛇精，他跟你爹情投意合，结为夫妻。他们开了一家药铺，以玄壶济世，婚后倒也美满。有一天，有一个法海说你娘是个妖精，把你爹骗到了金山寺。你娘所负不成，一怒之下和贴身丫鬟小七与那法海和尚大战了一场，水漫金山寺，触犯了天条，被压在雷峰塔底下。你爹心灰意冷，待法修行。当时你还只是个刚满月的孩子，抚养你的重担就在我身上。
1: 娘，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0: 孩子，苦了你了，孩子，
1: 娘。啊，
2: 你们俩怎么了？露在一块哭哭啼啼的。啊，怎么了？
0: 爹。
2: 啊，哎，
0: 爹。
2: 真是女流之辈，太没见识了。你怎么可以把事情全告诉世林了呢？万一将来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那岂不是辜负了弟妹给咱们的重托吗？
0: 你别啰嗦，我心里乱得很。
2: 哎，好了好了，别乱了，别乱了，天都快亮了。

0: 姐姐，你绣得真好哎，这西湖十景都让你给绣活了。哎，姐姐，这叫什么名字？
1: 柳浪闻莺。
0: 哦，那这儿呢？
1: 三潭映月啊。
0: 嗯，那这儿呢？
1: 这是平湖秋月，花坛观鱼，苏堤春晓，曲院荷花，双峰插云，还有这边是南屏晚钟，雷峰夕照。
0: 啊，雷峰塔。
1: 雷峰塔。
0: 嗯，我听人家讲啊，说塔下照了一条白蛇。嗯，有这么粗呢？
1: 市井流言怎么可以信呢？那只是野老谈古罢了。
0: 可是人家还说那条蛇有个儿子，哎，就不知道这蛇儿子长得像人还是像蛇了。
1: 不准胡说，
0: 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干嘛动那么大的肝火。
1: 算了，你去把大门关上，我们今天不做生意了。
0: 嗯。

0: 我告诉你，我能给你五百年道行，就可以废了你五百年的道行。
1: 爹娘，开门！
0: 哎，快点把李世林脖子上锦囊抢过来，让他母子有难相逢，到那个时候，就任由我做主。嗯，
2: 是。
1: 爹娘，开门！
3: 哎，媚娘，你怎么搞的？大白天关着个大门。
2: 宝山呐，这么急着来找我，有事吗？
3: 媚娘，世林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整天躺在床上胡言乱语，痴迷心窍的自言自语。
2: 有这种事？
3: 你赶快去瞧瞧吧。
2: 嗯，好。
3: 走。
2: 这是千年的野山参，拿好，很贵的哦。还有起死回生的灵芝，哎，这里面啊还有鹿茸，还有沉香，沉香拿好。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开药铺，还是皇城进贡啊？
2: 哎，哎，你懂什么？老糊涂！这是咱们家女儿的机会来了。这世林一病啊，我们多送点名贵的药材，一来嘛可以表示关心，又能显示咱们家的财气呀。再说，反正这药材还不都人家送的，一举两得嘛。
5: 娘，你怎么这么市侩啊？
2: 哎，哟，我市侩？哎呦，娘可不都是为你的终身打算吗？哎，再说啊，钱能通神，那我就不相信啊，这世界上有哪个是不爱钱的？
4: 干咱们这一行的，讲究的是义，才能在江湖上广结人缘，站得住脚。
2: 嗯，呸，义。义能值几个钱，情又值几个钱呢？咱们呢，现在是利字中间摆，情义两头占。
5: 娘，世林他不是这种人。
2: 哎呀，天下的人都是一样的，只是有些人是深藏不露罢了。哎，娘啊，可都是为你的终身打算呢。好了好了，快走了，待会儿还是给那个媚娘先走一步啊，咱们可输一齐了。哦，走了走了。哎，对了，哎呀，我还得去找个道士去。
5: 道士。
2: 嗯，
4: 真是脚底下长了几只爪。
2: 哎，你说什么？
4: 什么样的人都有。
2: 嗯，他反正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呀，一点都不关心他。哼，好了，走。
6: 今晚是你

0: 娘，
1: 急什么急？
2: 哎呦，大娘啊，哎呦，我听说你们那郎世林病了，哎呀，真叫人担心死喽。
0: 二奶奶，您有心啊。
2: 我啊，哎呦，我的心啊是七上八下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哎呦，今儿个早上啊，屋顶上乌鸦这呱呱叫的，哎呦，我的心啊还是凉了一大截儿呢。哎，
3: 大娘，
0: 哎，媚娘你也来了。啊，这消息传得真快啊。
4: 哎，是我告诉媚娘的。
0: 这几家子就你的嘴最快。哎，大家坐下来说嘛。哎，
2: 好好好。哎呦，李大爷啊，你怎么也在这儿，都没看到你呀、啊、哎呀，真是难得啊。哎呀，在这钱塘县住的每一个人呢、啊、大伙都伸大拇指夸奖您，说我们李大爷啊为人正直尽责。
4: 哎，好说好说。哎，好说。哎，
2: 对了对了，还听说啊你们家世林得了什么气迷心窍的病。哎，我还带了贵重的中药。哎哎，你看啊，来来来，哎，这有千年的野人参，还有万年的何首乌，哎，还有原山老林灵芝草，好贵的。
4: 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2: 别客气嘛，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
4: 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
0: 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
4: 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
0: 拿着拿着拿
4: 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

0: 你来了，我还没瞧见你呢。
1: 大叔，
0: 刚刚被二奶奶那么一搅和，你别介意啊。
1: 怎么会呢？听说世林卧病在床。
0: 啊，是啊，是啊，是啊。哎，宝山，通知世林说媚娘来看他了
2: 啊。
1: 哎，宝山，别忘了我们家香巧啊。
2: 嗯，行了。世林，世林呢？
1: 宝山。
2: 哎，快快快，快躺下。
1: 怎么，二奶奶他们来了？哎呀，吵吵闹闹。
2: 哎，三个女人两个虚，二奶奶跟香巧带着好多名贵的药材来看你了啊。哎，
1: 不用了，你替我打发他们走吧，没病也给他们吵病了。
2: 那还有一个人来了。
1: 谁呀？
2: 媚娘，是不是要让她走啊？
1: 哎，那还用说吗？
2: 也敢走？
1: 哎呀，你就会耍嘴皮子。
2: 是，我就去。
3: 大娘，世林他到底染的是什么病啊？
4: 怪病。
5: 嗯，依我说啊，是啊，被狐狸精给缠住的怪病。
0: 不许胡说啊。
5: 哎，我没有胡说，我还好心，待会儿我叫个巫师来这儿看看风水，顺便捉捉妖。
0: 我们家哪来那么多的妖，那么多的怪啊？
5: 我说啊，不是什么妖啊怪的，是庸人自扰。有些人呐，连妖都不如，妖且有意，人却无情啊。嗯，哼。
1: 哎，娘，好了呢。
2: 世林说了，他不想见任何人。
5: 啊，
0: 看吧，你们都听见了，他不想见任何人，那我也没办法。
4: 二奶奶，真是不好意思啊，世林那孩子的脾气就是这么拗。您的一番心意我们领了，这些贵重东西您带回去吧。
5: 这，好吧，那我就先带回去，下会儿再来看你们啊。香巧，拿着。
1: 嗯，
5: 咱们走吧。
4: 二奶奶，您慢走啊。
2: 哎，世林说了，他只想见你媚娘。
4: 功夫啊，你看看，人都让你得罪光了。哎，哎，宝山人呢？
1: 到后面去了。
4: 哎呀，宝山，宝山啊！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2: 带媚娘去见世林啊。
3: 大娘，我
4: 可是世林，他说了不想见任何人呢。
2: 可是他又说了，只有媚娘例外啊。
4: 你这孩子，
6: 七大哥，我看这根本不是世林哥的意思，是你在自作主张嘛。
2: 碧莲，我哪敢啊，不相信你可以去问世林啊。
6: 问他根本就多余，你们本来就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嘛。
3: 碧莲妹妹，要不然我们一块进去看世林好吗？
6: 哎呦，那多不方便呐！你们难得在一块儿卿卿我我的，我夹在中间算什么？多没趣！
1: 碧莲啊，
4: 碧莲，你怎么这样子跟人家说话？
6: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志远大哥这么喜欢媚娘姐，我乐得成人之美啊。不过我可有句话放在前面，世林哥生病在床，心情不好需要人安慰。所以啊，这一次啊，你是例外。可是啊，在往后的日子里，可别借故来串门子，影响大哥读书习文事小，耽误你绣庄的生意买卖啊，那可就事大啦。哼！
4: 哎，碧莲，碧莲，碧莲，这孩子越来越没规矩。
3: 大娘，不看我还是先走了。
4: 哎，那又何必呢？既然来了，就到屋里面去看看。
2: 碧莲，她小心眼，不要跟她计较，走吧。
4: 嗯，
2: 走。世林，世林啊，世林，
1: 进来，
2: 进来。
3: 世林，哎，你快别起来，再躺一会儿啊。
1: 下床活动活动也好。
2: 那你们聊聊，我到前厅去坐了。

0: 里不舒服啊？有没有找大夫看一下？
1: 我也不知道哪里不舒服，我头脑清晰，手脚灵活，就跟常人一样。可是，我心里好像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压着，让我喘不过气来，难受极了，痛苦极了。
0: 世林，那你是有心事，那就说出来啊。
1: 就算吐露出来，也无济于事。
0: 告诉我，告诉我你心中的秘密，你就会舒服一些了。世林，你这是心病啊！心病要心药医，其实你的心药就是你心中的秘密。你快告诉我，这几天你突然失踪，你跑去哪里了？
1: 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向外人提起的。
0: 那我也算是外人喽。
1: 不，媚娘。
2: 哥，哥，这是我刚炖好的莲子汤，特地给你送来的。哎，媚娘姐，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对不起啊，我没有端一碗给你。
0: 啊，没关系。
2: 哎，我可不是故意的，媚娘姐，我再帮你端一碗来啊。
0: 哎，不用了，碧莲妹妹，我也该回去了。
2: 啊，
0: 世林，你多休息一下，我先走了。
1: 媚娘，
2: 媚娘姐，慢走，慢走。
1: 媚娘，
2: 哥，来，赶快趁热喝，刚刚才炖好的。这是我特地给你做。

0: 说的没错吧？我这张老脸啊，全让你给丢尽了。哼，敢跟我作对，咱们就骑驴看唱呗，走着瞧。你让我弄不到手，我也让你得不到。
1: 这何必呢？天底下王孙公子多的是，还怕咱们女儿嫁不出去吗？
0: 你少说风凉话，这种大事从来就不会关心。
1: 哎。
0: 宝山呢？不要提那个吃里扒外的家伙，飞来的鸟儿养不住的。我们的亲朋好友啊，都被你得罪尽了。我看呐，你以后少出去，免得在外面丢人现眼。哼，你，哼，才不会那么便宜他呢。
2: 世林，这孩子睡得真沉呐、啊！哎呦，还在发烫呢。我原先以为他在故意装病，现在看来病得还真不轻呢。
3: 你这个丫头，生病哪能装啊？看样子还得另外请个大夫来看看他。嗯，好了，娘。 您先去忙别的，这边我来伺候啊。好了好了，您先去忙别的。

0: 哎，是林这孩子，就是心事太重了，整天足不出户，妹会闷出病来嘛。哎，碧莲呐，赶快到同仁堂把施大夫请来瞧一瞧。
1: 钱塘县有名的大夫都看过了，
0: 他们怎么说啊？
1: 他们都说气迷心窍，昏乱之症。
0: 哎呀，昏乱的，哎，这该怎么办呢？
1: 什么药都用过啦，像牛黄、朱砂、黄层等名贵药材，可是都没有用啊。
0: 哎呀，哎，我看干脆把媚娘请来给她治。
1: 上一次的病不也是他治好的吗？哼！
2: 哎呦，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了啊！让媚娘来看世林，那世林的病会越来越重。
1: 对呀，
0: 何以见得啊？
1: 你看那媚娘的媚功多厉害啊！啊，以世林这有病之身呐、啊，那简直是雪上加霜啊！
0: 哎呀，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1: 求人不如求神
0: 啊！哎。 妇人之见，
3: 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一生，菩萨保佑。善哉，现在文曲星君有难，医药难救，我应该立刻前去搭救。

0: 野人参三两，沉香二两，黄芩，哎，不对不对呀、啊！啊，太清丹最灵了嘛，丹砂、雄黄、白细、增青、磁石。哎，瞧，《世说新语》上说，非为治病，一觉神明开朗。嗯，这个准灵啊。
1: 爹，怎么又是雄黄啊？
0: 是啊，雄黄有什么不好啊？
2: 哎，不行不行，一提到雄黄这两个字啊，我就心惊肉跳的，我就想起咱们弟妹汤。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瓦拉蒙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发生地震时，我们要注意哪些？当地震来临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人员伤亡。但错误的避震行为反而会让我们深陷危险之中。所以，地震发生时，一，不能盲目逃出建筑物；二，不能惊慌失措选择跳楼；三，不能出逃时相互推搡。地震来时，从感到晃动到房屋破坏需要时间，科学逃生很重要。如果你身处平房，屋外是空旷区，保护好头部，尽快跑到室外。如果你身处城市高楼，没有办法迅速逃生到室外的话，快速躲避在坚实掩体下或房间的承重墙下，牢记俯身、掩体、抓牢三个原则。等地震晃动停止后，迅速撤离到室外。逃生时不能乘坐电梯，室外应避开高大建筑，躲避到空旷地带。尽量降低重心，蹲下避免摔倒，最好前往应急避难场。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家好，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1: 叫哥。
6: 哥。
2: 曾奶让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9: 是不是？
6: 是帅。
9: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跳。
13: 这里是世界第3级。

0: 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哎，是不是法海和尚又来了？碧莲，
1: 啊，
0: 把他赶走。
1: 爹，我怕。这个老和尚害得弟弟一家人妻离子散，
0: 我去跟他拼了去。
2: 哎，爹，你这个大粗人呐，什么事儿都坏在你的手上。
0: 哎，碧莲，来，跟娘去看看。哎，
1: 快点走啊！
2: 我怕爹。
1: 这位道长，请问有事儿吗？贫道自幼出家，在天竺国得到一人传授仙方，云游天下普救众生，偶到贵地，今造贵府募一善缘。
2: 道长，弟子有个孩儿得了失清症，日夜呼叫，医药无方。
1: 既然道长有仙方，不知道长是否肯相救？
2: 贫道专一救人，既然施主的令郎有病，贫道。

0: 令郎此症乃七情所伤，致使昏乱之症。贫道有药丸一粒，施主可用水调化，赋予令郎吞服，即可见效。
1: 多谢道长，请到前厅用茶。
0: 不必了，贫道还要赶回紫霞山去。保佑令郎早日康复。

0: 谢谢谢谢。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2: 哎呀，是菩萨！哎呀，谢谢菩萨，谢谢菩萨。哎呀，你跪下来，快跪下来！哎呀，世里有救了。

0: 哎呀，定刚好，别看书了。是，来来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1: 。
2: 姑娘，怎么样？
3: 不要了，
2: 啊，再来啊！哎，客官，客官，来看看，你看这么漂亮的荷包，买一个送给心上人吧。送荷包给心上人啊，就能百年好合哦。怎么样？还有这个，这是并蒂莲花，包您心连心啊。怎么样？看看别的啊。这个是双环扣，它能够让你永世缠绵哦。
0: 就这个吧。
2: 这个好。
0: 多少钱？
2: 送给心上人的吧。5分钱就好了。谢谢谢谢啊！哎，等一下，回来回来。
0: 干什么？
2: 等你娶了那位姑娘之后啊，我再做个麒麟送子给你啊。
0: 承您吉言。哎，
4: 哎呦，大白天的想吓死人呐！
0: 这个好不好看？给你。
4: 无功不受禄，自己留着吧。
0: 哎，碧莲，人家刚才啊经过城隍庙会，那里好热闹哎，有耍杂耍的，有卖小玩意儿的。我看见这个小环扣，挺好看的，我就买下来送给你。
4: 我娘说过，女儿家不可以随便收人家的东西的。
0: 你娘，你娘，又是你娘。你把你娘的话当圣事啊，你看不出人家的心啊。
4: 你的心怎么啦？有病啊？
0: 有啊。
4: 那赶快去治啊。
0: 没得治啊，心病还得心来医。碧莲，你看不出我宝山对你怎么样吗？
4: 好啊，对我们家都好，对我哥啊更好。
0: 我和你哥还有你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如今世林都已经有心上人了。
4: 谁呀？
0: 这个你都不知道？就是媚娘。哎，碧莲，碧莲，怎么了？我又说错什么了？世林，世林啊，哎，世林，你刚好又跑出去了，真是，准是到媚娘那儿去了。我真是想不通，我怎么没那么好的造化？同人不同命吧？哎，不对呀，我跟她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怎么会不同命呢？奇怪。

0: 天上绝无有，人间只一佛。世林，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刚到，不想打断你的思路，所以没有叫你。
2: 这是兴隆钱庄的那位三姨太要过生日，特地跟我定做的，所以我在赶着刺绣。
0: 真是远看桃花红似火，近看杨柳绿沉沉。
2: 看你啊，做文章的人都是出口成章的。
0: 哎，这塔是
2: 西子湖畔，雷锋。
0: 雷锋？
2: 世林啊，你看，这是胡家大奶奶送来的五子图，多有趣啊！

0: 士林，你是说你要远行？
1: 我要去找我亲娘，她被妖僧法海罩在雷峰塔下，我双亲的冤情如海深，我的罪孽如山重，空读诗书白做人。
0: 士林，这西子湖虽然是奇丽万千，但是你单身一人出门在外非比寻常，而且世间人心险恶，不可以掉以轻心。虽然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稍有疏忽就会造成危机了。士林，你要多加考虑才好啊。
1: 总之不能查明真相，我是不甘心的。
0: 既然你有这心愿，那我也不阻拦你了。等你们母子重逢以后要早些回来啊。
1: 媚娘，
0: 是娘。

0: 小官好生面熟，请问尊姓大名啊？
1: 姓许，名士林。
0: 哪里人士？
1: 浙江钱塘。
0: 那你父亲尊姓大名是？
1: 许汉文。
0: 啊，那你母亲就是白素贞了。
1: 你怎么知道？
0: 18年不见，终于长大成人了。
1: 请问您是？
0: 老衲法海。
1: 你就是金山寺的法海？
0: 正是老衲。
1: 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算账。你害我娘亲被震雷峰塔下，你害我爹落法为僧下落不明，你害我18年来不见亲人面，你害我全家难团圆，这天大的冤仇比海更深，你到底居心何在，居心何人？
0: 阿弥陀佛，无佛本慈悲，贵义不敢为，一回闻棒喝。

0: 万事已成灰。
1: 呸！世间多少不平事，战乱纷争，生灵涂炭，有钱人挥金如土，贫穷的人苟延残喘，你为什么不去看，不去管？你为什么要苦苦把我爹娘来缠，关你什么事？
0: 石林，你好吃啊，难道老衲不去管，他们就能够安享天年？小人生浑如醉乡，回头看无穷惆怅，真惶恐，看空空色色，色色空空。
1: 什么色色空空，我不管，我只要我的亲爹娘。
0: 石林，你娘在雷峰塔下皈依佛法净心，你爹带法为僧，云游四海，将来功德圆满之时，一尘佛来一尘仙呢。
1: 我不羡佛也不羡仙，我只要我亲娘，你要放我娘出来，让我们母子好团圆呐、啊！
0: 除非雷峰塔倒，西湖水干。
1: 好狠毒的风僧，你憎恨人间恩爱美眷，你要将世间美好的事物摧残，你活活生生千方百计将我爹娘拆散，你要让他们的孩儿失去天伦之爱，你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何德何能？
0: 何德何能，岂是无知草木可以污蔑？生生死死又怎么可以证明天道无情呢？
1: 什么天道地道，谈玄说意，全都是蛊惑人心的甜言蜜语。我只知道有一天，我要你乖乖地打开塔门，放我娘亲出来。法海，你等着那一天吧。
0: 徒子狂言，阿弥陀佛。
2: 天都快黑了，世林怎么还不回来？这里又浑浑沌沌的，像是清魂出窍似的。碧莲啊，碧莲
3: 来了。娘，你叫我啊？
2: 这屋里就只有你跟我，难道我还叫别人呢？
3: 叫我干嘛？
2: 你在做什么？
3: 我在厨房烧饭呢。
2: 你到宝山那儿去看看，世林在不在那儿？
3: 人家在厨房烧饭嘛，待会儿爹就要回来了。
2: 是烧饭重要还是世林重要？哎，我知道你不喜欢到宝山那儿去。宝山呢，这孩子虽然是个团练教头，粗里粗气的，不过有时候呢，他还真是个细心人。娘知道宝山这孩子喜欢你，有事没事就来这儿找世林，其实啊，他是来看你。
3: 哎呦娘，瞧你说的，他跟世林哥是结拜兄弟，他当然是来看他的喽。
2: 你心里想什么娘都明白，偏偏你遇到的是世林。
3: 娘，自古姻缘是前世注定，该配对的一定配对，不该配对的也勉强不得的。
2: 说的也是，你跟世林的婚事是我跟他娘指腹为婚的，两家的香火就由世林来当家，这是亲上加亲呢。可是这会儿跑出个程咬金来，胡媚娘她不请自来，怎么不叫人担心呢？
4: 担心什么？担心我又到小酒铺去喝酒不回来了？
3: 爹，
2: 你就是几天不回来，把你丢在山上，让那些狼把你的心给掏光了，我也不担心。
4: 哎呦，你早这么宽心呐，我就有艳福可享喽。
2: 你有这个胆？
4: 哎，可以开饭了吧？
2: 你是饿死鬼投胎呀，一回来就要吃饭，你就不会问问家里是不是少个人呢？
4: 啊，谁呀？
2: 世林啊。
4: 哦，他又跑哪儿去了？哎，碧莲，到媚娘那去看看，说不定他又上那儿去了。
3: 如果要去的话，爹你自己去。
4: 啊？
2: 你呀，

0: 你有什么吩咐？
1: 我的是一条血腥灵，朕前往雷峰塔要见他的母亲，你们必须要前往拦阻他，把他抓来见我。
0: 朕。

0: 哎呦，大嫂子啊！哎，来来来，哎，坐坐坐。
1: 二奶奶，您甭客气了，咱们又不是什么外人。
0: 请坐，请坐。
1: 我这会儿来呢，是问世林这孩子有没有到您这儿来。
0: 没有啊，世林好一阵子没来过了，自从他病好之后就再没来过。我为这事还问过宝山呢。
1: 哎呦，这就奇怪了。这么晚了，这孩子会上哪儿去了？
0: 八成啊，又到秀庄去了。哎，大嫂子啊，不是我多嘴，这世林的病啊，才刚好，哪经得起媚娘的勾引呢？你得多留神点啊。哎，
1: 说的也是。
0: 我说啊，那个媚娘啊，长得妖里妖气的。哎，别说是男人，就是咱们女人看了，也是骨子里发酥。再说呢，他也不是我们钱塘县的街坊，他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们也摸不着边儿啊。嗯，我看呐，我们得谨慎点儿。哎，搞不好啊，他是狐狸精变的。
1: 狐狸精？哎呀，您可别吓我啊！我们世林怎么会喜欢上一个狐狸精呢？二奶奶，咱们可不能随便猜疑啊。话要是传了出去，可是会得罪人的。
0: 我这是为世林着想。哎，不如啊，请个道士去秀庄捉妖。哎，这万一呀，媚娘现了形，世林哎，不就死心了吗？
1: 这么做合适吗？弄不巧，画虎不成反类犬，那不成了人家的笑柄？
0: 哎呀，不管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我啊，非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我就是许士林，两位大人有何贵干？
1: 我们是奉命来求你的命。

0: 我与你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我的命？
1: 我们是奉金拔法王之命，谁敢不听？谁是金拔法王？哎，我不认识他。你不必认识他，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父债子还，父债自己要还。
2: 我爹娘怎么样得罪你家法王？
1: 20年前，你母亲白素贞杀了法王之子吴公瑾。
2: 那么这笔债，我就得向你讨了。你们要杀就杀，难道还有王法吗？哼，
1: 真亏你家主子叫法王。法王，王法，哈哈哈哈哈哈！真是一介书生啊，在你们人界，有权有钱的人就是法王，在我们灵界，呼风唤雨的就是法王。
2: 哼，
1: 别跟他啰嗦，杀了他。
2: 你是谁？
1: 我是当方土地，何人胆敢在此杀文曲星？
2: 文曲星，
1: 还不退下！
2: 是。
1: 我这文曲星下界有失远迎。

0: 哎，
1: 爹，
0: 哎，
1: 爹，麻烦大了
2: 呀。哎呀，你瞧瞧你，一大清早有什么麻烦事儿啊？
1: 世林哥，他昨天一夜都没有回来。
2: 一夜没回来？不可能啊，他从来都没有不告而出，一夜不回来的。哎，会不会是一大清早出门的？
1: 昨天夜里二更的时候，我就敲他的门，一点动静都没有。今儿个一大早，我就到他房里看，棉被都叠得整整齐齐的，证明他昨晚就没有回来。
2: 哎呀，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1: 你跟娘睡得那么熟，我怎么敢惊动你啊？再说世林哥也不是三岁小孩子，走不丢的。
2: 那你这会儿又说麻烦大了。
1: 哎呦，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嘛。
3: 哎，谁麻烦大了？
2: 世林一夜没回来。
3: 啊，他真的一夜没回来？现在该轮到我说几句话了吧？
2: 啊，你想说什么？
3: 我问你们，你们一老一少眼里可有我？
2: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是说世林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跟眼里有你没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是啊，娘，我们在谈论世林哥。哎，
3: 哦，现在你们才着急啊？我从昨儿个傍晚就开始担心了，我还到九爷家里去问二奶奶，啊，你们父女俩谁关心了？我要你们去找找，你推他，他不理，这么一点普通的事儿，难道也要我亲自跑腿啊？
2: 哎，哎，你怪起我来了。白天我忙了一整天，回到家来，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还要过问呢。
3: 啊，那你的意思，我整天都待在家里闲着了？你不想想，你饭来伸手，茶来张口，这些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不是说你闲着没事做。
1: 好了好了，
2: 我是
1: 好了啦，不要再动些无聊的邪气，好不好嘛？你们说来说去就是说我嘛，我才是大闲人一个。好啦，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找世林哥回来啊？
2: 找是当然要找了。除非世林不是咱们一家人，
1: 那得赶快想办法。
2: 哎，你别哭嘛，哭并不能解决问题啊。
1: 娘，你别担心嘛，世林哥是个大男人，一夜不回来是很平常的事嘛。
2: 是嘛，他不是三岁小孩子。
3: 你们都想得太简单了吗？自从世林知道他自个儿的身世之后，他整个人都变了，变得不爱说话，变得不爱理人。我是怕他一时想不开，

0: 你早上起来清醒了没有啊？你不要胡说八道，不要乱想啊！
1: 是啊，娘，您别吓人好不好？
2: 那你们告诉我，他上哪儿去了？
0: 他可能跟宝山在一起啊。世林把身世说出来，于是呢，他们俩就聊开了。
1: 爹，您也真是的，宝山哥是那么木讷的人，哥怎么会跟他谈心事呢？除非……
0: 除非啊，他们两个啊，心里头闷得慌，于是乎呢，他们买了一瓶酒，两个人呢就喝醉了，于是乎呢就醉倒在路边，于是乎呢，
2: 呼你个头
0: 啊！
1: 爹，你也真会起哄哎！我的意思是说，哥会不会去找另外一个人去说心事去了呢？
0: 啊，另外一个人呢？
2: 哎呀，亏你还是个做长辈的人。碧莲指的是胡媚娘
0: 啊。
2: 碧莲，娘的判断不会错，就是她。
0: 等等，你是说世林一夜没回来，是住在胡媚娘那儿啊？那怎么成呢？他们俩还没论婚嫁呢。
1: 爹，你要是再说，我可要走喽。
0: 你看你，爹又说错了。
2: 好了，都别争了。说，是你去还是他去？
0: 去哪儿啊？
2: 到隔壁绣庄找胡媚娘啊。
0: 这个我去当然不适合了。碧莲，我看还是你去好。
1: 我要我去找他？
0: 是啊。
1: 哼，
0: 你们彼此年龄相仿，谈得开嘛。
1: 我告诉你，我讨厌他。
0: 你
2: 算了，一个嘛不愿意去，一个嘛讨厌去，难道非要我自己出马吗？对不起，我也没那个心情去，既然你们都不去拉倒，反正啊，儿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也乐得清闲，我去忙我自己的。
1: 娘，
2: 我都不管了，我什么都不要了。
1: 娘，别生气嘛。
2: 怎么样啊？
1: 那我就把他找回来就是了嘛。
3: 碧莲妹妹，对我们秀庄来说，你真是一位稀客啊！来啊，请用茶。
1: 不必客气了，你别忘了，这儿的环境我并不陌生哎。
3: 你不提醒我差点忘记了。你是说那天晚上你跟你娘一起到我家后院？
1: 媚娘，请你不要把话题扯远了好吗？今天我到秀庄来，不是想来谈论这件事情的，而是……
3: 是为了什么呢？没关系，有话不妨直说。我这个人的个性啊，一向是坦诚相对，不藏虚假的。
1: 好啊，既然我来了，就不必隐瞒了。老实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3: 好啊，有话的话不妨明说。
1: 我来找我哥哥，请你叫他出来。
3: 你哥哥他不是应该在自己家里头吗？你怎么会反而找我要人呢？
1: 你说他不在此地。
3: 你哥哥是个大人了，我有什么理由把他藏起来呢？
1: 那么你是说他没有来过？
3: 我不否认他来过，可是他现在并不在我家。
1: 那么昨天晚上呢？
3: 昨天晚上？你的意思是说他昨天晚上？
1: 他昨天晚上一晚都没回家。他不在你这儿，那他会跑哪儿去啊？
3: 这就奇怪了，你哥哥是常来我这儿做客，可是他每次来只逗留一两个时辰就走了，绝对不会待到晚上，更别说是在这里过夜了。碧莲，我想你是误会了。
1: 误不误会啊，只有你心里明白。
3: 碧莲，你不要忘记了，我也是清白人家的儿女，你千万不要胡乱栽赃，破坏我名声啊。
1: 名声？你也知道要名声啊？这左邻右舍谁不知道你是专门勾引男人的狐狸精啊？
3: 碧莲妹妹，请你说话。
1: 住嘴！碧莲，碧莲，什么碧莲啊？碧莲也是你叫的。
3: 人生而有名，情造而有因。碧莲，你来我家做客，我不叫你碧莲的，难道我说，哎，喂，这样叫你吗？

0: 不要动气，有话慢慢说。凡事以礼待人，以诚服人，总不会错的。来，请坐啊，坐啊。碧莲，我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曾经表示过了，说我们既是街坊又是邻居的，就应该和睦相处，礼尚往来。可惜我们一直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机会了，又没有这个福分了。
1: 哼，仿佛天下所有的好事都被你一个人给占光了。
0: 啊，你完全误解了，碧莲，我们之间哪有谁占谁的好处呢？要说的话只有一个共通点，都是为了世林，对吗？
1: 你为什么又要提他嘛？
0: 你不是为了要找他而来的吗？
1: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啊？
0: 碧莲，有些事我也不妨直说，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你应该知道我是很喜欢你的哥哥世林。
1: 天底下的公子哥这么多，为什么就偏偏喜欢他了？
0: 可能这是缘分，难道有错吗？
1: 我也不知道是对是错，可是自从你搬到我家隔壁认识世林哥之后，我们家里就一连串发生了不可思议稀奇古怪的事情，使一个原本平和宁静的家平添了许多波折困扰。难道你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吗？
0: 碧莲，其实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常人所能料到的，也许是有些巧合而造成了许多误解。不过请你相信我，对于世林，我一定会保护他而不会伤害他的。更何况世林心里面有许多不足为外人所道的痛苦，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要帮助他的。
1: 他内心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痛苦，难道他都对你说了吗？
0: 他都说了。
1: 这么说他确实来过此地了，是什么时候来的？
0: 昨天。
1: 果然不出我所料，世林哥也真奇怪，有什么话不能跟家人说，非要跟外人讲。
0: 也许他在我这里可以畅所欲言，无拘无束的。
1: 就是他跟你说了些什么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家他也不便启齿的呢？
0: 这关于他自己离奇的身世，还有他从来就没有见过面的亲生爹娘。
1: 世林哥连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了？
0: 能把心中的苦闷吐露出来也是一种解脱啊。
1: 只可惜他解脱了自己，却把家人给套住了。
0: 我不懂你的意思。
1: 自从世林哥知道他的身世之后，整个人就变了，昨天一天也没看见他的人影，而且整个晚上都没有回家，我爹娘正为此事焦急万分呢。
0: 所以你就来这里责问我，还问我要人。
1: 现在至少证明我来这儿找并没有错啊。
0: 我不妨坦白地告诉你，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并没有通知你们家人，他是去雷峰塔去探望他的亲娘。
1: 啊，雷峰塔？
2: 什么？世林跑到雷峰塔去看他娘？
3: 嗯。哎呀，由这儿走到杭州得走几天几夜，他身上又没带钱又没带衣服，那怎么办呢？这孩子的脾气真是倔。
1: 娘，现在抱怨也没有用，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去找他？
2: 找啊，这到哪去找啊？这天南地北各奔东西，等你追到雷峰塔还不知他又跑哪儿去了呢。
3: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2: 什么办法也没有啊，等啊，只有等他回来啊，等他了了心愿他自然会回来。哎，世林这孩子

0: 你的亲儿子来看你了。娘，娘，开门呐！娘，娘，娘，
1: 是我儿。
2: 娘，你听到孩儿在呼唤你吗？

0: 白素贞，你要兼修佛道练真行，皈依佛法静修行，潜心修炼菩提果，此番大罗也名缘。
1: 娘，娘，娘，你为什么不出声啊？

0: 就说他们两个，听说他们两个，
1: 哎，来了，是不是来了？
0: 是不是来了？来了啦！
1: 来了来了！
0: 哎，
1: 爷爷，
0: 你看看，长得这么漂亮，
1: 是妖怪吗？
0: 可就一样啊！
2: 进去
1: 哦。

0: 沈凌哥回来了，沈凌哥回来了。
1: 碧莲，
0: 原来是宝山哥啊。
1: 哎，是是是，李大叔回来了吗？这是九爷过50大寿的喜帖，让我送过来给你爹。
0: 好，那我先收下，等我爹回来我再告诉他啊。
1: 好。哎，你娘呢？
0: 娘啊，到街坊刘大娘家去借鞋样去了啦。
1: 哦，那我先走了。
0: 不送你了。
1: 哎，碧莲。
0: 啊。
1: 我有句话一直憋在心里头，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是我真的很想说。
0: 有话就说出来啊，憋在心里怪难过的。
1: 但是我怕我说出来你会不高兴呢。
0: 话还没说出来怎么知道我会不高兴啊？
1: 其实我是个搬腔弄斧的武夫，笨嘴拙舌的。唉，可是
0: 瞧你话还没说出来呢就直冒汗，那么多徒弟那么大场面也没见你心跳气喘的。
1: 呵，那怎么一样，那是教场啊，个个都是堂堂男子汉，我是教头，是统帅啊。
0: 嗯
1: 哼，只要我一声令下谁敢不听。

0: 令如山倒，哼，没点威风，怎么当得了教头啊？
1: 那我不明白，你平常都教他们些什么？
0: 南拳呢？蔡李佛拳、红佛拳、螳螂拳、太虎拳，还有铁线拳。
1: 哎呦，哪见得了这么多的名堂啊？
0: 其实也不难呢，就像你们女孩家穿针走线一样，功夫了得的，游刃有余。像什么双龙夺珠啊，牡丹花开啊，孔雀开屏呢，麒麟送子，哎，吉庆有余，还有，
1: 你懂得还真不少哎。
0: 听得多了，自然也懂得多了。
1: 是谁教给你的？
0: 哎，这你就不要管了。
1: 是不是媚娘啊？
0: 不是不是，是听香巧说的。哎，你们女孩家就是心眼最窄了，我刚一提媚娘你就不高兴。好了好了，以后我再也不提了，行了吧？碧莲，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
1: 什么？
0: 我跟世林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而你跟世林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那我跟你不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可真是有缘。难道你没有听人家说过吗？有缘千里来相会。
1: 我也听人说啊，见面无缘也枉然呢。
2: 哎，哎，宝山，你来了。
0: 大娘。
2: 有事儿吗？
0: 没有什么了，我送喜帖来的。
2: 哦，哪家娶亲嫁女儿啊？
0: 不是了。是九爷过五十大寿，
2: 哦，那得去。你回九爷的话，说我们全家都会去。
0: 嗯。
2: 哎，世林呢？
1: 还没有回来呢。
2: 哎，这孩子，真叫人担心啊。
3: 喝碗银耳莲子汤，提提神，清清火。
4: 先放在那儿，我喝不下去。
3: 什么事情？你闷闷不乐的？
4: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自问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为什么总是有人跟我过不去呢？
3: 你是说宝山、世林、碧莲，还是顺天镖局的二奶奶呢？
4: 当然是那个欺眼跋扈的二奶奶了，简直是欺人太甚。为了世林的事情，莫名其妙的跟我过不去，到处散播谣言，存心来对付我，分明是想把我赶出钱塘。哼，别想的那么容易，没有金刚钻就别想揽瓷器活。
3: 对，是该还你颜色给他们看，不灭灭他们的威风，哪有我们立足之地呀？
4: 彩英啊，明天是不是顺天镖局九爷的五十大寿？
3: 我听宝山说过。
4: 好，我就要看到二奶奶有多大的本事。
5: 什么？50岁就做大寿？那70到80怎么办呢？我今年也叫50了，我是不是也过个大寿庆祝庆祝啊？
2: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了？人家九爷过50大寿请客，招你了？
5: 当然招我了，要不然干嘛发帖子请我？
2: 人家发帖子是有礼貌啊。怎么发错了？我们去不去是我们的本分，你用不着说话带刺儿嘛。
5: 本来就是嘛，他这分明是在显露嘛，我就是不喜欢这一套。
2: 那你也得有这个命啊。哼，想摆还不见得成谱呢。
5: 哎，我告诉你，那可是不一定呢。将来我们世林考上状元，被封个什么大官的，那我到时候就摆给他看看。
2: 说正格儿的，世林这一离家出走，音讯全无的，我还真没那个心情去喝寿酒。
5: 是吗？既然你不想去，我也不愿意去，咱们就不用去了。
2: 可是咱们也不能这样做人呢。世林的事，九爷也出过力，同时又有宝山这层关系在。再说，他那镖局将来跟你们衙门也会扯上关系。

0: 我看，咱们就勉为其难吧。
1: 好吧，你想去，咱们就去，别为这个事情多说了。睡觉，睡觉，快点呐、啊。

0: 恭喜你啊！恭喜恭喜！九爷，快快有请！哎，九爷，恭祝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1: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0: 这是一点薄礼，敬请笑纳。好，请，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人到了我就高兴了。
1: 这是小女碧莲，还不赶紧给九爷磕头拜寿？
2: 碧莲恭贺九爷长命百岁。
0: 好，好。公府兄，你有这样好女儿，真是个好福气呀！啊，难怪宝山啊时常的提起来。
3: 娘。
0: 啊，小女儿害羞了啊。哎，怎么没看到世林呢？
4: 啊，世林他。
1: 世林他到镇时去看他叔公去了，明儿个一早回来，我再让他来给您祝寿。
0: 好，好，世林这孩子我倒蛮喜欢的，秀朗之中带着才气。
2: 是啊，这老爷呢常常夸奖他。哎，香巧，赶快拜见李大爷啊！
5: 是，李大爷，大娘，
0: 好好
2: 好，
5: 李姐姐，
2: 不用客气，叫我碧莲就好了。
6: 叫我们香巧呢，是又乖巧又懂事啊。哎，
0: 请坐，请坐啊。
4: 谢谢，谢谢。
7: 弟子七宝山给九爷磕头，恭贺九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请请。
7: 九爷，这是弟子们的一点心意，请九爷笑纳。
0: 九爷没白疼你们啊。
6: 宝山你还真懂事啊。
7: 碧莲，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所有的宾客都让你比下去了。
1: 贫嘴。哎，你这孩子，九爷刚刚才夸你，你就得意忘形了。
0: 真是个小孩子。
8: 福晋秀庄的媚娘姑娘道贺。
0: 哪个秀庄的媚娘啊？
9: 咱们钱塘出了名的胡媚娘。
0: 哎，既然来了就请她进来吧，我也想看看她是怎么样的媚呀。
9: 小女子胡媚娘恭祝九爷寿比南山，二奶奶万福啊。
0: 好好。
9: 久闻九爷您是钱塘鼎鼎大名、德高望重的标主，本来一直就想早一点来拜访的，可惜一直苦无机会啊。今天趁着您的大好日子，特地来瞻仰风采，也是小女子三生有幸修来的福气啊。
0: 媚娘，你真会讲话啊。
9: 薄礼一份，请九爷笑纳。恭祝九爷您长命百岁，万寿无疆。
0: 好极了，好极了。
9: 哪里呢，我是趁着九爷您今天大好的日子，大家高高兴兴的，我就献点丑而已。
4: 哎呀，真是出神入化，巧手天工啊。
1: 哎呀，人家就是学这门手艺的嘛，要不然怎么有胆开绣庄呢。
4: 啊，是啊，是啊。
9: 什么巧手什么天工啊，依我看呐，都比不过胡姑娘的狐媚幼丽。你看我们家老爷的魂儿差点都给你给勾过去。
2: 二奶奶，您这么开玩笑啊，今天是九爷的大喜日子，神香淑女宾客盈门的，我胡媚娘只是个普通女子，您就不要再挖苦我了。
9: 哎呦，我怎么敢挖苦你啊，不相信的话你可问问左邻右舍，大伙呢都认为。
0: 好了，客人都被你得罪了，进去休息吧。
9: 什么，你叫我进去？
0: 对，我叫你进去清醒清醒。
9: 好啊，你叫我进去清醒，我告诉你啊，该清醒的是你，不要被这狐狸精给迷住了。
0: 放肆，我走南闯北的，什么样的事我没见过，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要你来提醒我。进去。

0: 好，我进去。你这不要脸的狐！
1: 二奶奶，你好走啊。
0: 好个狐媚娘，白天竟然叫我当众出丑，这分明是妖精作怪，陷害善良。哼，我也不是省油的灯，咱们走着瞧。

0: 怎么啦？看你恍恍惚惚，神色不安的样子，哎呀，真烦人。烦什么你就说出来嘛，看我能不能帮帮你啊。
1: 跟你说有什么用啊，你只会唱反调。
0: 你是说许世林啊？
1: 他又怎么了？他那天不是说要去雷峰塔看他亲娘的吗？可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0: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来啊？说不定他到了家被管束了，所以不能出来啊。
1: 怎么会呢？那天九爷生日，他们一家人都去了，就只有世林没有到。后来我悄悄地问碧莲，他说他一直都没有回来，他们一家人都急死了。
0: 也许是心情好，游山玩水，乐不思蜀呢。
1: 哎呀，你看你还有心情说笑。
0: 哎呀，我不逗逗你开心，难道跟着你一块发愁啊？
1: 哎，彩英，你刚才不是说想帮我的忙吗？
0: 是啊，你说这忙要怎么帮？
1: 从现在开始你帮我照顾生意，我想去找世林。
0: 哎，慢点慢点，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唯独这件事情啊要研究一下。
1: 哎，彩英，你刚才说的话就反悔啊。
0: 哎呀，这不是反悔啊，是慎重。而且事实上你真的不能走吗？
1: 为什么呢？难道你不赞成我去找我心爱的人吗？
0: 哎，媚娘，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也不仔细想想，我们自己都身不由己了，金达的威力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阴影啊随时随地都跟着我们呢，我们两个的举动他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哎，他要是知道你再去找许世林的话，那后果会怎么样？
1: 可是要是世林有难呢？
0: 那你也该考虑到我们也有难呢。
1: 为了救世林，我可以牺牲我自己。
0: 我绝对相信你有这份痴心，可是你想想值得吗？就算你牺牲好了又得到什么呢？而且最主要的是根本就没有事实证明许世林有难啊，全都是你一个人胡思乱想罢了。
1: 可是
0: 哎呀，你就别可是但是的了，全是你自己啊庸人自扰，自寻烦恼。世林堂堂一个大男人，他会没事的，更何况家里一大堆活都还没做呢，你可不能说走就走啊。
2: 有人在吗？
0: 啊，你听，声音又上门来了，来啦，我去看看啊。

0: 是谁呀？
1: 就是上次那个二奶奶介绍的朋友吴夫人嘛，她说要取回帷帐。
0: 哎呀，她的帷帐还没绣好呢。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说一定要取回耶。
0: 哦，夫人，你的帐子还没有绣好，还差一点颜色。等过两天我绣好了，就叫彩英给您送过去。
2: 不必了，再过两天麻烦可就大了。
1: 夫人，您这会开玩笑，我们做生意的就是要准时交货，哪会说有什么麻烦呢？
2: 怎么不会啊？我听说李捕头的儿子常到这绣庄来耶，回去没有多久就迷迷糊糊生了一场大病，还听说这屋子不干净，有邪气。要是我的帐子染上了什么邪气，那我们全家老小麻烦不就大了吗？
1: 夫人，你这是越说越玄了。那些啊，都是人家故意重伤我们的，你不要相信那些蜚言流语的。我们啊，可是正经人家哦。
2: 正经人家就好。秋菊，我们走。
1: 是。夫人，你不多坐一会儿？
2: 不必了。
1: 哎，就在这儿，到了，到了。哎，让让让让让。哎，就是这儿。我们来了个道士。

0: 哎呀，你别看了，快点施法。哦，
1: 天灵灵，地灵灵，昨日拿的无名鬼，今日做鬼不留情。武昌老君亲降临，护法神王补千金，一金如令。大胆妖魔，往哪儿走？还不赶快现身！
0: 现你个头啊！现！哼！姑娘，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人，聚集在门口，说是要来捉妖，还有个道士在那做法念咒的。我看我们还是快躲躲吧。要躲也来不及了，他要是道高一尺的话，我就是魔高一丈。哎呀，你别光站在这儿啊，赶快施法呀！
1: 哦，赫赫扬扬，日出东方，不断去噩梦，少福不祥，提金如律令。
0: 哎，你出来呀、啊，狐狸精，你赶快现形出来呀、啊！媚娘，你赶快出来受死吧你！哎呀，赶快再施法呀！你赶快呀，把那个妖怪给逼出来呀、啊！啊、哦，
1: 天灵灵，地灵灵，妖魔地现形，提金如律令。
0: 哎，出来了！哎，出来了！各位街坊，媚娘来到跪地开绣庄，一向奉公守法，声名卓著，承蒙各位街坊帮忙才能立足的。我一不伤天，二不害理，怎么会是什么妖孽呢？法师，你说对不对呀、啊？哎呀，你说话呀！你说呀你！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跟你无怨无仇的。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呢？
1: 你呀、啊，论起理来了。论理，邪魔妖孽，人人得而诛之。我是替天行道。
0: 啊，那请问法师，我算是什么妖，又是什么魔？你说话呀！你分明就是妖精嘛！哎哎，各位，你们说是不是啊？你们说是不是啊？你们说也没有用，我要问他。我问你，我像妖吗？哎，这道士怎么跑了呢？我花钱请他，怎么跑了呢？哎，真是没出息！你好，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下次。你走着瞧吧，你，我跟你没完没了。哎哎哎，道士啊，道士回来呀、啊！各位街坊邻居都看见了，那都是二奶奶搞的闹剧。好了好了，大家没事了，散去吧。

0: 彩英，彩英，
1: 嗯，什么事啊？
0: 到门口去守着，暂时不要放任何人进来。
1: 这么晚了，到底什么事啊？
0: 叫你去就去嘛，快去。
1: 嗯。

0: 给你一点小小的惩罚，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胡乱说话。
1: 娘，娘，你醒醒啊！娘，你醒醒啊！我是你女儿香巧啊！娘，
0: 香巧，你明明就是狐狸精九尾狐！
2: 我是张天师，专门抓狐狸精。
3: 好了，你先去休息吧，休息休息，别胡闹了啊！
1: 娘，
2: 我是张天师，我是张天师他派来的。
0: 妖孽，
2: 看你往哪里跑，看你往哪里跑，我要收拾你。
3: 不要胡闹。
2: 找妖精，找胆精，我找的你现原形，你现原形吧，你
3: 不要胡闹了。
2: 现原形啊！

0: 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下次我再也不敢了。妹，你饶了我吧。
1: 娘，你休息一下。爹，你看娘病成这个样子，我看恐怕解铃还需系铃人呢。
2: 您说媚娘？
1: 嗯，依我看，娘一定受了媚娘的诅咒，中了邪魔而致神明。

0: 宝山，宝山，
1: 啊，来了，九爷。
2: 九爷，有什么吩咐吗？
0: 你快到绣庄去，请媚娘过来。
2: 这么晚了，还要请媚娘过来？
0: 你说二奶奶病了，九爷特地请她过来。
2: 二奶奶病了，应该赶快去找大夫啊。
0: 别啰嗦了，快去快回。
2: 啊，是。
3: 媚娘啊，这下子那二奶奶再也不敢胡言乱语、造谣重伤了。
4: 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那些啊专门搬弄是非、乱嚼舌头根的人呢、啊，就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作茧自缚的道理。
3: 不过媚娘，你这么做不怕有危险吗？
4: 哎，放心，我只是对她略施一点惩罚而已。要是他们聪明的话，就来找我啊。
3: 那你去不去啊？
4: 我不是说过我不是诚心害他的吗？八成是来了，你去看看。
3: 好。媚娘，宝山来了。
2: 媚娘，九爷请你赶快过去一趟。
4: 什么事那么急啊？
2: 二奶奶中邪了。
4: 啊，中邪？中邪关我什么事啊？我又不会治邪。
2: 哎，我也是这么想啊，可是九爷一定要你过去。媚娘，我看你还是勉为其难去一趟吧。
4: 好吧，那我就去试试喽。宝山，我们走了。
0: 二奶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中了邪了？
4: 二奶奶不是中了什么邪，只是她气迷心窍。只要通通血脉，舒舒气就好了。
0: 哎，你们先下去吧。
2: 是。
0: 媚娘，我九爷在江湖上闯荡了一辈子，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物我都见过。有些事情，在我眼前一晃，我就能够掌握个七八分了。
4: 九爷不愧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
0: 自从在我寿诞的大堂上，你用特意的障眼法戏弄了二奶奶，我就知道你的来路不太简单。
4: 哦，九爷的意思是？
0: 你放心，许多的旁门左道我都见过，可是我不会故意拆穿。江湖上个人有个人的生存之道。
4: 啊，姐姐这么一说，我反而觉得有点惭愧。不过我并不是靠那些旁门左道来求取生存的。
0: 这个我懂。这件事要怪我家二奶奶喜欢招事惹非，坏吧就坏在她一张嘴。这件事情多半是她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这件事情既然跟你胡媚娘有关，所以不得不请你亲自过来一趟。解铃还得系铃人，请你除去她的法术，还她以自身吧。
4: 九爷这几句话真是说得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九爷您放心，其实我跟二奶奶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一点小小的误会，我可以立刻就给她消除的。九爷，您可以先在外面暂时先休息一下。
0: 天老了。
4: 哪里？

0: 二奶奶，二奶奶，你好多了吧？
1: 是你，
0: 二奶奶，你不用担心。其实我并不是有心要戏弄你的，我只不过是略懂一些茅山之法。我既不是什么妖，也不是什么怪。不过最重要的是，以后我们河水不犯井水，不要没事找事，要能和平相处就好了。你们可以进来了，二奶奶她没事了。
2: 二奶奶，你没事了吧？
3: 娘，你好了。
2: 谢谢你，宝山。送媚娘回去。
4: 是。
0: 请。
2: 请。
4: 媚娘，请。

0: 阿弥陀佛，相公急着敲门，有什么急事？是烧香还是随喜啊？都不是，我要见法海和尚，他可在这里。
1: 哦，本寺并没有法海和尚，
2: 他是住持方丈僧，怎么说没有？
0: 哦，哎，要说住持和尚，哎，那本寺是三年一换，或者是五年一换。 哪有常住此间的道理呢？那法海现在在哪里？哎，出家之人好比闲云野鹤，没有一定的地方。再说，法海禅师原本是上方活佛，19年前曾经在此地收妖降魔，以后又曾经来过两次，现在不在山上。 老师傅，你可曾知道，有一个钱塘县姓许的僧人在此修道？哦，那就难说了。本寺有500多个僧人，再说这500多个僧人中，来自天南地北、来来往往的，又都没有俗家的姓氏，这要如何查起呢？再说，如果要查，也得要经过方丈的许可。 这样花一段时间呢？啊，相公，你既然从老远的赶到此地，何不进去歇息一下，再做打算呢？那就打扰了。说哪里话，我们能相见，这也是一个缘分，我们要。
3: 聚缘惜缘呐，
0: 相公请。人皆欢然皆聚首，缘尽离别最情伤。听相公的话，你要找的人，一定是最挚爱的亲人了。
3: 至亲至爱。

0: 依我看，如果不是亲如手足的兄弟，那一定是养育之恩的言辞了。是的。
1: 下了课了。

0: 相公，相公，你要到哪儿去啊？
1: 爹，爹，你有没有见我爹？你有没有见过我爹？你有没有见过我爹？爹，有没有见我爹？有没有见我爹？有没有见我爹？爹，你有没有见过我爹？爹。请问你，你有没有见我爹？你有没有见我爹？你有没有见我爹？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你帮我去找他。他叫许仙，他叫许仙。
2: 许仙？啊，你爹叫许仙？啊，那你，
1: 我叫许世林，我从钱塘县来找他的。
2: 你找他做什么？
1: 我要他跟我回去，我不能没有爹啊。
2: 贫僧不知道，你去问别人吧。哦，阿弥陀佛。
1: 爹，爹，你到底在哪里？

0: 这是你要的大唐藏经。哦，放在那儿吧。哦。哎，简体。哎，什么事儿？
1: 晌午时来的那位施主，还在寺里吗？哦，已经留他在寺里过夜了。吃的、住的，准备好了吗？
0: 住持已经吩咐过了，我已经交代下去了，错不了。啊，
1: 待会儿。 给他多带一床被子，山上气候寒，别让他睡觉着了凉。
0: 禅师，你怎么那么特别的关心那位相公？啊，年轻人出门在外，粗心大意总是难免，
1: 能多关心一点，总是好事。
0: 哎，禅师啊，你今天是怎么了？这么心神不安的？
1: 没事，我问问而已，你下去吧。
0: 是。

0: 祈求佛祖指引，赐我夫子好相亲。
1: 佛祖保佑你父子相聚，但不知你父俗居何处，尊姓大名？

0: 父亲，他叫许仙，又名许汉文，我母亲白素贞，住钱塘县，以行医为业。我刚满月，家就遭横祸，家破人亡。母亲被关进雷峰塔，我父亲出家修行，已晃20年。我这次不远千里而来，就是想见他一面。
1: 哎，真是一片赤子之心啊！要是你亲爹知道了。
0: 真不知道他心里作何感想？听老师傅之言，难道你知我爹去处？
1: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这寺里有500僧人，不可能连名册都没有。
1: 有啊，当然是有啊，但是这并非我职责所管呐。再说。

0: 寺里的规矩，不准过问别人的私事。
1: 老师傅，请你看在人间伦理亲情的份上，破一次例，破一次例。
0: 真的，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啊。
1: 老师傅，谁不是亲爹娘所生？谁没有亲爹娘所疼爱？可怜我，一满月就失去了慈爱，日思爹爹，夜思娘。老师傅，这世上谁没亲爹，谁没亲娘？我就是连做梦也在想，我的亲爹到底在哪儿啊？老师傅，我求求你，你告诉我，我亲爹在哪里啊？
2: 谁？什么人？
1: 我儿不必天悲戚，功名要紧切莫停。此去直上青云路，他日双亲重相逢。是爹，是爹。你的亲儿子世林来找你了，你来看看我。

0: 你们这些野蛮人，为的就是一张纸吗？我亲爹还在雷峰塔下，我亲爹又不肯回家。
1: 佛祖，我求你告诉我，这个没爹没娘的孤儿，何爹何月才能团聚？
2: 相公，你不必过分的忧伤，有缘自会相聚的。佛祖他会保佑你的。相公。
3: 阿弥陀佛！哎呀，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别在这晃来晃去，晃得人真心烦呐。
4: 这是我的家，我爱怎么晃就怎么晃，谁管得着啊？
3: 好好好好，我不管我不管，我知道你一向是得理不饶人。好好好，
4: 哎，你上哪去啊？
3: 我到院子去静一静，行不行啊？
4: 我说功夫啊，世灵，他已经离家好几天了，他会不会出事了啊？我这个心啊，砰砰砰砰的跳。你说是凶是吉啊？
3: 怎么？难不成他会去寻短见呐？
4: 呸呸呸！乌鸦嘴呀你！啊，满嘴胡说八道的。
3: 哎呀，
4: 你这捕头是怎么做的？就不能让你的手下四处去找找看啊？ 再不然，贴个告示，写个寻人启事的。
3: 哎呦，我的天哪！你们衙门是为你开的，你没听人家说过，这衙门口朝南开，你没钱没势别进来。
4: 哦，那他们就不管了吗？
3: 他们管什么呀？在做官人的眼里呀、啊，那有钱人就是丢个小狗小猫啊，也是件大事。咱们就是一个活人不见了，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是芝麻绿豆的事儿啊。
4: 我不管。 你得把世灵给我找回来，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弟弟跟弟妹他们嘛？都怪我，我不该告诉他，他娘就被招在雷峰塔下，他爹出家的事，哎，都怪我。
3: 好了好了，这件事儿啊，反正他早晚都会知道的嘛。纸是包不住火的嘛，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5: 好了好了，赶快去做个饭菜，我肚子饿得慌啊！
6: 我哪有你那个闲情啊？还买什么？还吃什么饭呢？
5: 哎，怎么？你想饿死我不成啊？啊，没关系，我到酒楼去吃，我吃个痛快去。
6: 大叔大娘，
4: 啊，
5: 宝山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刚从金山寺回来，就是不见世灵的人影。据那里的僧人说，昨天是有个叫世灵的去过那儿哎。

0: 金山寺，他去找他爹去了。那人呢？
1: 走了。
0: 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
0: 那那僧人有没有告诉你他见到他爹了？
1: 我问过了，他说没有。今儿一大早士林就走了。
0: 他没见到他爹，那他就应该回来了。
1: 那我再到处去找找看。
0: 哦，好。哎，宝山呐、啊，天黑了，又下雨了，路上滑。
2: 你太啰嗦了。
0: 你嫌我啰嗦？你也跟我过了一辈子了。哎，碧莲呢？怎么没看到碧莲呢？碧莲呢？
2: 哎呀，真是一筐撒地的螃蟹，乱了手脚了。
3: 求菩萨保佑，士林哥平安回来。

0: 说是说非，风过耳，好衣好落自然风。君莫记取当年事，如意还如我一同，如意还如我一同。
1: 哎呀，这是好话呀。
0: 娘，你
1: 侄儿莫若娘，你想什么娘都知道，在想世林对不对？看又哭了。
0: 谁哭来着？
1: 眼泪都还没干呢，要擦都来不及了。
0: 娘，你又在笑话女儿了。
1: 来，你瞧，这是董仲寻亲卦，也就是孩儿见母之相，也就是说世林去见他母亲了。
0: 那你是说世林哥到雷峰塔去了？
1: 雷峰塔，但愿他们母子能早日团圆。
2: 哎，铁口直断赛神仙，算命。你这人走路不长眼睛呢？
3: 谁不长眼睛？
2: 你是要赶去投胎是不是？
3: 你怎么张口就骂人？
2: 骂你又怎么样？你撞人还有理啊？可别说我不认识你啊，你不就是那个团练总头一介武夫吗？
3: 武夫怎么样？
2: 哼，白练了一身肌肉，身大无脑啊。
3: 那也比你这个江湖术士好啊，骗神恶鬼，骗人钱财，误人前程。
2: 你说什么？哼，看我来修理你。
3: 我砸了你的招牌，免得以后你再四处招摇撞骗。
2: 我跟你拼了！我哎呀！救命啊！欺负人啊！救命啊！哎呦！打死人了！哎呦，你们看看，我这身老骨头啊，都快被他给打散了！哎呦！
4: 好了，起来！你也别装了，看你的样子也没什么伤嘛，你。
2: 你们别跑啊！天杀的，你们也不张开眼睛看看老子是谁？我是赛神仙。凭我一句咒语啊，让你倒霉八辈子。笑什么笑啊？走！莫名其妙的。
3: 是条死巷。
5: 奇怪了，明明看他钻进来了，怎么不见人影了？哦，对了，一定是翻墙过去了。

0: 哎，宝山，
1: 媚娘，
0: 你怎么躲在这里啊？
1: 我，
2: 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
0: 来了来了。
2: 有人在吗？
0: 来了。啊，是两位官差大哥，请坐。
2: 不用坐了。
0: 啊、哦，那两位是想买一点什么东西啊？我们这边是专卖刺绣手工的，什么湘绣啊、固绣啊、杭绣啊都行。哎，两位来看看，我们的戏水鸳鸯绣得多好啊！还有这些桃花都是我们绣的，那你们是要选一些什么绣呢？
2: 我们不是买绣面的，是找人的。
0: 找人？啊，可以啊，只要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们又不知道的。
3: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不知名姓那可难喽，啊！不过可以，你可以告诉我他的长相，那也行。
4: 我们也没看清楚啊。
0: 嗯，又没名又没姓，又不知道长相，那到底是找谁啊？你们来这里干什么的？小心点儿，弄不好我可要告到官府里面去，说你们是白闯，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两位请吧。
2: 哟，小娘子。你别恶人先告状，我先告你。
0: 告我？告我什么？
2: 告你窝藏逃犯。
0: 真是笑话，大白天见鬼了。我问你，凭证何在？
2: 我看你是心里有鬼。说，刚才逃进你们院里的人呢？
0: 哪个人呢？
2: 你别装疯卖傻了，我明明看见有个人翻墙进入你们院子里来了，还说没有。
0: 哈，既然看见了，好啊，那请搜吧。
2: 搜。
0: 哎，那后面可是私宅哦，闲杂人等免进。
2: 怎么了？我就是要看看。怎么怕了？
0: 哼，不是说怕了，而是把话说在前面，要是你们搜着了我服罪，要是搜不着呢，那我可不是好惹的，我可要告到官府里面，说你们私闯民宅，目无王法。
2: 哼，走。
0: 哎，
2: 站住！叫什么名字？
0: 彩英。
2: 做什么的？
0: 媚娘的丫鬟。
2: 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啊？
0: 嗯，没有，什么也没看见。
4: 在那边。
5: 哎呦，吓死人了！郎君你可来了，我在这等了好久啊。来，郎君。哎，我的心肝宝贝，
6: 你放手你！
5: 我就知道你，
6: 你干什么你？
5: 来，
6: 你放手你！
5: 哎呀，你这死没良心的东西！我在这里等了那么久，你都不来，还把我推到地上！
0: 哎，春兰呐，你这个吃丫头等汉子！哎，彩英啊，快带春兰回房去啊！
5: 哦，是哪里
0: 啊？春兰。哎，小心啊！
5: 哎，郎君，
6: 快滚快滚快滚，你这个疯子啊，真是。
5: 郎君，
0: 哎，你们刚才不是说要找人吗？怎么现在找到人又怕了？其实啊，说真的，我们的春兰姑娘虽然有点那个，可是还是个人呢。
4: 我们要找的不是她，是个男的。
0: 哎，你说话尊重点哦，我们这绣庄里面里里外都是女儿家，如果传出去藏了什么汉子在这里，坏了名声，那我们生意还要不要做啊？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什么意思啊？讲话要听音，锣鼓要听声啊！你们两个打从一进来就没头没脑的要搜啊查的，我告诉你们，我们这里是正经人家，不是什么贼窝，有没有王法？
2: 算了算了，别跟他啰嗦了，真是撞了眉头。
0: 哼，有空来坐啊。宝山啊，你堂堂一个大男子汉，又是团教的总教头，刚才又扮成那个样子，传出去不是要笑坏人家了吗？
7: 哎，我可不怕他们啊，我要是在外面闯祸，我爹非骂我不可。如果被衙役抓住了，传到李捕头那儿，那可不得了。
0: 好了好了，那以后就少惹事。
7: 嗯，
0: 喝杯热茶润润喉，压压惊。哎，到底发生什么事？

0: 世林他没有回来，我出来找他。
1: 什么？他没回来？
0: 是啊，他又到金山寺找他爹去了。
1: 张许昕，
0: 媚娘，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宝山，你快去找他，有消息的话再回来告诉我。
0: 好，我现在就去。

哈哈哈哈。

0: 色色色色空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善哉善哉，吾佛在此为，皈依不敢违。一回文茂鹤，万事一成灰。前身冤孽深重，今世有此报应，无海无边，唯同是岸。无海无边，唯同是岸。无海无边，唯同是岸。无海无边，唯同是岸。无海无边，唯同是岸。
1: 是你？哎，你让我找的好苦啊！你怎么了？
2: 怎么会是你？
1: 怎么不会是我？你离家五天，家里都炸了窝了，又是要报官，又是要张贴告示，父母都坐卧不安。还有一个人最惦记你的，你猜是谁？媚娘啊！他听说你不见了，七魂出窍，六神无主哎。哎哎，等一等啊！你别走，怎么了？不说一句话你中邪了？
2: 哎呀，
1: 哎，你可别吓我好不好？你到金山寺见到大爹没有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等一等啊！哎，
3: 哎，哥回来了，爹，哥回来了，
4: 回来就好啊！哎，世灵啊，你让我们担心死了。哎，
3: 哥，
4: 世灵，
3: 哥，
4: 世灵啊，
3: 哥，
1: 世灵。怎么变这样啊？不晓得，我找到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啊。哎，
4: 世灵，你开门呐！世灵，世灵，你有话跟姑妈讲，姑妈来帮你解决。世灵，你开门呐！
3: 哥，开门嘛！
5: 世灵，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扭断他的脖子。
6: 世灵。爹他会回来的，你娘他也会回来啊。世灵，
4: 宝山他有没有见到他爹？世灵，你开门啊。
3: 哥，
5: 别哭嘛，你越哭他心里头越难过。
6: 世灵，你开门啊。
2: 爹他是不会回来。

0: 说话呀，怎么都不开口了？
1: 说什么啊？该说的都说完了。一出门半个月来，害得大家提心吊胆，左盼右等。终于盼到这一天，他回来了。一回来就这样对待咱们，我们这是干什么啊？
2: 娘，您别这么说，世林哥他一定是心烦。
0: 是吗？世林他有心事。
1: 我知道他心里烦呢，那他为什么一个人憋在肚子里面烦呢？他不会说出来，大家商量商量吗？
0: 你不是常说吗？知子莫若母啊，这一点就证明啊，你不了解他。你想想看，世林他什么时候喜欢把心事向别人诉苦的？
1: 那你要我怎么办呢？啊，他整天茶不思饭不想的闷在窝子里面，他总得为将来打算呢。
2: 娘，别把哥逼得那么紧嘛，等过一段时间再说也不迟啊。
0: 对呀，船到桥头自然直，事情到那个地步啊，自然就解决了。
1: 要是不直呢？
0: 不知就把那桥拆掉。
1: 我去。
0: 哎，你去哪儿啊？
1: 我到金山寺去找汉文去。
0: 哎呀，你疯了。
2: 娘，金山寺好远呢。
0: 这不是远近的问题呀，问题是你找汉文干什么？
1: 我去找汉文，让他回来好好管他这个儿子。事到如今，事情已经揭穿了，这个担子我再也不要挑了。
0: 你这是在说赌气的话？汉文他要能回来，不早跟世林一块儿回来了？
2: 是啊，娘，你也听见了，世林哥说舅舅他不会回来的。
1: 你们不知道我这个肩头的担子压得有多大，我真是太累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很累嘛。来来来，坐下来，我替你捏捏啊，捏捏就不累了啊。哎，捏捏捏捏，哎，这也捏捏。哎，
1: 好了好了，真是。
3: 李头，李头，
0: 谁呀？哎，
3: 李头，
0: 哎，你怎么会到这儿来？有事了？
3: 看您怎么还没来上班，大伙都想着您呢。
0: 才一天而已嘛，什么事啊？
3: 是这样的，衙门请你去一趟，说京城里面有个要员要到。
0: 啊，什么要员呢？
3: 好像是叫顾宗顾大人的，说是为了秋考到县里来视察的。
0: 哦，顾大人啊。
3: 嗯，
1: 这名字好熟啊。哎呀，功夫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世林的启蒙老师啊？世林曾经拜在他门下的，
0: 大概就是他吧。
1: 哎呀，要是他的话，那就太好了。
0: 好什么？
1: 哎，世林秋菊保健的事就可以拜托他了。
0: 你看看你个人，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打点奉迎的嘛，你怎么老叫我去办呢？
1: 哎，这是我弟弟汉文跟弟妹的事啊。如果世林能早一天高中魁元，那弟妹就可以早一天出塔了。这么大的事，就算你不喜欢寒暄，你也得去问问嘛。
0: 哎，行行行，我心里有分寸了啊。
1: 跟了你一辈子，都是心里有分寸，办起事来漏洞百出。
0: 哎，我们大男人办事嘛，总是大智若愚嘛，小事糊涂，大事清楚就行了嘛。
1: 哎，我问你，世林的事是大是小啊？
0: 大。
1: 那不就结了，你就赶紧去办呢。
0: 行了行了，走走走
3: 走。
1: 啊，
4: 各位回去后三日之内将贵县的秋氏名册呈报上来，不得有误。秋氏乃朝廷中一年一度的重要科试，各位务必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偏劳了。
5: 大人，大人，告辞了，告辞了，
4: 请。
6: 哎哎，龚普兄，
0: 哎，顾大人，来来来，顾大人，
6: 请请请，
0: 谢谢谢谢，顾大人，一路辛苦了啊！
6: 好说好说。哎，老夫的门生许世林准备的差不多了。
0: 哎呀，不瞒您说，我今天就是为。

0: 对他来的。
1: 啊，士林他怎么了？
0: 哎呀，他最近呢情绪低落，意志消沉，一点读书的心情都没有。
1: 为什么呢？
0: 哎，也难怪他了。自从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以后，又跑去看着他爹娘，回来以后啊，整天的不说话不出门，像坐牢似的。眼看着秋实就快到了，我正替他担心呢。哎，
1: 士林是个有才气的孩子，文章出众，不苟于俗套，见解精辟，富有神采，是个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之才。
0: 是是是，
1: 我想今年的秋试他不难过关。
0: 顾大人是他的启蒙老师，对他了解最深刻了，而且大人在朝中又专司其职。我是想啊，想请大人呐，对他另眼相看，助他一臂之力啊。
1: 这个当然，我已经在荐举的名册上把他列为第一名了。
0: 哦，
1: 只要回到京城，交给梁相国核审了后，就可以定案了，让他安心好好准备考试吧。
0: 哎呀，这样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了。谢谢大人，谢谢大人，您多栽培多提吧。
1: 啊，哪里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
2: 许士林，钱塘县荐举的这个名册，许士林，明明他的父亲是李公甫，为什么他姓许呢？
3: 啊，
2: 莫非他是
3: 啊，怕是许汉文的儿子吧。
2: 啊，
3: 听说白素贞被镇压在雷峰塔底下的时候，他手上还抱着一个小婴儿，交给他姐姐。
2: 那他姐夫姓什么？
3: 姓李，好像在钱塘府当差。
2: 嗯，对，不错，叫李公甫。
3: 嗯，
2: 想不到二十年前的夙愿，今天可以了断。哼哼，白素贞，你让老夫绝嗣，老夫就让你断子。
1: 这会有这种事，简直是岂有此理。梁相国，你欺人太甚。
4: 梁相国，
1: 来人呐！
5: 大人，
1: 备轿。
5: 是。
6: 启禀王爷，顾中顾大人求见。
5: 哦，请他进来。
1: 我臣顾中觐见梁相国。
5: 顾大人请坐。
1: 是，谢相国。
5: 顾大人深夜来访，想必有要事相告。
1: 微臣有一事不明，请相国明鉴。
5: 顾大人不必客气，有话请说。
1: 微臣呈上荆轲科试荐举名册上有一人被相国勾销了。
5: 是哪一个？
1: 许士林。
5: 许士林，他可是顾大人的门生。
1: 正是。
5: 顾大人，你知道他是什么来历吗？
1: 我不管他是什么来历，我只知道他是个文才出众，气宇昂然，才气横溢，是个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之才，所以我才荐举他。不知相国为何将他勾销了呢？
5: 顾大人，老夫就跟你明说了吧，这许士林就是那千年妖孽白素贞的儿子，如果让他得中荆轲状元，这天下岂不是要妖孽当道了吗？
1: 相国此言差矣，白素贞虽是千年蛇妖，但其一行可封，也曾为百姓做过不少善事，如今钱塘这一带的百姓到现在还念着他的古道热肠，如今白素贞被镇压在雷峰塔底，是非曲直尚未分明，就该让许士林参加秋试，若得高中，他日必有功断。
5: 顾大人，你知不知道妖孽之子永远是妖孽这句话吧？
1: 哼，我也听过，有些人翻手是云覆手是雨，当面是人背地是鬼，哼，连妖都不如。我看如今妖亦有道，哼，人却无情。
5: 哼，顾大人，你的意思是说人不如妖了？
1: 相国，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千方百计阻挠许士林进京考取功名呢？难道你跟他有什么宿仇？
5: 这

0: 老夫跟他没有什么宿仇。
1: 既然没有宿仇，你为什么不荐举他为国家罗织英才，于公于私都有利啊？
0: 郭大人，你千方百计要荐举许世林，你跟他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受了他什么好处？
1: 我顾忠一生为官清正，可才爱才，为国家育才输才，得到什么好处？要发财去当官，育人却受穷，这是名训。我之所以荐举许世林，因为他是个少得的人才。
0: 好了好了，不管他是人才也好，蠢才也好，老夫决定的事情绝不更改，除非老夫这个相国不干了。
1: 相国，相国，
2: 娘，
3: 世林都喝了吗？
2: 都喝光了。他还说啊，娘炖的莲子汤就是好喝。
3: 只要他能静下心读书啊，我就天天炖莲子汤给他喝。
4: 哎，碧莲啊，你要劝劝他，时常出来走动走动啊，老憋在屋子里面呢、啊，头会晕的。
2: 我也是这么说啊，可是世林哥说离秋试的日子没有多久了，再不念啊就来不及了。金秋啊，他不管无论如何一定要考中魁元。
3: 哎呀，世林的心终于转回来了。哎，谢天谢地，菩萨保佑啊。
4: 我早就说过了吧，世林他呀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一定会力图上进的。他做人做事啊都是有分寸的，害得咱们白为他操心了。
3: 哎，什么白操心啊？哎，世林是我们许家唯一的一条根呢，他爹娘又不在，我这个做姑妈的不操心谁操心啊？
4: 是啊，也害得我这个做姑爹的操了不少心呐。
5: 头儿，头儿，头儿，哎，京城里啊有人送一封郭大人的专信来给您的。
4: 给我的？
5: 是啊，听说是有要事相告。
4: 哎，谢谢你啊，你先回去吧。
5: 是。
3: 这个顾大人会有什么要紧事啊？还派个人专程送信来
4: 啊？这不可以这样子，太岂有此理了。啊，
3: 哎，这个信里面说些什么了？
4: 顾大人说，说世林今年不用参加秋试了。
2: 啊，爹，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3: 哎，咱们不是拜托顾大人举荐世林的吗？
4: 是啊，可是梁相国把世林的名字给删除了。
3: 怎么会这样子呢？这样子哪有王法呢？
4: 什么王法不王法，有钱人就是王法。
3: 有钱也要讲道理啊。
4: 讲什么道理啊？官大口大，他说出来的话就是道理。
2: 爹，世林哥跟梁相国素不相识，也没有什么恩怨呢，可是他为什么要带了世林哥的青云之路呢？
4: 我想啊，八成啊是你娘舅的关系。嗯，
2: 娘舅？
4: 哎呀，世林他娘啊。
2: 哦，
3: 这跟弟妹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你们不想想看啊，弟妹丫头小青杀了他的儿子，他一定会找机会杀弟妹的儿子来报仇。
3: 啊，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啊。哎呦，那将来麻烦的事情不是更多了吗？哎呦，我看世林也别去考什么状元了，干脆啊做个什么草包平民算了。
4: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考不考状元的事情了，问题是梁相国可能随时随地会找机会杀掉世林来为他儿子报仇啊。
3: 啊啊，那怎么办啊？那赶快叫世林躲起来啊。
4: 躲啊，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吗？

0: 这天底下还有什么讲道理的地方吗？
1: 梁相国他财大势大，一手遮天，这回士林哥确实是没希望了。
0: 不行，我到京里去找梁太师评理去。
1: 哎，京城里的梁王府其实我们平民百姓能够进得去的。
0: 哎，有理走遍天下，有什么地方去不得的？
1: 可是那里戒备森严，我们靠都靠不得的。
0: 哼，我这身功夫啊，怕什么啊？哼，就凭这双拳头也要拼出个道理来啊。
1: 宝山哥，此事非同小可，你不要那么鲁莽嘛，到时候会为了正事的。
0: 哎呀，士林跟我是结拜兄弟，我不能眼看着他就这样被人家欺负啊。兄弟有难不能帮，哎，这算什么兄弟嘛？
1: 嗯，你一定要去，我也跟你去。
0: 哎，你是女孩家，去了不太方便，更何况从这儿到京城要走好几天的路，而且到了梁王府如果是真的要打起来，我怕你会吃亏啊。
1: 哼，你别小看我，我爹教过我功夫的，你也教过我的。
0: 我不是小看你，你要陪着士林好好的读书。哎，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让士林知道，我去就成了啦。
1: 哦，那你一定要小心哦。
0: 行啦，凭我宝山啊押镖送镖的本事，哼，什么险途恶浪我没遇见过，更何况我只是去找梁太师去评个理去，你还当我真是去打架？
2: 哎呀，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回到家里来商量商量，就让宝山一个人跑到梁王府去评理，这不是羊入虎口吗？你们以为梁相国是个讲理的人呐？他以权谋私，就是为了要报他丧子之仇，万一要让宝山出了什么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对得起人家爹娘啊？
3: 哎，宝山这个孩子性情憨厚，脾气躁，到了梁王府三句不合就要动手，就算他有再好的功夫也难抵梁王府的官兵啊，真是叫人担心。
1: 宝山哥不会有事了。
2: 不会有事，我看是捅了麻蜂窝了，麻烦大了。
3: 真要是有什么麻烦，想躲也躲不掉了。
2: 志玲呢？
3: 在书房里啊。
2: 叫他出来透透气，别老是闷在书房里，那会闷出病来的。
1: 好嘛，我跟他说就是了嘛。
4: 来，快进来吧，这边坐，坐，老实一点啊，我去禀告王爷。
0: 麻烦大哥了。

0: 哎，这位大哥，王爷在不在？哎，真是好笑！你们王爷到底在不在啊？
1: 不知道。
0: 哎，你们三个到底在笑什么？
2: 我们在笑什么啊？
1: 不知道。
3: 是谁在那喧哗？
0: 到底在笑什么？想必是梁夫人吧。
3: 说，你是什么人呢？
0: 在下是钱塘县顺天镖局的教头戚宝山，想来求见王爷。
3: 哦，原来是钱塘府镖局的小小教头，竟敢跑到梁湾府来闹事，吃了雄心豹胆了。
0: 您客气了，没有两把刷子，哪敢登门讨教呢？
3: 快说，有什么事儿？
0: 我要见梁王爷。
3: 哼，真是不巧，梁王爷不在府上，出去了。
0: 既然王爷不在府上，为什么不早一点派人通知我一声，害我白等了老半天？
3: 是你自个乱闯进来的，谁让你等了？
0: 好，既然王爷

0: 看不上我，哼，那我也不必再见他了，告辞了。
1: 慢着，你以为梁王府的大门是为你开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0: 哼，你那你要怎么样啊？
1: 把他拿下。

0: 我们的蛮子，竟敢私闯本王府！哼，他只不过是钱塘府镖局的小小教头。哼，
1: 一个小小的教头竟敢私闯本王府，分明是意图不轨。给我搜！
2: 是，
3: 王爷，我是来求见您的，您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呢？
1: 禀王爷，此人身上搜出三把匕首。
3: 你来本王府还带着暗器，分明是想意图不轨。什么意图不轨？我是想来问王爷，为什么将荐举书上许世林的名字给勾销掉？
1: 大胆！你在跟谁说话？
3: 王爷，许世林是顾中大人的得意门生，由顾大人荐举的，主政他才华出众，高人一等。可是王爷，你却把他的名字给勾销掉，这不是与人为难，故意埋没人才吗？
1: 一个小小的平民百姓，也想过问官府的事情，分明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3: 难道老百姓就不能说话吗？
1: 我问你，你跟许世林是什么关系？
3: 许世林是我的结拜兄弟。
1: 只为了一个结拜兄弟，竟敢意气用事，妄想干涉朝政，真是自不量力！押下去。
3: 是。王爷，王爷，你听我说啊，王爷。

天悲泣，功名要紧切莫停，此去直上青云路，他日双亲重相逢。

0: 宝山哥走了都快八天了，事情究竟办没办成也该回来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可真急死人了。
1: 会不会
0: 可是他明明说好的五六天就回来的，怎么会过那么久呢？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件事情又不能跟世林哥去说，也不能再叫爹娘生气了，究竟该找谁去商量呢？可真是难为我了。哎，可以找隔壁秀庄的媚娘啊。适合吗？

0: 是碧莲。哎呦，碧莲，你怎么了？啊，来，快起来。
1: 你刚才是？
0: 我。

0: 玉莲，娘，怎么了？事情砸锅了，怎么办啊？哎，啊，原来你们两个也都把我当成妖怪呀！哎，我也真是的，为什么要那么任性失礼呢？ 其实媚娘的个性挺随和的，现在想想个心，都是那么困难了。唉，我是去呢，还是不去呢？
1: 碧莲妹妹，哎，原来是你啊！
2: 我来的太冒昧了，哎，
1: 快别这么说了。你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嫌你冒昧呢？只要你不是来找我吵架就好了。快别这么说了，啊，坐下聊。啊，
0: 碧莲姑娘，请用茶，
1: 谢谢。
0: 媚娘。嗯。
1: 我以前跟你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0: 快别这样说了，我们是街坊邻里的，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再说，我知道你是个心直口快、不藏虚假的人，只要你不是真的讨厌我就好了。我要是真讨厌你，也就不会来了。<笑>说的也是。今天我专程来看你，主要想聊点心里话。
1: 有一些话，不找个人谈谈，闷在心里好难过。哦。这种经验我也试过，谢谢你看得起我。
0: 媚娘姐，嗯，你知不知道，士林哥恐怕不能参加今年的秋试了。
1: 啊？什么？为什么呢？
0: 今年的梁相国把他名字给踢掉了。啊？
1: 难道梁太师跟士林之间有什么过节吗？

0: 那怎么可能呢？他们连面都没照过。
1: 哎呀，不管怎么样，总该有个理由啊。
0: 我们要是知道这个理由就好了。
1: 那世林他自己知道吗？
0: 不敢告诉他，怕影响他的心情。
1: 对，千万不能向他透露。不过这事情中间一定有些什么误会，等把事情查清楚，一定会有转机的。
0: 宝山哥为了这件事情愤怒不平，已经赶到京城去了，
1: 去找梁太师。
0: 嗯，说是要找他评理。媚娘，你看像梁相国那种人会给我们讲理吗？
1: 啊，那也不一定啊，做官的也应该讲理啊。
0: 可是宝山哥已经去了七八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担心他会不会……
1: 碧莲，你先别难过，我们再想想办法。
0: 真的，你有什么办法？
1: 跟我生意有买卖来往的有很多商家，他们每天都有快马来往京津要道的。
0: 哦，
1: 而且他们在京城里面人面很熟，我可以托他们帮我去查一查，有什么消息的话我立刻告诉你。
0: 真的，这太好了。媚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1: 快别这么说了，我们是好姐妹嘛。
0: 那我就先回去了，待久了我娘会找我的。
1: 好，来，我送你。
0: 不用了，我自己走。
1: 好，来。
2: 媚娘，
1: 彩英，彩英，我刚跟碧莲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2: 嗯，
1: 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2: 看法？看什么呀？不用看就已经够清楚的了。你现在为情所困，根本就无法自拔嘛。什么生意买卖的大商家，什么每天快马来往在京畿道上，其实是你自己想上京城一趟嘛。
1: 算你精明。
2: 媚娘，我知道你一直为世林的事情忧心忡忡，可是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1: 彩英，我们情同姐妹，有什么话不能说呢？
2: 媚娘，你受金拔法王之命来这里伺机杀害世林的，为他儿子报仇，可是现在迷恋他太深了，这样子下去恐怕你不但救不了世林的命，连你自己的性命和500年的真功都给赔上了，你认为值得吗？
1: 彩英，这也许是前世的夙愿，今生报，可以说是宿债根深，情更深。世林他才气横溢，真心情切的，如今却被梁太师他算计，无法高中魁元，现在前途堪忧，你叫我的心里面怎么能够平静得了呢？
2: 那你打算怎么帮他？
1: 其实我现在也拿不定主意。哎呀，秋实快到了，我能不到京师里面去想想办法吗？
2: 你真的要上京城啊？
1: 嗯，到那里再见机行事好了。
2: 要不要我陪你一块去？
1: 啊，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应付。彩英，你帮我夜行衣准备好。
2: 嗯。

0: 王爷，
1: 你看顾中的老头会不会因为许世林的事到皇上那参上一本，说你假公济私埋没良才？
2: 他怎么敢呢？他也不称称自己有几两骨头，向皇上参本，哼，还轮不到他。
1: 哎，要是当年那白蛇精不把莲儿害

0: 到现在至少也是封官告绝了。哎，想起这事儿，我无名火就冒起，恨不得把那蛇精一家人给碎尸万段。
1: 哼，我恨不得杀了你们这对老奸贼。啊，不行，我不能贸然行事，搞不好会连累士林。
2: 王爷，
1: 那
0: 本荐举名册是不是还在顾中那老头的手里呀？
1: 哎，不。 他不肯往宫院送，一定要我恢复许世林的参事权。哼，我才不理他呢。啊，你看，不是在这儿吗？
0: 他不送，咱们自个儿送。明天一早你就送去，免得夜长梦多。
1: 对，有道理。

0: 爱做人。
1: 快放他们走，快放他们走啊，快呀、啊！
0: 不是被压在雷峰塔底下吗？
1: 怎么会？
2: 不可能啊，白素贞被压在雷峰塔底下是难逃天日的。
0: 难道天底下就有这样模样相同的人吗？不，不可能啊。快快快快，去请法海大师来啊。
2: 哎，现在天还没亮，也得等天亮了再去请啊。
0: 哎呦，我怕呀。
2: 哎，你怕什么？
0: 我怕白素贞她又施展妖术，让我浑身瘫痪呢。哎呦，我这把老骨头还有几天好活吗？就让我安安适适的活几天吧。 好了，快快快快去请法海大师来。
2: 好，我去吩咐下人去。啊，
3: 来人呐，
4: 王爷。
3: 把这份荐举名册送到贡院，当面交给监考官王大人，就说老夫的意思，要他三天之内把这份秋试名单公告示众。
4: 是。哼，
3: 老夫就此拍板定案，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0: 来来来，我来包着。来来来，
1: 哎，人家碧林做的好好，你干嘛要插手啊？
0: 你懂什么？
1: 我不懂，可是我就懂得你这个辅导人家多事。哎，宝山呐，你告诉我，媚娘是怎么把你救出来的？
2: 啊，当时啊，我在牢里面。

0: 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间我两只手突然就脱开了，我一睁开眼睛，我就看见一个女侠站在我的面前，什么也没说就带着我逃出了大牢啊，还跟梁王府的卫士打起来了。还真看不出来这个媚娘还真有点功夫呢。
1: 不对呀，这媚娘是个绣花女，她怎么会懂得功夫呢？再说梁王府戒备森严，她怎么能够进得去啊？你会不会看错人了？
0: 怎么会看错呢？我不会连媚娘我都看不清楚吧？而且啊，
1: 好了好了，我们也不是要去研究这个问题，只要你能够安全回来就好了。
2: 老禅师数年未见，别来无恙啊。
3: 托付托付，恕再来，老衲是提魔杖挂蒲团云游四海救济众生，寺庙之事已经少有过问了。
2: 那可真是广布慈航，四海为家了。
3: 素斋当作一日过，一针穿透佛顺心啊。
2: 好，老夫今天劳师动众请你来，是要请教你一件事情啊。
3: 请教二字愧不敢当。
2: 老夫府里又出了一件怪事。哦，有一天夜晚来了一个女刺客，劫走了一个犯人。你猜这个女刺客是谁呀？
3: 是谁？
2: 白素贞。嗯，
3: 白素贞。嗯，不可能。
4: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可是我们家老爷亲眼目睹，不会错的。哦，
3: 这倒是奇怪，白素贞在雷峰塔下已有20年，目前白素贞在塔里修身养性，脱胎换骨，老衲前时前去勘察，他已经不是以前的蛇妖，我相信白素贞不会为这一点点的小事而甘冒生死之危。
4: 那你看他被压在雷峰塔底，会不会逃出来了？
3: 夫人，雷峰塔乃是佛门禁地，他怎么可以随便的出来随便进去呢？
2: 可是我看到的确实是他呀。
3: 那被掳走的人犯是谁？
2: 只不过是窃盗毛贼呀。
3: 那就更不可能了。
2: 可是
4: 法海禅师，这个你能不能查查看白素贞还有没有被压在雷峰塔底下？她要是跑出来以后在外面闹事，那我们的日子可不好过了。
3: 好，二位不必担心，待老衲看看。

0: 王爷请过目，白素贞还是静坐在雷峰塔下。
1: 他会不会是脱魂而出啊？
0: 王爷，如果白素贞真的脱魂而出的话，那他一定会恢复原形，死路一条。
1: 那不是他会是谁呢？
0: 阿弥陀佛。
2: 哎呀
1: 是你亲眼看见我把他勾掉的呀。
3: 我也是纳闷啊，可是来通风报信的人说这是千真万确，不会有错啊。
1: 怎么会有这种怪事呢？
3: 会不会是你勾错了？
1: 哎呀，这怎么可能呢？我也不会老眼昏花到那种程度啊。
3: 王爷，

0: 我看能不能把它抽回来，重新再公布啊？
1: 那怎么可能呢？贡院发布的公告怎么可能再改呢？
0: 咦，这就怪了，那是谁动的手脚呢？
1: 哼，除了他，还会有谁？
2: 梁太师居然会改变初衷，恢复了许世林的考试权，这不太可能啊，这完全不像他的性格嘛。在早朝上，他还得意洋洋的瞪了我几眼。不会是他，绝对不会是他。可是这明明，这也许就是天意，让许世林绝处逢生，败部复活。真是应了吉人天相的话。来人呐，
3: 大人，
2: 书房笔墨伺候，老夫要修书。
3: 是。
4: 碧玲，这真是吉人天相，我的朋友从京城带来一个好消息，说世林啊被注销考试之事乃是场误会，现在查清楚以后啊，世林他已经恢复资格可以参加秋试了。
0: 真的？
4: 嗯，
0: 那可真要谢谢你了。可是这消息正确吗？至少也有个正式公文才能作数啊。
4: 放心，三天之内公文一定送到府上，到时候要叫世林用功读书啊。
0: 好。
5: 这哎，有救了，有救了，老婆有救了。
6: 什么事儿有救了？
5: 顾大人来信说世林已经恢复资格可以参加秋试了。
6: 真的
5: 啊？
6: 一会儿说行一会儿说不行，究竟怎么回事
5: 嘛？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呐，世林既然恢复资格参加秋试了，这是个大喜的事情，你干嘛这么唠叨啊？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世林去。
6: 你是怎么了？这件事情从头至尾他根本就不清楚啊。你这么一说不是增加他麻烦吗？
5: 我一高兴就糊涂了，忘记了。
6: 平心静气的什么都别提，就当没发生这件事。世林这孩子现在每天都埋头苦读呢。
4: 这是做什么？
7: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呢、啊、
4: 救命之恩？我什么时候救过你的命啊？
7: 哎呦，媚娘，你别再卖弄关子了好不好？前两天晚上我被关在京城梁王府的地牢里面，有一个身怀绝技黑衣女侠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功夫就这样把我给救出来了。那个女人啊就是你。
4: 哎呀，宝山啊，我真给你弄糊涂了，什么京城的，什么黑衣女侠的，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啊？
7: 我怎么会在说梦话呢？他不但把我救了出来，还把府里的卫士打的是落花流水。哎呀，那一身武功啊，连我都自叹不如啊。
4: 宝山呐、啊，你可真是天马行空，胡扯一通了。哎，我问你，你认识我到现在，有没有见我露过两手功夫啊？
7: 没有啊。
4: 对呀、啊，我再问你，从京城到这里要多久？
7: 就算是快马吧，也要一天一夜啊。
4: 对呀，我能救了你还立刻快马赶回来吗？除非啊我是长了翅膀会飞。还有，我昨天还跟碧莲妹妹见过面呢，不信啊你可以去问问她。
7: 对呀。
4: 还有一点，你什么时候去京城？到梁王府做什么？为什么会被关在地牢里面？这我怎么会知道呢？难道我是神仙吗？
7: 是有点道理。可是
4: 我再告诉你，你说我去过京城，其实啊我哪里都没有去，在家里面。彩英啊，彩英。
8: 媚娘，你叫我啊？
4: 你告诉宝山我这几天在家里面做什么。
8: 每天都干活啊，有的时候啊还忙到三更半夜呢。怎么啦？
4: 宝山呐、啊、他说我去过京城，还扮成什么侠女的去救他呢。
8: 京城，去京城救你？你真是异想天开，滑天下之大稽。
7: 你们别笑啊，因为那个救我的侠女

0: 跟媚娘长得是一模一样，所以我才……
1: 你猜什么？你才胡思乱想啊！我可提醒你哦，我们媚娘可是有心爱的人了，你呀、啊、可不要自作多情了，小心让世林知道了，他唯你是问呢，我告诉你。
0: 哎，你这是扯到哪儿去了？我是说……
2: 好了好了，别钻牛角尖了。宝山啊，你现在可弄清楚了吧？我不是什么神仙，也不是什么妖哦。如果是的话，我可以变多一点的金银财宝啊，我可以过舒坦的日子啊，不用那么一针一线的辛苦的讨生活。
1: 就是嘛。
0: 嗯，难道我真的眼花了吗？
1: 我看你啊，不止眼花了，还心花。你呀、啊、回家做你的白日梦去吧。
0: 哎，算了算了。
2: 哎，宝山，等一等，你这些要带回去啊。
0: 既然都送来了，哪有拿回去的道理啊。
2: 哎，有道是无功不受禄啊，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0: 哦，
1: 真是啊，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嗯。

0: 是林，你整天关在书房里，也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1: 姑妈，今年是大比之年，开科取士，我要进京复试。若我取中状元，而要替父报仇，搭救我母出塔，阖家团圆。
0: 我早就那么想了，如果能得中魁元，启封官告，扶起圣安降旨，拆了雷峰塔，救你娘出来，再去迎接你爹，全家团圆，到那时候还怕那法海不成吗？
1: 姑妈说的对，孩儿明日就登城进京。

0: 姑妈，你们回去吧。孩儿有朝一日登皇榜，回来再谢谢两位老人家。即使登不了榜，也要回来。我们不求富贵，也不要光宗耀祖，只求全家团圆。那我就安心了。
1: 我们两口子就靠着你了。如果你能够状元及第回来，我就退出差役，在家里面颐养天年，逗小孙子了。
2: 世林啊，你考中了状元，我也要考个武状元，咱们两兄弟名扬钱塘县，看谁有我们威风。你这次进京考状元，有没有告诉媚娘？媚娘要是知道了，心里一定很难过。
0: 为报家仇，哪里顾得上儿女情长呢？
2: 有志气。
1: 宝钗啊，你们俩在说些什么？神神秘秘的。
2: 没什么，一点小秘密。
1: 没一点正经。
3: 好了，客官，请快上船吧。
1: 好了，走吧，来。

0: 是您这孩子，真是命苦啊！
1: 娘，你别哭了，你哭，我也要哭了。
0: 儿大不由娘，哭也没有用，不哭了。天色也不早了，我去做饭去了。哎，这路上可有客店呢？哎呀，他可不能住野店呢。哎呀，我怎么就忘了嘱咐他这件事儿呢？哎呀，怎么办呢？我真是老糊涂，老糊涂啊！
2: 娘，你少烦点心，可不可以啊？
3: 大娘在吗？
2: 哎，媚娘来了，是林哥去赶考的事，可别告诉他
0: 啊！我知道，
2: 别忘记了。
0: 知道。哎，媚娘，
4: 大娘，
0: 你来了。碧莲，快去倒茶去。
2: 火都没烧，哪来的茶？
0: 媚娘，坐坐坐坐坐坐。
4: 大娘，我们绣庄里面最近来了一些新鲜的丝绸，你看好不好？来，听说啊是从暹罗来的呀。
0: 哦，这花色真是美耶。可惜我老了，穿不得这个颜色，还是姑娘们穿好。
2: 不，不要，
4: 给碧莲做件新衣裳最好不过了。
0: 哎，对对对对对。这多少钱呢？
4: 不用钱，送给碧莲吧。
0: 啊，这怎么成呢？你们开店做买卖的，我们不能老占你便宜啊。
4: 不会的，谁叫我们是邻居呢？
0: 啊，
4: 哎，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见李大叔跟世林呢？
0: 啊，这啊，世林啊，在窝里头睡觉。这孩子啊，读书读累了。
4: 嗯
0: 啊，你大叔这个人呐，他那份差事啊，太阳不下山他是不会回来的。
5: 谁说的？
2: 哎，别回来了，
4: 李大叔。
5: 他呀，不管我几次回来，他都嫌晚。改明儿个我住衙门里算了。哎呀，碧莲，倒碗汤给我喝。
2: 饭都没烧，哪来的汤啊？
5: 啊？哎，他娘啊！世林虽然走了，可是咱们得喝水吃饭呐。
0: 你一顿饭不吃会饿死啊！
5: 这，哎，你是怎么了？
0: 你，
5: 哎，媚娘，你瞧瞧嘛，这世林进京赶考，这是正当的事情嘛，他连饭都不做了。
2: 爹，
0: 媚娘，
4: 大娘，我走了。
0: 哎，别忙嘛，留在这儿吃晚饭呢。
5: 哎呀，你干什么？得了吧，你饭都没有做，留人家下来喝西北风啊？
0: 媚娘，
5: 瞧瞧吧，你把人家得罪了。哎呀，我跟你说，世林虽然走了，可是日子我们总得过吧。
2: 哎，爹
5: 啊，
2: 你还说，看你都说了些什么嘛？
5: 我又说些什么了？

0: 许世林走了，你为什么不向我禀报？美娘实在不知情。你对许世林情有独钟，是不是？美娘不敢。许世林是文曲星转世，一旦考中状元，是恩将至，雷峰塔头，白蛇出世，到时候，我要说你是个小小的玉兔精，就是我金拔大王也难逃厄运。也许。
1: 那个许世林对你不忘前情，饶了你也说不定啊！大王笑言了。
0: 那就杀了他。今晚，许世林会到青龙山。啊！你到青龙客栈去等他。我告诉你，如果你下不了手的话，我就先送你上西天。
2: 是。

0: 你们这两头猪啊，客官来了，还不快开门？哎，真是。
1: 客官，住店是吧？里面请，
2: 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0: 嘿，客官，请坐，请坐。快招呼！
1: 客官，你要吃点什么？
3: 一碗大肉面，多加汤水。哎，
1: 替您施寒，要不来二两烧酒啊？
3: 不用了。
1: 啊，是的，一碗大肉面，宽汤，不带烧酒。
4: 哎，好，马上来，马上来。
1: 客官，您是行商的还是赶路的？
3: 关你什么事啊？
1: 不瞒您说啊，我们这青龙山可有土匪呀、
3: 土匪
1: 专门打家劫舍，遇见像您这么白净的人，也许给绑上山。不说了，不说了啊。
2: 哎，公子，公子，面来了。你慢吃，慢吃。
1: 不过啊，话说回来，公子您要是肯舍些银子的话，我们可以替您前后打点打点，也许能够通融通融的。
3: 哦，原来你们跟土匪可以通融的。
2: 没错。那我们不是成了土匪了吗？读书人就是读书人，骂人啊还不带脏字儿呢。
1: 我们也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您肯舍命不肯舍银子，万一出了什么事的话，您可别说我们没有通知你哦。
3: 谢谢你们的一片好心。客房在哪里啊？
1: 楼上，要灯加5钱。哎，请。哎，客官，您睡觉熄灯，起身撒尿，要小心一点啊。
3: 小心什么？
1: 我说小心灯头火。

0: 我看你以后再不敢再偷
1: 懒。哎呦，好，不敢了，不敢了。
2: 队长，
0: 慌什么慌啊？
2: 生意上门了。
0: 啊？
2: 有没有油水啊？他的包袱啊，沉甸甸的，有料哎。
0: 好，老规矩，晚上午夜三时动手。
2: 那我先去睡一觉。
0: 懒虫，还不快去磨刀去？
2: 哎，是是是。
3: 快跑，孩子，快跑，快跑，快跑啊！
0: 哎呀，你怎么了，老婆？
3: 我看见一伙人拿着刀要杀士林。眼看着就要追上了，我就大叫：“孩子，快跑，快跑，快跑！”
0: 哎呀，你是气迷心啊，神经病吧？士林才走了一天呢，你就什么死啊杀的？你成天揍他？
3: 谁说我揍他？我是放心不下呀。
0: 哎呀，天哪！士林今年都20岁了，想当年我20岁的时候，我都开始当捕头了，不要老把他当小孩子看吧。
3: 你哪能跟士林比呀？
0: 哎呀，
3: 你只不过是个凡夫俗子。士林他娘，他可是一只千年修道的蛇精啊！阿弥陀佛，是只好蛇精啊！这会儿，他人还被关在雷峰塔下面。你以为法海那个老和尚会死了心吗？天下那些妖精老道，也都死了心吗？还有那个邻居媚娘。怎么长得跟弟妹一个样呢？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儿，你说我能不担心吗？
0: 哎，这倒也是啊。
3: 你叫我怎么能睡得安稳呢？这倒也是。这孩子，这会儿他走到哪儿了呢？
0: 一估计啊，应该到了青龙山了。
3: 青龙山？
0: 哎呀，啊，青龙山呢？
3: 公府啊！
0: 啊，
3: 这抹来上哪儿去啊？
4: 我去找士林啊！
3: 哎，你要到青龙山呐？
0: 是啊，青龙山那个地方龙蛇混杂，士林经过那个地方会有危险的，我保他过去啊！
3: 哎，你要去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0: 哎呀，好了好了，你放心好了，我心里面都有数了。

0: 我不能下手，我下不了手。为什么要我去害我所爱的人？太残酷了，太可怕了！
1: 红梅娘，时机已到，还不赶快动手，这是你最后机会了。
2: 难道你忘了你的身份，你的任务吗？赶快去青龙山！大王，大王，求菩萨，让功夫跟士林平平安安的回来，还不赶紧跟菩萨磕头！事到如今，光磕头有什么用啊？赶快想个法子啊！妇道人家。 还有什么法子好想的？我们又不会搬刀弄斧的。哎呀，找宝山，让他去把你爹给找回来。天都这么晚了，恐怕不太方便吧？事情到了这么紧急的时候，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们这会儿就走，跟娘走。哎，就这样。
3: 谁呀？哎呀，三更半夜的，你是谁呀？干什么呀？请问七教头在吗？哎呀，深更半夜的，有什么急事找我们七教头啊？请转告一声，就说李公府的家人有重要的事情相告。
4: 李家的人。哎，李大嫂，冒犯之处，请多包涵，请多包涵。哎，这位是？
3: 小女碧莲，既然大嫂跟千金都来了，哎，你们两位等一下，我马上去通报啊，马上通报啊！哎，
5: 有劳了，有劳了。
3: 七教头，七教头啊！哎，大娘这么晚来找我，是不是士林他？
4: 是这样的，哎，出了一点事儿了。

摔得跟死人一样，现在下手是最好的机会。哦。

0: 你呀、啊，今天就算不死在武媚娘的手下，也快成了这两个山贼的刀下鬼了。世林，世林。
1: 媚娘，我是不是做梦啊？
0: 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会不辞而别呢。
1: 你误会了，我是怕你不高兴。
0: 你这样一走了之，就不怕我会伤心吗？
1: 什么一走了之？等我中了状元，报了家仇，我就会回来找你的。你不信？不信，我可以对天起誓。啊，
0: 我信，我信。你看你啊，急出一头大汗了。
1: 哎呀，你总是……哎呀，我对你是一片真心的。既然你老远跑来送我，我就索性对你说出我心里话。

0: 想说什么？
1: 虽然我姑爹姑妈一直很疼我爱我，他们为了抚养我长大确实付出了不少心血，可是自从我知道我的真实身世以后，我双肩的责任加重了，所以这次我赴京赶考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媚娘，你一定要原谅我不辞而别，我是不能让你替我分忧解愁的。
2: 世林，你的好意我当然明白，可是能替你分担忧患是我心甘情愿的。再说人世间很多事情是很难预料的，就好像天有不测风云，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来这里的原因。
0: 你是怕我会变心？我对天发誓，如果我
2: 世林，我是说

0: 么说呢？
1: 你怎么了？
0: 我是怕听一遍，好梦难圆。

0: 没事，我是男子汉大丈夫，这点小意思算什么？就算真的伤了眼睛也没事。你是个弱女子，要是换了你啊，你就受不了了。
1: 我不是弱女子。
0: 难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吗？你怎么了？啊！你，
1: 我是武夷山的玉兔精。啊！我本来是天上瑶池的一只玉兔，可是我触犯天条，被贬下凡。但是我不甘心被人烹煮下酒，所以在武夷山修炼成精，现在奉了金拔大王之命，追随你，伺机报仇。
0: 我跟你何冤何仇？
1: 因为你亲娘拜娘子，杀了金拔大王的儿子蜈蚣精。
0: 可是，你从来也没有对我下过手，从来都没有。
1: 我，有人来了。
2: 几位公爷，有何贵干？
3: 这是不是青龙客栈啊？
2: 没错，青龙山远近十八里，就咱们这家青龙客栈。
3: 那昨天晚上有多少人来同店呢？
2: 这可记不大清楚了。好像……
4: 哎，别吞吞吐吐的，到底有没有一个年轻白净的书生啊？
2: 书生，是带方巾的还是没中举的？大比之年，赶考的书生这么多，公爷，您说您要找的是……
5: 哎，哪那么多话呀？支支吾吾的，其中必有隐情啊！
2: 公爷，咱们可是正经的买卖家啊！青龙山方圆百里，也是出了名。
3: 哎，到底有没有啊？
2: 这我就不清楚了。
3: 好好好，快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2: 掌柜的不在房里，
4: 咱们少跟他废话，上去搜。
1: 姑爹。
5: 世灵啊！世灵。哎呀，世灵，
1: 姑爹，
5: 我可找着你了。
6: 公子，
1: 发生什么事？
5: 自你走了以后啊，你娘成天在那儿啊，疑神疑鬼。

0: 鬼的，一会儿说你啊被强盗给抢了，一会儿又说你被妖精给害死了。你看您这不是好好的吗？
1: 是好好的。
0: 哎，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
0: 没事，那我就放心了。哎，早点睡啊，那我回去交令了。
1: 姑爹，啊，请你回去转告姑妈，承蒙你们的恩泽，璞玉成人，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就此拜别。
0: 哎呀呀，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只要记得，中了状元回来以后，光宗耀祖的时候啊，别忘了我们两个老姑母就得了。哎，明天呢，早点起来启程，到了京城啊，记得给我们写封信啊。哎，快歇着吧，我回去了啊。
2: 告辞。
0: 走走走走。天亮以前赶回县城啊，还误不了明天的事儿了。
3: 我可警告你啊，好好伺候我们许公子，要是出了事，我找你要人。
4: 哼，是是是，
3: 当心点啊。
4: 是是是，公爷慢走啊。
3: 还好，幸亏掌柜的还没下手呢。

0: 大声叫什么？早就死了。哎，可是我刚明明看到有人呐，四处搜一搜。
1: 是。哎，头
0: 啊，你看。
2: 青龙客栈，哎呀，是你会不会出事情啊？快跟我回去！
3: 是。
2: 你为什么不叫你姑爹抓我走呢？冤有头，债有主，无谓连累他人遭殃。不愧是白娘子的儿子，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走呢？ 走到哪儿也是一样，既然母亲的债要我归还，你动手吧。史林，我要是要下手的话，还会等到今天吗？不杀我，金马法王能放过你吗？我就凭着我500年修炼的功力。
3: 拼了！媚娘，史林，我留下来应付金拔法王那个妖孽，怎样也能抵挡几个时辰呢？哎，你趁天黑，你赶快走吧！哎，不，要死，我们死在一起！
2: 说什么死？你要活着，你要考中状元，为你爹，为你娘。
3: 为冤屈的白娘子伸冤报仇啊！来，你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哎，让你为我承担千金重量，就是我中了状元，报了母仇，我还算是男子汉吗？我不走。啊！史林，金拔就在附近了。
2: 无法无天，贫血显微，循环不息。法王，徐家公子，他跟你无冤无仇的，可求法王。
3: 你放他一条生路吧！你凭什么要替他求亲？
2: 找法王，你放过世林，我愿意舍弃500年的真身，你从此服侍大王，天龙八路。
3: 哼，又一个白娘子，又一段人。

人邀请？你不知道吗？那条白蛇精因为一段孽情，至今还压在雷峰塔下。我今天要把你斩尽杀绝，永世不得翻身。

快点！

0: 快快快！世林，
1: 国君，
0: 你们没事吧？
1: 我们没事，可是
0: 我们去帮他。
2: 是，
1: 小心啊！

0: 这里有难。亲闺眷恋红尘，私自出塔，实在是因为母子连心，我不忍心看见儿子被丧那个妖魔之手，所以甘冒天谴出塔救子，望求佛祖明鉴。
1: 大胆孽畜，竟然敢逃出塔去！
0: 救了儿子，我立刻回来。
1: 你儿子如果得救，你就前功尽弃，永不超生了。
0: 救子心切，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此拜别神仙。
1: 本身职责所在，不许你出去。

0: 是？
1: 金拔，我就是你要找的白素贞，冤有头，债有主，今天就是你我了断的时候。
2: 娘，
3: 弟妹，
1: 圣灵，圣灵，
2: 娘，死儿。
3: 石林，
1: 娘，

0: 妖孽，私逃雷塔，该当何罪？
1: 世灵是我亲生子，他已经危急一旦，我身为亲母，不去救助，且待何人？
0: 白素贞，你在塔内修炼真心，就是要却除六根，戒起三孽，否则难忘有超生之日。
1: 人有善念，天必从之。为人父母，爱其子女，实乃人之常情。我有什么罪？
0: 你就罪在六根未净，心未归正道。白素贞，回塔去吧。带他回去。
2: 是，走。
3: 娘，
1: 我自己会走。是，
3: 娘，不，不要回去，不要回去。
1: 是，娘的将来就靠你了。
3: 娘，不要回去，不要回去，不要回去啊！娘，娘，娘，不要，不要，不要回去！娘，娘，来！你这个疯和尚，你专门拆散一家夫妻，破坏一家团圆，你口口声声仁义道德、慈悲为怀，其实你只是个假仁假义的江湖术士、骗子！你是造成人间悲剧的罪魁祸首！
0: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3: 娘，娘，娘，媚娘，媚娘，媚娘，媚娘，媚娘。
4: 世灵，算了吧，由他去吧。
2: 世灵啊，
4: 李大叔。
2: 世灵，你还要赶着进京，别误了考期了。
3: 那你，
2: 我只是受了一点小伤，没有关系的。爹还等着你中状元回来的，啊，宝山，你好好照顾他。
5: 是
2: 啊。
3: 不，不，娘，
4: 世灵，
2: 快去，
4: 世灵，
2: 快去啊，
4: 世灵。

0: 诗琳，诗琳，诗琳，啊，诗琳，你别喊了，他们都被抓走了，你就算喊破喉咙，也没有用嘛，是不是？
1: 什么？都走了，全部都走了。
0: 诗琳，你一定要振作，咱们还得进京去赶考。只要是你能得状元，册封官告，将所有的事情奏明圣君，这样的话就可以救你娘出塔，说不定媚娘也能再相见啊。
1: 真的能救我娘？还能接媚娘？
0: 会的，一定会的。走吧，往京城的路还远呢。
2: 嗯。哎呦！哎
3: 呀，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嘛？哎呀！待会儿我找个大夫给你瞧瞧。哎，
4: 老婆，我见着弟妹了。
3: 弟妹，
5: 姨娘。
3: 哎，那他人呢？
4: 又被那法海给押走了。
5: 啊？又被那可恶的和尚给押走了。
4: 哎，真可怜呐、他们母子两个匆匆忙忙的见了一面，又分开了。哎，还有啊，那媚娘她也去了耶。
5: 媚娘？
3: 媚娘她去干什么？
4: 去救世灵啊。
3: 嗯，她行吗？
4: 哎呦，你不知道啊，她不是一个凡人呢。
5: 又是个妖精啊。
4: 哎，妖啊，又是一个痴情的妖啊！
3: 怎么回事嘛？我们家是怎么了？两代人都跟妖结了缘了，作孽啊！
5: 那如今世灵呢？哦，
4: 宝山陪着他进京了。
5: 娘，
3: 哎呀，你放心了，世灵他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儿的。哎呀，有宝山陪着就没事了，不会有事儿的。
5: 娘。
3: 观世音菩萨，求您保佑我们许氏家门代代平安，保佑世灵到京城一路顺利。
5: 求菩萨保佑我世灵哥皇榜题名，衣锦还乡。
3: 保佑世灵不要再碰到妖魔鬼怪了。

我让女才雪士林的阳金真气，可是你迷恋她，动了真情了。哎，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痴情的人，真是可笑，可怜啊！你留下的真情，到头换来的还不是人家精心烹制的一盘美味的兔肉？哼，好，我不会轻易废掉，我会慢慢的熬你煎你。 直到你剩下最后一口气，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你倒是说句话呀，一连好几天嘞，你也不说句话，也不爱吃东西，这样下去啊，会死人的。京城还那么远，这半路上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你让我回去怎么跟你爹娘交代？你再这样下去，就是到了京城，你拿什么精神去参加考试？如果你得不了头科状元的话，你爹娘的冤仇又怎么报呢？
1: 是啊，宝山，我娘被押回雷峰塔，我救不了她，梅娘被金马法王带走，我无能为力。你说我还算什么男子汉，还算什么尽孝道？我恨不得能逼着一把钢刀把那个法海和金马法王统统杀掉。
0: 世林，你千万不能这样自怨自艾，这仇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这有一句话叫做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呢、啊。
1: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不甘心啊。
0: 谁甘心啊？可是还是得等机会啊。
1: 说的也是，
0: 本来就是嘛。想不到我这个粗人在孔夫子面前还能卖文章，哼，还真有用啊。

0: 饿了吧？先找个地方歇歇脚，再祭祭五脏庙吧。嗯？
1: 嗯。
0: 走吧。哎，嗯，你看，前面就是一街客栈。
1: 啊，不行不行，我怕怕了。
0: 怕什么啊？
1: 怕又是家黑店呢。
0: 嗯，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坏人少。嗯，真是的。
1: 哎，难道你没听说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吗？
0: 嗯，还是你们读书人会说话。走吧。
1: 啊。
2: 客官啊，小店的包子可比得上京城的柳泉居啊，保证你们吃了以后啊还会再来买。
0: 你说了老半天，你那个包子到底是什么馅儿？
2: 哎，有猪肉韭菜、羊肉白菜、牛肉大葱，还有一种啊可是绝活啊，
0: 人肉馅儿
1: 啊。
0: 哎，世林啊，你别紧张嘛。
2: 怎么这样说话呢？你当我们这儿开的是黑店呐、啊、像母夜叉、松二娘啊？
0: 哎呦，我们这个兄弟啊就是给黑店吓怕的。哎呦，没事了。
1: 哎呀，
2: 难怪难怪会吓出病来。
1: 那你说到底是什么绝活
2: 啊？我那是啊黄鱼羊肉馅。
0: 那是什么馅啊？怪腥的。
2: 哎，小哥啊，你可真是少见多怪啊。那我问你，鱼加羊是什么？
0: 鱼羊
1: 鲜
0: 啊，鲜，
2: 对，就是鲜。咱这包子王的铁招牌可不是吹来的哦，在这京城百里四周，有谁不知道我这包子王的？
0: 哼，
1: 哎，说他胖他就传起来了。
2: 那我还告诉你啊，这样往京城赴考的举子只要路过包子王一定进来买。
1: 哦，为什么呢？
2: 吃了他呀保证独占鳌头，皇榜首名啊。
1: 哦，这么说我可得尝尝了。
2: 哎，客官，我看你这相啊准是个举子，你看你轻易潇洒，温文有礼。
1: 哦，谢谢谢谢你金口玉言。
0: 哎，好了好了，包子王啊都变成铁嘴王了。哎，
2: 对不起啊，
0: 快拿包子吧。
2: 哎，好，
0: 我肚子饿得都咕噜咕噜叫了。
2: 马上来啊。
0: 哎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轻点轻。

0: 会治啊？
1: 我又不是大夫，也不是跌打接骨的师傅，我也只能这个样了。
0: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跌断了也干脆，省得你东跑西跑，连家门也不摘。
0: 拿壶壶酒来。
2: 我给你啊，爹。
0: 打开呀、啊！
1: 别管他，怎么做都不对。
0: 那就不用你们管了嘛。李林，你给我把九爷请来。
1: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九爷也是个出名的跌打接骨师傅啊？
0: 本来就是嘛，你们女人碰到事情呢，就会手忙脚乱的，没有城府，沉不住气。
1: 哦，就你沉得住气，碧莲，去请九爷来吧。
2: 好。
0: 过来呀，不忘捏捏呀。啊、
1: 哦，我捏你可不许叫疼啊！
0: 哎呀，轻一点捏就行了嘛，活血活血啊！
1: 啊、
0: 哦！哎呀，哎呦哎呦，
1: 别叫疼。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马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0: 远山，森林，疾驰的汽车，它将带我去往何处？这里是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它还有一个别名——大树王国。
1: 你在保护区里面工作已经有多少年？
2: 我有38年了。
1: 38年，经历很丰富的。
2: 因为一直这个学校毕业出来就在这里了。就是柳山。
1: 柳山。
2: 古树呢，它长得非常高。我们这块地方呢，当时雷集中发生的地方，有的是直接击中导致死亡。有些呢击中的偏了一点，半棵树击中，半棵树死掉之后呢，微生物会侵入造成树体腐烂，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古树进行救护。
0: 救护古树听起来很酷，但当我抬起头，我觉得这并不轻松。

0: 好了，成功射中了啊！最开始的时候最细的绳子，然后用这个细绳子把这个粗绳子拉上去，人可以拉上去啊。
1: 赵老师一直在给我介绍救护蛊术的方式，说实话我有些走神。
2: 到了出差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病什么虫。
1: 显然这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正是因为一项制度创新。
0: 我们现在的叫一术两掌啊，术呢是蛊术，两掌呢就像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就是说担任这个科研术长，派出所的公安啊，他们来担任蛊术的警长，那么就是称为一术两掌。
1: 一术两掌，多么有趣的名字。那还有别的保护手法吗？
0: 这个树的空洞啊，通常呢是底部空上去，因为下面因为太潮湿了，它有很多的微生物把这个木质部给分解掉了。
3: 通过敲击这个传感器，声音在这个树干里面它会有一个传播速度的，如果有空腹的话，传感器会有一块蓝色或者绿色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视情况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一个操作，那么避免它在台风的天气啊，它会有一个倒伏的一个风险。
1: 天目山深处，他们正全力以赴，这些自然的馈赠被精心地呵护着。
0: 通过这个法呢，就是我们天目山呢更加的有法可依了。
1: 一座城为一座山立法，这是一个浪漫的举动，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他叫刘百良，一位跟踪拍摄天目山超过20年的摄影师。走在大树王国之中，我一直在想，关于这座山还有什么故事呢？
4: 你刚拍的是什么？
5: 那是一个古的银杏树哈，有雾来的话它就有层次了。等一下我们一路走都是大树王国古树参天的。
1: 天目山拥有全球最大的古柳杉群落，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就有500余株。
5: 现在我们来到了天目山最有名的叫五世同堂，这个树干特别苍老吧，你看那些是不是像小朋友一样。
4: 对，
5: 它就是同一个根系逆发的，是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一个物种，在恐龙时代大概有上百种吧，现在就剩这么一种，就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所以这个银杏是天目山是个种源地。
1: 刘百良告诉我，古银杏全球几乎灭绝。科学家根据银杏的基因组信息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分子标记的工具，通过研究发现，天目山是银杏重要的冰期避难所和海外银杏起源地。当我站在这苍劲古老的银杏前，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真奇，我们人类在它面前又是何等的渺小。
5: 立道岩的水晶柱是在北魏，距我们这里现在呢是1500年。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叫榆钱县北天目山，山上有双木，皆是几百年树，唯自强凤岭。1500年，他看到的这一片森林，都是几百年树。到现在的话，你加1500，那有些树都2000年以上。前面呢就是大树王了，大树王是在宋朝的时候，它就叫千秋树了。据记载啊，这个树呢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天目山，封它为大树王。所以说老百姓呢

0: 把它当成神树了。它的直径有2米3，一般都要7个人以上才能。
1: 7个人可以吧？我也想抱抱它。
0: 20年前也给它拍过，记得那个枝丫其实是一颗种子啊，掉在里面发芽发出来的。树已经枯萎了，但是它又有新生了。
1: 这个树。

0: 别的植物都还会一起活着的，
1: 很神奇啊，生命在更替啊。
2: 死亡与新生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新老大树王并立于天目山，这生命的轮回又何尝不是自然的智慧呢？不远处的清凉峰，那里也有着新生的故事。这是张淑妍，一个痴迷于守护梅花鹿的男人。
3: 这个树叫灯台树，这个梅花鹿啃掉，它单宁含量比较低。
4: 这什么是鹿的脚印？
3: 这就是梅花鹿的脚印。
4: 哦，哎，这个肯定是今天过了，
3: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叫鹿眼不藏丝，梅花鹿的它只要一根细细的丝它都会知道。春季公鹿老的鹿角掉了以后它躲绒，它会到很安全的地方去。母鹿呢它也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躲起来生小鹿。这是它胆小谨慎可以活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梅花鹿其实远远就发现我们了，一个是声音，再一个是气味啊。待会儿我会一个人去，你别去，然后我尽量把我看到的梅花鹿拍回来给你看。
4: 好，可以。
2: 张淑妍独自离去，树林里我看着她的背影，莫名的有些动容。
4: 小的好可爱，它现在好几个。
3: 你看，
4: 对，
3: 2002年的时候，咱们救护了一头小鹿，给它用羊奶喂大，朋友们就叫我鹿爸爸。但是现在小朋友就我更愿意别人叫我鹿爷爷。
2: 鹿爸爸变成了鹿爷爷，保护者变老了，但梅花鹿却多了。这里的社区又如何呢？
5: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充满激情的朋友，
2: 叶国富。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美天目山四化夜览桥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到天目山的游客必须要经过我们夜览桥村，我们通过美丽乡村建设，95%的家家户户的都是看都是避暑了。我们夜览桥村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美丽乡村。我们录音是年轻人的天地啊！边唱歌边吃烧烤边歌舞晚会。
2: 叶国富告诉我，月亮桥村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民宿经济，生意火爆。
7: 很漂亮。I like this kind of homestay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It feels like a kind of a homestay atmosphere.
6: 每一个房间的风格都不同的。
8: 我是月亮姐姐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
9: 叫玛塔。
7: 大家好，
9: 全国各地的学员啊，他要学民宿管家插花嘞，我也会给他们去上课。
7: 对，我觉得这个民宿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之前没有听说过。
2: 大树王国的故事里，生命更迭，百姓安康，这是我理想中的和谐世界。那下一站呢？
10: 我叫尹开富，我的一生，我觉得自己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和参与了九寨沟的保护。
2: 前往四川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看尹开普先生的书。70年代。因为一次野外调查工作，应开普意外与九寨沟相遇。当森林受到采伐的威胁，

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四处奔走呼吁建立自然保护区。此番努力之下，九寨沟才有幸得以保存至今。

0: 这的空气真好。
1: 是吧？山里面的空气很好，
0: 哎，
1: 而且
0: 真
1: 在
0: 的。
1: 这儿很安静，你在这儿可以听到很多声音。
0: 这些
1: 树底
0: 都是
1: 下有
0: 风
1: 几
0: 的
1: 只，
0: 声音，
1: 对，风它从那种树林里面穿过那种声音。中国的汉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松涛，
0: 松涛。
1: 松树形成的那种海浪的声音。
2: 松涛，松林如海浪般摇曳，让无形的风也有了形状。
0: 你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保护区是在哪里？
1: 这里面，我现在就是很喜欢的这条扎入沟呀，因为这条沟最为安静，你可以让你更亲近自然，能够更纯粹的去感知自然。
0: 对，而且这里走路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 的。
0: 真的，这个地也有点软，
1: 嗯，
0: 就是
1: 对，
0: 环
1: 它
0: 境
1: 那些
0: 好。
1: 落叶啊、苔藓呐、啊，就非常自然。
2: 扎入沟曾经未对游客开放，王艳主导开发的生态徒步路线将会给山沟里的居民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其实保护区进来可应该是对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改变。以前就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牧业，慢慢都被现在的旅游业给取代了。好多这种老百姓现在就是说从事旅游业。
2: 在松树下漫步，我开始深刻地感知到自然的魅力。
1: 你看，像这儿藏族就很崇拜那种大树，万物有灵这种崇拜其实是好的，就是说更去敬畏自然，而不是说我去自然里面无休止的去掠夺。
0: 我觉得我们在保护生态的这个方面会学习很多。如果我们能了解当地的人的一些风俗，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承的智慧。
1: 马上就可以看到村寨了。
2: 九寨沟，因为有9个藏族村寨，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这里的一切，都与藏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1: 这个寨子的话并不大，只有49户人家。他们这儿虽然是现代化的建筑，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用很多传统的材料。
0: 呀！
1: 他是当地的藏
0: 你
1: 族，
0: 好，
1: 也是我们同
0: 哎，
1: 事。这是哈达，黄哈达，表示很尊贵的一个。
0: 哇，非常感谢，很漂亮，真的。这个是什么？
3: 这是后
1: 传统的藏式家庭是没有厨房的，就是这儿就是他们的厨房，就是围着火炭，所以说基本上重要的生活场景都会在火炭边上。
0: 是一种面包吗？
1: 嗯，对，这个是核桃饼。我跟你说，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核桃，是吧？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主食，它是用核桃做的。
0: 是甜的还是咸的？
1: 这个应该是咸的，
0: 咸的。
1: 也有做甜的，甜的、咸的都有，就看你的喜好。这是酥油茶，来，而且
0: 谢
1: 九
0: 谢。
1: 寨沟的酥油茶是甜的。
0: 非常好喝，有一点甜，但是没有太甜。一会儿再跟我说一下怎么做，我写一下。I drank what it's called in English buttermilk tea, but it's not the same because this has more an addition of walnuts and some other spices, so it's much richer in taste. I love it.
2: 当地居民生活得很幸福，杨金秀也是如此。

0: 现在带我去看什么？
1: 我现在带你看的是我们这个景区里面的树正寨，现在旅游开发了嘛，老百姓主要以旅游收入为主。树正观景平台高空，我们可以往下看整个寨子，还有树正群海的全景。
0: 让我期待，最漂亮的应该是最高的地方。
1: 对，
0: 哇，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颜色真的
1: 特别蓝，像大海的颜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峡谷里面，然后出去的机会很少，然后因为这个海刚好跟大海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又非常向往大海，但是这个面积啊又没有大海那么大，所以说我们经常叫这些湖泊呢叫海子，大海的儿子。
2: 杨坚秀对于海子的个人解读，有趣也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1: 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0: 我们现在是在游客中心吗？
1: 对，这个现在是一个那个中心站，这个就是游客集中的地方。
0: 我听说这个餐厅是你们公共收入分的一个餐厅，
1: 为了景区的更好的发展，集中建了这一个餐厅。这个呢，也有当地居民的股份。这是我们九寨沟的青稞母艾，对，这个是当地的。
3: 好，
1: 这也是景区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用餐的地方。
0: 这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一种菌？
1: 对对，这是我们对，因为我们这个自助餐呢，就提供的更多的是就是本地的食材。
0: 中国里面是很多，外国人会特别喜欢。
1: 这边就是一个旅游纪念品的售卖区，我们提供了有90多个摊位，给我们的当地老百姓来增加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
0: 那我们一块去看看。
1: 好，待会儿我们去看一看。
2: 人类学家也是要逛街的，请允许我开会小差。
0: 这个是牛骨吗？石头。
4: 对。
0: 这是手工的吗？
5: 手工的。啊。
0: 你们这里国外的游客多吗？
4: 多，四面八方的人都。
0: 这是男的，是女
4: 的？我们这个藏袍是都是男的
0: 跳的，
4: 但是我们平时戴的还更多一些，更大一些。
0: 对。雷老师你好。
5: 我带你去黑脚寨，我们的一条金翠样线。
0: 好，那我们走吧。好。
6: 九寨沟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它涵盖的各种景观，高山草甸、湿地湖泊，都是物种比较多。我们兽类有80多种，鸟类有269种。
0: 我们今天都能见到是吗？
5: 这个。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运气。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更换一下我们的红外相机。如果说是遇到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动物，必须用定位系统记录动物的痕迹啊，包括这个物种周围环境信息都得采集。所以得慢慢看，我们上山就是就到处在看。妈的，黑熊它冬季刚刚冬眠起来的时候，就是吃的东西比较少嘛啊，它会通过它的爪，把这些丝肉就吃它的这个人皮。啊，
0: 全皮都是它能掉的，这个油也这里出来了。
5: 你看这到处都是黑熊干的，待会儿我们放一个相机在这里啊。动物过的路我们称之为兽径，比如说那个动物就比较小，我们就要把它这个位置放低一点啊，这里还要调角度啊。
0: 一个相机会在这里会多久啊？
5: 它这个可以是五六个月。
0: 五六个月可以啊，找一个好的角度。
4: 对，
5: 那样它出发了就红外感应，它就会拍照片或录像。
0: 1、2、3。
2: 雪山、海子、松林，我很好奇，那一年的印开普先生是否也有和我一样的相遇。

我走向长海，尝试感受风。而我正站立的这个地方，印开普也曾在1978年占领，是他重新发现了九寨沟。湖水湛蓝，天空明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仍旧照耀着这片大地。我坐在印老坐过的地方，试着去体会他第一次见到九寨沟时的心情。我猜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说实话我却有点想家。风继续吹着松林，奇怪的是还未分别，我已经开始期待再一次与九寨沟的相逢。

0: 六月初夏，湖南张家界。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53岁的赵建国起了个大早，他要去采摘古老而名贵的药材。奇峰林立，新古纵横的张家界，是古老生物的庇护所。百万年历史的野生杜仲树，像植物活化石，隐匿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早在2000多年前，杜仲就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杜仲通常以干燥树皮入药，味甘，性温，有补肝肾、强筋骨、固筋安胎的功效，是名贵的滋补药材。杜仲在中药配方中经常与别的药材配伍，以增强其功效，但一切要先从采下杜仲树皮开始。高温湿润的季节，杜仲树形成层，细胞分裂旺盛，树皮最容易剥离。
1: 从前我们采这个杜仲树皮呢，都是把这个树斩断，斩断了以后呢，就一节一节的采，啊，采了以后呢，把这个树呢就做柴烧了。
0: 杜仲树的生长极为缓慢，生长15年才能取皮入药。传统的伐木取皮，直接导致野生杜仲树林的成片消失，而赵建国采取的是现代发明的半环剥法。

以砍刀破口，以竹片包树皮，每次都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及树皮内层，同时只剥去树皮的二分之一。

用这样的方法，3到5年之后，杜仲舒又能恢复元气。珍贵的杜仲，需取之有序，还之有道。本草如人，循环往复，才是长久之道。

压平，对晒，经过细致的加工，杜仲等待着与另一位中药的相遇。

0: 把狮子做成巨型木偶，两人默契配合。随着鞭炮和锣鼓声舞动，节奏、律动，我原地穿越回了经典的中国功夫片之中。
1: 我感觉这一点都不容易，
2: 很难，很要体力。
0: 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兴奋，这是中国广东，鼎湖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火药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此般运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
3: 苏建人的原名是苏华林，据传他上武当山学艺回来以后，给予我们村民啊治病啊施法设坛设宇，我们村民为了纪念他，在这里修建苏建祠。
4: 每逢农历的四月时，每家每户都过来祭拜。
0: 在我看来，眼前的一切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缩影，感恩也祈愿，村民们带着贡品前来，不为盛大的仪式，只为给传说中的恩人道一句生日快乐。
4: 今天呢，苏建人办我们招员呢，这个村民每家每户他邀请的人过来呢，为家里要做的一些我们比较好客的那个菜用。
1: 来，这差不多都来了，
4: 都来了。
1: 对，这是一个公共，你们村公共的一个地方。对, 对, 对, 对，
4: 如果我要这里了，提前说一下，如果我要了，那个其他人就不用了。都是先到先得。
1: 有鱼，有提鲜鱼。
4: 这个食材也有很讲究，自己养，
1: 不是自己养的。
4: 对，因为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为了这一天，不能简单吗？
0: 粤菜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我也是为了这一天呀。开吃，
4: 这个是鱿鱼。他们吃完以后，他会评价今天做的怎么样，好不好吃，他们会说，不好吃他也会说，对。
1: The food is really delicious, and you know everybody seems to enjoy it. It's really family and friends coming together for a celebration.

0: 饭后的阵雨如期而至，焦元村、梁家人和鼎湖山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1: 梁氏宗祠也是鼎湖山山主故居，它起建于1372年，到现在已经600多年历史。
0: 鼎湖山是焦元村的后山，村民世代精心呵护。山中的庆云寺也沿袭了守望自然的传统，开山祖师甚至刻下碑文训诫后世。

0: 祖先立下来的规矩，我们历代的法师啊都来保护森林。
1: 我曾经做过禅宗相关的研究，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熟悉的味道。僧人植树守山，这似乎是镌刻在灵魂里的传统，当然也是藏在林间的智慧。如今此般智慧也有了它在现代的意义。
2: 车老师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鼎峰山站。
2: 谢谢，
3: 我是鼎峰山站的楚国伟。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样地的情况。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呢，是我们鼎峰山站的季风禅林霍叶林综合实验场。现在呢，我们去更新生产监测，因为树的生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固碳的过程。我们是每个月定期来扫根。可以打开这个电脑。箭头对着这个红点运行这个程序，这就是一个扫根的程序。用这个根系监测系统，每20厘米监测一次，就可以把根管周围的土壤以及这个根系生长的情况都可以把它扫出来。那我们现在就扫第二层。为什么我们要做分层？每棵树它不同深度，它的根的多少都是不同的。它更深一层的根就会少一些。
2: 对，这个图片比那个少很多。
3: 对，一般来说我们做到1米已经够了，因为再深的话这树根会更少一些。通过长期的连续的观测，可以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根生长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导这个树的生长情况。
2: 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些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3: 我们鼎峰山呢，水平梯度来说，我们有演梯初期的马尾松林，演梯中期的真霍叶混交林，以及我们这个地带性的群落季风禅林霍叶林。我们在不同的生态类型都有监测，实际上这个树的生长跟气候关系很大。OK， let's go。建这个塔可以更直观的就把一个区域的碳源碳汇的数据特定出来。
4: Very good。
3: 鼎峰山呢，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我们属于北回归线附近，全世界的北回归线附近都是荒漠，但是在我们华南地区都是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也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
5: 我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个小游戏，找重物。
6: 找什么？
5: 五只螳螂。啊，这个很像。哇，你看这个公鸡型螳螂正在捕猎呢。啊哈！
1: 鼎湖山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彭立方将自然与科学教育相融合，提出了鼎湖山模式。

0: 山这片森林，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富集，所以我们这些树木呢，它能把我们人类释放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很棒。这样子的，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降低。我们欢迎玛塔呢，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一个研学的团队。
1: 大家好，我叫玛塔，我来自塞尔维亚，是欧洲的一个国家。然后我在你们中国在这里来做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我特别开心今天加入你们的研学。
0: 刚刚老师讲到这个植物呢，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吃碳的森林。那我们今天呢，让你们当小小科学家，所以说这个叫小小科学家的之路。小小公民科学家是基于鼎湖山模式下成立的品牌，通过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的一个融合。那我们就希望把简单的监测呢，能给公众，让公众去帮我们收集科学的一个数据。胸径为20厘米的树，你看可以固碳多少千克啊？108，相当于火车从上海到鼎湖山排放的碳。那我们怎么去测量一棵树的胸径啊？
2: 给它把整个树都给围起来，它就会。
3: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一群孩子中间静静观察。
0: 测量这棵树的胸径，一定要在1.3米的高度。1.3米是不是在这里？
3: 彭立方的林间课堂，让碳中和这个抽象的标题，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知识。
0: 我们2011年就成立了一个碳专项，来评估这片森林它到底能储存多少碳。然后我把这个研究成果呢，科普化成这些学生所能认识到的知识。鼎湖山美不美？
3: 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它象征着胜利。这堂科普课的最后，我将许愿球抛入其中。希望我身旁的这些孩子们能从保护区获得知识，也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

别害怕，它们只是蜂箱。这里是神农架，一个位于中国中部的神秘之地。

0: 前头。
1: 这是邓氏夫妇。对了，你一定好奇他们在干嘛。
0: 我看电视上
1: 用最传统的方式驱赶蜂群，养草木灰，喷水，敲锣，真是一场刺激的交响乐。通过这种方式让野蜂群受惊聚拢， DNA 被唤醒，蜂拥着去保护他们的女王，如此蜂农才有机会找到蜂王。
0: 小时候
2: 我看到的在草地上那个蜂在这儿。
1: 中国有句古话，擒贼先擒王。
0: 嘿嘿，这下你好拼。
1: 搞定了蜂群的女王，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3: 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红上班。
1: 邓老一直念念有词，蜂王上板，蜂王上板，这些话在空中飘荡，听起来还有点神奇咒语的味道。
3: 蜜蜂就是那个房。

0: 把枯木掏空制成木桶，将被咒语催眠的蜂群放入其中，盖上盖板，用泥浆封口，抽出预留的树枝作为进出口，一个新家就此造好。现在真正的工匠接手，工蜂们就拜托你们努力工作啦。
1: 我准备把你们的蜂蜜送给在塞尔维亚的朋友。哇，好的蜂蜜，很难找到，
2: 别人是好蜂蜜。
1: 对。
3: 那个蜂蜜啊，一般他来说，他从山上采的我花呀，只有这么大。嗯，驮回来，他辛苦嘞，这一头呢就有半斤重。他的是两行。啊。哦，好的，你好。好的嘛，好的嘛，你去年买200斤，今年你要500斤，没得问题。嗯，啊，好的，好的。
0: 500斤，这可是笔大生意。看来住在深山中，丝毫不影响他蜂蜜的销路。扯远了，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
1: 你就是你家后面是不是种一些就是格子树？
3: 嗯，有格子树。
1: 为什么？
2: 就是这个也开花又蛮好看。
3: 跟果子呀。
1: 啊，是这个。
3: 哎，它又叫拱桐。啊。嗯。
1: 你种了几根树？
3: 会有那不少，3000多棵。
0: 拱桐珍贵，价不可估。邓老心善，他将野树周围的种子收集，种在自家农舍的后山。单纯的期待，有更多的鸽子花开在神农架的群山之中。在中国，神农架的野人传说早已流传多年，这些谜团是否和他们交织在一起呢？神农架金丝猴，

0: 京口的主要食物就是树叶，山上的野果，特别喜欢吃花生。花生的话就高蛋白糖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给它喂花生。
1: 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没有。
0: 平时的话，这些小花都非常顽皮的。啊哈。嗯，你看它在树上跳跃啊，翻跟头啊，你追我赶的，这小花它特别顽皮。
1: 哎，他们去抓我们是吧？
0: 不会的，金头挺温顺的。哦，哎呦，
2: 他们老是抓我。
0: 哎，你看你把手攥着的话，他就会抓你的手。
1: 对，
0: 你把手摊开，他知道你手上没有东西，就不会抓你了。哇！哇！就是金头挺温顺的，你别怕。
1: 我不怕。
0: 你一抖，生气一抖，一抖它就掉了。用力一抖。
1: 好。
0: 我们大凤坊是一个研究基地，研究金丝猴行为啊、生态、繁育，还有这个他们还抢。我们的哎呀！你看两个家庭在开始争夺食物打架了。他们平时的话，他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他们觉得在侵犯他们的食物的相互之间的话，就会打架。金丝猴哈是以家庭为单元的，它是一夫多妻，然后的话，它一个家庭里面的话，主要就一个公猴，也就是说别人所称的猴王。这一群金丝猴的话，是从2005年就为了做研究的话，这20年的时间的话，差不多就是在这一片区域。我们神农架金丝猴与陕西、四川金丝猴相对来说，从栖息地方面已经被隔离，分化逐步形成，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亚种来进行管理。

0: 还你。
1: 热闹的猴群中间，有只母猴引起了我的注意。
2: 我看到了有一个猴子妈妈，她背她一个猴子小包包，那个小包包已经出事了，然后她一直会背着她。
0: 就跟我们人的一样，她特别就是心疼她的子女，她就一直抱着她的小猴。
1: 万物有灵，这只金丝猴母亲一定是不愿面对孩子已经离世的事实，这是一种超越物种的伤感。蒋军告诉我，这正是他们专门成立保护站，悉心守护野生种群的原因之一。我真心希望猴妈妈的悲伤能像晨雾一般从山间升腾，并随朝日的第一缕阳光消散。神农架林区的面积有惊人的3253平方公里，守护这片广袤的山林任务显然非常艰巨。于是在最高峰神农顶旁建起了这个瞭望塔。
3: 这个哨塔也是我们整个华中地区是最高的一个哨点，海拔是2900。
2: 那我听说你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火，你们做这个保护工作非常好。
3: 因为我们一天24小时都要在岗位，每天都要报告是否平安，是否有异常。
2: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工作人员？
3: 我们这个哨塔就两个，我还有一个同事，他有老婆孩子，像我是没有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以他为主嘛，让他回去陪老婆孩子嘛，然后我多值值班。这个工作不管是对爸妈还是对子女，爱的缺失还是很多的。
1: 肖大哥话不太多，是一位退伍军人。瞭望塔和孤独的守塔人，这个故事已经讲到了第8代，每一章都写在风和孤独中。
3: 这个是我们8任哨兵的这个图片都放在这里，从第1任一直到第8任，到我们现在经历了有40年了。
1: 奉献精神是人类社会中最崇高的精神之一。当我站立在历代守塔人的故事之前，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3: 我已经习惯了以我这个热爱与守护这片森林，我觉得是我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1: 茶，东方文化里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这一次我要从它的源头开始探寻。
4: 没有心的不要哦，一叶一心。
2: 这可以吗？
4: 那个太大了。
2: 但是它也有心。
4: 这样多一批叶子卖不出去。
2: 这个，
4: 这个可以。
2: 好。哎，你慢一点，你等我一下，我太慢了，没有那么简单。
1: 采茶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经验丰富的林师傅会教我如何炒茶。对了，忘了介绍，他是这里的老板。
5: 要烧到150度至180度的高温，才能开枝头茶。第一道是杀青，要手不离茶，茶不离锅。第二道工序了，揉捻，增加它茶做粉的含量。
2: 就跟面一样那种面。
5: 对。我这都是一个带领那个游客怎么在我茶叶厅的采茶，怎么教他走，我是这个科普体验一个场所，我首席体验会。
2: 有很多游客会来的吗？
5: 有，我一年接待1万多人呢。
2: 1万多，很厉害啊！
5: 我这是游客体验收入比茶叶的收入多些。 最后一道工序的丰沛。

0: It smells really fresh. I'm sure it's going to be really tasty.
1: 我们都知道，泡茶要用好水。那关于水，这里还有故事可以讲吗？
0: 我们今天最重要是做什么？
2: 就是 take the water sample.
0: OK.
1: 湘西河发源于神农架，汇入长江。这里是研究水资源的最佳场所，中国科学院也因此在这里建立了野外台站，去解读水之秘语。
2: 湘西河它是连接神农架和下面三峡水库之间一个重要的生态廊道。我们现在一直有研究神农架的水体的涵养功能，以及它对下游水体的水质的影响，它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我与宋博士的见面短暂且愉悦，现在到了茶歇时间。
3: 高山茶的口感就是香甜，
0: 我感觉很新鲜，就后面有一点点
3: 回甘，
0: 那种回甘，对，
3: 口能有点甜甜的。
0: 对，
1: 在我的家乡贝尔格莱德，我们也有喝茶的习惯，但喝自己采摘炒制的茶叶，这还是第一次。神农架的滋味我尝过了，就不会再忘记。
0: 那你这里很幸福，很放松。
3: 我们来到这儿，属于神农架的生态保护，游客来得多，我们才挣钱。
4: 我未来的目的是把茶园变公园，把村民变我的股民，把茶山变成我的金山。
1: 多么了不起的梦想！我祝福林师傅早日和自己的股民一起看见金山。

史书记载，与大唐交往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200多个。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15次，东罗马帝国先后7次遣使至长安，阿拉伯帝国曾36次派出使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长安和睦相处，各种宗教信仰在长安并存。而在当时的欧洲，人们正因宗教和人种偏见而互相攻伐。当异教徒的鲜血染红欧洲大地的时候，大唐却不分族别，不分贵贱，胸怀世界，包容四方。或许在人类古代文明史上，只有大唐帝国曾经达到过这样的精神境界。这就是继贞观之治以后大唐的第二个盛世，开元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大唐缔造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帝国神话。开元期间，大唐直辖321州，边疆州达到了800个，人口至少有5000多万。在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人口也不到300万。大诗人杜甫的诗《一夕》是那个年代最好的写照。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每年正月15，长安城都要举行盛大的上元节，上元节的灯火尤其繁盛。数千名丽人在灯轮下踏歌，3天3夜都不间断。这是一个歌舞升平的时代，一个名副其实的盛世。

今天，海外华人的聚集区仍然以唐人街命名。对于所有的中国人而言，做一个唐人是深藏于内心的渴望，是永不泯灭的理想。公元八世纪中叶，长安成为东方的传奇。

0: 甜甜甜星球。乐比号发现甜甜圈星球，这可是一个大发现。对，要给妈妈看看。妈妈快看，乐比号发现了甜甜圈星球。
1: 哦，那是什么呀？
0: 这是我的新发现。甜甜圈星球就是一个大大的甜甜圈，也是全宇宙最好吃的甜甜圈。
1: 哦，哎呀，不好，牛奶溢出来了。乐比，妈妈现在忙着给乐乐煮牛奶，一会儿再听你讲好不好？哎呀，
0: 好吧。乐乐乐乐，喵。嘿，乐乐，你看，这是姐姐新发现的甜甜圈星球。这个星球就像甜甜圈一样，还是巧克力味的。乐乐，想让姐姐带你去这个星球吗？好想吃一口。

还是第一个登陆天天天行桥的人。还好，这不是真的。哦，

0: 小火车，小草莓，你们看，这是我最喜欢的太空系列邮票，里面全都是不同的星球。哇，
1: 好漂亮啊！
2: 好多星球。
0: 那当然，这可是我收集了好久的。星球都是圆圆的，不知道有没有像甜甜圈一样形状的。
1: 一定有，一定有。不仅会有甜甜圈形状的，还会有杠铃形状的。
2: 哇，这个星球里面肯定都是水。
1: 那里面的人住在哪里呢？
0: 也许生活在里面的人都有尾巴，可以生活在水里。
2: 也许这个星球就是个大型的水上乐园，那里的人肯定每天都很开心。
1: 那甜甜圈星球一定是甜的。
0: 走，我们去找甜甜圈星球。
2: 这个星球的光环好像甜甜圈啊。
0: 我觉得不太像。甜甜圈不应该像这个光环这么扁呢。
2: 那甜甜圈星球到底在哪儿啊？
0: 我们去太空找找就知道啦。
2: 可是我们要怎么才能去那么远的太空呢？
0: 这该怎么办呢？
1: 乐比，你可以找你爸爸想办法。
2: 对呀，你爸爸一定有办法。
0: 是啊，我爸爸可是厉害的科学家，爸爸一定知道去往太空的方法。
1: 哇，那太好了。
0: 爸爸。
3: 乐比有什么事吗？爸爸正在忙。
0: 爸爸，我想知道太空中有没有甜甜圈形状的星球。
3: 甜甜圈。宇宙中的星球大部分都是圆的，爸爸也不知道有没有甜甜圈形状的。星球的光环算是甜甜圈吗？
0: 那种不算。甜甜圈星球应该是圆鼓鼓的，不是那种扁扁的，像那种美味的甜甜圈一样。爸爸，你坐个太空飞船让我去太空看看吧。求求你了，爸爸。
3: 好吧好吧，
0: 爸爸最好了。这是我爸爸发明的宇宙飞船，我可以再带一个人去太空哦。
2: 我想去，带我去吧。
0: 好，带你去。
4: 那个，我也想去太空。
0: 可是，
4: 我还没有见过宇宙是什么样子的，我也想去看看。
2: 可是乐比刚刚决定带我去太空了。
1: 可是这不是还没去吗？乐比也可以再重新选别人一起去啊！我也想去太空看看呢。
2: 你怎么叫乐比出尔反尔呢？
0: 要不你们石头剪刀布吧。
1: 好，
4: 好。
5: 石头剪刀布。
6: 石头剪刀布。
2: 耶！我赢了！
0: 获胜的是小草莓。
2: 是我和乐比去。
4: 好吧，愿赌服输，乐比下次一定要带我去。
0: 好，红绿灯，下次带你去。跟我走吧，小草莓。
2: 这颗星球有好多土坑啊，这是什么星球？
0: 这个嘛，我看书上说这个坑坑洼洼的星球应该是月球。
2: 那水星一定是充满水的星球，火星一定是有熊熊火焰的星球，那金星上面不都是金子吗？乐比，你为什么

0: 叹气呀、难道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1: 你看那边，那是我们居住的地球，蓝色的是海洋，绿色的是陆地。
0: 啊，原来我们居住的星球海洋有这么多啊，比陆地还多。
1: 对呀，地球不全都是陆地，火星上面也没有火。
0: 对，这样的话，甜甜圈星球就不是甜甜圈。

0: 我们先把甜甜圈星球找到，前进！
1: 不知道乐比和小草莓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甜甜圈星球？
2: 都去了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找到了吧？
0: 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甜甜圈星球。不会根本就没有这个星球吧？
3: 这是？
4: 是太阳。
3: 我的眼睛！
4: 幸好我早有准备。嘻嘻嘻嘻嘻。给你小草莓。那个是太阳。
0: 哇，太阳真的好耀眼啊！
4: 我们的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动的，是因为有了太阳，地球才有了光照，所有的动植物才能正常的生长。
0: 我回去就要和大家炫耀，我今天在太空中见到了太阳。
4: 虽然没有找到甜甜圈星球，但是看到这么多美丽的星球，我也很开心。我们再向着宇宙的更远处前进吧。
0: 好耶，去看更多美丽的星球。
4: 出发。

0: 学习好品德。
1: 哇，这个泡泡好多颜色。乐比，这是什么新玩具啊？
0: 这是我爸爸新发明的彩色泡泡枪。
1: 好厉害呀、乐比，跟我们玩下吧。
2: 不行，
0: 你们玩坏了怎么办？
1: 乐比，跟我们玩下吧。
0: 那可不行。
2: 我拿到了，
0: 小草莓还给我。
2: 我们把小火车也抓上来吧。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是他们抢我的泡泡枪。
2: 不是这样的，
3: 你都玩了这么久了，连我们华夏都不行。
2: 就是
0: 你们都应该学会分享。我们来玩个游戏吧，笨笨先生。我们就来玩跳绳的游戏。小火车，你拉着我的手。你们排好队，一个个来，先让笨笨先生跳吧。
4: 好。
3: 我们开始吧。
1: 加油加油。
5: 小皮球，小脚底，马兰开花二十里。
1: 先轮到我啦。
5: 25725229313535738949401，
1: 该轮到我玩了。456，笨笨先生，你太自私了，我不跟你玩了，哼。
0: 所以乐比，如果你只知道一个人玩，别人也不会愿意再和你玩的。
1: 哦，我知道了，我会把泡泡枪给大家玩的。
3: 乐比，你真好。
0: 那我们回去吧。乐比，这个泡泡枪给你。上课了，我们快回教室吧。

0: 哎呀，我的铅笔断了。老师，请给我一支新铅笔。
1: 乐比，上课的时候说话不要太大声。
2: 对呀，
0: 老师，你不是说过想发言要说出来吗？
3: 别喊了，乐比，让我来告诉你吧。当你骑车时，前面有人，你按铃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自行车铃铛换成喇叭呢？
0: 真是太吵了。
3: 是啊，你再想想，如果把海上灯塔的雾号喇叭换成自行车铃铛，会怎么样呢？
0: 哦不，铃声的声音太响，船只都听不见，都撞到礁石了。
3: 没错，所以当你需要发言时，必须看看周围的情况。如果周围很安静，你突然大声说话，就会打扰到其他人，这是很不礼貌的。
0: 嗯，我懂了。
3: 那这时候你该勇敢发言，还是保持安静呢？
0: 我应该用不大不小的声音。
3: 没错，要根据情况来判断。
0: 老师，老师，过来一下。
1: 怎么了，乐比？
0: 请给我一支新铅笔。
1: 给，
0: 谢谢老师。
1: 好啦，这节美术课就上到这儿，放学吧。
4: 放学。

0: 比，乐比，
1: 来啦！小火车，
0: 乐比，我们出去玩吧。
1: 好的，我去叫上悠悠。
0: 好呀，好呀。

0: 我也可以弹得很高，和云一样高。
1: 云云，
2: 你们看，那是什么？
3: 哇，好漂亮的花环呀！
2: 真好看。
4: 我捡到就是我的啦！
2: 红绿灯，原来是你呀、
5: 乐比，这个花环是你的吗？
2: 我是在那边长椅上捡到的，它真漂亮。
5: 丢了它的人现在一定很难过，你应该先问问周围的人，没有找到失主，你才可以留下它。
0: 可是我们周围没有人啊。
2: 是啊，谁捡到就是谁的。
5: 既然这样，那好吧，那我先走了，再见。
2: 我们再去找更多宝贝吧。
0: 好。已经找到这么多宝贝了，
2: 小火车，你看，我找到一只小猫，是不是很可爱呀？
0: 乐比，你确定它没有主人吗？
2: 我不管，我找到就是我的。
0: 好吧。对了，悠悠没和你一起吗？
2: 没有啊。悠悠，悠悠，悠悠怎么不见了？悠悠，
0: 悠悠，
2: 悠悠，
0: 悠悠，
2: 去那边找找。
0: 我们走。悠悠，悠悠，
2: 悠悠，悠悠。
5: 小草莓，别难过了。
2: 悠悠在那儿。
0: 还有红绿灯和小草莓。
2: 我们过去吧。悠悠，我可找到你了。
5: 等等，悠悠现在是我的了。是我先发现悠悠的，所以他要跟我待在一起。
2: 可是悠悠是我的好朋友啊。
5: 谁找到就是谁的。乐比，这个是你说的。
2: 这不一样。
5: 这有什么不一样？
2: 这。
5: 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不见了。
4: 是啊，是个很漂亮的花环，是我和姐姐亲手做的。
5: 小草莓，别伤心了，花环我们一定会找到的，对吧，乐比？
0: 乐比。
2: 小草莓，这是你的花环吗？
4: 就是它。乐比，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2: 小火车，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放回原来的位置吧。
0: 好呀，他们的主人找不到也会难过的。
5: 是呀、恭喜你们学会了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的良好品德。
2: 不止这些，今天你还教会我很多其他重要的好品德呢。
5: 真没什么，好品德我们要从小养成哦。
2: 说的没错。
5: 好啦，我还有事要处理，祝你们玩得开心。

0: 太空漫游，
1: 太空中有许多的星球，有些星球上也住着其他生物。
0: 悠悠，我们去玩球吧。是太空节目。那我跟你一起看吧。

0: 今天的太空之旅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悠悠，结束了，我们去玩游戏吧。
2: 嗯。
1: 哦。

0: 悠悠，
1: 悠悠，
0: 悠悠，你在看什么呢？好无聊啊！悠悠，我们去玩积木吧。
1: 悠悠，
0: 那我自己去玩了。
1: 悠。

0: 城堡搭好啦！
1: 悠悠，快看，
0: 我搭的城堡好看吧？
1: 悠悠，你看呀！悠悠，哼！我的城堡！
0: 悠悠为什么一直看着天空呢？难道悠悠是看了电视里播放的太空节目想家了吗？对，一定是这样的。有了，我去找爸爸帮忙。爸爸，
2: 走，乐比，找我什么事啊？
0: 爸爸，你能不能带我和悠悠去太空玩啊？
2: 去太空？为什么呀？
0: 我们看完电视里的太空节目以后，悠悠一直望着天空都不理我，我猜他一定是想家了，所以我想帮助悠悠。爸爸，你就带我们去太空玩嘛！爸爸，求求你了，爸爸！
2: 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们就是了。
0: 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悠悠。

0: 出发！
1: 哇，太空好大呀！
0: 前面是月球，我们停到月球上去吧。

0: 等等。
1: 银河。
2: 你们要戴上太空帽。太空中可是没有空气可以呼吸的。
1: 悠悠，你看，有好多坑啊。
2: 这些坑是陨石撞击月球形成的。走吧。
1: 月球上可以跳起来走路耶。好轻啊，真好玩。那是什么？悠悠掉进坑里了，
2: 我们快过去看看。
1: 好多悠悠啊，到底哪个才是真的悠悠呢？
2: 我来查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月球上住着月球宝宝，他们可以变成不同的形态，所以这些悠悠都是他们变的。
1: 爸爸，有个悠悠过来了，你是真的悠悠吗？太好了。又出现这么多不同颜色的悠悠。让我想想，悠悠是蓝色的。找到了，蓝色的悠悠。哇哦哇哦！怎么出现四个蓝色的悠悠了？这可怎么办呢？
2: 哎呀，别闹别闹。
1: 对了，悠悠有尾巴。你们都转过身去。找到了，你才是真的悠悠。四个悠悠都有尾巴了。悠悠会跳得很高。我要看你们谁跳得最高。预备，跳。悠悠下不来了，怎么办呢？
2: 别急，月球宝宝好像有办法。
1: 哇，月球宝宝真厉害。
2: 我们快去救悠悠吧。
1: 悠悠，我们来啦。

0: 回去吧。
1: 牛啊！
0: 哦，
2: 嗯，谢谢月球宝宝。
1: 牛，
2: 爸爸，我们也该回家啦。
0: 好。
2: 牛牛，
1: 再见，
2: 月球宝宝们，再见。
1: 牛牛牛牛，
2: 这次太空之旅太开心了。牛牛。

0: 组建乐队。
1: 白鲸被誉为海底金丝雀，是个音乐天才，什么声音都能模仿，是海底最优秀的口技专家。
0: 真好听，真好听。哎呀，上次和悠悠去北极也遇到了白鲸呢。这是什么声音？是从这里传出的。
2: 你们好啊！
0: 你是谁？突然出现，吓死了！
2: 我是生活在这里的白鲸。
0: 刚才那些奇怪的声音是你发出来了吗？
2: 是啊。
0: 你会学猫叫。这是狗叫。哇，你是怎么办到的？
2: 我们白鲸被称为海洋里的口技专家，我们能发出几百种不同的声音，这也是我们与同伴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
0: 哇，白鲸先生，你好厉害呀！
2: 我来为你们唱支歌吧。

我要是能演奏出这么好听的音乐，该多好啊！

0: 过光弹一种乐器有点单调。
1: 对了，我有办法，我可以组建乐队。我这就去把大家召集起来。
0: 红绿灯小火车，我要组建乐队，我会开个招人大会，等下你们来参加哦。
2: 组建乐队，我要参加。那我先回去练习练习，我先走了，等下见。
0: 红绿灯，你呢？
3: 这个嘛，听起来好像很酷的样子，那我也去试试吧。
0: 等下见。
3: 等下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乐比悠悠，你是来找我们玩吗？
0: 不是，我想要组建乐队，来邀请你们等下参加招人大会的。
5: 组建乐队，这个可难不倒我，我可是最有才的。姐姐是吧？
4: 是呀，弟弟你最棒了。
0: 那等下看你们表现啦。我们继续去通知其他小伙伴啦。我们先走啦。
5: 好的，再见。
0: 喂，大家好，欢迎来参加乐队招人大会。在加入乐队之前，你们都要展示自己的才艺，只有得到我的认可，才能成为乐队的一员。你们谁先来？
2: 我先来。大家好，我要表演的是健身操。
0: 小火车，我要组建乐队，不是招健身教练。你的健身操不行，淘汰。下一个谁来？
5: 我来，我表演唱歌。

0: 小草莓淘汰，
1: 炸他！
0: 大草莓，你来试试吧。
2: 不行不行，我肯定不行。
0: 你就表演自己最拿手的，别紧张。
2: 那好吧，先挖一个小洞，把花种在泥土里，再把周围的土拍实，种好了。
0: 大草莓，这就是你最拿手的表演。淘汰。
3: 哈哈，你们都不行，还是看我的吧。
0: 红绿灯，你要表演什么？
3: 我要表演的是灯光秀。怎么样，我的灯光秀很精彩吧？
0: 是挺精彩的，但是这些和乐队都没关系，乐队要用乐器表演。
4: 乐器表演？可是我们都没学过啊。
0: 组建乐队看来不容易呀。算了，悠悠，我放弃组建乐队了，我们还是回家和小猫玩吧。快来！喵！
5: 嘿！哈！
2: 喵！蜡笔！喵！
0: 妈妈，
6: 你去帮我把这些旧物丢掉吧。
0: 好，我们走。喵！嘿嘿！啊，这里面是什么呀？哇！这是。

0: 是水壶。真好听，像沙锤的声音。啦啦啦啦，这是饼干盒。这是杯子和勺子。能做什么呢？太好了，我们可以用这些组建个乐队。爸爸，你回来啦。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我们在乐队演奏。
1: 就用这些东西？
0: 你也一起加入吧。
1: 这是这些只是塑料管而已，很难控制声音。有了，让我来改装下，我马上回来。在这儿找到了。改好了。
0: 这是什么？
1: 你看，我把它们改成了笛子。
0: 哇！
1: 我来示范一下吧。
0: 真好听！现在我宣布，乐比乐队正式成立。我们现在一起来演奏吧。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做什么？
2: 这一个披萨卖80多美元。
3: 波拉诺瓦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5: 停车！停车！
1: 停车！别动！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有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电影里面的杨振山前辈跟我师父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持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父退休那天跟我说：“苏爷，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行人都灭了。”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

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开心岭的名字是穆世忠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只要开发需求量多，就一定会有 bug。我们不能拒绝产品经理的要求。
3: 不是，没让你们拒绝要求啊！现在是你们根本就没跟对方聊透，否则你们设计出来那东西就全是 bug， 我们就得原地24小时待命，给你们擦屁股。
4: 不是，你以为有时间跟他们开茶话会是吗？要是所有软件都没有安全问题，那养你们这一大帮人是干什么吃的？
5: 哎，怎么说话呢你？
3: 是你组长先不礼貌，
4: 你信不信我他妈揍你吧？
6: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7: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6: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8: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9: 停手！
10: 把烟放下！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举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人民日报发表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署名文章，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
1: 我省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活动。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6分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6号，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贺电说，
2: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值此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向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向驻县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政法干警，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大通发展进步的人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1986年，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大通正式实施，开启了大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通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大通的面貌、大通各族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18大以来，大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全面加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基层基础更加巩固，今天的大通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正昂首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大通40年的辉煌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历届大通县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不懈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建设大通更加灿烂的明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大通各族干部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县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快推动大通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实干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大通力量。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繁荣昌盛，祝大通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2026年6月26日。
1: 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6号，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贺信说，
0: 中共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政协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值此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谨向大通县各族干部群众、驻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各界人士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大通被誉为西宁的后花园，是全省农业大县，生态禀赋优越，农文旅资源富集。4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历届大通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新局面，书写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引大济黄工程全面投运，全省重要水源涵养地功能愈发凸显，高原冷粮蔬菜黄金种植区越建越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粤港澳，绿旅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越走越稳，工业强县根基日益稳固，高原避暑康养发展路径越拓越广，山水大通文旅名片越擦越亮，国防动员体系日益完善，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大通818山洪灾害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员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抢险救援与灾后恢复重建全面胜利，更加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大通以自治县成立40周年为新起点，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发展定位，发挥区位优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民造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大通新的贡献。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各项事业繁荣昌盛，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2026年6月26日。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6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0: 吴晓军来到96岁高龄老党员、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干部刘承德家中，与老人促膝长谈，追忆峥嵘岁月，由衷感谢他为革命事业和青海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吴晓军表示，要传承更续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接续奋斗。离开时，他特意嘱咐社区工作人员用心做好日常照料与服务保障，切实保障老人安享舒心晚年。吴晓军前往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看望2020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童世军，肯定其坚守临床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担当作为。他还勉励科室全体医护人员深耕高原医疗、扎根青海奉献。依托校院医学科研资源，持续精进诊疗技术，培育优秀医疗骨干，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生命健康，为推进健康青海建设、助力健康中国战略落地贡献更大力量。吴晓军来到老党员白马家中，送上亲切慰问。他细致关切询问白马的身体状况与日常生活，认真聆听他动情讲述反盗猎巡山队、野牦牛队的感人护山故事。吴晓军指出，一代代高原环保卫士以青春和生命守护高原大地，让包括可可西里在内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持续向好，藏羚羊种群数量从不足2万只恢复到7万余只，高原万物生灵蓬勃生长。白马全力支持家人投身生态保护，为这份伟大事业倾力付出，向他致以衷心感谢。省领导王卫东、朱向峰参加有关慰问。
2: 6月26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署名文章，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文章说，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青藏铁路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伟大奇迹，铸就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作为青藏铁路精神的重要诞生地，青海将更续攻坚克难的精神血脉，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激发主动作为的强劲动力，把伟大精神转化为奋勇前进的强大力量，以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奋斗姿态，更加坚定有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深刻领会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汲取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青藏铁路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两路精神等一脉相承，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这一精神饱含许党许国、甘于奉献的家国情怀，这一精神彰显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这一精神铸就科学求实、自主创新的智慧品格，这一精神展现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的价值追求。深入挖掘青藏铁路精神的时代价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回望青藏铁路建设历程，党员干部直面艰难险阻和严峻考验，创造了无愧于时代的丰功伟绩。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就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人民实践检验的答卷。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坚持为民造福的目标导向。

0: 成功实践向世人昭示，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有信心、有能力不断创造非凡的业绩，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守护高原绿水青山。生态是青海最后的家底、最美的底色，也是最大的责任，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任重道远。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构建特色产业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青海盐湖资源丰富，清洁能源潜力巨大，生态旅游独具魅力，农畜产品品质卓越。青海的发展必须是绿色的发展，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赓续红色血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青海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民族团结是各族群众的生命线。青海是海拔高地，更是精神高地，我们将深入挖掘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巩固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青海经验，培育弘扬守护中华水塔的生态文化，探源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挺起民族脊梁的红色文化，共创精神家园的民族文化，展现时代精神的高原文化，促进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更加鲜艳。
1: 6月25号，省委政法委召开贯彻落实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条措施工作推进会，印发十条措施任务措施及责任三章清单。会议强调，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法治青海、平安青海建设的重点任务。全省各级政法机关要用好三章清单，压实责任，抓好落实。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功能作用，统筹资源，预防和化解涉企矛盾纠纷。要建立典型案例发布机制，加大对破坏营商环境负面典型曝光力度，大力宣传推广好经验、好做法。要对标全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先进成熟制度，立足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实际，进一步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会议要求，全省政法机关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全面履职，勇于担当，全力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奋力开创“155”法治青海新局面贡献力量。
2: 今天，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祝贺团、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和西宁市党政军代表团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庆祝大会，省党政军代表团团长、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并讲话。1986年，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开启了大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40年来，大通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历届大通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大通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新局面，书写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40年来，大通县县域经济体量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全国首批绿电铝核心生产基地建成投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畅销粤港澳大湾区，高原避暑康养产业布局成型，全县森林覆盖率达45.38%，连续14年全省首位，全国首单梯田碳汇交易落地见效，5036户毕县搬迁群众实现安居梦，5纵3横交通路网全域覆盖，江源巧姑、大通护工等劳务品牌享誉省内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9万元，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群众生活蒸蒸日上。
3: 40年栉风沐雨。

0: 四十载春华秋实，六月的北川河畔，各族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庆祝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
1: 庆祝大会现场，农民代表方阵、企业方阵、大通护工劳务品牌等方阵，踏着铿锵步伐，依次走过主席台，生动展现大通县各行各业凝心聚力、实干兴业的精神风貌。40年来，一代代建设者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大通县逐渐发展成为生态优美、产业兴旺、城乡宜居的现代化新城，书写了河湟谷地县域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2: 我亲眼见证了大通40年来的沧桑巨变，如今山川变绿，道路畅通，城乡变美，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40载的发展成就来之不易，是党的好政策指引，各族群众同心拼搏的成果。我们坚信，大通县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的繁荣。
1: 盛会之上，歌舞欢腾。紧扣砥砺前行40载，感恩奋进新大通主题的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融合多民族文化特色，原创歌舞、民俗展演、情景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大通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各族儿女同心向善、奋进向上的精神风貌。
3: 希望以歌舞为媒，传承民族文化，讲好大通故事，向外界展示大通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团结之美。
4: 文艺演出立足大通本土特色，我们深挖大通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大同40年生态变迁、产业升级、民族团结的鲜活故事，用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作品，致敬奋斗岁月、礼赞时代的真诚，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大同的崭新风貌。
1: 40载薪火相传，代代人接续担当，大同县广大干部群众信心满满，实干笃行，满怀憧憬，凝聚起团结奋进、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向着乡村振兴、产业提质、生态向好奋勇迈进。
5: 我们将传承奋斗精神，扛起青年担当，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一线淬炼本领，用青春的力量守护家乡、建设家乡。
6: 作为一名基层妇联干部，我将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凝聚巾帼力量，带领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守护民族团结，用心办好民生事。
1: 40年砥砺深耕，新征程逐梦前行，大通县各族干部群众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接续书写属于新时代大通的崭新篇章。
7: 将严守北部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生态修复，打通碳汇价值转化通道，聚力壮大特色农业、绿电旅、生态文旅三大主导产业，做强绿电旅产业集群，推动冷凉蔬菜、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持续擦亮大通护工劳务品牌，稳定群众增收，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广大干部群众的磅礴干劲转化为发展实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努力开创大通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我省海东、海北、果洛等地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禁毒知识，传播禁毒理念，全方位筑牢全民识毒、防毒、拒毒安全防线。
1: 三江源禁毒志愿者宣讲团海东宣讲队巡回宣讲启动仪式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活动创新宣传载体采用科技加互动加宣讲的新模式，通过场内仪式宣讲、场外科普体验双线并行的方式开展。活动现场设置禁毒主题朗诵、警用无人机展演、毒品实物展示、禁毒科普问答等6大主题展区，让广大师生近距离认清毒品伪装形态，直观掌握禁毒防毒常识，切实增强青少年禁毒防范意识。
9: 以后我一定会提高警惕，远离可疑物品，
10: 切实提升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夯实校园禁毒安全屏障，护航学子平安成长。
1: 海北州禁毒教育基地正式开馆，基地及警示科普、青少年禁毒宣教、禁毒成果展。

0: 示于一体，填补海北州专业禁毒宣传阵地空白。黄原县和互助县通过悬挂禁毒横幅、摆放警示展板，普及禁毒法科普知识。果洛州公安局刑侦支队统筹六县刑侦大队，开展纯净果洛、绿色无毒、全域禁毒宣传。州县同步设立集中宣传点位，向广大群众展示毒品模型，剖析牧区涉毒典型案例，解读禁毒条例，普及禁毒知识。
1: 常态化开展禁牧区、禁校园、禁商铺等六禁禁毒宣讲，保持对毒品犯罪零容忍高压态势，共同守护纯净高原家园。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3: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2: 再见。

0: 三江源头碧波万顷，昆仑山下清风拂面。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每一帧安居乐业的图景都弥足珍贵，每一代高原青年的梦想都值得被温柔守护。然而，毒品如同潜伏的暗流，它不仅会撕裂家庭的温情纽带，更会侵蚀社会稳定的根基，甚至斩断青年向上的希望。禁毒绝非某一部门的单打独斗，而是一场关乎民族未来、社会长治久安的底线守卫战。它守护着千家万户的灯火，校准着高原少年的人生航向，更筑牢了大美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
1: 人生只有一次，面对毒品，一步走错，就是万丈深渊。
2: 多年来，青海省锚定全域统筹、源头防控、精准治理、全民共治的高原特色毒品治理路径，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吸毒人员规模连续7年递减，复吸率实现8连降，未成年在校学生保持零吸毒，毒品肇事肇祸案件零发生，西宁市成功获评全国禁毒示范城市。青海省多巴强制隔离戒毒所是全省戒毒人员教育矫治身心康复的核心阵地。走进教育展示大厅，三代毒品标本整齐陈列，直观清晰地拆解毒品迭代演化的巨大危害。
3: 这一边展墙上呢，就是我们新型毒品的一个时间轴，可以看到这里头有很多新型毒品的种类。用这个 LSD 举例，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知的世界上致幻性最强的一个毒品，也叫麦角乙二胺，它可能会被做成类似于邮票、贴画等大小的一些物质。我们通常所知道的吸食毒品的方式可能会有鼻吸或者口吸或者注射，但是像这种 LSD 制成的邮票，它只要接触人的皮肤就会吸收它里面的毒性物质，危害也是非常大。
2: 走进戒毒人员宿舍，规律正向充满引导性的日常，一点点冲淡长期吸毒带来的颓废麻木，帮他们重建健康作息与正常心态。
4: 你自己圈子啊，如果你不能摆脱你以前的那些毒友，如果你不能和这些人断绝来往的话，那你这个戒毒就成为空话了。
2: 两年矫治时光，让每一名戒毒人员直面毒品带来的毁灭性代价。在这里，专业心理疏导消解内心阴霾，劳动技能培训赋予谋生底气，普法课堂树立规则敬畏，让不少人彻底醒悟。
5: 毒品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也摧毁了我的身体，耗尽了我的积蓄，也辜负了父母的期盼。我在戒毒的这段时间看清了毒品的真面目，走出这里后，我会彻底断绝不良社交圈子，踏实生活，努力工作，用我的双手创造价值，弥补对家人的亏欠。我会终身铭记这段惨痛的经历，时刻警醒自己远离毒品，坚守本心。
2: 戒毒所推行一人一策个性化

0: 调职方案，针对复习难题，对期满人员长期跟踪回访，打通所内矫治、社区管控、社会帮扶全链条闭环，从根源上降低复习概率。
1: 我们可能就是每天很重复，很繁琐的一些工作，每天从他们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感觉很枯燥，很没有意义。但其实换一个角度，这是一种守护。因为他们又他们的身份的话，你不光是就是说是违反了禁毒法吸毒，他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个受害人，也是一个病人。所以我们是首先是对他们这些人的一个守护，其次就是如果他们能够戒毒，能够重新回归社会，能够回归家庭的话，那我们也是对他们的这些家庭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守护。
0: 戒毒场所的矫治挽救是对涉毒人群的事后兜底，而面向青少年开展常态化禁毒预防教育是阻断毒品蔓延、守护未来的治本之策。为守住未成年人成长关键关口，青海持续推进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以西宁市沈纳中学为示范阵地，联动青海省女子强戒所、西宁市禁毒支队工作人员开展沉浸式防毒科普，将识毒、防毒、拒毒知识植入德育课堂，筑牢校园无毒第一道防线。
2: 我直接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吧，吗啡它算传统毒品还是新型毒品？
0: 西宁市沈纳中学禁毒互动课堂现场，禁毒民警以问答互动、案例讲解、知识科普相结合的形式，向在校学生拆解新型毒品伪装套路，认清烟酒与毒品成瘾机制相通，主动远离各类成瘾源头，规避涉毒风险。
3: 现在的中学生大多不接触传统毒品，最大的危险来自看不见的伪装、听不懂的暗语、不以为然的好奇。现在新型毒品完全生活化、零食化、年轻化，很多孩子根本意识不到危险就在身边，所以我们进校园宣传核心不是恐吓孩子，而是帮他们擦亮双眼，把所有看似无害的诱惑全部拆解清楚，守住未成年人最关键的青春关口，也是守住我们西宁禁毒源头防控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0: 生动直观的禁毒课堂在青年学生心底种下敬畏生命、坚守底线的种子，同学们近距离认识伪装毒品，清晰掌握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多重危害，纷纷立下防毒承诺，自觉抵制猎奇尝试，主动向身边同伴普及禁毒知识，以健康爱好充实日常生活，远离不良社交圈层。
4: 作为新时代青年，守护自己的清白人生，远离毒品，坚守底线，就是我们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最好的负责。
5: 青春最珍贵的是自由、热爱和无限可能，而毒品会摧毁这一切。一时的好奇换来的是终身的遗憾，不仅会摧毁身体健康、断送职业前途，还会拖累家人、辜负期待。
6: 我会主动传播禁毒知识，纠正身边人对毒品的错误认知，同时我会坚守正向的生活方式，运用学习、兴趣爱好充实自己的生活，远离不良社交圈层。
0: 在常态化的德育教学、主题宣讲、警示教育中，一线教师立足三尺讲台，守护一方净土，将禁毒知识润物无声融入日常教育，以常态化宣教织密校园防毒防护网。
7: 我们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成长的守护者，守住校园无毒的小阵地，就能筑牢大美青海无毒净土的大防线，从源头上减少新增涉毒人员，让青春力量成为青海禁毒工作最坚实的底气。
8: 我校立足高原青少年的成长特点，将禁毒教育融入了我们平安校园建设，嵌入了我们日常德育课堂教学、社团活动、实训管理全过程，延续青海校园无毒的良好态势，守护咱们青海高原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0: 多年来，青海省着力构建全覆盖禁毒宣传教育体系，扎实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月工作，精心组织626国际禁毒日活动，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教育20余万场次，宣传教育全省各族群众300余万人次，全省接受禁毒教育的青少年学生达100余万人次，青少年识毒禁毒思想防线更加筑牢。5年来，全省累计

0: 已破获毒品犯罪案件39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79名，缴获毒品15.95千克，特别是破获了青海首例涉毒洗钱案。
1: 禁毒是底线工程，防毒是终身的一个课题。禁毒工作从来不是公安部门一个单打独斗的，它需要全社会的一个共同参与。希望每一位青海的青年都能够敬畏法律，敬畏生命。我们也将持续的深耕禁毒的宣传事业，以常态化治理守护高原净土，以精细化守护这个青春成长，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成为全民的一种共识，让无毒之花绽放于青海大地。
0: 山河澄澈，少年向阳，愿高原儿女常怀敬畏之心，坚守清白底线，全民同心共筑禁毒铜墙，以长久平安之志守护大美青海岁岁安宁。

0: 我们这些档案架子上面存放的就是我们学校五六十年代的一批珍贵的档案资料。
1: 在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

院档案室内，每当管理人员拿起这份薄薄的档案时，总会显得格外沉重。1953年，已经在这所学校执教25年，一直兢兢业业的国画教授，曾经的校长潘天寿的名字被从教学人员的名单中划掉。那一年他57岁。这简单的几笔不仅划掉了潘天寿作为国画教授执教的资格，也划掉了这位著名画家继续执笔创作自己钟爱一生的山水花鸟画的权利。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中，潘天寿却将自己的艺术推向了顶峰，最终成为一代巨匠。如果说1953年是他人生和艺术的一个节点，那么在这之前和之后的数十年中，他到底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人生际遇呢？

0: 这里是杭州西湖著名的景点平湖秋月，在它的旁边有一座精致的二层小楼，叫湖天一碧楼。来西湖游览的人总愿意在这里边喝咖啡边欣赏眼前迷人的湖光山色。沉醉其间的人们一定不会想到，85年前，这里曾是中国最早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之一，国立艺术院的所在地。1928年3月，国立艺术院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此前不久，首任院长林风眠专程赶到上海，聘请了颇有名气的潘天寿担任国画系主任教授，月薪为300大洋。这一年，潘天寿32岁。
1: 当时他到了国立艺专了，工资已经很高了，300大洋，省家这几个大洋就可以过日子了，是吧？3个大洋、5个大洋都可以，他有300大洋已经够了。
0: 离湖天一碧楼不远的这处典雅的庭院，是现代著名作家、诗人俞平伯的故居。二楼靠边的这间屋子，就是潘天寿任国立艺术院教授时租住的地方。阔别8年后，潘天寿又回到了杭州。再回来时，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浙江医师的穷学生了。如今，他有身份，有地位，生活境遇十分优越。然而，执教不久后，他发现国立艺术院并不是他希望的那样。
2: 跟林风眠先生有一个很明确的办学思路，就像办成跟他自己求学过的那个巴黎美术学院一样。
0: 这是潘天寿收藏的一本《国立艺术院院友录》，从中可以看到，国立艺术院开设的课程是以西画、雕塑、图案等西方艺术为主，教师中的绝大多数都有过留学西方美术院校的经历。此外，艺术院还聘请了一批外籍教授，而国画系只有潘天寿一个人和一名助教。
3: 这些基本课程都跟巴黎高等美院是一样的，只不过就加了一个中国画这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加进去呢，本来就有点格格不入，再加呢，当时的学生年轻人都一心看着西方好，是一种憧憬嘛，是一种觉得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或者后天，是吧？所以向西方学习是一个是大势所趋。
0: 1929年3月。国立艺术院开办后的第二个学

0: 期。林风眠决定撤销国画系，与西画系合并成绘画系，学校也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杭州艺专。据当时的学生李继森后来撰文回忆，中西画系合并成绘画系后，原来爱好西画的学生对国画课的学习情绪低落，轻视国画，上课时无奇不有，有的泼墨瞎画，有的磨墨敷衍，有的点名溜走，有的画成水彩画。
1: 所以当时的整个氛围是非常不利于中国画发展的，也是非常不利于中国画教学的。中国画教学被压缩到了很小很小的一个比例当中。
0: 面对这样的情况，潘天寿在杭州艺专的校刊《亚波罗》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中西画教学需分开，不能合并为一个系，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国人从事西画如一亿模拟西人，无点滴之自己特点为民族增光，是一个洋奴隶。
1: 潘天寿他对传统的东西，对国学研究的多嘛，研究的深，研究的透，然后就知道这个里头的好处，他就不会有自卑感，他很自信。
2: 实际上他对外来的东西也不是不关心，他们也力所能及的去了解了，但了解的结果是他仍然更坚定地回到了中国立场。
0: 这是20世纪30年代潘天寿同杭州艺专学生的一张合影，与一群穿着中山装或呢子大衣、围着围巾、蹬着皮鞋的学生相比，身着长衫站在边角的潘天寿显得很不协调，分开跨立的双脚似乎能让人感受到他在靠一己之力寻求平衡。然而历史的潮流却已经完全偏向了另一面。已过而立之年的潘天寿又一次感到了空前的孤独，面对大时代的艺术潮流，他深感有失偏颇，却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埋头按照自己的方式坚持创作。也就是在这时，一位姑娘的出现给了潘天寿最及时最深沉的慰藉，她就是潘天寿的学生23岁的何音。1930年他们在杭州结为夫妻，从此相守一生。有了妻子照顾生活，潘天寿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创作中，他希望用自己的实践结果来证明中国传统绘画自身所蕴含的无法替代的价值和规律。从潘天寿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中可以看出，或许是因为内心与时代潮流抗争的欲望过于强烈，一种为了呐喊而迸发出的惊人力量自然地流入他的绘画中。此时他的笔触开始变得强劲老辣。尽管当时人们并不否认潘天寿的国画功力深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但是整个时代的文化艺术潮流却更加迅猛地朝另一个方向滚滚而去。1934年1月15日，陈旭京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中国文化之初露》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全盘西化论，在当时的文化艺术界引起强烈震动。而在杭州艺专的国画课堂上，一些学生的作为也越来越放肆。1936年学年结束的国画考试中，潘天寿要求

0: 学生们画一张山水。平日里只爱西画的二年级学生赵无极，在宣纸上随便涂了一个大大的墨团，并题字“赵无极画石”，然后收起自己的画具，扬长而去。已到不惑之年，向来温文尔雅，从未与人公开冲突的潘天寿，第一次怒不可遏，当即找到校方，坚决要求开除赵无极。最终，校长林风眠亲自出面调停，赵无极才得以继续留校学习。虽然学校的这场风波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一年后，一场全民族的灾难突然降临了。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潘天寿的人生之路发生了重大逆转。这里是重庆市江北区的大石坝。70多年前，这些高楼大厦所在的地方曾经十分荒凉，只是在后面的山坡上散落着几排黑墙黑瓦的当地民居。而在1942年到1946年的4年间，他们曾是抗战时期中国唯一一所由北平和杭州艺专合并而成的最高艺术学府国立艺专的校舍，而师生们都习惯地称这里为黑院墙。这张潘天寿与国立艺专师生的合影，就是1944年的春天在黑院墙拍摄的。这一年仍然一身长袍的潘天寿出任艺专校长。
1: 他当了校长以后呢，就独立的中国画系，叫国画系嘛，人数也比较多，而且呢，教师也比较多。
0: 身为校长，潘天寿终于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艺术主张来制定学校的教学方针。为了唤起师生们对中国传统绘画价值的重视，他重新设立国画科，大量增加国画教学的课时。一时间，中国画成为独立的一门主课。然而，令学生们不解的是，这一时期，潘天寿自己却很少拿起画笔，投入国画创作。
2: 到重庆的画家，都是画现实的题材，有的是画抗战的题材，但是一般的画家都是画写生。
0: 这些作品就是当时很多画家创作的抗战宣传画，他们与潘天寿所擅长的传统文人画的表现方式完全不同。身处战乱中的潘天寿一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创作与时代的距离，或许在抗战的8年中，他已经开始反复思考传统绘画如何革新的问题。在杭州西湖边景云村1号这栋潘天寿晚年居住的小楼里，一幅取名《浅绛山水》的画作一直悬挂在客厅的中央，可见潘天寿对其尤为珍视。这一作品就创作于抗战即将胜利的1945年。
3: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反观他的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山水画，我们从里面可能解读的是更多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说，他的笔法构成没有这样的山水画的这样一个构成修养，那么对他后期的大胆的在花鸟画上做出的一个突破，没有这个技术支撑，也是很难完成的。
4: 他这个时候开始投入到中国画的化学的研究，然后让自己在充分的学习理解传统的基础上，然后把传统的这种生命力在自己身上延续下来，

0: 干什么？让自己变成一颗文化的种子。一旦亡国的这种事实出现，然后把这个文化的薪火要传递下去。
1: 1946年3月，拆分后的国立艺专迁回杭州。不久，潘天寿因不堪忍受校内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毅然辞去校长职务，全心投入个人创作。这批作品全部完成于1948年。此时的潘天寿已经迈出了中国画改革的步伐，开始形成自己的面貌。画面与以往相比焕然一新，构图奇特，以大笔粗线为主，呈现出了大写意的气魄和韵味。也是在1948年，国共大决战的局势渐趋明朗。随着东北解放、北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号角。而这时，身在杭州，一向不愿过问政治的潘天寿，还完全沉浸在个人创作的兴奋与乐趣中。那时的他一定不会想到，即将到来的沧桑巨变，会让他的艺术探索之路遇到新的波折。这里是位于杭州南山路上的中国美术学院，它的前身就是当时潘天寿所执教的国立艺专。今天，在这所学校国画系就读的学生们，从入学到毕业，一直要上的一门必修课，就是古画临摹。
2: 我们系里大概有上千张古画，一个学生进校要很快地进入中国画的殿堂，临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于中国美院的学生而言，能如此近距离地随时临摹和观赏众多古代名家的经典作品，无疑是幸运的。而带给他们这一幸运的人，在搜集这些稀世珍品时，却充满了无奈。从中国美院档案室收藏的这份档案资料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在1953年，潘天寿的名字被从教学人员的名单中划掉，校方不让他再上课，而是安排他到民族美术研究室工作，负责整理民族文化遗产。
3: 文艺的方针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年画、连环画、宣传画，更重视这些列定宣，而对传统的山水画、花鸟画有所忽视。
1: 无奈之下，被安排在民族美术研究室里无事可做的潘天寿，主动提出和几个教传统国画的老先生一起，为学校搜集古代名家名作。
4: 民族美术研究室里4幢很大的一个长方形的房子，我就走进去，我看了一下，就走出来了。我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多少研究，我当时的心态是怎么样呢？看看老乡在里面干啥，并不是根据着老乡他们的学术成就怎么样。
1: 尽管受到了冷落，但是一向话语不多的潘天寿，这时却在学生面前表达了自己的信念。
5: 我们记得当时他说，我是头脑跟不上这个时代，但是呢，我觉得有一条我是始终要坚持的，就是中华民族的艺术不能在我们手里断根。
1: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南部的雁荡山，神奇险峻的山峦美景总能吸引大量游客的到来。在历史上，雁荡山也是众多文人墨客驻足的地方。而在1955年，